0: 这首歌叫做摇摆时刻哦，嘿嘿，大家赞，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啊，你昨台北吼树林有去看大象无？哦，昨下看大象，今日嘛看大象吼，啊，来高雄看狗，吼吼，迄高雄寿山狗侪天哦，啊，又中山大学开学啊，有囡仔就倒来啊嘛。即高三等恁姐吼去休放暑假，等完两个外月，你敢知影？等下恁等下开学，等下带校舍，吼，规顿狗狗拢等来，高山高山恁三四十只拢等来，吼，惊惊人。现在去惊咧，你看人咧去买，迄个寿山吼，迄个囡仔暗时去夜游的款，啊，伫个路啊看，吼，三四十只，啊，把三四十只去爬中山大学学生个社区吼，而且宿舍遐爬啦爬，迄是真个呢。有人想叫是 AI 呢，那是 AI 做的，别个可能才一狗吼，想耍来狗，你免烦恼，有够侪侪。迄人讲讲狗狗要抱狗囝吼，啊一围树啊顶上坐三四十只，足侪足侪吼，想耍狗够侪，啊想耍狗无咧惊人，想耍买只象啊吼，吼啊但昨即个即只象，即是法国人吼来咧展览的吼，啊一只达只象有三只，一只拢四楼悬呢。诶，厝四楼悬哦，遮悬哦，嘿，足悬。迄四楼厝，四楼悬的即个大象，树林的大象，啊，真会做这就是重现古早吼，做过当年动物园搬家啦。啊，拄啊象里拄啊咧行，啊，这平平行过目刷对哇吼，嘿啊。即、這个2026台北艺术节吼，大象来了吼，法国啊，即、這个奥波西托剧场吼，啊，这张阿妈。把这树林的夜市啊吼，鸡人河哦，集合啦，哦集合路吼、哦，变成剧场。三只吼、哦，5米高的吼、哦，啊5米长的，而且机械吼，而且巨像，迄机械做吼、哦，大只像安尼。啊，伫这号角啊，甲这鼓吹当中啊吼、哦，出发啊，安尼狂逛吼、哦，游行，重现40年前咱台湾动物园搬家。哦，人潮爆棚，跟着大象走。前两天节目是啥物？高铁的，高铁一只新的吼，爱运来高雄有无？系啊，爱大台车拖班车，载足大只的高铁吼，迄头啊对节目过，我大来甲看吼。啊，过来伫咱高雄街了，咱看到啥物？大只船，迄、那个游艇。咱的大寮做全世界做游艇，大寮啊做名，做游艇的公司足侪台，足侪机拢伫咧大寮吼。啊！伊只游艇先上好啊，了后伊爱载落船啊。啊！你申请落款，拢早暗时啊，车少吼、哦，人少车少，先第一搭班下半夜。啊！因就开始做大台，你看船啊吼。哦啊，船啊像前几工啊，这船啊伫高雄咧展览有无？高雄咧展览时吼，咱、哦、是国际贸易中心遐吧吼，咧展览的船啊，吼、哦，一只几啊亿个呢？哦，大家看到，哦，船啊伫路啊咧行，啊拖车驶嘛。做新鲜的吼，海鸥啊，伫天顶咧飞着，海鸥伫天顶飞，前几关啊，加迄落基丁啊，基丁的国际风筝节啊，海鸥啊吼，透抽啦吼，水母啦吼，人拢去哩无有哦，系哦，啊，即马是新德啊，新德国际吼风筝节吼，伊千托有两箱吼，千托蓝白托，一箱是蓝白托，一箱是粉红色的，吼，这两箱阮天顶的甲岸上各一箱吼。按讲了红的吼，嗯，红白拖，天顶的蓝白拖，嘿，拢讲成是像室内拖，做是不是囡仔西厢啊？把家己啊，哦，咱台湾咱的迄个古早味的家己啊，把飞起哩啊，嘿，也飞上去，还个珍珠奶茶，咱即摆去看无？应该今个有吧？迄个新竹的国际风筝节啊，你看这物件飞上天，做是不是的吼？啊，海洋的物件飞上天啊嘞？嗯、啊，即卖咧，伫路人看遮大只象，迄咪爱动物园吗？这是机械啦吼，这是机械，只四层楼啊，悬足悬诶。这是要重现40年前咱台湾吼动物园搬家，动物园要搬厝，所以足侪人去看，跟着大象走，一路吼前进，甲这台北吼表演艺术中心的广场来展开着这个大会演。这活动伫这昨吼7:14登场吼，呼应着啥物用7:14。呼应着吼，台北第一座动物园伫咧1914年成立啊， 所以从最昨个这个暗花对对开始，对七点十四分就是1914，而且好像在咱的台北吼第一座动物园，然后1914吼成立安尼，哦没有追上长眼长眉，无对着目镜，今日阁有嘞，今日暗时过来一届七点十四分，但是爱注意人足济，吼、哦、迄几个动线吼、哦，迄客家吼。有的讲客家规百岁啊，啊人人侪啦，大家要看这星星嘛吼。台湾1914年的时阵啊，迄阵就是动物园大迁徙啊，种些动物哦，无再用吼用行，这袂行过平安的吼。啊，再有这個法国吼、哦、波西哦，这个奥波啦，奥波西托剧场吼、哦，户外大型的，而且大象来的，这个伊的这個大只像机械吼、哦，机械4.5公尺高哦，啊8公尺长。四站楼啊，管理啦，嘿啦，做大只诶，嘿啊，恁若咱看无着，行过去，啊，要去诶，动线爱注意，爱细意吼。迄坐车去倒，吼，坐捷运诶去倒，迄莫开车根本无当停，桥底你嘛无当停吼。嘿，然后大拢去看即只象，啊，若想要去看无着吼，恁若要去爱较注意，人足侪吼。好，甲大家分享啊，来啊，咱今日咯，嘛是咱诶即个快闪吼，吼，咱今日快闪，后来我即摆一开始吼。我就先来给你快闪一下，我要进广告哦。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切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2: 歪嘴鸡阿豪绝对让咱食得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骂吹无啦。啊，今年吼你有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以稀为贵。
2: 对，
0: 那么阿嘎抢未到的，搁在咱兜家。伊个介绍，逐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吧，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2: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天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
0: 好朋友，哪天电话哪卡，这是快闪，哪天电话哪卡吼？这个海陆大餐，
3: 吼、
0: 海陆大餐哦，6件组的1580，1580，今仔日定讲吼，9月17号收，9月17号收嘿。
2: 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起掉啊。
0: 是的，那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天的嘿，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0: 呢。
2: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2: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10几块
0: 啊。500克，咱剁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鸡痕啦，
2: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2: 来，第
0: 二样菜来，
2: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2: 哇，这爱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两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0: 主要要食这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吼。 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三种感觉。
0: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这上盖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两三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我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直得买三百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九百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2: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啊！
2: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2: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费价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0: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
0: 里脊
2: 得差不多五十克啦。
0: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
0: 来，快快敲电话，现场是0800-33-55-99啊！今日在做快闪吼，今日安吉爸参加咱在做快闪会，安尼六大建筑啊吼，1580，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挂票送到恁家去哦。9月17日，农历8月17日啦哈，
2: 进五高刀哎啊！因为这块吧哈，你如果说哈，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哎、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商品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哈，咱咪咪啊，请加咱的用心，
0: 真正
2: 水。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2: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但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2: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个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2: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食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哎、欸，我真的、
0: 欸、真正买无好不好？
2: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哦、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0: 现在都就得哦，品种都就得哦。
2: 而且樱桃鸭吼、哦，一起解品种，一主要有一起加黄梅啊，加黄梅啊，跟加饲料是无共的，加黄梅啊，有无？阿家滴诶，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加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0: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了，讲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今天是玫瑰色颜色。
2: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1500啦。啊，咱讲今天去吃些什么？
0: 一个主餐要1500啦，然后你若吃差评的，要吃700啦，加一袋哦，一袋够不咱一袋这大袋哦，你甲看。所以阿家吼，伊就是这个厂商啦，阿家的供应商啦吼，伊对这大盘来了就是伊啦。吼、哦，伊对出货商无遮来，就是伊，所以大间饭店拢爱甲退货，啊，伊即摆甲货拢留互咱啦，吼，因为足珍贵，足珍贵吼，上佳赞的品质的普罗级的，你若是老饕啦，像我歪嘴鸡啦，吼、哦，你若是足够食，你对食足顶级的人，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即块樱桃要有够对的对啊，大块的唔是细块呢。
2: 他体悟哦，可能700个还好不
0: 会啊，没这大块啊，
2: 对，没有这么大，
0: 没这大块啊。
2: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2: 真
0: 无啦，
2: 真的没有，
0: 因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佮足高单价的，佮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来千几块呀。
2: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刚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吼，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厂商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2: 对，
0: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当啊提量弄个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定爱养秀。
2: 对了，来得了行，
0: 得了行，来
2: 超黑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让那些假海藻微生物哎、欸，
0: 水质不赶快呐，
2: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呀，讲海产吼，伊也把一个。 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
2: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极冻，
1: 哇，
2: 你看也是
1: 哇，
2: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诶超诶，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水，
2: 重点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黑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甲伊拍嗑瓜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只安心嘞。
2: 对，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啊头足浓郁的。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咱无放保鲜剂吧，无硼砂啦，
2: 对啊，
0: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2: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2: 对对对，好，
0: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2: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紧定啊，帅帅。
2: 而且特别是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才食得。
0: 我本来想讲你的战斧猪排的，我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鸭，这我这。差不多，那不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2: 安琪姐，那在武汉呢，因为到秋天这个时节，
0: 哦，想盖对对，吃食金嘛，食黑啊的这阵想盖对档啦，
2: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2: 对对对，
0: 然后再杭帮杭帮找阿嘎啦，
2: 对，
0: 阿嘎就是杭帮达人啦，
2: 对，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吼，
2: 嘿，
0: 你9月25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2: 对，
0: 当时咱收到会啦，
2: 9月17这个时间你都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0: 好，9月17哦，嘿，杭帮的代志交阿嘎得啊，你万事 OK 啦。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2: 谢谢听众朋友。
0: 好，来谢谢1580吼，啊，讲啊真尔好吼，唔免千六块，唔免千七百，唔免1580才有等级的。咱平常时咱做快餐拢食一般般的肉，但咱即马都食较好。过年过节哦，食些较无同款的哦。这六项个来复一届吼，就咱战斧猪排。战斧猪排吼，即块你也一克上不来300几块，一克就像即块一模一样吼。咱即有三块，吼对爱900块呢，对不对吼？那有战斧猪排，爱来里脊肉片，吼这是高位哦吼，高位哈，五块要半斤重，吼咱即块荷兰，啊来过来嘞，马来西亚粗红，而且草鞋，吼粗放吼粗红的，那个粗红的这草鞋，荷兰的色水。乌金乌金，真有够水哦！啊，过来就是过来，哦嘿，来，咱的这个鲑鱼菲力啦，鲑鱼菲力厚些膏的膏切的，膏切的吼，这个咧鲑鱼菲力吼，啊，咱这包一袋哦，啊来过来哦，会记哩哈，那、這個、樱桃鸭一定爱食吼，樱桃鸭，哦，樱桃鸭是重头戏，做好食吼，做甜香的，过来就是这白毛的吼，而且鸡腿丁，这鸡、個、腿丁啊，鸡肉油分油该出啊，出清气清气。好，你拢是正宗啊！这六大项海陆大餐，咱优待1580，唔免运费哦。9月17号收费，再次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咱那金门的好朋友、美丽朋友、好朋友，你也该退两座都免运费啊，敢是哈？两座免运费哦，唔是爱3500吗？啊，两座
3: 没有，3000就有了。
0: 都有啊，吼，好有在哈。咱啊，摕两座，咱就当吼寄到咱遐去吼。卡电话哦，过年过节吼，中秋节吼，花好月圆。咱来即马啊，无啥咧烘肉咧，我讲这食材拢是青青青的，拢无该生过。你要甲冰咧吼，要摕出来炒、摕出来煮、摕出来卤、摕出来蒸，拢是上等的食材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过年过节食较好嘞啦。

9月17都是9月17定位警察0800-33-55-99提六行海陆大餐哦，咱也无行马紧，你也无行马紧，咱无行咱这这高等的食材，你平时你食袂到，你平时别个拢是一般般的这肉。啊！你这中秋节阿家，互咱老是上届顶级的，互咱所有听众好朋友食上届好顶级的肉菜哦嘿！啊，那即摆一组起来，你讲要一组要两组要倒去，1580，唔免运费。9月17送啊，对恁兜去。9月17在咱8月初5，哦，8月初7，哦，在咱8月初7啦嘿！哦，谢谢大家哈。

那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些哦，系啊，哎，拢是规组的吼，拢是规组的，吼，迄六建筑都是规组的，迄规组来做许，我讲，我昨去买姜吼，刚刚食米唔知人米价，我昨日去买葱啊吼，葱啊一斤100。啊，阁毋是足水个吼！啊，我昨去买姜，伊要煮鱼仔汤，啊，无姜就袂使吼。鱼不离姜嘛吼，啊，姜不离糖嘛吼。啊，去买姜，结果迄姜哦，一斤106块啊！哦，这边是106块啦吼。啊，即马这边阁甲我讲，我哎呀，这边较水者，迄108块啦，一斤姜爱108块啦，买十斤就1800块啊啦。咱这一组哦，这尔啊顶级个食材，甲1580块，爱养享受，爱养顶。我这一年一届，一年一届，阿家逐摆来，省很快，而且伊的食材哦，拢值回票价，拢做优惠，拢做优待啦。这订无就是足无彩，无彩。阿家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嘿，你们小姐
0: 耶。哎，对，你好。
1: 哦，
0: 真好，我下桥嘿。
1: 哎。
0: 啊，到迄条17号哦吼。
1: 哎，好。
0: 啊，我订起啊吼。
1: 好，
0: 好，谢谢你啊，谢谢，嘿，谢谢大家。啊，订名就这简单，你只订嘞，乌鸟送货去恁兜，你甲钱回得啊？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全部拢走恁东车哦。1580，你甲想哦，乌鸟即马是250块哦，运费哦，你啊，你甲加省偌济？足下回下回，恁若即马去买菜，哇，姜遮贵哦，姜哦，一斤哦，一斤800块。十斤哦，就1800块啊！你甲看哦，啊，咱都定啦，你用个姜啊，啊，咱个蒜头、咱个葱啊、咱个只菜，拢总大起价，是不是？还拢起价，咱个无该起价，咱这拢无起价，佮该送你运费哦，佮送你发票，运费发票拢做会到。咱即马就6行6建筑啊，吼，哦，这六建筑这人，啊，咱这鲑鱼唔是一般鲑鱼哦，这个鲑鱼的高度吼，厚切啦，厚切鲑鱼菲力啦。即块鲑鱼，你若摕50块，甲囥啊边起来，大概边悬，安尼有够无？安尼就是有够，对不对吼？啊，即块战斧猪排好食，我甲阿家讲哦，即战斧猪排两个摕倒来米饭，两个烧烤安尼，哟，咱即包战斧猪排爱甲食。迄种你的这你的猪肉啊，有即个排骨，有可能骨的吼，你著甲伊烘起来，迄鸡足香脆的香脆。即块战斧猪排人有咧卖，那你若甲即客咧卖，甲一斤哦，就300几块啊。哦，人咧买食材吼，啊，咱这包内底有三块战斧猪排，伫咱内底食。哦，啊，你佫包括咱个粗红的这個草鞋，粗红的草鞋就伊就是怎清净啊，清的沿海啊，沿海粗红，这袂咧注控腥素啊。啊，这活虾拢是现捞起来，现捞啊起来了，马上急速给冷冻，肉筋哦足扎实的，迄足十八个啦，你食迄肉虾嘛足十八，还佫足甜啦。有够甜啦！哦，啊，未黏壳，就是无青啊，对不对？哟，你伫台北，该送啊台北，1580，拢无搁加运费，就咱规组送啊，就恁兜去。哦，啊，这海陆哦，六建筑吼，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0800-333-5599。

0: 欢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阿嘎，行吧阿嘎，
1: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歪嘴鸡阿好绝对好咱食咧安心，阿、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0: 对，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称为对的，搁伫咱到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1: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0: 好，来烹第一项菜。
1: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0: 海陆大餐啦。
1: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的迄白羽鸡有，乐意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帮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起掉
0: 啊。是的呢，
1: 是的，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0: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1: 对，但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0: 哦。500克，咱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个鸡痕啦，
1: 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0: 这个积分一定啊，积分赞的哈。
1: 第一行来，
0: 第二行菜来，
1: 来哦，鲑鱼
0: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哇，
1: 这要用50块来比吧。
0: 有影，这人50块啊，徛咧哦，像50块徛这悬啦。
1: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刚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0: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1: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Prime，、嗯、
0: 白金第一级的呢。
1: 对，
0: 主要要食只顶贵的啊。
1: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直接落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10重。来，
0: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1: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0: 真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嗯。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这想盖点掉。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的。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得要300块啦。
0: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就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1: 猪肉有内底啊，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不？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1: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开始上吊。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吼观念啦。
1: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1: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不好物件啦。
1: 对，
0: 再上菜，
1: 里脊猪排，里脊得差不多50克啦。
0: 哦，对对对。
1: 啊，然后咱好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1: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1: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1: 我每次提品哦，嘿嘿嘿，因拢爱生气加料，惊东惊西惊甲。哦，哎，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0: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1: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个鲑鱼菲力
0: 啊，再上菜，
1: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因为樱桃鸭大家爱吃啦。
1: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买袂无樱桃鸭啦。 哎、欸，我真的
0: 金家贝博好不好？
1: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
0: 金家贝博樱桃鸭，而且咱公司做者快闪，你讲我的快闪跟你扫樱桃鸭，无可能，伊这是做稀有的，做珍贵的樱桃鸭吼，好山好水，这樱桃鸭是一个名。伊个名是真真正正叫做樱桃鸭哟吼，好山好水啊，品质真正无共款，做鲜嫩多汁又 juicy 吼。
1: 些差评呐、啊，哎，主餐迄块樱桃鸭，
0: 真正就即块哦，对，品质就即块哦。
1: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伊有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个，食番麦啊有无？啊，甲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上集合，
0: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1: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仔去吃迄什么叉体物哦，更七八块该好不好？
0: 啊，无这大地啊，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啊、这大地啊。
1: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0: 真正无啦，
1: 真
0: 无啦，
1: 因为业
0: 障怎哦，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伊个本质就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1: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
0: 不做其他客人啊，做预定有无？哈、哦，所以咱就拢食到呢。阿家帮咱把关啊，食看卖啊嘞。咱平时食一般一般，咱这你这下食较好嘞，食较澎湃嘞。但是咱的介绍做优惠的 CP 值超高啦，1580，对不对哈？
1: 譬如说那些饭店买来搞买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
0: 有无？饭店咱来个提。饭店拢来甲阿家抢货，因为阿家足够抢的，因为即阿家是哦，伊是一间足大间的厂商，然后伊是供应商，伊是间足大间的供应商，伊甲迄个吼要甲封口起来吼，真空包装迄台机来，伊开700万。一开700万，所以品质挂保证。好朋友，你若收到时阵，哇，特地特地，遐一般一般，一行一行，拢遮尔啊清气，足清气啊足卫生诶，这 CP 值超高。你若是对食足重卫生诶人，你对品质足重诶人，你是一个饕客诶人，今日跟你讲，哦，秋天不吃蟹不吃虾，要吃什么？是不是哦？0800-33-55-99，0800-33-55-99。
1: 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0: 其实讲阿哥，他伊伫咱这方面的吼，伊带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伊对这厂商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1: 对，
0: 因为伊性情好啦，伊搭档啊提量拢有甲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享受的啦。
1: 对，来，第六行我
0: 来，第六行来，来，
1: 超会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
0: 那只黑爱食，你若最爱食海产，秋天食黑爱食，即马上爱对档，而且是粗放的，伊是粗放的。
1: 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那是食海藻微生物诶。
0: 不同款啦，
1: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0: 对对对对，
1: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哇，哇也行，哇，非常之乌金乌金，哦，好诶超诶，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0: 哦，水水水，
1: 重点是讲吼，哇，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0: 纯粹食安心的。
1: 对，
0: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就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头足浓郁的。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咱无放保鲜剂嘛，无硼砂啦，
1: 对啊对啊，
0: 无咧放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1: 你不用去担心它。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好，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1: 对，而且
0: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帅，
1: 而且重要性哦，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食两三千块才食得到。
0: 我本来想讲你的战斧猪排的，哇，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肉，搁樱桃腰，这我这。可以差不多，那无2980啊吼，嘛都爱爱2800嘞。
1: 安琪姐，那在
0: 1580，1580，1580，是食什么？食虾的这群怎个对档啦？
1: 对对，
0: 秋蟹秋虾啦。
1: 对对对，
0: 等下喊吧喊吧，找阿嘎啦。
1: 对，
0: 阿嘎就是喊吧达人啦。
1: 对，
0: 而且安尼阿嘎我来问好啊吼。嘿，你九月二五就是咱中秋节啊啦。
1: 对，
0: 当时咱收到会啊。
1: 九月十七号这个时间，你拢会当好你家己去指定。
0: 好，九月十七号哦。嘿，喊吧代志到阿嘎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嘎，谢谢阿嘎，
1: 阿俊朋友。
0: 哟，中华的季节哈，这个中秋节哈，合家团圆的季节。哦，咱若烘，咱就加烘；咱无烘，啊放冰箱，随时要食个摕来食。这年好，这年珍贵的食材，咱普通是咱也要去买。有当时讲，你像樱桃秧，你大卖场无当买。哦，你讲啊，买来大卖场买，伊无当买。你去大卖场看，看咧卖樱桃秧，伊足珍贵的。迄大饭店都抢袂到，那头你隐隐藏伫咧大卖场，无可能，无可能。食较珍贵，食较好咧，好不好？谢谢大家，1580，敲电话到0800335599。转台湾头，台湾要考100年，乌鸟都无咧收运费吼，我无咧收运费哦，乌鸟送回去，乌鸟收钱安尼。啊，那这个美丽的朋友，甲金门的好朋友，那订两组咧，咱搞完就出回哦，然后诶，卡电话到0800335599，这季节限定哦哈。

0: 来，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安哥，听到？
1: 有啊，有啊，
0: 有听到。啊，你要订航班呢？
1: 哎，你那是车啊？是哦。
0: 拢是车哦。
1: 车哦，
0: 嘿。
1: 我就是
0: 那
1: 个。
0: 好，啊，你啊，你无，我刚刚过来，我刚刚卡哈。好嘞，你好，你好，我等你刚刚卡。系你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拢是车，拢是车，拢是车，表示伊就是在五高站的站吼。

甲顶嘞顶嘞甲顶嘞，这个中秋节食足好，食足好，食足好诶，有够欢迎欢迎哦！诶，这食材真诶用心哦，食材真诶赞哦，顶不着真无菜，顶不着真无菜，爱甲顶哦。啊，咱这粗红诶草鞋哦，有八尾哈，伊只起来都有八尾哦哈吼。有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下当含着真好诶肉材哦，有食好有口哦，拢来甲顶下。

嗯，咱就是安尼跳恰恰，足欢喜哦，足欢喜。啊，来迎接哦，啊，这囡仔拢要登来佚佗，对不对？啊，休息工诶，连续休息工哦，老烘就加烘，啊，若无烘冰箱冰嘞，因为咱诶食材哦足鲜诶。啊，你平常时足罕恁食着遮尔顶级诶食材，哦，你看要甲真诶像诶伊个鸡腿肉吼，伊个美国来鸡腿肉，鸡腿肉无皮哦，诶，切甲好势，切规顶规顶诶，毋是切片哦哈，切规角规角诶吼，所以你要来煮汤。要煮糜，吼，要甲煮面，吼，咱即块拢做好食，吼。啊，过来，咱的鲑鱼，鲑鱼伊是厚度的哦，吼，伊毋是爱薄薄的，伊是厚度的吼。啊，你看落来蒸蒸的，蒸蒸块配饭配糜，有够赞无？足赞的赞，吼，这实在足顶级的啦。咱平常时食袂着，这实在。啊，即支战斧猪排你也蒸蒸的倒，吼，蒸蒸个香公公，就来吃吃吃，不知不知吃吃吃，迄个香味会起来。啊，你若收着伊每一块每一块食材哦，伊足重在卫生啊。品管拢按挂保证，安尼就好啊吼，无染只油啊，吼无染只油啊，所以天然的上佳赞。咱那是青的啦，青的，因为青的，你无够可你过过路过过新过无，伊是青的，所以蒸起这肉仔就是好食吼，啊食食食，这个、过年过节食较好咧，食较欢喜咧吼。现场电话现在0800-333-5599，拄啊接起个老拢歹势，讲歹势啊，咱嘛当卡客服的电话吼，客服的电话现在0800，吼啊过来。0688-777，0800-0688-777。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做不简单呢。要伫这个2026七月七日，一直到九月三十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我画展，这转到29北，而且为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0: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8-777，
1: 0800-068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您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这首歌是粉红色的回忆啦齁。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咪咪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无今日无故事，今日无故事，今日紧甲冲哦，今日紧冲哦，行哦。好来，安尼即节目一开始吼，我着邀请阿嘉过来吼，后面我阿嘉讲，阮无讲重量讲偌济来，我互你阿嘉来甲咱讲，伊会甲重量拢讲听。

0: 你就受着啥？
1: 中秋要好好
0: 啊！对啦，来歪嘴鸡，阿豪绝对给咱吃咧安心。阿、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
1: 我感觉一个最厉害就是吼，阿家每一单拢是用心啦。
0: 阿哥甲你换心，我甲你讲有诶物件吼，咱譬如讲咱中秋咱是九月份，
1: 旧年哦，旧年
0: 十一月份、十二月份、一月份，我就要开始去准备去款啦。因为有诶物件你无伫迄个季节性去一个抢收有无、
1: 对啊，冇进前啦，
0: 你就脑损了，
1: 脑损啦，大家想啦，大
0: 家想。啊，今年吼你又大样，
1: 即、這个阿家伊讲哦，伊讲伊是钱爱提早去互人对唔对？
0: 对啊。
1: 你毋知是安怎样，表示即个吼卖家吼。伊个货大拢怎好呀？供应赞的啦。
0: 应该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1: 对，奇怪，现在我要甲你买物件，我都爱安尼，就因为物以稀为贵。
0: 对。
1: 那么阿家抢会到的，搁伫咱兜家，伊的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0: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0: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啊！
0: 对啊，来第一行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落去有无？粗伊的鸡腿吧。
1: 而且这只鸡吧，偌无简单嘞，迄坐飞机来的嘞，
0: 对啊，
1: 迄美国鸡嘞，咱到早咱改食美国飞机哦，啊，咱再食美国鸡嘞，
0: 对啊，啊，重点是吼，一咱这是。买到一斤重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毋是拢有油？油在占2分3分，
1: 重量啊你啊！
0: 对啊，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去掉啊。
1: 是的呢，是的，
0: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黑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粉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
1: 呢。
0: 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像我有就像阿妈，我才会早一点嘛，是一点两点，我是会食烧烤。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佮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1: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0: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10几块
1: 哦。500克，咱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这嘛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0: 无痕，无鸡痕。
1: 啊，所以讲，其实你若烘肉吼，烘也做好食啦。啊，你若咱这是大，你来讲啊，我都无烘肉，你直接煮那松麻鸡。好，买一个松麻手、松麻片哦，爱甲炖一碗起来，好，这肉偌嫩偌好食，美国鸡肉呢。
0: 而且你别煮鸡汤，其实这个也很方便、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我跟你讲，你煮家常菜，你还可以煮到2餐至3餐超过。
1: 我够赞的赞，
0: 真的很赞、
1: 这个积分一定啊，积分赞的哈。
0: 第一行来，
1: 第二行再来，
0: 来哦，鲑鱼
1: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0: 来、爸母，你听我讲，
1: 实在的，这实在的，哇，这高哦，
0: 来的
1: 哇，
0: 这爱用。50块来比吧，
1: 有影，这人50块徛咧吼，像50块徛这悬啦，
0: 重点高位啦。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什么何谓叫做菲力？你怎知？就是讲吼，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即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1: 你甲看，安尼即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讲话蛮呀嘞。
0: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
1: 第一白金第一级的呢。
0: 对，而且哈，这鲑鱼其实你鱼肉吼，
1: 主要要食只珍贵的啊。
0: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吼，给你纯重10重
1: 来。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0: 来第三行吼。
1: 我本人来个现场，本人来个现场
0: 来，
1: 哇，大鸡
0: 的大鸡的战斧来，这战斧无来来，你甲看我的手哦，被逼甲过来哦，来，
1: 再两个夹用金币拜啦，
0: 金币拜掉，这像块葡萄咁款，像块，你知唔知？而且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1: 真的。
0: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
1: 这想干重要。
0: 这想干重要。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的，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 法式烤排
1: 哦，法式烤排哦，
0: 对对，你如果去比较高档的料理，他们得，因为咱这半斤当嘛，大概差不多三斤嘛，一共一得要300块啦。
1: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啦。
0: 法式烤排
1: 哦，法式烤排烤排哦、嗯嗯，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0: 啊，你讲
1: 赞呐。
0: 咱哦，第八五来对啊，五假设讲吼，有骨头吼，嘿夯起来个特别特别
1: 一胖，你知不？不知不知不知胖鬼啦。那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啦、
0: 啊，对啊，
1: 韩国的油香、
0: 啊，因为我们用台湾的
1: 油花，油花分布够水的水，
0: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颜色肉质是真的漂亮。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嗯、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1: 这就是阿家吼、哦，职人哦观念啦，
0: 对
1: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0: 对，
1: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0: 对，
1: 再上菜
0: 里脊猪排，
1: 里脊
0: 肉片，
1: 里脊肉片，
0: 安琪姐你敢看？这是肉片吗？
1: 这有高度的啦，
0: 这有高度，
1: 这是有高度呢，
0: 这一块差不多50克啦。
1: 哦，对对对，
0: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是有高度的哦，
1: 是
0: 而且你敢看这块吧？我觉得它色泽非常的漂亮，而且一般咱外口咱买啊，因为这块吧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哎、哦，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1: 是我清清气气啦，
0: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胸片的时阵，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1: 真正水。
0: 我刚才说
1: 我在真正水，
0: 我每次提品哦，
1: 嘿嘿嘿，
0: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当，这袂当，这袂当。啊，当量介绍拢爱超值哦。
1: 那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0: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菜会升级个鲑鱼菲力，啊，个不是一般咱菜市啊多讲的鲑鱼，
1: 真的
0: 菲力。
1: 今天你个坑的哦，啊，这50块你个坑，都可以变爱关多你个，啊，有高无？
0: 真正高的
1: 啦，
0: 真正高的啦。
1: 来、
0: 哦，
1: 来再上菜，
0: 有鱼有肉，对不对？
1: 对。
0: 啊，个有鸡啊，对不对？来来，咱今欠啥呢？咱今欠的是鸭、啊、啦，
1: 这都你的重头戏啊！这点你都你十八日也唱唔到呀，今有唱到无啦？
0: 绝对有唱到啊！因为我对差不多去年差不多11月哈，咱在凯西环湖啊，因为今年真的我们国旅也非常的夯，包括几瓜，比如讲瓜本店，他们也是要用樱桃鸭，
1: 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0: 对，而且樱桃鸭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外口的超市你嘛买无樱桃鸭，哎、我真的、
1: 真正买无好朋友。真正买无，
0: 因为
1: 伊这个数量真正足有限的，而且像那个讲阿家吼，把饭店5000间面积连去抢回呢。
0: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差品呐、啊，哎，主餐去带樱桃鸭，
1: 真的就这块哦，对，品质就这块哦。
0: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一个品种，伊主要有伊是食番麦啊，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的，因为食饲料的伊会有一个。肉吃起来有一个饲料味、哦啊、你肉吃起来叉叉搭搭，不过吃番麦的有没有、嗯、在花莲的喝山喝水，所以你吃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之好。
1: 我说啦、嗯、这是老饕哦，这都吃得出来啦，所以咱的品质啦，老头子鉴定就知道，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
0: 咱这花莲的噶，
1: 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0: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啊，咱老公今天去吃那什么叉体物哦，600块，
1: 600块，
0: 可能700块，该好不会。
1: 啊，没这大块啊。
0: 对，没有这么大。
1: 啊，这大块啊。
0: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1: 真正无啦，
0: 真的
1: 啦，
0: 因
1: 为业障怎样，这歹抢啊，啊个足高单价的，个本钱就足贵啊，要来卖这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0: 对，好、哦，所以吼、哦，樱桃鸭一年吼、哦，咱听种朋友，咱我一点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来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1: 其实刚刚阿刚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哈，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啊。伊对这长枪兄来讲，伊是 Pro 级的 VIP 啊啦。
0: 对，
1: 因为伊信任好啦，伊特当啊提量拢有甲遐啦，人家 Number One 的这樱桃鸭啦。
0: 对，而且全程哦，咱的肉拢是有真空加个，讲咱的分切过程啊，咱的肉运送过程啊，拢是有冷冻冷藏的
1: 對對對
0: 啊，然后过来有无？分切环境的温度拢是十几十五度，所以。 听众朋友，你吃这個肉你可以安心，第二我们不吃到叉叉，你不用调味，也是说吃一些三合这些盐啊，一些海盐啊，我跟你讲都是非常好吃，入口吃的比较养生、啊、是是，你今天要煎啊，要啥你不用放任何地油啊，你如果我们今天较不要煮吃，你自己切薄薄的薄片，这样有没有、啊、你正面十秒反面十秒，这样就好了，你不要整个一煎，你就自己切这薄片，这样就好了，
1: 是是是、
0: 啊、你如果今天比较煮吃，你就是有整个一煎、啊、它的皮的地方先煎，
1: 好好，对对对，
0: 煎了切切了，你跟它肉这边有没有煎到不能转色哦，八分色，你再用焖的，你会发现那个整个汁都锁在里面，非常之 juicy，
1: 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呀，这一定爱养秀的啦。
0: 对，来第六项，我
1: 来第六项，来
0: 炒虾啦，
1: 几啊冬啊，唔是干来炒虾这么简单啦、
0: 啊。对，
1: 这人研究过，你做学落的啦。
0: 对，一般外口咱咧外口只系炒虾吼，伊唔敢甲你讲咱这闯红诶。咱这无怕抗生素，
1: 一共的虫就是粗放虾啦，
0: 粗放虾，
1: 粗放虾，
0: 何谓粗放虾？甲白木干，简单的解释一下。一般吼，咱外口只系草虾，可能拢饲伫个窟仔内底，可能有半海水的，还是讲半完全的是讲一般咱的地下水的这种的。
1: 对，
0: 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咱的是假海藻微生物诶。
1: 你若去看外国的海洋嘛，就水就清澈。蔚蓝的对吗、嗯嗯？蔚蓝的海洋，迄就是无同款啦，来，水质无同款啦，
0: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啊虾啊，讲海产吼，伊的肉质嘞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1: 对对对对，
0: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
1: 哦，活虾哦，
0: 对，活虾急冻、
1: 哦哦，哇，都直接开吗？
0: 对，
1: 直接开安尼吗？
0: 你看，哇，你看伊的色。
1: 哇，
0: 非常之乌金乌金，好的草虾有无？
1: 好斑的好斑的，
0: 对，
1: 咱狗啊，看做好斑狗，好斑的，啊，这嘛是好斑的呢
0: 吼。对，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1: 哦，水水水
0: 水水水。哇，这口我跟你讲白话，
1: 哦，
0: 白加讲食无够，咱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跟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爱给伊喷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1: 纯粹食安心来饲的虾啊，
0: 甲草虾不管草虾白虾，一点无得食头的。
1: 哦，对，唔敢食啦，头唔敢食啦。
0: 对，所以其实这个你都不用太去担心，所以我们给你的草虾都是吼品质。
1: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就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仔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头足浓郁的。
0: 对，
1: 虾头浓郁，做你甲食马紧啦，都有人食虾的过敏啦。
0: 对，
1: 迄就是啊，你讲讲化学物件放伤济啦。嗯、啊，那这是草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
0: 嗯，
1: 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
0: 对，
1: 所以拥有足够的活动的空间呐、啊。
0: 对，所以你甲看伊须须吼，还活动的空间有差呢。你也可以讲吼，一个人吼，伊长期住伫一种狭窄的环境吼。一下他养出来的身体就没这么健康，可是你如果给他很好的环境吼，有在生长哦，
1: 嘿
0: 吧吼，都无赶快，
1: 真正做扎实啊，做 Q 弹，真正好食啊，无添加，这家好起来就讲滑滑吼，改急速冷冻起来，
0: 对，
1: 收掉一些鲜甜，
0: 所以吼，我跟你讲，它吃起来跟活虾就是
1: 一模一样，
0: 几乎一模一样，
1: 因咱无放保鲜剂，无膨沙啦，
0: 对啊对啊，
1: 无在坑黑啦，你来安一爸爸的心啦，
0: 你不用去担心他，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好，
1: 真正吼，想到对，继续准备跟行来。
0: 而且吼，重点是吼，我来个算一下重量
1: 嘞，
0: 这份量吼，差不多三四个人吃吼，
1: 可以，
0: 对是有够的，
1: 有够，真正有够。咱这份咱今今日出来这六道菜对不对？
0: 嗯，
1: 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0: 而且我跟你讲的，等于讲吼，以我家个重量算上来1.6公斤的，三四人吃非常之够。而且我对，而且
1: 哇，这老婆紧定啊，说还塞，
0: 而且重量是吼，这有的物件是你可能到西餐厅吃两三千块才吃得到。
1: 我本来。是讲你个战斧猪排对不对吼？佮包括你只虾啊粗放的呢吼，啊佮只美国来飞、美国来鸡肉，佮樱桃鸭，我即个差不多若无2980啊吼，嘛都爱2800呢。
0: 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讲想知道多少钱就
1: 1580吼，1580卡电话的做二盒二盒吼，而且是顶级的食材，过年过节食较好咧，一般拢食咱一般般的吼，啊你食者无同款的肉材，1580吼，这无咧收运费哦，招领东车，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咱若照样是统一伫咧9月吼，9月17号，在农历8月初七吼，啊大月9月17号可以，咱的现场电话是，你着全台湾走到头无咧收运费，拢无咧收运费哦，白种人拢同款哦，咱的空白空空。 三三五五九九吼，啊，美丽朋友、好朋友吼，伫个海边啊吼，啊，那这金门的好朋友嘛，伫个海边啊，但是吼，这条咱的肉仔吼，你像樱桃呀，咱较少食着吼，啊，战斧猪排你嘛较少食着，食看卖啊嘞，口感真正一级棒啊！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一五八零，谢谢大家，我的天。

0: 哦，这若添福气，咱若即马会当食，咱拢甲食；会当订，咱拢甲订啊。过年过节就是安尼，珍惜即马。天灾人祸，咱拢想袂到吼。天灾人祸，咱拢想袂到。我今仔看即个新闻，
1: 嗯，
0: 足艰苦，因为这是即个火车吼，天哦落雨啦。哎呀，啊！怎啊？冲去对象去弄到这个阿妈再孙呢？哦，听阿妈再孙都艰苦。啊，阿妈甲孙两个拢死呢，你甲看吼。嘿，啊，落雨啦，花莲啦，花莲这个台九线吼，光复啦，光复这个大专村啦吼。啊，这个路段前几工啊吼，要阿妈发生这死亡的车祸。迄一台火车哪像因为落雨天哦，啊，驶进大滑挡袂掉吼，怎啊冲去对象？哦，冲去对面向。啊！像伊对面向，即弄到一只白色的小旅车吼，造成车顶即阿嬷吼，甲即三岁呢，哎呦，三岁呢，你看，三岁甲天顶白色，你看，三岁即孙啊，当场失去生命，而且真相伊弄足大个啦。啊！即火车司机吼，把当场开刀啦。啊！昨即两个吼，即个阿嬷甲孙啊，拢归用去吼。经过了解，即个小旅车顶完，即阵阿嬷甲孙啊嘛，52岁阿嬷开车载着即个三岁孙啊吼。啊，魂断台九线，所以你咩讲，对不对？珍惜咱今嘛，哦，天灾人祸你想袂到，你像诶，你像诶，安尼，大家要去雕山，即摆啥时啊坐因台要雕山啦、啊？遐顶完去哩，遐就叫神山啦、啊，尼泊尔、啊，尼泊尔个深山遐就叫神山，神的山。啊，一条路线，你外国人咧行对一条山过。哦，出境过，啊，你若是台湾的旅客，你袂对边过，然后你台湾旅客，你会对迄个成都。对成都爱办这个入藏玉哦，入藏，你要去西藏，爱一个入藏的票，你登要去西藏嘛，爱个入藏证，你爱办入藏证，你规团啊去对平，啊，唔是对这条，所以今日这条尼泊这条那才济外国人，因为行无同，噶咱台湾人嘛无要去神山啊，神山伫个5000多公尺呢，啊，伫个顶悬吼，其实空气足稀薄的，为了平衡个一楼。流不停的，哎，流到会更大个流，流个更大流，5000多公尺。啊，迄顶悬山起哩吼，50公里。啊，你为那行较紧的吼，行一个月；为行一个月，行较慢的行一个月，吼，啊，行较紧的半个月。啊，因咧做好行吼，两工就行完啦。啊，伊啥行紧啊？啊，你要行紧的，啊，就无多空气稀薄啊。你无多行紧，你含行路你就变慢，因为你喘息啊，你是无上手啊。咱人无上手死，毋知哦。迄话惊袂够紧，叫救护车要落来啊！你无法度啊！迄条件的悬山5000公尺，你若无定爬山人，你无法度。啊，所以即个神山哦，大家要去爬啊，爬神山啦吼。话讲，咱想讲去啊，买到
1: 诶，
0: 要甲神离啊近啊吼。啊，有诶是要去忏悔，有诶三宝一几个咧，毋是几个三宝一拍咧，无哦。迄三步一拍个呢，啊！因个山哦，因个山无倒车袂去咧，车袂到。迄个用石头路坎坎起，车袂去咧啊！迄无倒，迄全部拢是爱用行，去用行。哦，你若捌去神山过，你就知西藏个神山啦吼。嘿呀，迄你甲看，咱即摆迄时啊济，所以人咪讲，人珍惜咱即摆会当享受快乐，会当享受快乐就好啦，是毋是？嘿呀，人生在世，驾轻两日，忧伤万岁啦。都那会当个食珍惜，拢是珍惜。珍惜啦，规顿囡仔倒来吼，大家有伴，啊吃吃喝喝，食较好，食较珍贵。你毋知人今嘛咧秋夕咧食啥物？你知桂花炒螃蟹无？桂花啊，桂花炒今嘛只一半啦，只，迄一半2500啊。咱这一铺落做安1500块，所以爱养省养地。你去餐厅食这道，你敢敢叫这项呀？无可能啊！敢敢可能叫这一半了？迄条桂花炒螃蟹。对吧？上济炒三只，吼、哦，桂花炒螃蟹，我是两只尔，偌济2500块。所以食即嘛吼，这海产咧食台湾爱食，头个做爱食，无咧看介绍，惊无哪食尔。因为秋季限定啊，你像咧桂花炒螃蟹，对不对？一盘2500，那嘛是食干的啊。而且等于食无同款的食材嘛，所以咱河南是足顶级的。你也会晓要享受，好朋友，你也会晓要享受。这每一项这六项哦，拢是足珍惜的，啊，拢是安尼足清气、足卫生的，啊，足高档的。像阿嘉讲，因为阿嘉是吼餐厅饭店的供应商嘛，所以伊知影嘛。伊讲那木叉年的无，吼木叉年迄个食，迄一间拢千几块，迄食材拢伊供应的，伊知影，所以伊互咱顶级的这尔赞。 爱学养享受啦吼，人生就是安尼嘛，开开心心。尤其这年节时啊，这中秋节是咱台湾最大的节日嘛。哦，咱只过肉粽尔，即马过中秋，中秋过了，搁三个月咱要搁过年啊，是不是？啊，咱这里啊冰来个冰冷冻，迄种真空包装，咱放足久的。你若无烘嘛，甲摕出来蒸起来煮，这就是一个足大的享受。哦，即块樱桃鸭你真的爱食，有够嫩溜，啊足酒鲜。即块吼唔免退冰，你来甲切片，你来甲吼加煎十秒，熬煎十秒，安尼听我食，足鲜嫩的。即块肉足少人食着，哦足少人食着，因为你市面大卖场无咧卖。都卖无，即卖即套客，即拢算限定的。我若有看你用囥啊，几百单卖，无可能，无啊，无饲啊紧啦，安尼啦，好无？所以你甲看，啊，像安弄嘞，即个小旅车店员，即个五十二岁阿妈，吼，啊，伊就开车载三位孙啊，伊沿着大高线吼南下，伊要去玉里找吼，找因老爸，找即个囡仔的老爸啦，嘿啦，啊，若即姓罗的货车司机。伊在送货吼，来到这个瑞穗了后，伊要北上，要等于花莲的路上啦。在第一尾暗妈六点外，这个台高线吼，这个所在发生事故，怎造成马孙啊死去？这个阿妈在孙啊要找老爸呢，要玉里找老爸呢，你敢想会到？对不对？本来是一件足欢喜的代志，是不是？看到拢足艰苦，所以咱做这个无常吼，随时伫身躯边啦。啊，那这有人讲吼，哎，会当食咱就甲食，有鸡煲就甲煲哈。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迄1580实在有够下好，要去对找讲真实在，卖你1580，搁来挂运费的，真正无啦，好朋友，你电话搁哪卡咧？嘿，咱的0800-33-55-99迄姜一斤就800块啊啦，十斤姜就1800块啊啦，你唔食米还知米价？迄只一般，这桂花草旁就2500啊啦，咱1580摕6项啦。啊

食一个季节限定的吼，啊，食食是安怎？啊，白白的肉哦，天朝的地白白肉，啊，白白肉啊，家都爱去干排队哦吼，伊拢即旧年啊，咱即马八月九月要食的哦，那伊旧年十一月都爱提前去予人啊，拢爱足早都爱去订啊吼。啊，伊就是伊足信用的嘛吼，伊算是足大个即、這个即伊、這個、供应商啦吼，就是即阿家，吼、阿家就是咱迄即大个大饭店的供应商，阮即铁板烧，高级铁板烧包，迄、那个无菜单料理的呢，无、菜单呀、啊，无菜单，你食食起來哇，一人食四五千块，嘿，迄嘛人嘛是咧食。因为当当食那是一种享受，咱个当食恁茫错过难过吼，上盖赞嘞，上盖好食吼。来啊，我要甲伊短短吼，来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粥，咱即做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這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记，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球底底底卡。哦，安尼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四百吼，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千六，啊，咱又带千五，就免运费。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着两千，免运费，搁上球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八九百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百分之百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往来哦。啊，甲蜜果糖咧，空咧鹅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甲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干蜜饯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硬壳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四百三十块，内底有十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扣贵州的起来嘞，哦，贵州啊扣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一千八百四十。上帝卡吼，然后这太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哦，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酥，也个咱的深海鱿鱼条，也个金鸡啦，吼、哦，生甘蜜饯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一千八百四十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个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枣底卡。一千八百四十，安尼大碗咸碗鸡啊吼，叫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两百块，吼啊金桔啊两百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一百八十块，吼咱的猪肉条嘞一百八十块，吼啊咱的鸡中松的起司卷嘞。一百八十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一百八十块。哦，咱的胳膊酥嘞，百五块。红枣烟肠四百，四斤又带千五块。吼、哦，啊那五斤两千，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低卡。哦，阿哥来，喏，咱的这土王来酥，一克四百三十，一克内底有十袋，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两百五十。哦，啊，咱的这个。低卡嘞，哦，那边食低卡是百六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一百八十，红枣鸡卡鸡翅啦，两百块，加加加，拢该买等下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跟利便，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四百九十五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二十三之一号棒球场的边仔。
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现在好吃的东西宝德旺都也有，但是这个行吧就坐在现场顶，现场顶是阿嘎给我们别人出货，所以你看你这些很赞的，听我们咪咪笑广播台有够赞的，很多东西好吃，很多吃什么东西来陪伴我们过一个中秋佳节。现场电话是我们的0800-3355-99，0800-3355-99。

别人讲赞哦，好啦，我搁讲较详细吼。啊，几项拢听无好势哦，听好哦，爱鱼啊爱听啪啪啪哈，鱼啊鱼啊听啪啪啪。第一个战斧猪排哦，即咱台湾的有一支病哇。你去年老板订，你就知影哦，一支病哦，汉人家做食到就是一支吼。啊，过来嘞，马来西亚粗红的，粗红的草鞋有八尾。哦，这正粗红的草鱼吼，过来做搞切的吼，厚切哦，这是鲑鱼菲力，厚切鲑鱼菲力安尼哦，啊，过来嘞，美国的吼，这个、白毛的鸡啊，哦，白毛的鸡啊，鸡腿、鸡腿丁，这无骨头哦，毛无皮哦，迄种爱去掉去，你摕拢是正宗的哦吼，安尼。哦，这个美国的诶白毛的鸡腿丁，哦，你切一块丁诶吼，你若准家要家煮汤。哦，煮南瓜干贝落去，啊是要南瓜糕咧，哦啊是落去家炒，落去煎，拢做食，因做嫩的。伊个白毛的鸡啊，去饲30天的，伊即个饲30天，看伊肉足鲜嫩的吼。甲你韩国食个鸡啊，鸡汤同款。韩国索马鸡只鸡可以我30天尔，嘿嘿，只鸡啊吼来。啊，过来只里脊肉片，哦里脊肉片，哦你韩妈爱食肉吼、哦、里脊肉片哈、啊，即台湾的。啊，过来法式的樱桃鸭重头戏。法式的樱桃鸭，加起来多只六行，全部拢真空包装。啊，加个人迄个真空包装，一台机来开700万块。啊，足侪人甲咱收着，就特当人甲咱订，伊今年过来，因为啊，品质真正无同款，伊甲一般般的肉无同款，甲你平常时一只快餐的肉是完全无同款的，哎，上顶级的啦，普罗级的。所以中秋节食较好，你若唔捌食过遮顶级的肉仔，请你甲享受一届，人生难得啦，享受一届啦。迄一盘即桂花的炒螃蟹就2500块安尼，迄一盘两只即马螃蟹安尼，啊桂花摕一枚啊，甲压了，啊只桂花炒螃蟹安尼2500，安尼人嘛咧食，啥咧食？嗯，啊就秋天食蟹啊，惊无通食啦！你像大闸蟹愈贵，大闸蟹一只仔安尼3-4百块，一只要夹也无肉，迄头肉，迄个食伊过年迄头肉，是毋是？老饕就是安尼嘛，哦，啊你若即摆你咪来做老饕。哦，你开六项物件，这样珍贵的食材，你开1580，那袂好，你要对买，搁免运费，吼吼！走恁东家，你也市面上，你拜托你去走，甲走跳一遍。你若免，免要干免满2000块，你满2000块，你讲你该搁立只2500块了。啊，咱这唔免呢，这1580，你提拢实实在在的呢。哦，这食讲讲，这是品质挂保证，而且你食享受的吼。咱的电话会卡吼，我等下要落节目。落这要搞我张卡哦，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啊电话间都拨对了，爱食爱学人享受，爱食爱学人享受，你知？哎呦，真正做好食嘿，当然就做食哦，啊就家家食，0800-3355-99嘿，0800-3355-99。

0: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呢，厝安尼阴干呢，街路安尼水阴干呢，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来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MB 送八兆元 QM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卖个落雨啊啦！啊，但是雨公今日佫较大吼，哎、那北部的好朋友诶，哎、我都一个风台底下咧加加加底下来，啊，出门出外爱注意设计吼。来，啊，那像咱这个时阵卖去爬山啦，吼、哦，卖去爬山是上介好的上上支撑，卖去爬山，因为这管管过道过吼，这个局部的雷阵风拢也佫有，啊，来天气咧翻凉凉啊吼，这个后礼拜三，哦，今日是拜一，今日拜礼拜对不对吼？六号，哦，啊，但那个后礼拜四。哦，咱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完满做杂志哦，咱再就延长，甲这九月七十吼，甲后礼拜是完满做杂志。这个时候，囡仔若熬过敏的，开始咧牙，过敏的引起黑骨，黑足恐怖。你看囡仔咧喘气哦，一阿妈滚起来会浮起来，足大条，迄落伊黑骨，哎呀，都竖大开，伊无竖大开哦，伊喘无开，啊，这种叫做黑骨。啊，若不是咧牙起来，食足侪药啊，我希望你对肠啊来调整体质。对等啊，咱的活力民宿你一定爱有囡仔食。咱的许天元博士、许天元科学家、许天元院长啊，伊就咧讲，即、这个贵宾啊，食咱这四家共富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诶，会当卡无咱的囡仔贵宾百分之九点九，把咱大人感染啦吼。所以即个贵宾应该感染超凡，不应用到咱的生活诶当中啦吼，然后来做些调整。体质做些调整吼，咱的活力民宿足有用的。啊，再有谢谢大家，安吉要落山卡。你若咱这六行真好食吼，海陆大餐呀，啊好个较顶啦，食食较好嘞，食开我们也无个，也无你也无用贵气啊啦，对不对吼？哎呀，食较好嘞，做些享受嘛好啦吼，食些较好啊，做些享受诶。谢谢，现场电话现在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今下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晡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播放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咱在地若是今礼拜时阵收听到新闻护理室节目，咱拜甲拜六收听无，安尼咱吼手机啊有网络诶，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安尼拢同款收听会到，全世界各地拢收听会到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咱现场的电话，咱甲抄起来，24点钟要卡着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个输入手机啊，吼，也是讲个抄起来，安尼要卡着有。这个电话是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时间呢，哦，同款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会当来个做服务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三湾梨玉露来啊咯，阿哥有金石胶原蛋白金冻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来来哈，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下这相关诶这新闻做一下报告哈。啊，今仔日北部地区呢有短暂阵雨，落雨的范围哈有较大哈，啊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宜兰地区呢嘛有短暂的阵雨，中昼以后花莲台东地区啊个中南部的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那今仔日的温度呢，北部甲宜兰哦，因为落雨吼，关温差不多是伫27度至29度，其他的地区吼，其他的地区吼是差不多30度以上吼，各地的气温拢差不多是伫24度至26度。再来要跟咱好朋友提醒的，就是讲这个新冠吼，甲流感疫苗吼，流感的疫情呐吼，即马拢升温吼，升温当中吼，最近呢，这个医疗能量吼，受到真大的考验吼。卫福部基隆病院急诊医学科的主任郭宗泰的表示讲，院内吼因即个急诊医护已经开始拢伫戴 N95 口罩上班啦吼，讲今年秋天啦，可能需要比照春节吼期间的政策啊吼，啊来提早因应急诊的压力，因为最主要的是讲吼啊，即个病人太侪了。那疾管

过往期哦，拢不哩严重哦，吼！啊，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呢，维持高原期哈，啊，加一礼拜的门诊急诊吼，都来到吼21,000人以上啊啦，而且吼有新增加69例本土当前哦，有18例过往哦，你看拢不哩严重吼，哎啊，所以讲疾管署的提醒啦吼，普通的感冒吼，啊，疾病老病最加少吼，好。吸毒的症状为主啦哦，啊那流感呢吼，一般是吼汹汹来吼，哦发烧啊个鸡巴酸痛啊忝安尼啦吼，当然新冠症状甲这两个吼，拢可能拢有啦吼，所以讲敢看症状可能无啥容易来区分吼，必要的时阵吼看医生爱做筛检才知影到底是重症重哪一种的吼，嘿，这个新闻吼，新闻特别讲一句那样啦。新冠甲流感疫情真严重，大家小注意者哈。出门最暗一定爱戴勤洗手哈。好，啊那阿伯去做疫苗诶哈，还没有打疫苗的赶快去打安尼哈。我是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三妹真歹势，这新歌甲咱好朋友做安排，方一斌甲田帅所演唱诶哦。

0: 进攻阁。
1: 杨姐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呢，就是三湾鲤鱼路，三湾来啊咯。
2: 阮三湾的来啊，台湾上好食，逐年比赛拢冠军。三湾吼，因阮伫中港溪，无污染。三湾来啊，爱七八个月生长，无论吼日晒雨淋，还是逐天拢爱去顾。佮加上阮吼，阮是用牛奶来去做育肥，生出来迄来啊，大粒，水分侪，甜度悬。所以吼，三湾来啊，好食个营养，因为三湾来啊，逐年的产季，特地七月到九月啊，近来气候变化真大，产量愈来愈少，佮加上迄日本年头倒来落订单啊，所以留予咱台湾的消费者无济啊，市面上吼三湾来啊，就足少啊。阮佮用冠军的来啊，甲品质上好的白芒泥做出来三湾鲤鱼露，外口买无，敢若阮三湾农会才有哦。这么好的来啊，就把白芒泥下去吼，甲煮一锅。三湾鲤鱼露，阮爱将迄来啊，规粒去蒂，头甲尻川安尼规粒去蒂，然后规粒连皮带核，佮加上白芒泥上高级的下去，无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啊。然后经过十八点钟的熬煮，搁四十分钟的高温杀青，才有法度做出这一罐一罐好啉营养罐的三湾鲤鱼露。因为伊吼是真材实料，然后原料单纯，我敢拿四种物件来啊，白芒泥，啊搁一挂冰糖、皮味、搁水，安尼落去熬十八点钟，才熬出这安尼一罐一罐出来的三湾鲤鱼露出来。
1: 哇，这来啊咯，真顶贵哦！
2: 因为产量足少啦，干那阮三湾农会才有。阮特别来番薯台各家来做功课，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但是数量有限，大家爱把握。阮一箱吼有24罐，阮伫农会卖一箱是1800块。今仔来遮特别功课优惠价，只要1180块。
1: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哈！人三湾农会卖着爱1800块，今仔日伫遮哦，1180块。
2: 我量无济哦，限时限量，干那提供200组予大家好朋友。
1: 赶紧哦，开始抢咯！08006633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啦吼。细汉的时阵有无？你若酷酷三岁时阵哈，还是啊，你啃一个时阵吼，妈妈拢煮一个迄个冰糖雪梨有无哈？互咱食吼，即马妈妈会扫会啃呀吼。咱无材料就妈妈呢吼，去控去炖，咱直接用即罐。好、哦，这款来啊，友好咱家的父母吼。讲实在，细汉妈妈安尼孝咱吼，啊，咱今嘛换咱吼孝伊啊啦吼。啊，这吼三湾的这来啊路吼，啊，未输甲阿你食燕窝同款呢。吼、哦，营养够珍贵啦吼。秋天你就知影秋收，秋收就是爱顾难熬吼，秋收就是爱顾难熬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哦，像有的人较搞打扫吼，啊这。奇怪，啃者啃者，啊无痰啦吼，啊这那喉呢，啊较容易打，较容易疼吼，啊你要注意哦，迄鼻啊吼会较干燥哦吼，啊这皮肤吼较容易安尼啊粗粗啦，较好起痘吼，秋天就是安尼，啊甚至有诶吼，大白较好闭眼吼，这拢是因为秋暑吼，秋暑啊，所以讲呢，咱来食这上介好吼，细汉你酷酷嫂妈妈拢炖一个冰糖水梨加白芒泥吼，互你食吼。啊，这就是专门你顾你的拿喉的，顾你的细菌的。Hello， 来。
3: 三湾的龙尾咧，
1: 哈。嘿，对，几只？
3: 是讲20罐的哦。
1: 啊，我24罐，24罐。
3: 来啊，
1: 嘿。嘿，来啊，老来啊，老。
3: 老啊，是咧食讲迄个拿喉的哦。
1: 顾拿喉，顾细菌的，嘿，一克一三。
3: 顾细菌的，三三弄好。
1: 嘿，对，来，你电话提来哦，哈，电话提来，来。好来，0800663377啦吼，是机会啦，三万来啊吼，七月到九月生产啦尔，吼，即摆无买着吼，可能要等明年啊，产量本来就少吼。Hello， 来，嘿，咱来几组？一罐哦。喂。
4: 喂。
1: 一组。你要一组？一组吼，一箱多24罐。
4: 嘿，24罐啊，我的钱啊。
1: 1180万呢。
4: 哦啊。
0: 阿姨讲，我今仔个定是讲是诶。
1: 啊，你拜三，拜三号你坐。拜三啦，
0: 哎，下礼拜三哦。
1: 对，拜三高，拜三高号啦，
0: 九号。
1: 你较紧嘞，我后边电话就多。你别紧张，
0: 你错啦，啊是讲，你这是要我是直接接嘛，我都唔知我话。
1: 拍开就甲啉，拍开就甲啉，安尼才简单嘞。
0: 哦，
1: 嘿，拍开就甲啉，安尼就好啊，嘿。
0: 哦，就拢用食尔啦吼，唔是咧煮的啦吼。
1: 唔咩，你就是拍开就用个啉吗？
0: 好，
1: 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
0: 下晡会，下晡我会知嘞。
1: 嘿，我甲你写会知吼，啊，但是实际上爱看乌鸟吼 ，OK 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拍开就会当啉，拍开就会当啉哈。若要啉烧的，你就甲隔水加热哈，温啊啉哈，过拿熬过去滚哈。啊，然后吼，这简单的就对啊啦吼。因为我咧讲，手术都是爱顾细管、顾细胞。人讲吼，中医讲润肺养阴吼，爱加食水来啊、白茉莉、百合、旁边这润素的物件。啊，这简单的嘛，你直接就啉咱这款就好啊，对不？吼，啊你虾米卖食吼？油煎的啦，烘的啦，红酒这刺激性的较爱食安尼吼，手术吼安尼咱甲解决安尼。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4: 几组？
1: 好，电话听咧哦吼。好来，啊这吼是机会啦，真的啊、因为三芒来啊吼，刚刚每年吼，七月到九月的生产，这摆你也无提到吼，可能要等明年啊。Hello， 来，咱来几组？
4: 你
1: 三组是吧？好，伊要三组吼，等我摕到哦。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内行的啦吼。因为我咧讲来啊路吼，这会当讲高雄特区啦，这敢三湾龙龟伫做啊，尔专台湾敢因做啊，尔。你去遐买爱千八块，今仔日来广告1180。Hello， 来嘿，苏小姐，嘿，你来几组？
5: 小姐，
1: 嘿，你讲。
5: 我敢较早寄的啦，你敢拜五几礼拜啊咧？
1: 无啦。我是拜三休啊，
5: 对，我伊等到讲拜五诶，
1: 拜三啦，拜三。好，你然后你电话提咧哈，来，你爱贵州郑小姐。
6: 好，
1: 嘿，
6: 你好，我
1: 要来一组。哦，要来一组呀，哦，好，安尼，礼拜五收是不是？拜三。你拜三星哈，拜三星哈，哦 ，OK 哈 ，OK， 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等我一个卡，等我一个这里一样，来，你要几张？喂，嘿，你要几张？
6: 你那是1180吗？
1: 对，你去三万买爱千八，啊，今仔来广告数你较少。
6: 我顶礼拜三来在1180，
1: 无1180。
6: 啊、但是
1: 你卡空白，你卡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嘿，好，卡那边客服给你处理，我这无法度处理。好来嘿，啊，咱来几组？
4: 好的，嘿，哦，
1: 好，来啊，老几组哈，好，电话提着。好来，啊，咧，我咧讲吼，拍几多用个食啦吼，啊，最主要就是我去做吼，你想看嘛呀？外口你买无啦？好，买来送你也好，给你吃也好。来，吕大哥，爱来啊咯哈。喂，你好，电话接到哦，哈，好来啊，赶紧哈，最主要咱用的是哈，上届高级的雪金耳这白茉莉，啊个冠军的三万来啊去控的。Hello， 来翁小姐，翁小姐，
4: 我要一组，
1: 好一组哈，电话接到哈 ，OK 哈，好来啊，这哈最主要哈，伊这哈真材实料啦，啊甘甜好啉，甘甘啊，哈无甜。哦，你想看嘛？公司帮你吸收620块的成本啊！你去三万买爱千八，来黄小姐，你爱几组？
4: 我一组。
1: 一组哈，好，来电话提来哈。啊，来啊，到九月份哦，就无啊啦，哈。啊，今年你若无买，就爱等明年哦，哈。来支持一下台湾的农产品。吼，每一款拢酷，我咧讲最主要是安怎，伊食起来吼，袂输敢咧食燕窝咧啦，甲燕窝同款好食，同款营养啦。哈喽，来，咱来几组？喂，
7: 喂，
1: 嘿，你爱来咯吼，嘿，等我提提哦吼，等我提提，来嘿，卢先生，你爱来咯吼，
7: 嘿，
1: 几组？
7: 一组。
1: 好，拜三号你收哈。
5: 啊，自己你知道
1: 嗎？我跟你講，嘿，我就跟你叫盧先生，連誰都叫出來，就是表示有啊，齁，謝謝你，齁。好，來，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齁。啊，最，咱齁，溫和進，進補啦，溫和進補啦，齁，你不可以雄雄吃太素的，太補的東西嘛，對不對？來，嘿，戴小姐，愛拿囉，齁。好，电话听你哦。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来，哎，陈先生，哎，哎，哎，哎，来咯哈。
7: 无啊，我这迄个一心二咯。
1: 不是，你听我讲，你即摆是爱来啊咯哟。来，刷卡给你接接，一线接一下。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我咧讲，这个物件在啉，就是健康养生。爱水的人爱啉，养生的人爱啉，住院的人吼更加爱啉，会咳会嗽的人更加爱啉。Hello， 来，嘿，咱来几张？一张哈，拜三你收嘿哈，谢谢你。哦啊，我咧讲，哦，这最主要就是讲哦，你今仔日吼。秋色，你要预防秋色，吼，这组一定要来个吃吼。啊，你要几组 ？Hello， 你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1: 好，电话听咧。来，你要几组？
9: 喂，你好。
1: Hello。
8: 哎，
1: 哎，你要几组？
8: 那个一组。
1: 好，一组哈，拜三你收哈 ，OK 哈，啊，你再三啊，谢谢哈，
8: 谢谢。
1: 好朋友哈，咱拢乌鸟送的货到付款哈，今仔交代拜三给你收，安尼哈。啊，这哈用牛奶灌溉哦，人这三万来也是食牛奶的呢，嘿，当年比赛拢得冠军的呢。Hello， 来嘿，哎，啊，你爱来咯哈，我电话听咧。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我你讲啦。吼、哦，咱吼加啉滚水啦，补充水分啦，吼啊，唔好食伤补物件啦，吼啊，啉咱一组吼，多吼来解这个秋暑上解好。来，咱来几组？来咯吼，
8: 系哇。
1: 好，电话听咧。好来，啊，秋天吼气候吼大暑啦，真容易伤到人体的津液吼。最容易影响到咱细胞的功能，吼，所以手术吼，你要顾细菌，吼，啉这上介好。来嘿，谢小姐，你要几组？哪咯哈？喂，好来，你要几组？
10: 你好，
8: 你好，一组，
1: 一组哈，好好，阿伯三号你收嘿，哈，阿哥哈，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的哈，这个内底吼有维生素 C 哈，有多酚，有微量元素，有膳食纤维，哈，所以讲食这就好，外口你拢无得买，安尼好不好？啊 ，Hello， 来，咱来，来阿龙哈。
10: 啊，
1: 嘿嘿，你电话听咧哦，吼。好来，啊，甘甘啊啦，麦甜啦，吼。Hello， 来嘿，吴先生呀。
11: 嘿，
1: 啊，你爱几组？
11: 我爱一组。
1: 啊好，啊，拜三给你收嘿。
11: 嘿，一千，
1: 一百八十，千二十二十啦，千二十二十啦，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哈。Hello， 你爱几组？喂，你啊，哎，你啊，几组？
12: 我一组啦，啊，
11: 两组啦，
12: 爱两组啦，
1: 两组吼吼，两组吼，嘿，
12: 啊，无安，
1: 安尼先安尼先安尼，阿姊阿姊，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吼，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啊，那是迄个迄个电脑内底无资料，阮小姐打电话甲你问，录节目了后，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吼，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吼，即马拢先抄电话安尼，即马拢先抄电话吼，吼。来，好，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来，咱来几组 ？Hello，
13: 喂，
1: 嘿，你来几组？好好，来二线个姐姐，二线个姐姐 ，Hello， 来，咱来几组？淑芬，
14: 哎，嘿，
1: 啊，几组？啊好，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14: 开几罐啊？我都不记得。
1: 好，你讲啥？
14: 几罐？
1: 总共24罐啊。
14: 啊、好，
1: 好，谢谢你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那会用的啊，提两组啦。因为我咧讲，过来无得买啊啦吼。啊，那无优惠的是优惠，刚刚一讲啦，无优惠你来提就是爱千倍啦吼。你爱几张 ？Hello，、欸、你爱几张？
15: 一张，
1: 一张哈，来电话提你哦哈。来，谢太太爱几张？
16: 哎、欸，我爱一张。
1: 啊好，安尼迄个
17: 拜三
1: 号你收啊哈。
16: 啊，你
1: 哪会知啊？哈，好，那跟你讲，嘿，那跟你讲，谢太太啊，就是拢有资料啊，哈，谢谢你。好来，啊，你啊几组？
9: 喂，买
1: 两组。两组，吼，OK，吼，谢太太，我写好啊。好，来，安尼，你爱两组，吼，我给你写一个，吼，啊，拜三收啦，哈。好。好，OK，好好，谢谢你，
9: 哈。电话。
1: 我你讲拢查好啊，拢查好啊，吼，安尼就好啊。
9: 我买0928的。
1: 你不是0628？0628。
9: 啊，不过我要用手机啊，老手机啊，
1: 呢。你稍等下，来，一线给你接，哈，一线给你接，哈，OK，OK，哈。OK， 啊，你两组哦，这个是两组的哈、哦。OK， 好，来，吕大哥，你要几组？喂，嘿，你要几组？你要几组？跟我讲。
10: 一组千二十二站哈。
1: 嘿啦，嘿嘿，好，啊，你几组？
10: 啊，有发票无？
1: 你爱发票，我来给写发票，叫伊给你寄发票。
10: 啊，发票爱拍旁边哦。
1: 我你讲，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哈。罗杰伯了，跟小姐赶紧回电，你再给讲哈。OK 哈 ，OK， 啊，你一组嘛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哈，
10: 拜拜，
1: 好，拜拜，好来，来，你也几组 ？Hello，Hello，
13: 嘿，你要卖台
1: 啊？哎，来电话退了哈 ，OK， 好好好，
13: 一组，
1: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个卡，电话个这里用哦哈。新闻物理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哈，你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个这里，继续这里用哦。像这时段好朋友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人讲大汉了后啊，看咱细汉听的迄个童话故事啊，都会变作假恐怖。比如讲有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这是中国民间的传说。上早是伫东晋时代的《搜神后记》内底有这个故事，描写着真骨力的高丽谢端叫着一个大餐螺。伊个饲个水缸内底，落尾因家逐工拢会出现烧烫烫个饭菜呢。伊就暗中来查探，伊就继续出门去做工课，又过偷偷走返去厝个，看到一个真水个查囡仔对水缸行出来，帮忙伊煮物甲摒扫。最后原来呀、啊，这个美女就是对迄粒大餐螺变出来的一个姑娘啊。后尾啊，因就结做夫妻，阁生下一对的后生仔囝，过着幸福的日子。网络上伫演讲迄个人，伊讲哦，伊细汉的时阵看这个故事啊，根本就是十一个爱的美梦啊。但是伊起码大人啊，做人的老爸啊，伊阁看这个故事，伊就会甲家己带入去田螺姑娘这个餐的姑娘因老爸的身份。伊讲安尼看这个故事，规落足恐怖啊呢！讲呐，以现代社会来讲啊，伊就哪甲因查某囝讲哦，讲这个餐的姑娘伫路边叫人捡去，摕转去因家啊，伊甲因查某囝讲，宝宝，这是绑票，这个十一个啊，甲餐的姑娘的壳藏起来，留伊做某，甲伊生囝，这就是餐的姑娘。无法度回去厝的啊，卡起又藏起来啊嘛，所以只好给伊。伊讲这叫做非法拘禁呐、啊，加上强迫婚姻的罪。而且迄、那个残疾卡啊，这是残疾姑娘因老爸老母替传的，结婚之前的房产啊，婚前房产啊，是残疾姑娘因老爸老母辛苦一世人替伊准备啊，怎么强抢去啊？伊甲因查某囝讲。后摆吼，你结婚之前一定要先签好这个婚前协议。这个演讲的人讲，伊即马看因爸的故事啊，拢真有问题呢。白雪公主内底魔镜制造容貌焦虑，规工在烦恼无够水。那灰姑娘就是假装上流社会的混圈子啊，这拢无啥对。但是伊讲有个故事，阁算会使啦。伊讲哦，伊观察啦，结局若愈悲惨的，伊的故事讲的道理。就是较正确的。伊讲伊上介意的一个故事，就是海的查某囝。这个故事讲小美人鱼为着王子，放弃伊美妙的歌声，放弃伊的故乡大海，想要嫁王子做伙。但是最后王子娶别人，所以小美人鱼就变作泡沫消失去啊。伊讲这个故事真好哦，恋爱脑的下场就是不得好死啊，好朋友。当当你大人了后，翻头过去看你细汉读的遐童话故事，是不是甲这个演讲的人同款，有无同款的体会呢？感谢收听，谢谢。

0: 像这是大好朋友，咱人随着时间的经过，有当时开始皮肤就变较歹啦，身体的器官拢会变老，拢会退化。当然啊，还有真济生活压力啦、紫外线或者另外的原因哦。今天咱节目要请到文心老师来到咱的节目，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他都有讲到。在时间的经过，开始就皮肤变歹啊啦，身体器官开始退化变老啦。一般来讲是什么原因会造成安尼？
1: 就是咱呐看到皮肤伤啦、撩痕啦、变老啦，
0: 是，
1: 这就是老的表现。
0: 对
1: 哦，所以我今仔吼、哦、文心老师来特别讲，老今仔的老加今仔的好，因为咱咱老拢讲的松垮，啊，这就是咱体内胶原蛋白无够。
0: 哎、
1: 欸，现代咱的胶原蛋白会使恭喜咱老化的指数啦。
0: 对
1: 哦，哦，那因为这个指标哈，对着讲胶原蛋白身体这么重要，其实伊嘛唔是讲单对着咱的一种皮肤尔，伊个对着咱的关节、肌肉、目睭拢有关系哦。
0: 哇，讲来敢那规身躯拢有吼、
1: 哦。是，
0: 安尼胶原蛋白到底是啥？
1: 胶原蛋白其实伊是一种蛋白质。嗯
0: 嘿，
1: 好、哦、啊，因为咱人体蛋白质来，对，你若讲这个胶原蛋白这类的，一占30%，也就是讲人体含量上济的蛋白质，啊，这个蛋白质伊足重要，
0: 是
1: 讲的全身躯，
0: 对，
1: 哦，对咱的皮肤、头壳皮、甲脚底皮，
0: 是
1: 拢需要咱的胶原蛋白，因为咱的人体吼、哦，全部都占5公斤的胶原蛋白，
0: 5公斤呢、
1: 哦。啊，伊是哪只重要？
0: 嘿，
1: 因为伊重点嘛，伊爱互伫咱的体内有无？
0: 是
1: 爱互咱的存久，
0: 对，
1: 爱有弹性，
0: 对，
1: 啊，佮影响到咱的代谢，
0: 是，
1: 啊，佮影响到咱身体的分解，啊，伊的合成，
0: 嘿，
1: 啊，所以咱的皮肤有弹性呐、啊，
0: 嘿，
1: 这嘛是咱的胶原蛋白佮咱建起来嘛，
0: 对，
1: 哦，有弹性，咱伫即个骨骼骨之间，你会使存久有弹性，嘛是胶原蛋白咱佮咱连接的。
0: 对
1: 哦，啊，过来，咱器官甲器官之啊、之间，袂去磕到、伤到，嘛是咱胶原蛋白甲咱建好好诶。
0: 对啊，
1: 啊，来过来咱细胞啊，一粒一粒安尼贴得足整齐，
0: 是
1: 啊，连甲足调诶，嘛是胶原蛋白甲咱排甲足水诶。
0: 对
1: 哦，所以伫咱诶胶原蛋白讲起来啊、对着咱我讲全身躯，对皮肤甲咱诶骨髓，对外口甲咱内底拢需要伊。那其实特别要来提醒哈，
0: 是，
1: 因为咱伫这个25岁以后，
0: 对，
1: 咱特别个生脱胶原蛋白，
0: 对，
1: 哦，一直流失，一直流失，啊，上第一个感受到就是咱这点皮肤，
0: 对，
1: 咱的皮肤会大，
0: 对，
1: 哦，咱食老了你干嘛，较大，
0: 嘿，
1: 较粗，这就是无胶原蛋白甲咱建起来，
0: 对，
1: 了无弹性，就有撩痕，
0: 是，
1: 哦，咱的皮肤未像18岁那亲像一朵花安尼无，干水啦，
0: 嘿，
1: 特别干水，所以你得做搞痒诶，
0: 嘿，
1: 哦，然后没有弹性啊，撩一个你，就安尼破皮，唔打紧哦，你最近看，咱食了是不是拢皮包骨？
0: 对，
1: 用就是无这种胶原蛋白，
0: 对，哦，无去啊啦，
1: 对，
0: 还是看会到的所在啦，啊，看袂到像骨头嘛，同款啦，骨头啦，关节啦，
1: 我就是要来讲关节啦，
0: 嘿，
1: 但是咱讲关节啊，磕磕啦，袂用力啊，
0: 系啊，
1: 震动的时阵会疼啊，
0: 是啊，
1: 哦，啊，一般咱拢想讲爱来补钙质咯，
0: 对，
1: 其实咱关节内底哈，70%是咱的胶原蛋白，
0: 加完两杯，
1: 对，啊。平常时咱讲骨头内底啊，补钙啦、补镁啦、补磷，这有无？
0: 嘿，
1: 才30%呀。
0: 对
1: 哦，讲起来就是讲，咱的胶原蛋白亲像阿门头水泥，
0: 嘿，
1: 啊，遐钙亲像沙，所以重点你爱有胶原蛋白有无？
0: 对，
1: 把咱这钙质沙黏开一点。
0: 对哦，
1: 所以你第一个你袂使和咱胶原蛋白无够。
0: 对啊，
1: 安尼你咧叮当的时阵。咱伫这个筋骨的部分，
0: 哎呀、啊，
1: 较软 Q 嘛。
0: 对啊，你啊、哦，你那胶原蛋白无够，迄骨头都脆脆，较容易诶含烧啦，还是断去呀？
1: 你讲含烧，骨质疏松来讲啊，
0: 胶
1: 原蛋白足重要，伊要来掠这个钙质。
0: 对，
1: 所以咱骨头较会用。
0: 是，
1: 所以有人讲我有食钙，是安怎咧吸收，拢比人较慢。
0: 因为你无。另外个补充胶原蛋白，
1: 无去甲你阿里买嘛？
0: 是啊，
1: 哦、啊过来，骨头甲骨头之间那有软骨啦，对不对？
0: 对，
1: 软骨啦，80%是胶原蛋白。
0: 对，
1: 哦，所以你即摆无即个原料，无阿去就无阿去啊。
0: 对啊，
1: 不管我甲你客户会听
0: 啊。对啊，你要做新的嘛，得爱原料啊。
1: 是哈、哦，所以伫咱的顶骨的部分，咱若胶原蛋白有够，咱就较袂骨头拍起，袂骨一受伤。咱若讲顶骨甲顶骨之间即个软骨啦，咱若有胶原蛋白，就较会咱柔软，吼、哦，较袂起哦啊。咧叮当的时阵，咱运动的时阵，较袂遐袂扭裂会疼来产生。过来呢？跟我们的肉也有关系，
0: 对啊，
1: 鸡肉，所以我们鸡肉都是两百只，咱一细胞
0: 贴做伙，
1: 贴，
0: 对，
1: 啊，所以你要有胶原蛋白给黏好啊，
0: 是啊，
1: 啊，所以你鸡肉才会有力啦，
0: 嘿啊，包括讲咱的五脏六腑嘛，同款嘛，
1: 对，
0: 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才稳定嘛，
1: 对，
0: 包括咱的血管有无？血管病，伊嘛需要胶原蛋白
1: 啊，哦，胶原蛋白就是安尼。咱咧叫咱咧血管过来炎，哦，过来炎，但是上来得去炎内皮这边，伊就是爱胶原蛋白。你若讲有气夹气，有破气，要修复的过程需要胶原蛋白来给你贴起来。
0: 所以讲哦，胶原蛋白，你若讲有空嘴的时阵哦，就需要胶原蛋白，
1: 因为这是你可爱看的这个空嘴。
0: 啊，
1: 那伫咱体内，你讲血管部分，
0: 是啊，
1: 全身躯的血管怕咱上重要营养甲上手，你那血管堆起要破空气，堆起要气夹气，
0: 对，
1: 你这营养上未够，咱器官机能就去伤害掉。
0: 对，
1: 过来你要注意哦，
0: 嘿，
1: 咱的目睭，咱目睭两个构造，
0: 嘿，
1: 哦，拢是那欠胶原蛋白，你冇感觉。是嘞，咱上外口一点角膜。
0: 角膜
1: 、第一个你目睭会大会小，
0: 是
1: 无弹性，
0: 嘿，
1: 这就是咱上外靠这层角膜，
0: 对，
1: 胶原蛋白无够，修复你无关了，伊就袂修复啊，
0: 是，
1: 所以你目睭按目药水一滴滴一滴滴，
0: 对，
1: 你就讲就袂改善啊，因为恁迄多病你就是无关了，
0: 对，
1: 啊那也好，特别好啊，还有呢，咱即马是足侪人白内障，
0: 对啊，
1: 嘿，因为白内障我来讲啊，我去换水晶体。
0: 对，水
1: 晶体就是胶原蛋白，
0: 水晶体就是加完两倍，大部分啦。
1: 主要的是胶原蛋白，所以现在伊也变成去胶原蛋白，咱2000嘛，变去啊。所以你今仔日来讲，咱的胶原蛋白你有流失去，但是你够有够补充你白只，咱的白内障的几率得降去足济。
0: 有啊，
1: 啊，目睭较袂雾雾啊。
0: 啊，包括喙齿嘛有关系呢。
1: 对对对对，
0: 对啊，
1: 喙齿甲喙齿之间只嘛是啊。
0: 对
1: 哦，吼，拢是爱做修复啊，所以还有啦，
0: 嘿，
1: 搁一个那头壳皮、头毛啊，
0: 嘿，
1: 头毛你要看什么？我保养的嘛是胶原蛋白，
0: 是
1: 哇啊，所以讲咱头毛、头壳皮这拢需要胶原蛋白。
0: 对，
1: 第一个咱头壳皮用以外有无？
0: 对，
1: 头毛你较袂安尼大小，
0: 是啊，
1: 啊无弹性，头毛足够长起的，啊足够落头毛的。
0: 咱一寡大姊小妹拢讲，啊，那食胶原蛋白的时阵哦，伊都感觉气色加足好诶，吼、
1: 哦，
0: 因为循环较好嘛，
1: 对不、哦、对？
0: 啊，而且对即个心血管的健康嘛，帮助真大。
1: 对、哦、对、哦、对、哦，啊，所以吼、哦，是咱的胶原蛋白，我拢讲，
0: 嗯，
1: 老的老甲囡仔就好啊，你把胶原蛋白甲补起来。
0: 嘿，唔念安尼哦，敢那讲对咱的睡眠嘛真有帮助呢。
1: 是啊，因为你整个胶原蛋白，和咱身体，我甲讲诶。对着咱身体进行分解啦，合成这营养素，新陈代谢拢有帮助着。
0: 对
1: 啊，所以咱身体这机能运作啦稳定，当然对咱睡眠有帮助啊，对咱代谢有帮助啊，对咱的健康当然帮助佫更加大。
0: 哇，胶原蛋白有影真重要诶！来，咱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看咱明仔再佫继续。

0: 文心老师，既然胶原蛋白这么重要，但是胶原蛋白要怎么建
1: 啊？是一般我们的胶原蛋白，我们听到都是动物性的胶原蛋白，
0: 对
1: 牛皮啦，
0: 嘿、
1: 哦、对猪皮啦，
0: 鸡肝啦、哦、
1: 啊，再来就是我们一些风险安全性的问题，
0: 对，
1: 因为你来源对牛对猪，这有点狂牛症啦，口蹄疫啦，
0: 嘿，
1: 啊，再来它对着我们身体消化吸收，
0: 嘿，
1: 其实吼、哦，影响拢会伫咱食胶原蛋白一个效果。
0: 对，所以现在惊讲动物性的吼，胆固醇的相关呐。
1: 哦，是啊，啊所以咱就讲，啊，我得食皮，皮内底有胶原蛋白 QQQ， 尤其是咱食迄块、迄红麻顶管迄块无 QQQ 的低皮，
0: 是。
1: 这无食，这食久，咱的胶原蛋白无补着，唔打紧，胆固醇就对你来。那其实，在选择胶原蛋白有无？
0: 嗯，
1: 起码目前研究。对咱鱼啊，
0: 是
1: 好，对咱的鱼啊来去萃取，
0: 是
1: 因为鱼啊吼，佮有分哦，
0: 分下
1: 鱼皮哦，
0: 嘿，
1: 是爱咱的鱼鳞，
0: 鱼鳞，
1: 哎，咱的胶原蛋白吼，
0: 对鱼鳞去萃取诶，
1: 萃取出来的，因为讲咱鱼啊胶原蛋白，伊的分子佮咱的人体上接近，
0: 上接近，
1: 上适合着咱营养保健。哦，作为来源，但是伫这个鱼啊内底鱼鳞，因为伊内底无血，无迄个血梗，
0: 是，
1: 哦，所以伊袂去受到有污染，所以目前即马上安全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鱼鳞胶原蛋白。
0: 哦，即马是上该安全的，对啊。
1: 是啊，咱食这个胶原蛋白，哈，
0: 嗯，
1: 其实个爱注意一件代志，
0: 伊
1: 吸收多。
0: 哦，当然啦，咱食物件都是爱吸收啊。
1: 因为你胶原蛋白我来源好嘛，
0: 是
1: 哦，这个鱼鳞无血更无污染，
0: 是。
1: 但是你鱼鳞，你即马也是惊伊是大分子，
0: 嘿。
1: 所以我即马讲，因为你来看看阿姨含量偌济，唔是你食偌济问题，即马是重点，你是体内个会使吸收偌济，
0: 对。
1: 所以咱的分子量大小
0: 是，
1: 就是影响着咱的吸收。
0: 所以讲，咱的跟胶原蛋白，唔是吼硬要食迄种高剂量的，是爱食分子小的，会用吸收较济啦。
1: 对哦，啊，所以什么科技会使做加吼、
0: 是。
1: 一般拢讲啊，我一千啦、啊、千五，个吸收足好呀。
0: 对。
1: 其实现在、哦、技术可以做到它、的分子量六百而已、
0: 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外面它的胶原蛋白它都说它小分子、
1: 哦、
0: 其实、它说小分子你要看它到多少、
1: 哦、
0: 其实很多都是中分子它跟你说一千它跟你说三千它也感觉它分子很小、
1: 哦
0: 啊、所以说现在已经有技术你说可以做到
1: 我们六百而已
0: 600哇，这么小，安尼当然吸收上佳。
1: 因即卖目前科技会使做加吼，咱是胶原蛋白600道尔顿，伊是利用着咱高温脱壳的技术。
0: 是，
1: 哦，可能这管的这个大分子
0: 啊，
1: 胶原蛋白甲变作小分子600道尔顿，而且佮无臭车壁。
0: 哇，这都厉害呀、
1: 啊！啊，因为我讲鱼鳞、鱼啊，佮上接近着咱人体好吸收，所以变成它又高吸收率
0: 是
1: 哦，所以它透着这个技术，会使直接好，会使补充着咱这个胶原蛋白，而且呢，伊这个吸收率有无？
0: 嘿，
1: 你可以甲切过哦，
0: 嘿，
1: 高达98%诶！
0: 对、哦、哇，600道尔顿的哈、哦，这吸收率来个98%，
1: 对
0: 哦，差不多拢吸收啊嘞。
1: 是，所以你看你啊，若食着你这胶原蛋白了呀，你啊哦。对着第一个嘛，咱想看的这点皮肤紧会起来啊，
0: 对哦，
1: 哦，干水干袂掉啊，所以咱的皮肤较袂老化，
0: 对哦，
1: 啊，佫较袂生咧卡斑黑点嘛，
0: 是，
1: 干水干袂掉，较袂干，较袂涩啊，
0: 是，
1: 啊，佫来个进一步，对着咱体内遮肌肉细胞啦，遮关节啦，吼，遮韧带啦，咱的球韧性拢帮助着。
0: 对，
1: 啊，过来加强着咱身体遮个新陈代谢的运作，以咱免疫机能会去提升，活化着咱细胞的机能。那咱要控制着咱三高，要控制着咱体内遮的稳定度，啊，当然加强足多。啊，过来器官甲器官之间的保护强化。 这拢是咱顾会着的。
0: 但是
1: 咱目睭只嘛，我甲你讲，白内障啦，目睭打斜的啦，晕咯，软气歪啦，吼、哦嗯，咱关节有无？咱咧软骨较袂退化的，佮甚至你有讲着血管壁内底，咱只有胶原蛋白甲咱做修复，咱诶血管较袂发炎嘛，血管就较袂硬化，血管就较袂去顶起啊。
0: 是
1: 啊，这拢是咱深层看袂着，对着咱胶原蛋白最重要的所在。
0: 另外就是讲，咱知影讲胶原蛋白，你就经哦，这什么稀烂去做的，迄上盖好嘛，较纯度较悬的，啊，分子较细，啊，无臭臊味，较好吸收的。但是我看哦，有的胶原蛋白哦，有的是食的，有的是打的，有的是注射的，有的用抹的，到底都是种好够上盖好。
1: 其实即马胶原蛋白这个吼，技术上好的。那你吃点心赶快，
0: 用加
1: 呀、啊，用加、哦，因为现在胶原蛋白咱拢做混的嘛，
0: 对、嗯、
1: 对嘛，啊混你爱拿水啊，
0: 是啊，
1: 不方便呐、啊，
0: 嘿，
1: 啊所以今麦搞拢啊做做果冻啊呢，
0: 哦，干那金冻果冻安尼加嘞，
1: 对，
0: 拍开就用个加，
1: 拍开你就水加，
0: 方便
1: 方便里边，而且今麦胶原蛋白你嘛袂使吃纯胶原蛋白，
0: 安怎讲？
1: 因为咱胶原蛋白爱有维他命 C，
0: 是
1: 哦，来去帮助伊的吸收。
0: 嘿、
1: 哦，所以咱内底建议食胶原蛋白，安尼来选复方诶，
0: 复方诶哦、
1: 啊。比如说咱内底诶复方有加一寡蔓越莓啊，综合莓啊，啊，这拢有做丰富诶维生素 C，
0: 甚至鱼肝子这种。
1: 对啊，鱼肝子这是个另外一个，咱会使去顾着咱对着咱外表有无？
0: 是
1: 抵抗着咱的紫外线，好啦，可能较袂乌，
0: 嘿，
1: 哦。拍拍里头较袂乌以外，
0: 佮来抗美白啦吼，
1: 抗氧化
0: 是
1: 哦，好好好。啊，所以伫即个，佮我讲维生素 C， 咱佮加强一下。维生素 C 对着咱吸收胶原蛋白好以外，抗氧化以外，佮来呢，伊对着咱的泌尿道，哦，泌尿道系统，哦，咱内底泌尿道放尿啊，较袂安尼烧啦，安尼挂啦，
0: 是是是。
1: 啊，对着咱这些维生素 C， 对着咱心血管抗氧化较袂定嘛。
0: 对。
1: 啊，抗氧化对着咱身体较袂生歹物啊。
0: 对。
1: 啊，尤其个咱即马做侪垃圾啊，那个蹲伫咱的脑，抗氧化好咱记忆，好较袂失智啊。
0: 嘿。
1: 哦，然后再来咱呐，再讲咱的蔓越莓叫你喝以外，个咱综合莓，
0: 综合莓
1: 过来种。
0: 综合莓嘛是超强的抗氧化
1: 哈。是啊，是啊。
0: 对迄个血里呢血脂哈。啊，甲血压吼，拢真有帮助。
1: 啊，这就是讲，咱有维生素 C 加着咱的胶原蛋白，
0: 对啊，
1: 好咱伫这个代谢这部分运作更加稳定诶。
0: 是，
1: 尤其现代人将三高的问题，血压啦、血油啦，甚至血糖啦，你若稳定身体无慢性发炎的时阵，咱那边个啦啦，咱的保护力拢是做提升诶。
0: 哇，啊，所以讲，这个胶原蛋白伊那是复方诶，有个加这个蔓越莓啦、综合莓、鱼肝子，哇，那个真的不止一加一大于二呢。
1: 是嘞，你刚刚讲迄个鱼肝子有吧？
0: 是，
1: 鱼肝子伫澳洲吼，平时拢来做讲皮肤背后较更正诶，
0: 是
1: 哦，较袂。卡这个黑斑，哦，卡袂起哦，这个黑色素沉着，
0: 嘿，
1: 哦，咱皮肤变乌，
0: 是，
1: 啊，你就知影，尤其亚洲人，
0: 是，
1: 人讲一白遮三丑，
0: 嘿，
1: 哦，皮肤，哦，皮肤有无，
0: 是，
1: 啊，呢，白泡泡又密密，
0: 个汤根汤根个胖皮胖皮，
1: 啊，所以讲这个澳洲的嫩白专利，把咱的鱼肝子萃取物，哈，
0: 嘿，
1: 我拢甲讲啥，
0: 讲啥，
1: 亲像把咱的身躯无，扎一支遮阳伞。
0: 哇
1: 哦，冻着咱伫即个日头，
0: 是
1: 哦，即、這个保护着咱即个日头，莫去伤害着咱即个大顶的皮肤。
0: 对
1: 哦，哦，所以讲复方的成分，
0: 对，而且有高含量的生物黄酮哦，
1: 对哦，
0: 所以对咱的循环系统其实帮助嘛真多。
1: 所以讲食胶原蛋白第一类哈、就是咱食以外。咱每一个部分拢爱拢顾得到，就是面面俱到。
0: 是
1: 啊，过来咱拿来食即个胶原蛋白。哦，我跟你讲，口感最重要。
0: 对
1: 哦，哦，咱即卖个做是果冻型的。
0: 嘿，
1: 哦，第一咧，你爱干嘛？喝入喉啊，
0: 是
1: 啊，食果冻来食吸收啊，
0: 是。
1: 哦，所以你的口感好，然后果冻型的，啊，过来你好个爱有啊，
0: 对，
1: 所以你爱复方啊，
0: 是。
1: 啊，过来第三重点是你爱安全啊，
0: 对啊，
1: 哦，对哦，所以咱规个技术后来底。你若萃取的一寡检验嘛，无污染嘛，没有重金属啊，
0: 是
1: 这个安全性，咱拢爱顾一点。
0: 对，
1: 安尼咧保养身体，咱可以鼓鼓等等。
0: 对。
1: 所以呢，咱讲人老流失这个胶原蛋白，你唔免惊。现在咱直接补充胶原蛋白真简单，所以要选择咱的胶原蛋白，咱就选择希林所萃取的胶原蛋白，而且复方哈，加着咱丰富的维生素 C、蔓越莓、综合莓，佮加着咱的嫩白专利的鱼肝子萃取物，和咱直接全面性的照顾，和咱食了哈，其实呢有补充有保养，佮等到特效的阿三笨小姐。欧力三变帅哥，咱身体勇健有无？关节扭捏，恁过来袂退化，照拿杯咧，会使享受着咱后半人生。
0: 对哦，咱这像这时段好朋友吼，这加完两杯哦，咱年纪愈大，流失愈紧，而且身体吼无法度，25岁以后都无法度家己制作啊，所以一定要靠补充哦。40岁平均减少25%，到60岁的时阵已经减少一半50%，那到80岁的时阵已经减少75%，所以讲哦。强烈的建议，咱家愈济岁，你都爱愈来补充加完两杯哦。今仔日真感谢文心老师给咱带这么精彩、这么详细说明，谢谢文心老师，
1: 谢谢。
0: 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一旦卡一旦做利用哈，啊那要来来哈，啊电话来紧卡哈，因为抢完就无啊啦哈，因为人三万，专台玩家三万拢会做啊你啊啦哈，这高行独市啦，企业要爱哈，1800块，来咱来几张？喂，
2: 啊几张啊？
0: 来啊咯哈，请你找你找啦哈。
2: 啊几罐？
0: 你稍等嘞，你稍等嘞，你电话提嘞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来，我咧讲外口买无啦，外口买无哈。啊，即马秋收啦哈，秋收真嘞，你就是爱食这哈、個。秋收爱顾细菌哈，爱顾细胞哈，爱顾细菌就对啊哈。啊，因摆吼，你看咱细汉的时阵吼，酷酷啥吼，啊妈妈吼，拢炖嘞冰糖雪梨给咱食对不对？哈，即马吼妈妈吼食老啊哈。你听你看一下烧子齁。来咱无在调齁安尼空回家齁。咱直接提这回家就好了啦。齁用这款来个优好安尼齁。啊对咱家己较好要用心齁你就吃这齁。啊要优好时段啦要去探病啦要去病院探病啦齁。你拢会在吃齁。啊你吃到的就是身份才单纯的齁。上盖好上盖珍贵的齁。秋天过哪熬上盖好的就是啊。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3: 0800-068-777。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益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鸟车人有角，啊稳达达，
1: 稳达达，七彩日头不离来吃，
0: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好，来，希望大家拢会当大发哦！感谢咱继续来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有礼拜二是早起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哦。新卫护理师吼是专门伫做快闪的啦吼，啊，这个咱当地呐拜一到拜六吼收听袂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你会当手机啊吼有网络的吼 ，Google 甲搜寻咪咪笑广播网 APP。P 个点落去，安尼就用个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安尼吼，同款吼，对礼拜一一直到礼拜日，我拢专门做好快闪。

0: 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今天文心老师要带大家老，就是老到今仔就好啊。因为老就是咱松垮意思，先来老就是咱体内胶原蛋白无够。那现代咱的医学的讲到，胶原蛋白是老化的指标，因为咱的人体拢总五公斤的胶原蛋白，对着咱身体，不管咱器官、组织、细胞。伊一点袂掉，伊个伊个会使甲咱修补再生，所以呢，讲到即个胶原蛋白，实在啦，全身骨对咱的皮肤、甲咱的骨髓、对咱的头壳顶、甲咱脚底，拢需要伊，因为咱25岁以后都无胶原蛋白啊，
1: 是
0: 哦，所以有个人就讲，哎呦，伊40几岁看起来，那这少年那30几岁，重点就是即个胶原蛋白。补充有够无？所以今仔文心老师要特别带着咱这个金石胶原蛋白金冻来，予咱大家得青春呐、啊。因为咱25岁特别个生团，每当拢流失1%，所以这个50岁，咱的胶原蛋白存无到一半呢。
1: 对啊。
0: 哦，那你无存到一半，你会面对什么问题？不是面皮伤起以外，咱皮肤打唔打紧？咱的关节退化。能够拉拢100%胶原蛋白，咱的骨头内底毛胶原蛋白，咱的目睭的水晶体毛胶原蛋白，咱的啊目睭这角膜毛胶原蛋白，咱每一个器官肌肝拢嘛是胶原蛋白，甲咱这细胞贴无吧，所以对着咱身体健康介重要。胶原蛋白嘛，亲像咱车的避震器，保护着咱全身躯这器官，嘛保护着咱全身躯咱血管哦，公路。
1: 弹性
0: 多，好球能多，所以你讲咯，春秋减肥收缩，那嘛靠着咱胶原蛋白，咱这个弹性，和咱的稳定的咱身体的代谢也好，咱三个控制也好，帮助拢足大。所以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震动呢，今仔文心老师特别要来讲的，伊甲一般的那胶原蛋白无共一对。第一嘞，伊做果冻型嘞，
1: 是
0: 伊方便里边。拆开就可以吃，
1: 是
0: 过来它的口感什么样甜什么样甜，因为我们不是只有胶原蛋白而已，我们里面还有复方的蔓越莓、综合莓、鱼肝子，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 C， 不打紧，它里面还可以帮助保护到我们这个微量多比较不感染到，甚至到我们一个抗氧化，让我们身体比较不生鲜，比较不受到自由基的破坏，让我们生坏米啊，那甚至到呢，咱伫即个面色较光整、皮肤较光整的部分，我咱有澳洲的嫩白专利，就是咱的鱼肝子萃取物。所以，规个复方内底，予咱感受到，咱会使食着胶原蛋白，顾着咱全身躯。过来呢，食胶原蛋白安全介重要，因为咱伫即个胶原蛋白选择，一般拢是对着咱讲对牛啦、对猪啦，这些污染，比如讲狂犬口蹄疫啦、吼狂牛症。但是呢，咱今仔诶金石胶原蛋白激动是对咱鱼啊鱼鳞萃取诶，因为鱼鳞本身伊无血管，所以伊你免惊污染着。佮加上着咱诶技术，用着专利诶高温脱膜技术，互咱诶分子量一直化，对大分子一直甲分析再脱膜，一脱两脱三脱，一道一道脱甲剩600道尔顿。
1: 哦，嘿，分子极细极细，非常的细。
0: 所以咱讲着咱的这个金石胶原蛋白震动，第一嘞，咱单位有够，但是咱个小分子，
1: 后
0: 来变成鱼鳞胶原蛋白生态的时阵，你这个直接吸收啊。
1: 所以讲伊的吸收率来个98%。
0: 哦，所以因为咱在讲食胶原蛋白，唔是食偌济问题哦。是体内个会使吸收偌济，咱这两个拢顾会着。
1: 对，
0: 哦，所以咱一条胶原蛋白内底有3000毫克的胶原蛋白，加上咱的小分子600道尔顿，个会使吸收率达到98%。
1: 是，
0: 所以几乎咱这里边拢吸收会着。
1: 对，
0: 看有法度顾着咱全身躯。
1: 是，
0: 所以咱伫这个胶原蛋白这部分，那要选择会使选择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
1: 咱今仔日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哦，一盒内底10包，安尼1000块；小组的30包，2500块；那大组的60包，咱今仔日阁加送你20包，总共有80包哦，安尼只要3800块。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优惠酒，今仔一讲你一定爱赶把，赶紧做把握啦哈。真的老着老到今仔就好啊啦哈。啊，当然咱人体吼含量上介济吼，会两倍斤，人体加占五公斤的胶原两倍吼，这会影响到咱的啥代谢、身体分解吼、甲合成。嘿，阿芳姐，你爱胶原蛋白哈？
2: 嘿，啊，我要许嘿较少呢。
1: 哦，你要刷卡接者，刷卡接者哈。后来哈，啊，咱人体含量上侪就对啊啦吼。你二五岁以后吼，咱家己就无法多合成加完两杯啦，吼、哦。而且二五岁以后呢，加完两杯就开始真快速的流失，所以你一定爱补充嘛，对不对？吼、哦。看会到的是皮肤呢，敢那冷过消风呢，体内吼拢看袂到，你遐内脏吼，你遐器官吼，你遐组织拢看袂到，所以你老遮紧呢吼，所以讲哦，好朋友，你看卖啊，像关节啦，70%是胶原蛋白啦。吼、哦，这个敢那乌毛土吼，啊，这个钙质敢那刷。第一，你袂用个吼，这个胶原蛋白无够嘛，所以胶原蛋白伊会掠钙质，你个钙质，吼、哦，啊，你补钙为什么无效？因为你无做伙甲补加完两杯胶原蛋白，吼、哦，啊，你要食有感受吼，你至少爱食一个月，你有真好个感受吼、哦，像软骨啊，100%都是加完两杯。哦，顶骨啦，吼、哦，胶原蛋白嘛是爱有够哦，安尼你才袂怕怕去吼，嘿、哦，骨头才袂怕怕去吼、哦，像软骨啦方面，你胶原蛋白爱有够嘛，伊才有法度流软嘛吼，才会流裂，活动你才会流裂，讲血筋就好啦，血筋诶，这个壁吼。他的血管内壁，伊这嘛需要胶原蛋白，伊才会软 Q 啊，对不？啊，无你会定期啊，对不对？啊嘛爱有胶原蛋白，伊才会修复啊。哦，啊你像讲咱目睭这两类角膜就好啊，你嘛袂当欠胶原蛋白呢，因为你若欠，你会打涩。哦，像有白内障的人，伊水晶体就是胶原蛋白，水晶体本身就是一个胶原蛋白哦。哦，你补充会够。吼、哦，你是不是你这会去白内障啊？这种的吼、哦，你若补充有够，你就较不会嘛，对不对？哈喽，来嘿，咱来几组？哎，哎，哈喽，交完两交完两杯吼，线下来电话提你哦。好、哦，来啊，像头髪头皮嘛有需要啊，嘛需要交完两杯啊。你若欠哦，你若感觉你的头髪常常拢会打哦，会鼻青哦，甚至头皮较侪哦，啊对。胶原蛋白对睡眠嘛真有帮助啊！你若补充有够，身体运作才会正常嘛。哦，最主要咱这分子是足细哈，生态型的，会当吸收的较侪。唔是你外口凊彩买的那种，外口买的吃有滴吃啦，啊你就无在着吸收较侪啦。哦，所以你唔是讲经爬数侪，是吸收偌侪较重要。咱这600道尔顿，市面分子上介细，哈、哦。会当讲你食落拢吸收啦，伊个吸收率吼98%以上啦。咱要食就是爱食吸收的嘛，对不对？你去外口买别人个吼，爱就袂吸收的，爱得食欢喜的，食起毛的安尼啊。啊，咱这是食会吸收的，食会起身的。来，你爱几组？
2: 恁差多啊，我有。
1: 来，你刷卡给你接接，刷卡给你接接嘞哈。好，来，阿姐吼。水分甲你干掉的吼，皮肤较袂老化哈。来，啊，咱来交换两杯哈。大组的哈。好，阿姨的拜三号你收嘿，交易交好哈。好，谢谢你哦。好来哈，啊，赶紧哦，优惠酒今仔一天啦吼，对睡眠嘛有帮助啦，因为你身体运作的正常吼。啊，咱这吼。吸收率来到98%吼，啊水分甲你干掉的吼，咱皮肤就较袂老化嘛吼，爱较软 Q 嘛吼，新陈代谢拢好吼，啊这对控制慢性病吼帮助嘛足大个啊，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对这个哦，你若讲这两类会打涩，目睭会打涩，关节要软 Q， 血筋吼较袂叫顶起，你绝对袂用欠交完两杯哈。来了大哥爱交完两杯哈。
3: 好，胶原蛋白
1: 好，电话提你哈 ，OK，
3: 好，
1: 来，0800-333-77哈，用家，你若讲像迄粉的，哦，咱就无方便啦。啊，咱这吼，甲做敢那果冻安尼有无哈？你拍开就用个吃，方便利便啦。Hello， 来嘿，明珠小姐，你要几张？嘿，
4: 大撮的是安怎算？
1: 大撮的哈，80包3200嘿。
4: 好
1: 大组的哈，三千里哈，三千里哈 ，OK， 好好好，好安尼，我伊个诶，来二仙你抄了没？好 ，OK， 好好好，安尼好安尼，我咧讲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安尼，好来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那这是复方的哦。除了加完两杯，咱阁有迄个蔓越莓啦、综合莓啦、鱼肝子哈，吼、哦、啊你这对这个泌尿道嘛是真好的一种营养哈，抵抗着紫外线，要美白，要抗氧化哈，我你讲这拢一加一大于二哈，来咱来几组？
5: 哎，请问小姐，
1: 嗯，你讲，
5: 这种这是食？胶原蛋白
1: 哦，嘿，胶原蛋白来刷卡给你接接哈。好来，嘿，黄先生，你也贵州？
6: 嗯，一组啦。
1: 大组的一组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
6: 你讲一组贵呀？
1: 啊，迄个3200块，总共有80包哈。OK 哈 ，OK 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优惠酒今仔一天哦，优惠酒今仔一天哦，冰箱的买哈，一盒10包，十包都是1000块啦，好。80包就是8000块啦！你今仔日卡来只要3200块，安尼有优惠遮多无？紧的哦，只有今仔一天哦，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啊！来，你的几组？喂，你的几组？
7: 你那是我也是要广播网
1: 哦。嘿，对，来刷卡你接接哈。好来啊，为什么爱食？加完两杯，就是要保你的弹性，你的弹性，敢那碰床有无？你那弹簧派去啊，你也无爽快，倒着你就艰苦。啊，你的身体你发炎，不管是筋络啦、关节，你发炎吗？其实你欠加完两杯。来，你的几组嘿，毕霞。
8: 是，我要问讲吼，我来啊做事，当时有通收，我要寄钱啦，因为我在公务。
1: 哦吼，你，他要问李玉露他是什么时候收，因为我们有两个时间呢、欸。
9: 11号，
1: 没啦，一进前咱唔知几点。
9: 你跟我大大。
1: 南美再给你查，你去抄者哈。南美小姐再打电话给你回，好不好？罗姐保定啊哈，因为阮有两个日子啦，一个九号，一个11号。
8: 阮这边寄钱，所以
1: 哎。无啦，因为你头拄仔唔知是九号迄批也是11号迄批哈。OK， 好啊，你后摆问的时阵爱听真啦哈。OK， 好好，哎，我个小姐给你查哈。
8: 对不起，
1: 没没没。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加完两杯哈，你袂用个欠。啊！你啊欠薪欠加完两杯欠伤济的时阵，那筋骨咯吼，也失去弹性，失去弹性，你啊常常感觉我呢吼，安安平平啊，容易疼，容易发炎，要震动者你都艰苦。来嘿，爱贵州。喂，你爱贵州。
10: 哈喽，
1: 嘿，你爱。大组的
10: 蛋白质嘛哈。
1: 嘿嘿，胶原蛋白震动嘿对嘿，啊你是大组的一组呀。
10: 一
1: 张偌济啊？嘿，3200块哈。
10: 哦，
1: 好，安尼九月九号，好，你收。
10: 啊，当时
1: 九月九号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哈，你若欠弹性，欠加完两杯，你常常感觉身体吼都会安安，都会病病，啊，佫真容易疼啦，吼，比如讲关节疼啦，吼，啊，肩胛头疼啦，酸疼啦，吼，发炎啦，叮当者你就艰苦啦，你加完两杯，欠你就是常常安尼啦。来吼，咱诶，高阳姐哈，
11: 那个护士，我问你啊，我有胆固，
1: 这拢无要紧。
11: 胆固醇两百，你该怎食？
1: 我你讲，这什么人拢会当食？对你的胆固醇，阮内底拢无胆固醇，你做你家己啊，
11: 哈。
1: 嘿，啊，你个几组？直接甲我讲，你个几组？
11: 一组，
1: 吼吼 ，OK 吼，拜三收，吼吼吼，谢谢你。
11: 啊，这12点过再来。
1: 好，12点过下晡收，吼 ，OK， 好。来，今仔交代拢拜三收。Hello， 来，咱个几组？康小姐。
12: 哦，迄、那个一组大组
1: 诶，大组拜三号，
12: 三二嘛
1: 哈，嘿，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来，好来，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这组咱甲做敢那果冻安尼哈，水加水吸收安尼哈，你若皮肤真干真乌脏，天气一变天，你会尿会安尼抓吼，啊会痒诶，天气若变冷，袂堪要洗烧水诶，这种人。 烧水洗完身躯拢会痒诶，迄就是欠加完两杯吼，造成你水分无够。搁若你这两类常常会涩诶人，电视看袂久开始流目油伤大，因为无水，你更加爱补充加完两杯吼，加完两杯就是补充你诶弹性，补充你诶水分安尼吼。来，赶紧哦，身体伫发炎诶，不管是筋骨络关节发炎啊，其实你加完两杯拢爱补充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弹性无够，弹性无够吼。骨头啊，硬碰硬就会有声音，你就会痛，甚至逐工你无造成退化吼。有人讲生骨刺吼，椎间盘突出，你就是欠加完两杯，只是你家己唔知影。另外，婆婆妈妈，咱年纪大有无？这两粒胸前，这两粒海来海去，无像少年的时阵安尼腰酸腿扑有无？因为欠加完两杯吼，为什么食饱爱叫你行行？因为会下垂，会去跌到膀胱哦，小便未顺。为什么？因为你欠加完两。杯哈，啊，加完两杯，就是要补你的弹性哦，哈，来，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日咯，优惠组抢完就无啊，优惠组抢完就无哦，电话紧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做利用。

0: 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甲卡座利用优惠酒，今仔一天吼，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哈，看要来啊落，要爱迄个胶原蛋白震动，电话拢甲卡拢甲做利用哦。
1: 啊，我讲伊这抽上出来，伊大概要几盒来啊？

0: 个念头诶，带伊个老爸甲伊个查某囝出国去佚佗啦。伫个机场个遮，因查某囝看到只玩具，都伫遐一直吵啦。爸爸，我要买芭比娃娃，袂使啦。
1: 我袂买啦，
0: 袂使啦。
1: 我唔管啦，我袂买啦，我袂买芭比娃娃啦。
0: 甲你讲袂使，听无晓。即当阵啊，念头因老爸。啊，就是伊这个查某囡仔阿公开嘴了。
2: 啊，念头的，你就买好伊啦，买好伊啊，无只一直乱一直闹，紧来紧买好伊。
0: 阿爸，袂使啦，迄囡仔吼，就是爱听阿爸的话啊。
2: 哦，你家己讲的吼，安尼你到底有听着无？马上甲我买好伊。
3: 好，来0800-333-77吼，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
4: 阿辉啊，咱拄只办好离婚啊，我敢会当拜托你一件代志？
5: 什么代志啊？
4: 你会当甲恁小妹介绍好我无？
5: 什么？你拄只甲我离婚了呢？你叫我甲阮小妹介绍你，你敢没想过分啊？
4: 无啦，主要是阮丈人恁阿爸对我伤好啊，我实在是无想要换丈人啦。

0: 爸爸爸爸，我问你要安怎让人欢喜哈？比如讲，那要让某欢喜，
1: 安尼得煮饭做饭啊。
0: 那是要让爸母欢喜呢？
1: 安尼得爱做官啊，做官。
0: 那要让好心早嫁欢喜呢？
1: 安尼得爱做牛做马，爱做牛做马啦。
0: 那要让朋友欢喜呢？
1: 安尼可能爱做代志哦，要做事情。
0: 那要让头家欢喜呢？
1: 安尼都爱做奴才啦，要做奴才啊！
0: 那要让家己欢喜呢？
1: 安尼都爱做梦啊，做梦去哦！
0: 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兰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哦哈！啊，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告期间，电话你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2: 进广告。
3: 咱来讲着食胶原蛋白，其实咱听众朋友嘛来问讲啊，什么时阵食上好？其实咱食胶原蛋白，咱空白食上好。那你免惊讲咱空白是不是卫生来甲咱做破坏，完全唔免惊，因为咱是胶原蛋白真多，要受到咱卫生的破坏，加上着咱的胶原蛋白，即个时间空白以外，搁一个就是咱要困进前来食也介好哦，哈，因为咱暗时的时阵咧，身体皮肤啦，伊咧成长，也是讲咱身体要做修复的时阵，咱需要做大量的胶原蛋白提供着咱只营养素，所以咱嘛会使伫即个要困进前来食咱的胶原蛋白金冻。那食胶原蛋白金冻其实真简单，哈，因为伊是做果冻啊，所以伊直接切开就会使食啊。还有呢，咱讲啊，当时几岁来补充，其实随时不管你是30岁、40岁、50岁、60岁，只要咱若有即马想着要来补充，都拢会使。那食胶原蛋白，文心老师建议你们若要有感受，你上少爱食一个月，好一个月，因为咱的身体的形成代谢虽然是。到十天，但是尤其是咱若胶原蛋白吸收有紧的话，其实一个月就会感受到啊。所以是咱一个妈妈，伊有咧补充胶原蛋白啊，伊打开始食胶原蛋白，伊是因为脚无力啊，爬楼梯，有当下安尼足食力的就对啊，因为关节就较硬，脚头骨会疼啊。迄时阵哦，伊本来困三楼呢。啊，即卖只好安尼，爱改做困一楼，啊，搁困一楼碰伊安尼。啊，后来我甲讲，哦，伊讲有补咱的钙啦，吼，啊，补伊讲啊，那个同款啦，关节的软骨啦，我嘛补充啊。但是我问问的，伊就是欠这个胶原蛋白。那伊咧食胶原蛋白的时阵，伊就想讲，我食胶原蛋白得第一个月尔，我早间都来甲我们看讲，妈妈，啊，你是面抹啥？啊，那迄面相吼。
0: 规个拢好啊！
3: 那干嘛？规个加足光整的呢？
0: 汤光汤光，搁变短短。
3: 对啊！啊，我即马看你咧，你咧安尼对碰伊要起来吼，有较扭咧啊呢？伊讲有呢，我嘛有感觉。所以呢，我讲上少咱第一个月吼，一个月你好发一天，咱一条吼，上少一条。你若讲要加强的话，有无？一天一顿一条，啊，上济咱就是三条。哦，是加强啊，所以伫这个胶原蛋白，伊会使透过着咱只个全身躯补充有够，了后呢，甲咱每一个所在拢贴袂起来，硬会起来。所以咱若讲最近你有感觉讲目睭涩涩，
0: 是
3: 打涩，也是讲医生甲你讲，你爱洗你哦，你要白内障啊，
0: 嘿，
3: 这你着爱来补充啊，
0: 是
3: 啊，时间即阵啊。感觉这个关节上，这个妈妈较袂扭咧啊！
0: 嘿，
3: 哦，
0: 那感觉客气啊！
3: 嘿，春秋较硬哦，哦，这咱嘛爱来补充。有你有即阵啊，那腰压落去，
0: 嗯，
3: 哦，要捡一个物件，哎呦，这个腰脊骨那会这么疼啊？
0: 是，
3: 啊，这嘛是咱胶原蛋白不够啊，
0: 对、哦，
3: 因为骨头甲骨头之间，咱叫韧带、肌腱，
0: 嘿，
3: 啊，再筋络嘛是拢咱的胶原蛋白，
0: 对哦，
3: 哦，啊，过来有机啊，即阵啊。这皮啊，
0: 嘿，
3: 哦，安尼直接个用手啊捏起来，
0: 嘿，
3: 那那一顶松松松的，
0: 是，
3: 这拢无弹性的，这嘛是胶原蛋白无够啊。
0: 啊，购物哦，你讲啊，我拢伫食钙，但是我感觉怕怕去，安尼、
3: 哦、
0: 建议你爱个加补充胶原蛋白。
3: 是，好、哦，所以对咱全身去，我讲尤其个咱头壳皮，这个头毛，
0: 是，
3: 这个妈妈做搞那头毛，
0: 对，
3: 头毛。 人讲论死啦，哈，拖过嘛是咧打湿的这种，这嘛是体内胶原蛋白无够，熬落汤姆的，汤姆打湿的，汤姆熬冻的，
0: 对，
3: 这嘛是因为胶原蛋白无够，你拢会使甲补充起来，面料粉有无？目睭尾的料粉呐、牙头的料粉呐、咱嘴边只料粉呐，那愈来愈轻，嘛是会使食胶原蛋白，
0: 对，
3: 哦，所以咱的胶原蛋白。真方便，咱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咱的分子小，好吸收，佮加上咱的复方成分有啊、蔓越莓、综合莓、鱼肝子，本身内底维生素 C 抗氧化，好佮加咱亚氧散，好佮袂拍 O A 这，拢复方成分全部拢佮你加加加。
0: 今仔日胶原蛋白金冻这一盒内底有十包。安尼一千块，咱今仔日的优惠，细组的三十包2500块。那大组的总共60包，咱阁加送你20包哦，也就是讲八盒总共有80包，只要380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后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咱爱赶紧做八盒啦吼。哦，真的，你看卖呀吼，平常吼，咱一盒10包是1000块啦吼，啊那是这。80包吼是8000块的物件吼，今仔日电话卡来只有3200块，但是咱优惠券吼限时限量吼，抢完就无啊！你电话一定要紧卡吼，来0800006633777啦吼，0800006633777哈，曾小姐，
4: 喂，
0: 嘿，你啊，曾大哥呀，啊，你啊几组？
4: 曾小姐，
0: 哎，对对对，啊，大组的吼。
4: 嘿，收到偌
0: 济？3200块安尼啊。
4: 3200块安尼。
0: 嘿，是哈。
4: 老好，无咧趁钱就算真多啊。
0: 嘿嘿，但是总共80包啊，嘿。
4: 那我唔捌食着
0: 呢。嘿，我紧哈，我甲你摕一组。
4: 本来也是迄
0: 种。嘿，敢那果冻安尼，甲拍开一组，甲食啊，好食好食哈。
4: 免配地哦，嘿。
0: 嘿，免配地，啊，你要配嘛会使，拢在你欢喜哈。
4: 像果冻安尼。
0: 嘿啦，像果冻安尼，鼓鼓，你着甲食落就好啊啦
4: 哈。几条还是几条诶？
0: 几条的啦，啊，就像果冻啊，哪有粒吼？安尼，
4: 嗯，就是白来将个目睭。
0: 哦，食这上盖好，吼，白来将迄个物件吼，伊就本身就是胶原蛋白做的啦。
4: 手术开了
0: 哎。哎，手术过来，哎，同款你爱甲食哈，嗯嗯，有好无歹啦哈，谢谢你。
4: 啊，你哎，再见喂喂。
0: 嘿，咱拢甲你抄好啊啦，何美正啦，啊名拢甲你叫出来啊哈，先安尼好吧，我后壁电话接未完哈，谢谢你呀
4: 哈。
0: 哈，同款啦，拜三啊哈，谢谢你呀哈，好来。赶紧吼，胶原蛋白欠伤侪，筋骨络拢会失去弹性，失去弹性，你就感觉安安平平，吼，你较容易疼，较容易酸疼，较容易发炎，叮当者你就艰苦，这拢欠胶原蛋白，吼，定定要屈，还是讲坐碰椅要站起来，香港你感觉咳一声，绝对欠胶原蛋白，吼，还是讲你的胶原蛋白无够，吼，所以你弹性无够，吼，弹性无够，吼，弹性，吼，弹性你无够，吼。Hello， 来，王小姐，你几组？
5: 大
0: 组
5: 一
0: 组，大组的一组吼，赶快拜三，互你收嘿，好，
5: 拜三，爱较晚嘿，我拜三上过，差不多爱12点过。
0: 好，我甲你下下播吼，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来赶紧吼，赶紧吼，我甲你讲，咱这组吼有够好，为什么？因为吼，你就是吼。甲食落，伊就吸收啊，吸收来到98%以上啦，吼、哦。所以我甲你讲吼，真诶啦，你若你若皮肤真熬打、真熬痒吼，一变天你就直接尿诶。我甲你讲，你拢绝对欠胶原蛋白，像有诶人吼，天气咧冷，伊嘛未堪诶洗烧水呢，迄身躯拢会痒呢，即拢欠胶原蛋白吼。即两类会打会涩诶吼，电视看未久开始流目油诶，即拢伤重啦吼。我咧讲胶原蛋白绝对欠，绝对欠吼，你来甲食吼。啊，我市面上胶原蛋白遮尼侪，为虾米你爱拣咱诶？因为我吼是精选台湾十八希林，而且是2倍以上高纯度萃取出来哦吼。伊即个胶原蛋白生态上接近咱人体的皮肤，而且呢，咱生态 这油的，这油的哈、哦，啊，所以哈、哦，你吃了伊就会吸收，吸收入来个98%哦，哈、哦，咱做成果冻的，哈、哦，你啊拍开就用得吃啊，这简单的拍开就用得吃啊，安尼哈，一条就有3000 mini gram 哈、哦，3000毫克的加完200哦，哈、哦，咱一天正常就是需要3000啦，哈、哦，啊，咱这多一天吃一包，啊，你讲我要加吃会使不？无问题哈、哦，啊，那有关节退化的人哈。哦补充量就爱较济啊，你可能一天至少爱食两包。观察体外的人一天你爱食两包，安尼好不好哈？平常咱咧食吼，足简单嘞哈。原则上一天食一条哈。即阵啊，你若讲啊，我手都较压袂起来，腰吼较压袂落，屈的哔哔哔哔，啊，我就建议你食两条啊，安尼好不好哈？哦，咱这有复方的呢，内底佫有蔓越莓，蔓越莓会保护咱的泌尿系统哈。妈妈出门上惊哪塞车。今日找无便所吼，禁尿禁久啊，哦尿的啊那小小挂挂有无？妈妈，我跟你讲，这组加完两杯你来吃，内底咱有甲你啃蔓越莓，你较袂安尼小小挂挂这种问题。过来，内底有综合酶，内底有满满的维生素 C 哦，加强加完两杯，记住啊，咱内底还佫有鱼肝子的萃取哈，鱼肝子咱建议吼，有糖分的，还是讲手术啊有空嘴的人，空嘴的较暗沉的，建议吼，咱这组你来甲吃，为甚物？鱼肝子针对咱这种。乌条队一挂乌色素，甲你带下很干，所以你出门行去晒乌的人吼，也是带糖分的人，你的皮肤代谢拢有问题，有较歹的吼，脚会安尼乌乌暖暖迄种感觉的人有无？你来吃咱这最好的吼，鱼肝子有超强的嫩白作用吼，过来筋骨咯较硬的人，即阵啊，你感觉我腰较酸的，即阵啊，我脚底弯的哔哔哔哔，会起起咳咳的，一定爱加吃吼，我拢建议吼，你若会当，你会加摕两组，因为无定定优惠哦，平常哦，一盒十包就是1000块，今仔日你看卖啊。80盒就是80盒，才3200块，8000块变作3200块，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卡手一定要紧，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啊吼，紧的哦，赶紧控控控白控控六六三三七七吼，哦，我跟你讲，咱就是甲精华做。变作果冻安尼，你都唔免配水哦，吼！尤其你若水分未个食伤济的人，还是讲吼，你保养品已经食遮济啊，吼！我跟你讲，这组才适合你的，随时会当食，吼！内底要过甲你，未好你讲着爱配水啊，加啉水，唔免。你要出去旅游啦，要出去佚佗啦，吼！坐车顶拄着塞车，哦，我坐起来腰酸背痛，啊，筋骨都安尼硬邦邦，我跟你讲，你车顶你来甲补充者，吼、哦，软球多加才好，人加活溜溜的，拢未影响你的糖分哦。有糖分困扰的人，你做你个食，做成果冻才方便的，随时要食拢有吼。尤其咱年纪增加，加完两杯你也无够，你单性一定食歹，单性无好，你会发现讲，哎呦，我手内也袂惯，啊，我要捏一个衫，要洗一个头，手也袂惯呢。这就是你提醒你讲，你加完两杯袂无够啊。啊，我常常感觉身体安安平平，我常常安尼脚头有滴疼啦，啊，我难免腰酸背疼啦吼。其实我甲你讲，你拢加完两杯无够，我这两对安尼常常打打笑笑。真的你都欠拜托的你跟吃好不好随时都可以吃你也别问我说是饭前还是饭后随时可以吃意思就没分饭前饭后而且我们是小分子一吃就吸收吸收率来到98%要吃保养品就要吃会吸收的啦你外面买没办法吸收那么多都不好啦这样好不好有糖分困扰的人更加爱吃好不好皮肤质比较不好的人皮肤代谢不好的人这加完两杯，你爱甲补充的有够，代谢能力你就会较好，安尼你就较袂胀，安尼好不好？有糖分困扰的人，更加爱食，更加爱食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来，咱来几张？
6: 喂，一张。
0: 好，来，四线接一个。来，咱来几张？嘿，你几张？
6: 一张。
0: 好，来，二线接一个。好，来，咱来几张？喂，咱来几张？
6: 好，几个？二线接过来。
0: 好，来，三线接一线来。
2: 一
0: 周，一周三线接一个，好来来，文芳你要几张？
6: 我要一周。
0: 好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哈。好来，来几张？
2: 一周。
0: 一周哈，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电话紧扣哦，吼，手腕都无哦。嘿嘿，一年以上。来几张？几张？嘿，你几张？
2: 一周。
0: 好，电话听你哦。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哪听挂电话继续个卡座利用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0: 来好听的歌曲做安排吼，啊，咱电话0800663377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关期间，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咱拢有服务人员吼，替你做服务哦吼，来0800663377吼，今仔日这吼优惠拢只有一天啦尔吼，所以讲吼，你要趁优惠爱提啦哦，最近俗足多呀，你想看嘛，8000块的物件剩3280块吼，啊，像迄来啊咯，1800块。物件哦，变做1180块，刚今仔日一讲啊，尔吼，福气也提到啦吼。来，赶紧啦吼！啊，新闻护理师讲一下新闻，啊，咱电话继续看吼。讲一下阿公啊，过往了后啦吼，啊有哦，我这好野人，啊有啊有钱啦吼，有存款啦，啊有土地啦，啊有厝啦吼。哇、啊，结果一个后生吼，讲家己写吼。替因老爸写遗嘱啦，家己写的啦吼。哦，主就讲，阮老爸吼，在世之前交代讲要甲银行的啊存款呐、啊、其他的财产全部拢留乎我啦，嘿嘿。啊，摕这张遗嘱吼，伊就要去办遗产继承啊啦。其他的兄弟姊妹啊，那有这代志，什么财产拢乎你？啊，我来拢无听伊讲，哦，迄你家己写的哦。啊，这都唔是阮老爸写的字嘞，吼、哦。结果呢，这个阿公啊，就是民国111年过往，吼、哦，在生的时阵吼，三个吼拢有继承资格的后生仔仔，一个吼后生仔仔伊是抛弃继承，对不对？啊，即嘛，这个、老公啊吼，这个、啊过往了后，其中一个后生阿凯啊，吼、哦，都摕一张纸出来讲，哦，这个、111年十月吼，阮老爸过往进前吼，诶遗嘱啦。其实这是阿凯啊，家己写的啦吼。阿写讲，哦，银行靠做啦，其他财产拢我来单独继承安尼啦吼。哦，特别甲这房地产呐，拢要甲继承啊啦吼。吼、哦，啊，其他的这兄弟姊妹啊，阿铁啊，甲小云拢不服啦吼。伊讲，啊，阮老爸在世之前拢无讲有遗嘱啊吼。啊，过来，人伊要过往之前身体拢无好啊，手会颤，根本就无法度写字啊，对不对？哦，啊，顶头这字看起来都唔是阮老爸写的字。对、哦、可能是吼、哦，这个阿凯啊吼，伊伪造的啦吼。欢迎一个调查，人诶，法务部调查局弄一个鉴定组呢，一个鉴定，哎，顶头这个字根本就不是阿公啊平常写的字呀、啊，对不对？迄就是你家己写啊，阿凯啊家己写的吼。哦，啊，你看卖呀，安尼结果呢？结果呢？当然啦、啊，那有可能讲你家己写一张遗嘱啊，财产都互你安尼，拢互你占去。哦，这件事哦，这些是贪心无报啦吼，啊，真的真害啦吼，啊，这个111年十二月时阵哦，这个阿公啊，其实人已经拢昏迷不醒啊啦，吼、哦，昏迷指数3呢。哦，啊，这个阿凯啊，东港路去银行哦，180万哦，甲领走啊，吼，啊，汇出去140万啦，啊，邮局嘛，甲汇30万出去啦，总共哦351万6000块拢共汇出去，过往了后哦，啊，哥吼，哥甲转账啦，67000几块拢甲转账啦，吼，嘿，你看嘛呀，哦，伊就讲啊，这阮老爸7000块要送我，拢无证据，拢你家己讲的，哦，这有影，这个后生有影有贪心。所以讲，法院呢，吼，都判伊吼，你听下去，这钱拢啊，给我行来，吼，啊，过来，吼，你要移转吼，这无法度，互你移转这吼，啊，到时阵看要安那分吼，咱照法律来行呢，吼。哦，真担心吼、哦，那有这种人啦啊，实在想无，真担心，这个真担心。
1: 进广告。
2: 大家朋友，今天文馨老师带着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金冻，要给咱全身躯这些器官啦、啊、这些细胞啦、啊、吼，拢贴袂起来，紧袂起来吼、哦。那其实呢，咱讲现代上抗老的关键就是这个胶原蛋白，因为你25岁了，咱就袂生脱。咱的金石胶原蛋白呢，是安怎受到咱听众朋友的爱戴？那主要是因为咱的胶原蛋白内底是对咱的鱼鳞所萃取的，哈、哦。那一般讲用这的用煮的，其实呢不如咱直接用小分子的来做摄取是上解紧的，因为即卖现代科技紧啊，对咱鱼鳞萃取的无污染的，伊本身伊无会更。过来咱的小分子用高效脱膜技术，伊无臭臭味。啊，分子达到600道尔顿，好吸收。那佮加点咱的复方成分，好、哦，咱的蔓越莓、咱的综合莓、个咱的鱼肝子，整个咱 对着咱皮肤这层，吼，白皮肤较光整，吼，透亮白以外呢，搁咱体内所需求这维生素 C 满满，会使吸收着咱这个胶原蛋白，速度搁较紧。所以这样复方成分，咱会使一盖一条就好啊，一盖一条，咱足轻松，做做果冻型的哦，吼，拆开就随食，烤上。靠感觉什么呀什么呀好入喉，所以吃到我们这个金石胶原蛋白震动，第一个好入喉不打紧，你又吃到你会不会熬过以外呢，又吃到安全。所以呢，咱如果呢本身你这阵啊，你感觉这个皮肤较干较涩，目睭较雾，甚至到咱讲水晶体要失去啊，意思讲爱换，还是要预防的水晶体去哦变白去的时阵，咱拢会使食金石胶原蛋白震动，唔打紧呢。咱呐本身有三高的人，好、哦、三高的人本身咱伫即个功劳部分较高硬化，咱买使用胶原蛋白来修补着咱功劳内底在球软度，保持着咱的功劳较袂去硬化，唔打紧呢。咱在肾有糖有哈、哦，本身咱嘛对着功劳即个保养嘛介重要，所以胶原蛋白会使顾起来。啊，搁有咧，搁虾米人咧？你脚头夫啦。啊、哦，脚头骨硬硬啦，即阵啊行路，意思讲退化，还是讲骨头去要爬起？不单是软骨、硬骨内底，拢是主要成分，拢是胶原蛋白。好、哦，就算讲你有咧补软骨啦、退化的保养品以外，咱伫即个硬骨的钙质补充以外，你若无胶原蛋白，甲你挺起来，同款你也是袂流利啊，行路也是个会酸痛。好、哦，所以伫我讲的，你老家正宗的好朋友。咱的金石胶原蛋白震动，一天一条，还是一顿一条，照三顿吃，上再一天三条，安尼来补充，一定会使去感受到咱金石胶原蛋白替着咱全身骨的健康。
0: 对，不但让你健康，佮让你会有好气色，尤其大只小妹爱水的，这当然是一定爱吃的啦。咱金石胶原蛋白震动呢，一盒1000块，一盒内底是10包。咱今仔日优惠小组的30包，只要2500块。那大组的60包呢？咱今仔日阁另外送你20包，也就是80包，总共8盒，安尼只要3800块。0800663377。另外你爱三万来啊路的吼，一箱24罐吼，1800块。今仔日电话卡来只要1180块哦，这存无济啊，存25组那尼啊，一定爱紧抢吼。啊，胶原蛋白存40几组啊，尼啊，一定爱紧抢，抢完都无啊，抢完都无啊，抢完都完价8000块啊哦。好，来赶紧咯吼，哎，来照顾手术吼，来啊，罗爱养家吼。啊，这个胶原蛋白吼，这吼规身躯吼，诶，器官组织拢需要，所以你食这是够。顾到的是规身躯哦，吼、哦！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来，以上广告吼，啊，这个胶原蛋白精，咱复方的，内底有鱼肝子萃取的，这吼、個哦、像安尼身躯带一个遮阳伞的艺术同款啦，一白遮三丑啦，面面俱到吼、哦，这口感较好的，甲你做果冻型的复方的，安全无污染无重金属吼，吸收率。吸收率来到90%以上吼，你买外口别人的吼，伊吸收偌济你唔知影，咱这家己保证吸收90%以上，食落伊就会吸收吼。啊，这个年纪愈大吼，流失愈济哦吼。25岁以后，咱人体就无法度家己合成啊啦，一定要靠外来的补充，外来的补充你补充无够嘛。对不对？所以你才常常安尼安安平平嘛，吼、哦、啊，常常敢那恁个吼消风器，这是外口皮肤看会到的呢。那底器官吼，你老化你唔知影呢，血筋一直定期你唔知影呢，吼、哦，脚头骨你会酸会痛，身躯啊腰酸背痛，吼、哦，交完两杯你欠你唔知影呢，吼、哦，你来甲做一个补充，因为25岁以后吼，无法度家己。人体家己合成，伊就我一定爱靠外来补充啦吼，所以你来个食，安尼好无吼？40岁时阵哦，减少25%，60岁已经减一半呢，50%呢，到80岁已经减75%啦。所以讲，强烈建议吼，愈侪岁爱 愈需要补充加完两杯，吼，像咱有咧食钙质的，有无？加完两杯做伙补充，一加一大于二，无有当时啊，你钙质袂吸收无效啦。有补充啊，啊无效，就是原因伫遮。过来，吼，你若买外口的牛肉低萃取的，这种有无？较有污染的问题，吼。啊，咱这吼，你来个食，拢无这种问题。专利的技术哦，分子只有600道尔顿，吼，单位有够生态型的吸收率来个98%，一直甲你。强调98%，康北吃效果上好，饭前吃嘛真好，拍开就用个吃，吼，至少你吃一个月，你就真有感受啊，吼，人体吼会修复，一般都爱三个月啦，但是你照起讲吃一个月，你就有感受啊，皮肤足紧足通光的，你知影无？哦，对，碰伊要白个，加足流利啊，吼，你若头壳皮真容易落头脏，吼，啊真会涩，这两类真会涩的，吼，啊脚后安尼安安平平，啊都也酸痛。做一定爱吃，安尼好不好？安尼，那边录节目了，你电话拢一定爱看，目睭会大会闪吼，角膜容易受损哦。你胶原蛋白的补充吼，因为角膜吼，甲水晶体吼，有无？吼，本身就是加完两杯，喙齿嘛同款吼。安尼，那边录节目了，电话继续敲，0800663377。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1800，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谢感谢，闽南三妈孔令舅啊，我是秀山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部的咱美国进口三千斤，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你好，你好。
2: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下来。
2: 我吼、哦，我本来食粽吼，还是食咸粿，哎，拢会吐嗦、吐香水。
0: 一吃生，
2: 一个吃生，啊，今嘛食参参结果怎啊好？
0: 哎呦，阿哥在，哎，今嘛没啊你？
2: 都阿没，阿哥在，我的头壳吼，会麻，
0: 会麻哦。
2: 食个安那看，到这个暗过人家麻几遍啊，看吼，那拢无效。啊，食怎啊，闻啊好诶！
0: 哎呦，
2: 哦，会使国有够好诶！
0: 哎呦，好好好好。你好，你好，
3: 你来秀爽呀！
0: 是来请讲起来嘿。
3: 啊，你秀爽？
0: 是，我是啦，嘿，请讲起来。
3: 好、哦、诶，迄、那个三层三宝未歹呢。
0: 啊，那好呢，食了那好呢。
3: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啊，那好。
3: 啊，药剂啊，都好，拢未喘。
0: 未喘哦，哦，未喘好啊。
3: 啊，迄、那个大便啊，佫足好。
0: 哎呦，大便啊，顺利。
3: 哎、欸、呀，足顺利呢。
0: 哦，安尼呢，好、啊欸。谢谢。
3: 我有食恁的三层金宝。
0: 啊，食了那好。
3: 因为我有糖尿病哦，我逐天拢足神神，拢无元气。
0: 哦，啊，你今麦食了好无？啊，
3: 想要困来滴散落去。
0: 哦，啊，今麦食了好无？
3: 啊，目睭嘛无。
0: 哦，
3: 今麦食，今麦规个拢血糖拢降落来。
0: 哦，血糖有降落来哦，哦，算有正常的对啦哈。
3: 系啊，感恩嘞。
0: 好，安尼好哦。
1: 感谢各位感恩过来支持分享，是咱的三星金宝，给咱补充咱辛苦需要营养，滋补你的身体，和你心灵代谢好，消化机能也好，改善你的体质。囡仔大人拢会在吃，还有咱的钙骨质补充咱骨头需要，加一间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今日出门，他会听的朋友啊，除了看医生以外，该补营养就是吃钙骨质啦。所以讲，咱身金宝钙骨质叫做黄金排档，爱肝胆，哎，给咱全身骨够透透。咱这个大优待活动吼，大优待的活动啊，这每一周两罐上半罐的活动，因为咱。争取争取到了啊！咱到高伟十号，九月十号哈，咱咱登记个高伟对高伟三十号，甲各位分享哎，赶紧哦！以上广告，等咱咱直播现场大准一讲。
0: 哦，阿叻，你订十罐盖过去呢嘿？
3: 对，
0: 哇，感谢你，谢谢你。
3: 啊，肯杰人家，我拢食，我是保养的。
1: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你好。
4: 喂，
1: 喂，你好，哎，大尊，你讲你好。
4: 你也是啥呀？
1: 是，你好，我走你，你好。
4: 哦，安尼哦。
1: 嘿。
4: 哦，也三成三破未歹。
1: 哦，感谢感谢。啊，这我有啥物话当帮你服务呢？
4: 肝也不要紧，啊，腰子也不要紧。
1: 哦，你别讲客气，可怜你。
4: 啊，迄、那个心脏，心脏也比较紧安尼。
1: 谢谢谢，啊，
4: 我拢有，
1: 哦，我拢有帮助的。
4: 检查我有一定会。
1: 好，感谢大姐，好好。啊，有些够有其他话，咱帮你服务无？
4: 哦，啊，就讲这个，这个心脏这个啊。
1: 哦，啊，就我跟你说，刚才只要来二线帮大姐服务一下哈，二线。喂，你好。
5: 喂。
1: 你听我哈。
5: 喂，
1: 你好，
5: 大富呢？
1: 我是大富，你好。
5: 啊，
1: 嘿，大富，
5: 大富哦，
1: 嘿嘿。
5: 啊，秀山无上班哦。
1: 今仔伊迄个有代志出门。
5: 哦，
1: 嘿嘿嘿。
5: 啊，敢会使点歌？啊，
1: 要听什么歌？
5: 啊、我想要点一条《高原花》。
1: 等下，这是田妈妈啦哈。
5: 对啦，对啦，对啦。
1: 田妈妈哈，
5: 你啦有时间较唱不唱啊？无要紧啦哈。
1: 等下帮你安排哈，《高原花》
5: 好好好好。
1: 谢谢，拜拜。
5: 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是大富。
6: 大富你好，
1: 你好。
6: 大富，我点一首《旧爱的条件》。
1: 求爱的条件，啊，那称呼到底的嘞？
6: 我何美林阿姨，林大姐，
1: 林大姐，何必遐啦哈？和王邓姐吹吹安排，
6: 好，谢谢，
1: 谢谢你，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7: 大夫你好，
1: 你好，
7: 你好。
1: 啊，那称呼嘞？
7: 我点
1: 过，那称呼到底的？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哦，歌名叫做《十一号码头》
0: 啊，有啊。
1: 好，我等下随时安排哈。
0: 好啦，
1: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哎、欸，大夫你好。
1: 你好。
2: 哎、欸，我拢给你关橄榄油加香槟三宝。
1: 谢谢。
2: 啊，我要点歌给你笑。
1: 哎呀，啊，那请好咧。
2: 叫甘愿。
1: 这个是李大姐啦哈。
2: 欸
1: 要听甘愿，
2: 我都接卡电话给你啦。
1: 是啊，是我的。
2: 啊，我拢固定吃恁的橄榄油加三鲜三宝啦。
1: 谢谢谢，呵呵。
2: 哦，啊，你足厉害的，足搞的啊！你比我细到我小瓜啦。
1: 你唔敢嫌的，呵呵。谢谢谢谢。
2: 哦，你够厉害的哦。
1: 啊，你我来接瓜哈，我等下帮你安排。
2: 麻烦你啊，谢谢。我要帮你感谢一条甘愿啦。
1: 甘愿好，我安排哈，我安排。谢谢，感谢感谢感谢。哎呀，感谢给我支持哈。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3: 哦，大夫你好，
1: 你好，
3: 哎、哦，我王大姐啦，
1: 王大姐，
3: 我，嘿
1: 嘿，
3: 我要点一条那个安平帮，安平帮，
1: 哎、啊，你好，那个歌名叫做安平帮，
3: 帮，
1: 哦，啊，有特别，就是歌星唱吧，我来吹一下好，较好
3: 唱，啊，
1: 较有，
3: 我嘛唔知迄个歌星什么名啊，
1: 查甫还是查某诶，
3: 查某诶，查某、
1: 啊，女生的，好，我等下吹一下哈。
3: 好，谢谢，
1: 谢谢，感谢，拜拜，
3: 拜拜。
1: 啊，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我们今天的点歌先到这边哈，那点歌百万，哎呦，感谢各位给我们支持啊。
4: 地租啦，
5: 你管地租哦。
4: 哎，我们那个三行拢租了对了啦。
5: 哦，谢谢。
4: 地行。
1: 哦哦哦，电话来了，喂，你好，我是大夫。哎呀，那我们点歌排满哈，那那点歌排满，啊，但是有问问题，朋友会当卡起，我做者朋友，今麦我做者疑问哈，哎哎，啊，唔是促销结束了吗？唔是，咱原本要结束的时阵哦，咱记啊哈，秀才记啊，甲这個公司争取哦，争取一下，讲吼，有的人这个手头较不方便呐。啊，正经个落大雨啦，啊，真的无方便出门啦，所以讲哦，争取一下啊，到9月10日为止啦，哈、啊，所以讲咱个今麦个听咱的话，啊，唔是要结束啊，哦、啊，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6: 大夫你好，帅哥你好，
1: 你好，
6: 我要点歌啊，
1: 哎呀，我尽量排真很满的咧，啊，那清花的这个可能排不下去就
6: 姓卢。
1: 姓卢，请问您住在
6: 卢世廷。
1: 啊，住在哪个县？
6: 住庭，住庭、
1: 哦。住在哪一个县市？
6: 那个米索，那个寿喜的寿，
1: 哦，我
6: 当庭的庭。
1: 我讲你到底在台南吗？台中、高雄到几位？
6: 我住在关店，你有时间来佚佗？
1: 关店台南呐，哈啊啊！要听什么歌？我尽量摆，因为就晚了哈。
6: 哦，安尼啊，啊，听那个最后的火车站。
1: 最后的火车站，我尽量摆烂，那是听袂到，不要怪，没人搞怪哦，好不？加班了，时间加班，拍摄我尽量摆哈，谢谢谢谢，
6: 拜拜拜拜。
1: 这个歌收不下去了啊！要点歌，比如咱先暂停了，拜托啊！咱今天点歌，拜拜，无多个点哦。我接歌吼，甲只啊，较我较灵的原因是讲吼，我感觉讲点歌很快乐啦吼。啊，当然即只啊有只原则啦，啊，我原则就是讲，我尽量摆啊，无法度吼。哎呀，这个真的是抱歉。啊，当然你也甲我讲，较清楚迄歌名，好，大家拢问啊最清楚的原因是安尼，差一句我也不行哈，我来问的比较精确一点哈。来，咱即个大油袋话当到9月10日啊，所以讲你去听人讲，来开去跟你画油袋哈，原因就是安尼哈。啊，所以到后礼拜是就没。没有的哈啊，有机会啊，想要去给加买啊，加买人哈、啊，也是讲安尼我来介绍朋友，朋友来买啊，也是很好哈、啊。那你这饮用品值得你花钱，那个高位咋喝要把握一下喽。 来，那先来看一下天气哈，再简短的说一下，因为刚刚太多时间在点歌。那这天气，东北季风来啊，这方面的安北。波安尼吹来，哈，近前拢是吹西南风，吼，这个够南风加，所以够有这低气压啦、风台啦，所以讲拢是南波甲东波咧落雨。近拢未来两天，哈，未来两天应该是个拜个拜二啦，哈，这两天较明显，北部温度慢慢啊降咧，哈，降价较比较凉爽，差不多22度到25度左右，小块凉个落雨，哈，啊，但是这个有可能秋老虎又来了哈！啊，秋老虎刚的没的哈，无按以往的观念来看哈，但这个今年是风太多，所以讲今年的这个看我的腰了哈。但个冬天是较温暖，以外风太继续来，无风太时阵就是就热。啊，热的时阵呢，不时的准雨，大概是就是这样哈。暖冬会下雨，就是这一今年台湾的特色，我的热了，给各位朋友。
5: 一项
7: 四周
5: 了，
7: 一项四周，哦，哎呦，
5: 有人会。
7: 阿伯，你赚到，你赚到，因为你有在家的人，安尼就省了，对不对？哈。
5: 啊，我过年就免赚。
7: 关啦！哎呀，你跟我关机才关呢！哎呀，你跟我关机才关呢！
8: 你在关仓库啦嘛呢？
7: 得电吗？得电啊！我有够巧的啦！
1: 哎，咱的优待阁继续哦，到9月10号最后四天啊！阿伯伯的朋友要加码的朋友要赶快哈，卡咱的电话0800469469

0: 孤卵灰啊，这条歌曲我选的是季露露小姐所唱版本，太多人唱了哈。啊，咱这条歌曲是咱这里带来的田妈妈说点，感谢分享，谢谢你。
1: 你广播中，
2: 四招，
1: 四招，
2: 我朋友没四招，
1: 哦，
2: 我朋友买给你，
1: 啊，弹掉，弹掉，弹掉。你好，
3: 你好，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1: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3: 哦，我因为我食迄、那个阿雅德纳无哈，啊，较好困，
1: 较好困，
3: 嘿，
1: 好，
3: 嘿，较好困啊，本来拢未困，今嘛该好困啊呢。
1: 好，好来。哎，你好，你好。
4: 喂，主管你好。
1: 讲重点来，请讲下。
4: 哎、欸，我也食你阿雅德纳，今嘛结果好困呢。
1: 哎呦，啊，较早时阿那未困呢哦。
4: 啊，即话可能更年期搞啊，较无好困啊，啊，食起来较好困。
1: 哦，较好困哦，食阿雅德那较好困、啊、哦，来。我先转这个，你好。喂，你好，你好。
5: 喂，你好，你好。
1: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何妈妈。
1: 好，来何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吃迄阿雅德那个针灸面包吼，都去困嘞，我改换五支针啊。
0: 感谢各位啊，这些朋友吃个有感觉，慢慢来吃哈、哦。这个大家拢爱吃，袂使停，营养品种物件哈，营养哦爱补充，整每天都要吃，袂使讲啊我较好啊，安尼无袂吃不可以哈。那你身体进步，改过几个阿雅德呐，拢会当帮助你顾身体保养。吼、哦，咱这身心宝内面做天然的成分，吼，咱这心灵代谢好，消化机能也好，做这样的朋友啊，哎呦，这慢慢吃，慢慢有感觉，嘿，有咧补就是无同，啊，咱身心宝囡仔买在吃，钙骨质，吼，咱的骨头用，吼，咱脚头好，该出门，咩，有的囡仔吼，伊要长高高，你拢无买营养品，钙质好吃，吃这個，这個、对伊真好。啊，还有咱的长辈啊，长辈吼，拢是欠钙质，欠咱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哎，脚头我嘛爱顾一下，爱靠钙骨质。无困的朋友食阿雅德纳，阿雅德纳吼、哦、是针对咱无困的朋友来补充营养，也还有咱这停经以后女性朋友要补充荷尔蒙，拢选择阿雅德纳。三罐做一罐，甲专精区顾透透哦。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你讲你挂几组啊？
6: 四组。
1: 四组，哎呦，好棒好棒哈、
6: 啊！
1: 好，
6: 三年前嘛是挂四组啊。
1: 哎呦，安尼就对啊啦，我咧犹太在加挂挂的地方哈。
0: 是的，咱这大犹太活动到九月十号到，我们争取到了哈，咱争取到咱这九月十号为止。哎，咱到会当登记到九月底。啊，咱这优待直到最后四天，最后的四天啊，原本没结束啊。哦，咱加在咱小小姐个公司争取个争取钱哈。我这里朋友手头没有那么那么的好哈。为什么？那股票不是起价管吗？嗯，股票是股票，我也不买啊。跟我大富小强，我也无钱通买啊。真的，迄种几千块、几万、几千点、几万点的股票，我有可能有钱。我买那鸡蛋水饺股，迄五块、十块的股票，我都变变去啊。所以讲，那我这位朋友啊，哥仔啊，我这大油袋，然后好现款哈，省一点也能省一块是一块嘛，对不对？这個、你带哈，大家哦，拢要顾身体啊，买升级啦。来，你得卡电话问问题，问产品，我来甲各位分享生活常识。哎呀，做讲真嘞，咱这里做一个人吼，无会感觉讲，嗯，我这吼皮肤怪怪呢，唔知是不是这有破病，也是讲有啥物啊，种会乌白烧啊，哇，我这病也最严重，哦，我这皮肤拢白白呢，白斑哈、啊，白斑，这里、个。较明显哦，白斑就很明显哈。囡仔大人拢有啊，尤其咱迄个白斑的所在，伫手、伫咱的面的时阵，看会滴的所在哦，别人看了蛮惊。哎呦，迄是不是传染呢？哦，迄、那个人是不是有病啊？哇，这么恐怖哦！ 其实没有那么夸张。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这個、有一个朋友是安尼吼，伊白斑吼，这愈来愈大，越来越扩大，吼、哦、啊，甚至讲到面到这個头毛，这個、头壳皮安尼啦，原本是一撮吼、哦、一点点啊，伫这手翘家手在这个手这边翘家，后来慢慢然后变成大腿这边锁膝部吼改变啊，哦啊。甚至讲颔棍啊，到面啊，去即、這个头壳遐只，哇！这是一种吼、哦、免疫啊系统，免疫系统哈、哦、啊，疫苗的是抵制者，这种免疫系统的问题就较辛苦哈、哦。虽然讲未危害你的生命哦，但是外观来看 ，outlooking 哦，这个外观哈、哦、是较无遮好看，会造成生活当中你的工课啦，甚至讲咩这交女朋友啦、男朋友哈、哦，这社交的方面是有较有问题哦。所以讲这部分你啦，有种皮肤问题，一定要看医生。嘿，甚至讲有人跟我们讲啊，这波都治疗去看医生要创啥哦，可以的啦哈、哦，但是需要我那就我来这个医生的治疗以外，咱来靠家己吼保养呢，哦，生活习惯吼调养，和家己的这边这种体力啦，吼啊个这主体的这字体的哈，这边也动零点二爸爸扭起来，是需要自己跟医生的帮忙。来，继续来个贵分享其他生活常识啊。这个讲一个比较短的哈啊，咱这个足侪人对维他命 C 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感冒时阵给加水果嘛，所以讲是维他命 C 不对啊，有人讲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啥啊，这个食水果对身体好，身体好就袂感冒，安尼我就食维他命 C 啊，我食维他命 C 就袂感冒，这是无共物件哈，这个不一样哈，这条路甲迄条路无共哈，啊，所以讲维他命 C 敢有法度预防感冒，实际上是无法度哈，这个。足种讲法是足久以前，是差不多60年前哈，差不多60年前伫美国开始，是用遍布全球哈 ，an apple a day 哈，开始安尼来讲，变成维他命 C 讲食了以后，会对身体好甲免感冒。哎呀，这唔是安尼啦哈，咱的抵抗力需要做些应用，佮包括咱的生活作息哈。其实看有效，袂使讲100%无效有啦，啊是讲吼无遮厉害啦啊啊。都有的人就是开始啉种发泡水、发泡锭哈，会当啉下气味啦哈。你主要的这个应用来源还是靠水果啊哈，还是讲其他的青菜安尼较好啦哈。当然啦，你无时间去买营养品来补会使，但是迄是固定量的补充，袂使讲因为最近有可能较无力哦，抵抗力较无好，感冒前兆，你就开始硬食维他命 C， 迄无效啦。食愈多吼，甚至讲会增加结石的机会，巴肚无爽快，哦，恶心啊，甚至讲会真的吼。皮肤有的人可以小可安尼啦，有时候会哈，所以要甲各位提醒，营养品爱吃，大刚吃，但是呢要少量，不要吃太多。哎，那是我们这边吃，我们在那保养身体，要给人买产品，参加咱大游台活动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专线，0800469469。

旧爱雕件啊，我来吹这张唱，我都点了去，主要是张荣荣所唱的这恰恰恰啊，恰恰的一种版本哈。该欣赏，那这条歌曲我来选择这种版本哈，是好咱这何必的这林大姐啊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0: 哎，这些朋友啊，哎呀，咱唔知要哪吃，哎呀，唔知要安怎来，这个看这个看这报告呢，拢红鱼呢吼，哎呦，听讲有大优待，我袂买呢，啊，优待什么？这时阵赶紧卡咱的现场专线，0800-469-469。来，各位朋友，咱健康的消息，生活常识不能少啊！啊，当然，我来甲各位朋友拢是即、這个，我去找资料哈，来多分享一下。啊，当然啦，有这些论点哈，啊，这些资料也袂使，因为是别人的智慧啊，哦，所以我只截取重点，袂使全部讲，全部讲很有侵权哈、啊。当然，所以讲这种部分嘛，是要宣扬一下哈、啊。尤其我拢有时阵为着这部分，我去找教科书等来看。哎呀，原来这种病，比如讲糖尿病，真恐怖哦！我来特别宣传哈，因为卫教这种部分哈，爱加强，千万卖着糖尿病。我就讲，我刚刚讲糖尿病是不是药会甜甜？也好像也没有错啊。有诶人想讲吼，这糖尿病啊，就血糖较悬尔，也那大可吧？吼、哦，无你也去帮我看，你就知。你卖去看医啦，吼、哦，你也拍卡。看着哎去啦，去啦，怕这个糖尿病啊！你选择图片，你看图片你就知，叫图片照出来，迄种拢是病，迄种毒吼，迄种做恐怖。哎、欸，比如讲，顾青头顾开，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你好，大准你讲你好。哎呀，不见了，喂，三二一，哎，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喂，
0: 你好，大准你讲你好。
1: 哎，电门姐吼，
0: 嗨，
1: 这个钙哈、哦，跟那个维他命 C 可以一起吃吗？
0: 哦，来，我来刷卡哈，刷卡。哎，我建议是分开，建议比较分开。哦，那怎样解关联哈？那这个每节营养品无讲经济诶，哈、哦，当然咱希望哈、哦，卖不要去干扰哈，卖、哦、去干扰的哈，包括咱以后尤其你有这个，比如讲控制血糖。好，控制血压这部分的药啊，你绝对卖加其他营养品做一架。好像啊，营养品不是药啊，有时候会干扰，我们不懂哦。攻坚想呢，但我看点维他命 C 好像会干扰一些东西哈、哦。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喂，请教一下那个，你们胶带组的话，那个盒子是不是会被剪掉？
0: 对，那个点数我们现在是先暂停，请稍等一下，来一线服务一下一线哈。刚才讲说点数，嘿。是啊，这个小姐讲到重点了哈，你点数先停一下，不要紧，咱先来讲一下重点哈，咱的健康常识嘛要讲一下哈。所以讲，有的人干嘛讲糖尿病无可怕？无，你去看这个网络的相片，很恐怖哈、哦。啊，咱甚至讲有的这个糖尿病是用无同所在哈来发信号，无同所在病了哈。目睭，有的人干嘛讲我这目睭的这退化看无哦？肝糖尿病害有毛血管的机会，你引起的原因有可能是糖尿病哦。有足侪资料拢写着哦，尤其糖尿病绝对引起两个系统出问题，新陈代谢抑制，也加咱这血流循环，诶，这血管心脏绝对影响。啊，但是迄、那个问题影响范围真阔，很广的哦。有足侪物件拢影响着咱心血管。也加咱药剂，吼、哦，对不对？所以讲过多以后买的啊，所以讲你袂使讲甲这个糖尿病讲啊偌恐怖，但是这是实验哈、哦，实验结果要甲这个册来底写啊，医生嘛是安尼讲，吼、哦，所以讲糖尿病是一个专心苦的问题的原因啊，血压、血与血糖就是这三高啦、啊，三高所造成心苦出问题，伊拢是主要问题啊，都、就是尤其血上。金表现出来是啥？血压，血压是上直接的啊！你无法度伫厝内底量血糖嘛，所以讲你爱去健康检查啊！我有血糖的问题啊，这时阵你就爱伫这个饭前饭后拢查血糖啊！什么袂使食，什么袂使食？有的人甲我问一个问题，我甲讲，伊讲我拢无食面啊，无食糜啊，我听你咧讲吼啊，为什么我袂使食饭丸？迄嘛是饭啊！我听嘛是对呢，但是我阿讲吼，你有感觉怪怪的所在无？你有看过饭碗内底有加做些菜无？啊，没有吼、哦。啊，内面是唔是有做些种啊油条啦、 肉腐稀腐啦，哦，甚至讲有做者加种啊生过物件，有人爱食迄种酸菜啦，吼、哦，听听泡菜嘛，有够做口味，听听。讲对啊，好食就是伫食，啊，有啥物唔对吗？外口迄饭也无偌济啊，无差不多较济嘛，半碗尔。为啥物饭碗食落去吼？哎，沸腾飙起哩，我来甲分析。你唔相信的时候，你先去买一只饭碗来炒沸，然后你开始炒沸腾。好、哦，网络嘛有人安尼做，我来甲各位分享这数据。有一个健康人，沸腾哈，伊饭阿未食饭碗进前，伊差不多是百要将近要百二安尼。哈、哦，一百饭前哈，咱正常是一百十以下啦。哈、哦，啊，迄个人是一百十几。一百二十，小块管小块，伊开始食饭丸，食了以后，吼、哦，伊即个半点钟，伊开始先牛，吼、哦，照你来讲是两点钟啊，伊半点钟先牛会成偌济，伊牛出来是220，啊，伊伫两点钟的时阵，伊个偌济255，哦，按磅表安尼，因为饭后袂使超过200，吼、哦，250有问题，伊255。啊，一个继续到三点钟的时候，伊会腾较落了210，所以讲你讲唔相信，你去人接本丸去牛会腾的知，嘿，会腾真的会真的会飙高，吼、哦，伊内面有太侪迄种咱的加工料啦，啊，尤其迄主米啊，那糯米吼、哦，已经诶咧吹干软了后，吼、哦，黏黏好食，胖胖点点，已经讲较明是讲有一个反应吼，已经糖化过啊。哎，所以讲伊软软的，你较好剥，无像饭安尼哦。伊是用糖化过吼，已经吹到就烂，这种物件较慢消降。好、哦，所以你食了以后会等飙高，直接用直接用飙的，不是慢慢爬的哦。好、哦，所以我贵点先，这些物件其实上会压会疼，无了解朋友卡起来，咱来讨论一下。
3: 来，你好，你好，
4: 阿伟，谢主啊，
3: 哎，谢你好。
4: 你好，
3: 嗯，什么归属？
4: 哦，要吃什么？
3: 我来，这部来刷卡。
5: 我今仔去发完药房管，
3: 嘿，
5: 备管，
3: 备管啊！你们今日别赶快管四周的对了哈。
5: 嘿嘿，
3: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0: 哎，咱是我们这边的家，我们那不用身体被给咱买朋友，赶紧看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啊！这是施文斌先生的歌曲，这段歌曲是咱这里代理的蔡太太是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哎，生病了不接，讲重点嘞，还请讲嘿。
2: 好，给你吃两行啦，三心情报个解决一下。
1: 啊，吃了那好。
2: 我吃了，吃了真好，就是讲，血糖啊正常啦。哦。啊，较早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摆拢正常。
1: 哎呦，哦，无悬啊，未悬啊呢。
2: 哎，你较未
1: 惯啊？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尼好
2: 哈。我今嘛食了真好。
1: 哦，安尼好。
2: 我改食真久。
1: 哎，王西川，你好，你好。
3: 喂，
1: 嗨，
3: 喂，
1: 是你好。
3: 西川，
1: 哎，是是，嘿，加工嘿。
3: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1: 啊，原底偌悬啊？
3: 原底是拢过850-850啦。
1: 哎呦，啊，即马
3: 咧？80-80安尼啦。
1: 啊，即马我
3: 即马剩90-80。
1: 哇，安尼标准啊呢？好，你稍等者来。那就
4: 喂，
1: 那就哎、欸，来请讲起来。
4: 喂，迄个四川的哟，
1: 请讲起来。
4: 耶，我咧，我食你咧三鼎金宝吼，食咖吼，即四零点，一路5.8啦。
1: 你讲糖化血色素吗？你原底是偌悬啊？
4: 原底你落6.4啊？
1: 啊，即嘛5.8呢？哎，标准标准好，很好，等一下来。吃了哪好呢？嘿，吃过点。你吃了哪好？
5: 我迄个吃三点金宝吼。迄个糖化血色素。8.7，啊，今嘛存5.6。
1: 哇，标准了呢。
5: 哎。
1: 哦，标准了好啊。
5: 好啊。
1: 安尼好好。来，你好，你好。
6: 你说哈。
1: 嘿，是，请讲。
6: 我吃钙固醇了，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醇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1: 哦，
6: 安尼
1: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6: 对，
1: 哦，
6: 比较力咧。
1: 我较袂白白叫声啦吼。
6: 无白白叫啊。
1: 哦，来先。
0: 感谢各位家人哥的支持分享，是咱这三千金宝补充咱身躯需要营养，互你心灵代谢好，互你消化机能也好。哦，尤其啊，咱有做者即个朋友啊，哦，食了以后就有感觉啊，所以讲好囡仔食个物事可以吼，即、哦這个帮助即、這个咱的这消化这部分嘛，食好呢，吼、哦，啊，佮有咱这钙骨质，互咱卡路里都好起来出门啦，做阵。朋友拢是食个有感觉，吼、哦！啊，这个时阵你咧食绝对卖停，哦，这个钙是咱需要量上大控物质，吼、哦，一开始食就卖停，最好少少吃，天天吃，不要停。所以你前不钙骨质咱叫做黄金拍档，这两管做一食哈，那一旦甲咱专心酷暑，应用那个薄胶纹，哦，叫做黄金拍档的原因就是安尼。一开始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那是较好，咱再来改两顿。啊，咱的大油袋活动到9月10日为止哦，会当登记到9月底30号，所以讲，咱这条食好用好，拢爱来甲咱倒小杯哦。以上广告，等下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
7: 喂，谢谢啊。
1: 嘿，你好。
7: 一个卡巴西比比吃什么味啊？
1: 你刚有糖尿病？
7: 有嘞。
1: 我安尼不过来。
0: 来，咱是唔知边个食，唔知那保养身体，别个人买朋友，卡现场的专线，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甘愿，哎，这条好听的歌曲啊、哦，是咱这个，哎呀，亚克电信新说唱是咱这歌电的这卢小姐啊啊啊！不行，哎，看不见，看不见，甘愿这条哈、哦、是咱这台南的仁德哎李大姐点我大富唱，感谢甘愿哎亚克电歌，给他各位分享，谢谢你。哎呀，因为他今天较侪是这个台南的朋友卡起，哎呀，看到眼花了哈。啊，咱当然啦，那、啊、我大富尽量唱歌，唔敢嫌我就唱哈。啊，但是今天点歌排满了哈，哦，够刷卡够人在点歌拍摄哈。啊，咱呐是讲唔知要安怎食啦，唔知安怎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的现场专线。0800-469-469，咱这大游台活动到9月10号了，剩四天，赶紧哦！来是啊，当然啦、啊，咱这个健康爱靠家己，幸福人生靠家己啦，哈，对不对哈？所以讲。第这部分我来给各位提醒，哪一个部分要做提醒？好、哦，哎，给各位提醒是讲哈，那、这里问几个，哎呦，我怎么一下电话来这么多？我该怎么办？喂，你好，我是大峰，你好，
1: 我你好，
0: 你好，
1: 我想，哎，我想敲门哈，
0: 还、啊、是嘿，
1: 这糖分管在你的产品进步，我加上没有排档。
0: 我来纠结刷卡等下哦。

0: 拍摄，摸索摸索摸索，感谢各位啊，让这星期天的朋友都比较热情哈。当然了，哎，那讲到咱都要讲哦，哎，这里专业顾问爱顾爱顾哈，但是你袂感觉讲会更这部分真歹处理哦？哎呀，我的食这食黑味当呛啊！啊，为什么我今仔血压悬？为什么我心脏今仔有感觉讲闷闷？哈、啊，有时阵是有石头咧底，啊，有时阵吼是感觉会安尼擦擦一疼者。我这我甲各位提起，只要你有感受到什么代志，你有感受到会疼、会擦疼，啊，无啦，疼一届尔啦，久久一届无达工啦，也是嘛，小想爱赶紧看医生。你爱甲医生讲讲啥？啊，我这个问题吼是一礼拜伫拜几啊？伫这个中昼食饭饱了后，也是讲洗身躯了，你甲迄状况甲医生讲者记录吼。因为心血管的问题拢是可大可小，你无感觉有足侪名人有名声的人啊？因为咱拢是安心文化对嘛？哎呦，迄、那个人无去啊？为什么啊？食饭饱了趴伫这桌顶伤忝困去，有没有？很多了哈，还是说在睡梦中。喂，你好，施大夫，你好。喂，你好，大准，你干
1: 你好。
0: 你好，嘿嘿嘿。
1: 我要来这买去你遐买三星金宝。
0: 要买给恁订产品呢？
1: 哎啦。
0: 哎，等一下哦。

0: 愛しや歌ってる。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在一盒被淘啊，这是龙清玉小姐社区的歌曲，这条歌曲是咱这启动的这个林大姐设定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好了，第二你好，
2: 喂，你好，
1: 是请讲起来，
2: 你好，我赖大姐的，
1: 请讲，请讲，
2: 中华赖大姐，
1: 来，请讲嘿。
2: 哦，算我食三鲜真补吼，食了安尼吼，较袂安尼晕啦，
1: 较袂安怎？较袂安怎？
2: 会安尼袂什么会喘安尼啊？
1: 哦，较袂喘呢，吼。
2: 嘿，啊，过这个，嘿，过迄个救筋啦，哦，较早救卡筋救个春的起多的。
1: 哦，啊，较袂救卡筋呢，好来。
3: 小弱呀嘞！
1: 哎，是嘿，
3: 我
1: 讲重点，三片我接来嘿。
3: 在你买的三片金箔，哦，在串哪都无。
1: 吃什么呀？
3: 串啦。
1: 串哦。
3: 有阿棒有阿婆婆。
1: 哎呦，哦，安尼好呢。来，你好，你好，嗨。
4: 你好。
1: 是请讲，嘿来。
4: 啊，我吃你三片金箔哦，心脏给做好诶，较袂。行楼梯就袂喘，
1: 行楼梯袂喘，
4: 行楼梯坐楼梯袂喘啦。
1: 哦好，
4: 啊哈呀，得啦吼，只要就做好困的啦。
1: 哎，好，大姐好，感谢谢谢。你好，
5: 喂，
1: 阿西，
5: 你好，
1: 请讲重点的啦，请讲嘿。
5: 我迄个食迄三健身宝吼，食几啊年啊，啊迄个较袂喘啦。
1: 较袂喘，
5: 本来喘较袂喘，啊，心脏咯皮炎吼，我迄线哦一片哦，
1: 规片。
5: 一片头我像拳头，我大片啊，抹完怎好去呢？
1: 哎呦，好棒哦！来等，姐、你好，
6: 那就喂，
1: 那就哎、来，请讲起来。
6: 喂，迄个秀山你好，
1: 请讲起来。
6: 我食你的三片金宝吼，食咖吼，
1: 即
6: 四零点，迄个五点八啦。
1: 你讲糖话吗？
6: 哎。

0: 爱格兰道士伯哦，一雄公格等等等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哪里好？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请问一下
1: 哈，好没嘿？
2: 哎，那种有胆固醇较高的要吃什么
1: 货？哦，这股还算看哈，我叫。哦，哪里好？你好，
3: 哎，是什么？
1: 哎，
3: 我这吃的那三片成包含
1: 三片的不是？
3: 哎，对，这心脏有包。
1: 哦，这股还算看嘞。
0: 来，咱是唔知边个吃，唔知安怎来保养身体，要给咱买朋友啊！赶紧看咱的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哎，来个这个点歌的这个王大姐要点安平梦的啊，安平梦哈。啊，安平嘛，我即马吹真久，吹到拢我拢无吹着呢。没有这首歌，无这条歌曲《安平梦》，唔知是歌名啊，跟我们这也是咱这 CD 没有了哈。所以讲安平梦，安平梦啊，安平梦，无这条歌曲拍摄，甲王大姐拍摄，咱我来用其他歌曲吗？也是讲你要卡去改歌。哦，安平梦无这条歌，啊，你王大姐那是无卡去，我得放这个安。并对上曲啊，所以讲麻烦王大姐，哎，有听到啊，卡桥。哎啊，咱当然，咱这大游台活动啊，到九月十号啊，你看现在几号的啊？时间过得很快。伫我大富的这已经，我感觉哇，伫我最近来讲，我该读册吼。哎，我个科规定啊，这真，我的就一生当中就一直在念书，所以为什么你要在读这啊？特别无聊哦，啊，不是啦，因为我人生有其他的规划，哈、啊，咱人的卡波未使停嘞，哎，未使讲啊，我有的人哦，像我那些同学，一生当中哦，伊干嘛讲我卖伤忝啊？伊反正伊讲，反正我股票啊，咧投资哦，就我无慷慨。哎，一当买当两百几万，哎呦，人听着讲哇，真好啦，哦，好羡慕，哎呦，一线人，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4: 我甲大富盖瓜，
0: 哎哎，王大姐，哎嘿，哎，每一条瓜，
4: 心碎
0: 了哈，我再给你安排哈，谢谢，哎，拜拜，哎。

所以讲啊，我都讲着，咱这里都讲着，恁的我些同学，每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哦，阿姨干嘛讲哦？啊，伊能力较好，你想讲应该让每一单去继续拼，伊四十二岁就退休啊。所以讲，伊能继续拼，会当去，比如讲一单会当三百万啊，五百万啦，伊有能力啊。为什么伊无要做？伊干嘛讲？伊人生阁有其他阁重要的代志。哎，伊重要的是啥？袂使好这工课，好这個钱包掉。伊干嘛讲哦？伊前半段时间，伊讲伊人生哦，就是拢咧工课啊，吼。啊，伊有钱啊，伊会顾家庭吼，甲因某顾好，啊，伊家己出去耍也罢紧。因某要对伊行，就对伊行。哦，即卖咧讲故事，麻烦外口接吼。所以讲，伫这个时阵，伊感觉啊，哎，因爸母吼，佮爹啊，伊就需要要请护工吼，伊就请，伊就敲电话请吼，伊就安排钱出。啊，厝也有吼，一人一间，有钱的人真正轻松。但是呢，伊重要是啥？伊传达一个信号，甲我和我讲吼，钱介重要。但是呢，人生则短，你若无为家己吼做虾米代志，你到有一个年岁时，你会后悔。啊，伊就爱骑重机啊，伊就爱一种享受一种骑车的自由的感觉，和风吹着一种感觉。啊，尤其伊的快乐伫倒，伊无食薰吼。伊以前有食，真无食。伊讲伊上快乐时阵是甲迄车友吼，即骑重机到一个所在时阵，大家停底下开讲，讲即车安怎改，吼，啊你几 CC 马力吼，外好，吼，啊伊讲吼，伫即个外国较好飙啦，伫台湾吼，不是飙了好人，即毋是石头啊、高啊，吼，啊不然吼，那是用翕相。伊讲外国吼，在外国飙比较开心，伊看。伊就知影讲安怎保养身体，伊讲

0: 营养爱食营养，但是心情爱快乐靠发多。哎，心情不快乐，吃什么都没味道。哦，所以讲每一个人人生有一定的故事在后边，有可能你嘛有这个故事，像我嘛有这个故事哦。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么顺遂，我的朋友安尼啊，像我人生会当应该会当出三四本册啊。哦，我这个无人相信我有经过这个代志，所以讲这个时阵你只能放过自己，好家己较好过，要不然呢？欸，你经过一种痛，有可能是你少年的冲动，也是讲你想唔到，这个无较正确的决定，有可能行唔到路。比如讲，应该做医生，无做医生，对不对？啊，变成龙流人也有啊。哦，我一个朋友嘛是类似这种哈。啊，想我，哎，我嘛是家己选择的路，你莫后悔。这五节医生哦，以行医三十年，哦，以做医生哦，那个给救人三十当哈，啊，伊有做者感受，啊，伊就伫网络安尼写出来，哈，伊讲吼，上寂寞的迄种孤单迄种感觉，就是你咧破病无爽快的时阵，边无人甲你讲话，啊，讲话就好，是，迄有一个人伫边啊，不管是虾米人。唔是你一个人伫房间伫迄病床顶悬，迄不艰苦，迄种是上孤单的时阵，上寂寞、最寂寞、孤单的。啊，有个人佫是伫病院吼，哦，佫更加的冷，对不对？你要听迄心跳的声吼，啊，即、這个外口人咧护士咧无用的声，啊，尤其冷气冷气佫会寒，暗时啊，吼、哦、暗暗，对不对？迄医生就讲吼，你卖佫去想讲，迄、那个门拍开，是毋是有人来找你？哎，你已经倒伫眠床啊！你即马是足侪人感受，是啊，你是真麻烦的人，因为爱客家来甲你看了，对不对吼？啊，哥爱甲你照顾你，哎、欸，即、這个排便啊、放尿啦，对不对吼？啊，哥爱帮你去客药啊啦，啊，啊哥医生护士爱交代，有足侪人就是安尼，久病无孝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讲，你一定要甲家己的身体过好，我嘛是安尼想。我以后我孤单一个人，无人会晓顾，所以讲不如快乐的伫这梦中照常好啊，对不对？所以讲我想办法伫我的人生，我大富我是安尼，我想办法我伫我的未来的人生，尽量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吼、哦、啊！阮爸母伊有家己想要去过生活，吼、哦，有想要甲这個，比如讲去甲朋友啦，或安真好。哦，家己我的爸母家己有目标吼、哦，啊，我嘛爱找我家己的，所以讲这医生够写啥？伊讲吼，你诶，这人生当中你袂使一直抱怨吼、哦，你爱多称赞哦，你爱去讹了别人哦，这时阵呢，你收到别人温暖，你买较真会收到哈、哦。比如讲你哦，你袂歹啊，哦，你要好起来哦，哈、哦，哇，你的人生真好呢，哇，你这样做引导，你开口闭口都是好话，哈、哦。啊，你别人看你吼，哎、欸，你的面就水起来，啊，别人跟你讲话嘛较轻松，啊，买较侪人去找你讲话，哦，他就说心态，哦，这個、心态要正确，啊，但是呢，伊内底嘛有写着讲吼，哎，学咧。安怎照顾家己啦？有时阵吼，有时无声胜有声。你看别人咧艰苦的时阵吼，你著起名做好伊，卖讲话，伫边陪伴，安尼就好。啊，相对来说吼，你嘛希望别人卖讲虾米话，听你讲也是讲静静的哦，安静伫边陪伴你，安尼嘛好，有人陪就好啊，对对哈。所以讲，咱的人生是家己的。卖去想伤多啊，还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哎，健康上重要啊，啊，有时间去加想做什么代志，家己的快乐啊，努力去做，甲各位分享。
1: 哇，
2: 你伫草屯逛偌济？
1: 一
2: 厘份
1: 的啊！
2: 一单份哦，
1: 十二个月啦，
2: 拢甲关起来呢。
1: 系啊，
2: 会难的
0: 你。哎，咱是唔知要哪只，唔知哪来保养身体，要甲咱买朋友，赶紧卡咱现场专属，0800469469。 心脆啊，咱这个王大姐啊，我们在这节歌星唱较好，我来点这蔡秋风小姐所唱的。

0: 心碎啊！我选择是这蔡秋红小姐所唱的版本啊，唔知阿公这里有没有让王大姐听得开心哈、啊？这是蔡秋红的心碎，是咱王大姐设定的感谢分享，谢谢你。来，依然是我们这边的节目，再来不用心特别给咱买朋友，赶紧看咱现场专刷0800469469。是，当然啦，咱这个什么都爱吃啊，什么都其实都可以吃哈、哦。咱但是咱的量爱给控制些，真的多吃。我来接一下。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1: 哎、
0: 你好，大嘴，
1: 我要买三件珍宝啊！
0: 哈哈哈哈！啊有，哎，没给咱买呢。
1: 要。
0: 哎，来，哎，来，一刷好不起来。感谢哇，这大概有人卡开口。感恩的我的感谢，这业绩的哈啊，这啊当然啦，咱这个健康是有价值，你去想一件代志，人你无爽快，像我最近手去伤到，伤到韧带，手会疼，挂物件无多啦，哈啊，给出来也无多啊，当一个角度就会疼，哎呀，真的是不舒服。因为人咧无爽快时阵，迄支手，比如我是正手，我正手呢哈，加在我左右手都可以用哈，左右开弓。所以讲，这支手咧疼的时阵，咱是不是就较袂去动迄支手？哈，啊卡嘛是这样，啊所以讲，这种叫代偿作用。另外一手，另外一支卡咧较辛苦，哈，就代偿作用。啊，咱的腰肌咧，小强啊，咱的腰肌是袂讲话的一个器官。哦，啊，讲就很简单哈，你安尼食药啊啦，哦，食做些矿物质啦，哦，维他命 C 啦、钙质啦，吼，你也食过量，虾米叫过量？超过咱的辛苦，咱负担的量叫做过量，但是每种体质无同啊，所以讲唔知虾米，有可能有的人是有可能2000 mg 过量，有的人可能3000啊。但是呢，你若有加强运动甲啉水，拢会当代谢掉。吼，正常的器官会当做好的代志，但是你的器官有一天会变老、会退化，一定会的啦，哈，不老是妖怪。所以咱这药剂，你看多讲代偿作用，那你药剂就是任劳任怨哦。高华大副就讲啊，食，哎呦，我这药剂有正病迄粒吼，开始无力啦，啊，无都负担这些工课啊，赶紧倒病迄粒。来接起来哈，看鬼拢等候伊，啊是不是到一天时两个这药剂拢无好啊？是的，伫这个时阵，咱的辛苦了发出信号，啊，这时阵你尿液肾丝球过滤率哦就无够60，啊，你也开始哦，啊，你也无加注意时阵也愈来也愈低，啊，有一天你发觉的时阵，哎呦，无够50啊，肾丝球过滤率46啊，啊，你拼性命要给我管的时阵就足辛苦啊，哦，所以。是不是有病症来？是不是有无爽快的症啊？排尿困难呐、啊？哈，甚至讲我各有结节，开始无爽快，你才知影讲，哎呀，健康上好，这用钱换袂到的。病痛的时候，你病痛的时候，你开始想到咱健康好好人的时阵，才知道哎呦，那时候多好快乐，会当出门佚佗啦，听音乐、食物件拢快乐啊，对不对？哎呦，现在不舒服，什么都不能吃。哦，所以健康无价在这边啊！这有时阵，咱这兄弟、兄弟、兄弟、哥兄的心中，这边用钱个买回来哦，很难。这就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讲，咱平常喜爱保养，因为医生无都对伫咱身躯边，所以你爱知影讲最爱啉加运动的原因是啥？加强咱血路甲水路的循环好，有做一代志了，慢慢好起来。运动可以让加强咱的健肌吧。那你营养吸收，那你无好物件会排出去，对不对？会当排尿甲排便，我快乐，你敢不知道？排尿、排肝、排便叫心情代谢，好快乐哦！你有迄种排未出来的人，你就知影讲，哇、哦，那种真的是太快乐。尤其比如讲，咱就结节脱掉，咱尿多的时阵，迄个当放的时阵，哇，放的时阵好快乐，规人拢轻松，巴肚也未当胀胀无爽快，腰也未酸痛。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咱有年岁长辈爱赶紧来健康检查，好，知道哪边有问题，对症下药哦。
2: 哎、欸，哪弟你好，
3: 哎，
2: 哪就会记，哪就会记，哪就关起来，
3: 哈，
2: 你哪就会记啦嘿。
3: 我要你刚才那边那个过药剂也无啊？
2: 有哦，来稍等。 今天去广西州呢。
3: 哎呀、
2: 啊哦，好啊，好啊，好啊。
3: 哦，无对你拍摄啊。
2: 无啦，唔是对我拍摄。哎，大哥，你安尼讲的唔对啊，杨。
0: 是，就是朋友拢卡客，甲咱加码。为什么？这种是正杠精的，这个唔是落，唔是杠，唔是杠。这假的吼，那种是真真假假，做者朋友卡客甲咱讲嘞。是，咱需要去补充营养。哦，安进够大油袋，给人先花钱，好、哦、可以省一下，赚一下健康。所以用每一周诶两罐，啊上半罐就活动，最后的四天到九月十号，所以讲呢把握一下，要快点哦。

0: 最后火车站啊，我选择这是林美丽小姐所唱的版本。这条歌曲是咱这个歌店的卢小姐所点的，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哪里啊？你好。
2: 哎，大叔，你好。
1: 加工点点回来。
2: 嗯，哎，我这个三省情报哈，我系你我关店哦，你个钻石巧克力的哦，52.5，按起码哦，我已经吃掉三罐啦。
1: 嘿，
2: 吃掉三罐啦，我起码我迄两天。去安南平哦，你着去看报告哦。啊、我诶，甚至就鼓励你，即卖已经回去，回到62.3。
1: 哦，增加着对啦吼。
2: 啊，增加系啊，安尼哦。
3: 我吼，食三块钱补，不食哦，食完以前就放一摆油哦。
1: 啊，
3: 我食已经五单啊，我进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摆尔。
1: 哦，较袂够油，较袂够
3: 油。食到过阵哦，我嘛食足济啊。食到脚骨哦，拢袂行；食到手啊，拢会行啦。
1: 哎，好，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1: 来，讲重点，咪请讲。
3: 先生，
1: 哎，
3: 好，我拢唔捌起来加点。
1: 来，请讲，请讲。
3: 来讲哦，我那第一届哦，得有缘分啦。
1: 我来请讲，
3: 我
1: 来
3: 你讲重点。好，
1: 你讲重点。
3: 你搞油个，都搞油哟。啊，无黄叶就放，无黄叶就放。啊、我听到有水买啊！
1: 买三千金宝吗？
3: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百啊啦。
1: 食三千金宝吗？
3: 啊，我吼食诶，食甲只喏，拢拖两点钟、点半钟放一盖尔。
1: 哦，
3: 啊，
1: 今
3: 嘛要你食。
1: 卡在真高
3: 油。食五单啊，食盖过钱。
1: 三品老伯姐来开心，也请讲嘿。
4: 哎，我是
1: 你食食到哪好？
4: 三康健金宝哦。
1: 哦，啊，食到哪好？
4: 我就是放尿吼。
1: 嗯。
4: 放尿拢禁未掉啊。
1: 禁未掉。
4: 啊，今麦吼，嘿，啊，今麦就改善啊，就好啊。
1: 哦，禁未掉啊。
4: 哎，啊，无禁未拢禁未骨啊，切了骨啊变，今麦拢禁未是变尔啦。
5: 哎，秀爽你好，
1: 来
5: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1: 三品老伯姐，请讲起来。
5: 我有尿酸哦，啊，吃恁的三清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1: 哦，检查正常啊吗？
5: 哎，正常。
1: 哦，好好好。
5: 哎，啊，我真欢喜。
1: 你管的是外管呐？
5: 我大清尿酸
1: 嘿
5: 控到啊，今麦
1: 到
5: 正常嘿。
1: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假新闻来注意哦哈。来，我是小丽，你好。
6: 喂，小宋啊，你好。
1: 来，讲重点，你好。
6: 三品三品不是？三品三品，我都无暗时啊，较袂晓搞药的。
1: 哦，暗时较袂搞药。哦，好啊。
6: 我较早一闲哦，拢四五届，啊，即摆拢一届尔。
1: 哎呦，好棒哦，好棒哦。
0: 感谢各位家人鼓励支持啊！咱的三品三品，哎，真好，哎，家人过专心苦过透透。好，咱心情大家好，消化机能也好，补充营养，主播咱的辛苦需要天然的新荤，安尼较无负担。三元金宝就是会当囡仔好食，马紧。啊，佮有钙骨质，钙骨质补充咱骨头需要钙质，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做者即个长辈脚无讲钙好啊、包括咱的关节啦、手脚啦、肩头啊，所以讲关节无好的朋友爱补充营养，爱选择咱的钙骨质，绝对会咱家己帮助。三全金宝钙骨质叫做黄金拍档，做一罐，做一补，甲咱全身骨够透透。无困的朋友食阿亚德呐，啊毋是无困，爱补充好困的荷尔蒙，啊个爱好你好困的即成分松果腺粉末，所以哎，停经以后女性会当。真好，咱三罐拢是先一个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若是较好，咱再来减两顿。啊，食好的话爱甲恁斗小宝哦。以上广告，等咱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
1: 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请讲话，你好。
7: 喂，你好。
1: 嘿，是，我姓传，你好。
7: 嘿，姓传哦。
1: 嘿，是。
7: 咱先问一下吼。
1: 好呗，嘿。
7: 我就什么酒啊？要食什么？
1: 尿酸哦，
7: 尿啊，
1: 有急救呢。
7: 哎，
1: 阿弟，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好，哎，那你要做什么事哈？
1: 我秀爽。
8: 好，
1: 嘿。
8: 啊，我吼，我咧做梦啦哈。
1: 好呗，嘿。
8: 迄个我安尼放尿拢配配啦哈。
1: 哦，这。好嘞。你买几种？六种。
9: 我去啊，他医生买，
1: 要过医生挂六周呢。哇，大姐谢谢。产品的名卖讲啊，产品的名卖讲，你讲你有摕几组？
9: 买两组大组的。
1: 有摕两组呢，好哈。
0: 这都是真真正正朋友卡的啊，绝对无作假哈。为什么这样？好个，哎呀，买个买，买个买来加嘛，因为咱存最后的四天，错过再等两年多了哈，哎，错过上就要等两当以后啊，啊，所以讲咱最后的四天爱赶紧把握者，加嘛加嘛，哈、啊，这有买有赚哈，哎，咱先卡追啊，所以这时阵你卡电话来订产品，我来放歌给大家听，谢谢你。

0: 是哩，好听的歌曲，甲各位分享啊！咱这啊，各位提醒哦，咱这个大游台活动啊，剩最后、最后、最后的这个时间，哎，赶紧哦！来，咱是唔在边啊？今唔在那保养身体，朋友卡现场专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喂，你好，我是大富。我多想两声，没有接到。啊，当然，咱这骨头关节，一旦有出问题的时阵，是不是就无多惊咯？无爽快啊，爱夹爱夹乖啊，爱有诶夹一支开，啊有人夹三支开、四支开拢有哈。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了哈，因为你想讲哦，你要好人扶吗？不要。好、哦，你要扶物件一直走路吗？不方便啦，顶着好家己。啊，但是啊，我要用拐啊，但是我手也无力呢，腰也无好啊。哎呀，啊，无来坐轮椅啊，啊，轮椅有啥物人要家己上？我驾电动诶，那是伫国外，在国外哈，那是伫国外用轮椅应该没问题。伫台湾真辛苦，安怎讲？你用顶下卡是不是拢是一堆物件？什么奥多麦啦，吼，什么扛棒啦、回卡啊、人占位啊，对不对？吼，甚至讲啊，这边去，那边落来啊，啊哥，我冻着，搁行最近无方便哦。一种比较那种就是无障碍，人讲无障碍哈，没有障碍，这条路没有障碍，无物件给你挡，无障碍这种环境哈，在台湾较少。哦，啊，你讲哦，我伫台北市哦，台北市这个比较发展的比较，按、啊、其他所在嘞。不可能啦齁，对不对？所以讲这个行动不便的朋友真多。啊啊就是讲诶能去看啦呵呵齁，是不是很快乐啊？啊所以那你刚有咧保养身体，想我有咧补啊。啊但是我嘛知啊，我不是讲有补，我有咧补营养的一定一百分健康，不会啦。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大准一讲你好。
1: 哎。
0: 你好。我走你好。
1: 当然没有。
0: 有啥物话能帮你服务？
1: 卡吧，就免不着啦。
0: 我先等一下哦，我等一下。

哎呀，拍摄拍摄，莫爽！哎呀，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咱这里先来听听见证，等一下。

0: 吃那个贝果汁。
1: 啊，吃哪哪好？
0: 你看吼，因为这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感觉吃吼，吼在行路足轻松，足活力。
1: 卡我那得掉了吼。
0: 对。
1: 哦，啊，爬山卡我那哪呢？
0: 对。
1: 哦，好，你晓得。产品啊，有一个共同点。
2: 我讲诶，我食诶，我介绍吼，
1: 嗯，
2: 食诶个糠啊，糠啊，两只啊拢弯岸，啊，我三只第一款啊就好。
1: 哦，卡头乌，卡头乌就对了。
2: 弯岸，我有只骨砍了，我去有骨壳看，我有只骨在砍了，我两只骨亏多啊。
1: 啊，这么看好无？
2: 有啊，好啊。
1: 好，安尼呢，好，等者。来，阿妹。
3: 骨卡了。
1: 哦，三片好不
3: 见啦，
1: 盖过去啦，
3: 对啦，盖过去啦。我吃了，我做顿啦，无真正会惨。
1: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3: 哎，好讲在，我都先坏在苦啊，无我这下就惨嘛。
1: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要讲好喂。
1: 哎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4: 啊，今晚啊，
1: 请讲起。
4: 哎，
1: 今晚讲起来。
4: 好嘿，今晚要讲就是讲，我吃因个。因为迄个产品吼，
1: 嘿，
4: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1: 你是食钙固精吗？
4: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1: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4: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喊人去行迄个白沙城的，行八点钟都无安那的。
1: 哎呦，有我当行钙固的对啦吼。诶，你好，你好。
5: 来，谢谢。
1: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食迄个骨骨的。
1: 哦，钙骨。
6: 啊，我
1: 啊，吃了那
6: 个。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1: 好。嘿，本来是袂硬啦吼。
6: 对。
1: 啊，
6: 今麦穿袜就袂穿。
1: 啊，今含穿袜就硬袂落安尼哦。
6: 嘿，对对。
1: 啊，今麦嘞，今麦会
6: 当好啊。
1: 好啊，去好啊你。
6: 嘿。
1: 哦，好啊。来，你好，你好。
7: 喂，就算啊。
1: 哎呦呦，
7: 你好。
1: 来，请讲下来。嘿，
7: 我家己买迄种带过去，啊，搁加三千钱包
1: 咧。讲重点来，请讲下。
7: 我咧行楼梯拢会软脚。
1: 软脚，哦。
7: 啊，总食食总袂。
1: 哎呦，啊，爬楼梯袂软脚哦。
7: 嘿
1: 呀。哇，好棒哦，好棒哦。
8: 感谢各位啊！拢甲咱分享食了以后，感觉偌好啊！你讲一句话，比咱讲一百句话拢有效，对不对？我之前朋友食钙骨一了吼，咱脚慢慢啦，迄种症状慢慢啦较轻吼。咱骨头无讲钙用，爱赶紧补啊，补钙质。咱的脚头无好，哎呀，这时阵软骨啦在食胶原蛋白。软骨需要营养成分不一样齁。啊，咱这个钙骨质的不仅仅会当吃，大人也会吃，中辈更加爱吃。咱这钙骨质是加拿大原装进口，哦，这营养成分是纯天然的，放心个吃啊，伊无唔是药啊，无其他的负担呐。啊个，讲个加一罐三千斤，不做一下效果更加如何？无可能朋友吃爱啊的呐。咱一开始先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吃。那是较好，咱可来改两顿啊！咱这大游台话当到最后的这四天，9月10号为止啊！你爱赶紧参加，吃好用好，爱给恁道谢报哦！以上广告，等咱咱直播现场多准一讲。
1: 来，稍等，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嗨，你好，
9: 三点半啦，
1: 三点半，你好，阿尚什么贵书？
9: 我顶礼拜叫。叫一罐吼，啊，我即摆要搁叫啦。
1: 好，安尼好好，你要啥物件？产品都不记得嘿。
9: 哎、欸，我要叫迄、那个
1: 三鲜煎饼吗？
9: 系啦，而且加卡骨的啦。
1: 哦，迄、那个盖过去啦吼。来，你好，你好。
10: 啊，首先吼，
1: 嘿是。
10: 哎、欸，卡无啦，要得啥？卡无啦。
1: 卡无啦，产品都不记得，加盖过去。哦，你去台前挂蜡烛哦。哇，当然好啊。哎呀，不是捧场啊，是你要嚼健康啊。你几克几组啊？
11: 六组啦。
1: 六组你哇，好棒哦！安尼你上票，你上票。
8: 是啊，你最聪明，你才安那升级上对。 哦，咱这里每一周两罐上半罐活动到最后尾声的话，咱叫高尾杂喝啊，咱去收集只甲公司争出来这个最后的几工啊，希望大家都能买着。那是无参加的，安尼都有可能来单单话股，上少单两当以后哦，这个活动两年后再见啊，干袂使打当拢安尼来准备，那、啊、没有办法。啊，公司有公司的考虑啦吼，所以讲咱只有配合尔。上尽量争取的是两当一届，甚至讲一届是两当半，较一届辛苦吼，大家拢生活较无遮轻松，所以讲会当做偌济做偌济。咱最后的几工九月十号啊，咱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爱赶紧哦。咱若是毋知要安怎食，毋知安怎保养身体，要甲咱买朋友啊，赶紧卡咱现场专线，0800-469-469。是我大富来直接甲各位敬你感谢你啊！咱这两点钟的节目，哎呦，来匆匆去匆匆。当然有分享到好的健康甲这生活上适合大家哦，安尼咱是真快乐。啊，甲咱订产品啊更加快乐哈。啊，咱每一工拢在做快乐的代志哦。有时阵为着要得到某一项物件，经过迄过程是无法度遮爽死哦，也无遮快乐。但是你爱向迄个目标咧行的时阵，要坚定你的信心，包括咱咧保养身体。过你福建啊，哦，你要家己要好起来，这过程是真辛苦，只当家己承受尔，只能靠自己，对不对？所以讲，你看家己要福建时，爱家己花物件，对不对？啊，半暝要去变数靠家己，哦，这是很辛苦的过程，哦，想要今麦要考试，休想，无人会能搞倒三工，只有靠自己，啊，不然要靠谁？对不对？所以，咱的人生有足侪时阵是不得无奈，吼、哦、啊，那是讲到五年毁了，这种无奈个是啥？这家里是谁好哩？安尼有可能更加辛苦。咱接足侪电话拢是啥？家里是谁讲哦？长辈，你的钱卖开啊，我袂开，我帮你欠起来。结果咧，拢家己摕去开去啊。啊，买一个营养品也无多，去看一下，甚至讲看一下医生吼，家己念啊。为着家己好，长辈要把钱省起来，把钱投资伫家己的身躯，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要甲各位分享这足重要的观念。
5: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1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5: 犯规！
1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5: 犯规！
1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煎好恰恰恰。
5: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5: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11: 0800-068-777
1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耶、yeah, ，不用煮，
1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 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顶营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金星，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保重。我是丁盈，老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台南警方最近啦，有抓一段诈骗团内面五个车手啦吼。好，这有那目镜破了了，警方才发现讲吼，即卖诈骗团吼是在夭寿骨啦。啊，得阁讲，诈骗集团变成集团无夭寿吼，来去做变成集团啦哈，讲诈骗吼，这五个车手吼上少岁65岁啦。啊，拢在68岁啦，吼、哦，67岁，拢雕工经的阿妈级的，啊，佮少少五个车手，拢是阿妈级的吼、哦，来替因做车手领钱啦，啊，安怎样啦，吼、哦，好，啊，这阿妈真正唔慢呢，这虽然讲唔是讲真正坐火甲讲，7、8、10、8、9、10嘛吼，但是60几岁那拢阿妈级吧吼，拢在高顺啊咧哈，你啊得以后阿妈去啊跟讲问好阿妹啦，那问好我要等于高顺啊。啊，更就是歹势，甲伊讲阿妈，这吼、哦、是关甲头毛先煞无呢，无大劲吼。那真正知影讲经过你的手，共领偌济钱，吼诈骗集团吼，这到尾找我后壁一团啦，到迄、那个即、这个啥叫做收即、这个头迄、那个迄、那个诈骗集团吼，你是要共装备呢？哇，这真正唔捌啦，哇，无法度。起因是安怎样呢？到最近一个。68岁内面上侪岁啦，要70万呢。68岁吼，伊到底当面空啦？这个姓王，这个阿妈级的吼，好，伊顶个月吼，伊伫手机啊，去哦诈骗，甲骗一条钱啦，骗第一遍尔。啊，这阿妈我算加定金啦吼，虽然68要70万吼，伊发现讲唔对，啊唔对，伊随意报警查咯。钱要给我不对，钱要用花啦，花钱花去对方讲什么什么，都不管哪啦，哦，都诈骗就对啦，啊，钱给袂回来啦，啊，钱给袂回来，这个阿妈就讲唔对嘛，啊，唔对，伊就甲警察报案，哦，警察吼，甲讲啊，报案，阮都爱落去调查啊，落去哩啊，当然无好哩啊，绝对无好哩啊，好，这个阿妈吼，伊相信家己会当甲钱，是啦，就是讲

价嘛，啊，诈骗集团就是安足厉害啊！伊讲阿尚啊，有啦，迄钱吼，甲你退转去用你啊，但是你钱退转去用你吼，我是退伫别人的口座吼，好，你甲我甲你交代，迄、那个口座的提款卡去甲这条钱领出来，你先甲这条钱领出来，你规条卖甲我叮当，钱领出来要去去，伊就咧做车手啊啦，伊家己唔知啦。诈骗集团讲，我即马摕一张提款卡互你吼。啊！你摕真侪间提款卡去这个口做，干了这个钱，就是要还你的钱。但是这条钱你先慢车，搞我叮当的，你规条钱摕还我，然后我就把钱还你吼。啊，我会派第三个人伫边啊，甲你这个收钱就对了吼。啊，这个阿嬷吼讲安尼嘛，这好好，伊真正就伊念呢，伊就伊念啊，念着钱了，再个把钱搞第三个，就像我诈骗集团的车就标准的步数嘛吼。我替你领钱，然后到第三个，这个就是监督这个人吼，好收着钱吼。伊讲阿妈这条吼，你三千啦，吼你两千啦，安尼啦，安尼啊尿十遍啦吼，你的钱两万块就回来啦，安尼啦。结果这个阿妈再三讲唔对啦，安尼嘛是唔对，伊即摆唔对吼，准搁再第二遍，搁再报警察，讲安尼咁对，警察讲阿妈安尼唔对，好加在你真正来报警察吼，不要紧。你吼、哦，看当时对方个甲你联络吼，你甲伊联络啊，想办法，阮吼甲你抓，结果前个头忙过吼，准忙着五个啦。台南这边个警方忙着五个，结果一个看，这个好像车手嘞，大概都六十五岁啦，六十八岁啦吼，六十六岁安尼啦哈，安尼这个做车手啦，拢超过六十几岁啦哈，五个人吼，较早拢知影讲个未成年的少年家啦。拢叫个少年家，足少年个少年家吼、哦，去做车手，唔是集团专门咧上准迄个老大人啊，尤其做阿妈级别，六十六岁、六十五岁安尼啦哈，已经领超过差不多几百万啦咧，几百万是其中一个人尔咧，当场抓到的时吼，这五个人吼，其中有一个身躯差不多九十八万、八九百万啦，干那一个人啦，你看身躯边这五个阿妈级别车手，唔知领偌济去啊啦，内面啊地收股呢，啊地迄个诈骗集团。要计算要开个人收钱的收据，啥证物一大堆啦哈，较全部总量吼，再单讲集团阿妈级的五个车手吼，那这段时间差不多都差不多一个月咧，顶个月尔吼，安尼领过手的诈骗的钱，差不多一百十外万啦，哇啊！当然交代袂清楚，当然该交代袂清楚咧，因嘛已经破破知影啦，因就是咧做车手啦，替人领钱啦，其中一个阿妈佫甲。警察讲吼，这靠遮严重去啊！啊，我得替人领钱尔，啊，替人领钱，钱交好人吼，阮都无代志啊！我这阿妈乱掉滴刀，伊唔知讲这是代志大条呢。你是诈骗集团车手吼，代志大条，你若抓无到顶完你的头啦吼、哦，你得全部爱负责呢。哦，真正有影，真哎哦！警察问我以后，将这五个人弄阿妈级的吼，按照诈欺啦吼，这个这个违反罪吼，加这个起诉啦吼，内面除了诈欺，啊个洗钱嘛，因为吼你钱吼都个转来转去啦，有诶无啦哈，五个拢阿妈级别啦。警察在咧讲吼，其实这阿妈伊袂晓做歹，伊较会做歹咧。迄看嘛，咱大家阿妈都拢调调调滴吼，啊个咧过顺咧，那无袂讲这个再严重啦，啊你笔录做好也袂啦吼，啊那无再严重吼，笔录做诶吼，我要等下过顺啊啦，哦迄无用噶。阿妈，你个要等于告孙，你个怎样要等于告孙？你讲做车就领钱，我跟你讲，这是真正，人是真正看你阿妈级的吼。有那你唔是诈骗集团啦吼，是真正去用戆戆去用吸收啦哈，为着要赚啲收益啊吼。那无这真正大大甲你办呢？你也知讲即摆台湾咧掠这个诈骗吼，是放治安的第一要件呢。目前治安内面吼，台湾就是专门要用重点落去掠这诈骗的啦，唔知啦。啊！这阿嬷则讲，啊替人领钱，啊，阮就是讲用用啊吼，啊赚一个所谓啊吼，伊就讲甲阮领着，你甲阮替阮领钱吼，啊，我来领着这条钱，你交阮的人，阮的人吼，就会摕几千块，互你做佣金就对啦吼，讲叫做行，行行路讲就对啦哈。啊，较会知影讲，这叫做诈骗咯，当然真正唔知。但是冇人小波波知影啦，哦，讲笑啦，啊都，都知影都想讲领一个钱尔吼，我那不是真正打电话讲骗迄人啊啦吼，够遮严重啦哈，就是安尼。我跟你讲，其实这恶疾是什么啦？恶疾
不是阿嬷，这阿嬷级的车手恶质啦吼。伊嘛足想要有一个工过路啊啦，虽然退休啊啦，哎，六十几岁啊吼，有那无工过路人做啦吼，当着这啦，哎，替人领钱也无什么大严重吼，啊，我着替人领钱都有钱人赚吼，伊嘛想要赚一个所谓啊，上恶质就是遐诈骗集团，伊着怎讲吼，咱来找这个人。因为这阿妈级的吼，大家身躯边都无介济钱啦，啊，佮想要赚寡钱、赚寡收益啊吼，啊，拿来找这人，一个招一个，像了社会共款啦。伊就甲其中一个迄个阿妈讲吼，你就去招，招你身躯边遐吼，遐阿妈级的遐判吼，那有人要替咱领钱啦吼，你甲招来吼，都有钱通赚。啊，领一摆钱就偌济，你甲我领一摆钱就一千、两千、三千、五千不等。当然较大条较侪钱嘛，就是安尼啊吼。阿姨嘛就真爱招呢，啊这阿嬷招一款也招五个啦，身躯边才会判啦吼。啊，就拢阿嬷级的来做车手啦，结果抓着家己个毋知轻重啦，佮讲无遮严重啦，还替人领一个钱尔吼。伊就讲叫咱替伊领钱，咱领钱好安尼尔，爱就要给两千块，我做所为吼。这有遮严重吗？这个是诈骗呢，阿嬷你你还咋讲？你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呢？车手，人家你讲话严重，就是那如果安怎你都了不掉后边的头，你就是所有代志的负责啦。因为钱是经过你的手嘛，钱经过你的手捏出来哈，我若找无后边迄个头啦，就绝对用你发办尔。啊，你发办吼，赔钱啦，去用关啦，吃罪拢你啦。啊，我都了不后边，啊，就了到你尔，啊，你唔是。这个照片就是车手，就是集团的人嘛，啊，就是安尼，真正哦，真系。所以我咧讲吼，其实这照片上恶质，就是恶质伫遮啦。你看伊进前一段时间专门咧找啥，遐个一挂艰苦人，未得过吼，单亲呐、啊，啥物话啦吼，啊，知影讲哇，身躯边有囡仔吼，啊个一个单亲妈妈吼，共买口罩啦，共创啥有诶无，做歹浪荡啦，当然伊足下钱啊，啊，像这种家庭个有呐，拢。不加济啦吼，那像这种未得过的家庭啦，一条工去找，伊知影讲你做下钱，我就用这波甲你成，成讲你来去申请考做啦吼，啊替我领钱啦，啥物我就有钱人互你做所谓啦，结果拢做歹啦，做到尾较早已经袂当脱身啊啦，我今日做落来咧，头毛剃下咧，无说他会使，对不对？领三遍嘛是领，领三十遍嘛是领啦，就变做安尼啦，恶质。你看这诈骗的吼，哇，真系暗蛮讲声伊啦，阿妈，蛮可以讲领一个钱，你还靠要紧，后头不要紧，这个都诈骗的车手吼，这吼用迄、那个严重的诈骗无大劲吼，用洗钱、防治法，啊个组织犯罪吼，甲你判你搞到三条罪吼，这你爱乖呢，这不是赔钱准算尔呢，啊一棍头吹掉，更不是一个尔呢，伫台南遮最近吼顶个月尔。点一点着，五个焦焦拢是阿妈级别啦，上少岁六十五岁啦，后六十八岁、六七岁啦，你甲看这样吼，哦，真正，唔知要哪讲，步数够多啦，你甲看这诈骗的吼，掠这伊就甲你闪遮啦，啊掠遐就甲你闪遮啦吼，啊甲你拐东拐西啊，真正有影吼，唔知要哪掠清气啦，这诈骗的。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拜咧，我一早起，我本来心脏拢会安尼乌白喘，乌白喘对不？拢会无，拢甲人无同款啦，乌白跳啦。
0: 好安尼吼。
1: 啊，今嘛吼去我食一罐了，啊去迄个去。去报告吼，所以看医生啊报告吼，阿姨甲我讲，医生讲哦，啊这家你奈拢袂跳安尼，拢无我袂跳呢。
0: 你食咱的 QMB 哈？
1: 哎呀 ，QMB 甲迄种心甲
0: 精灵精灵啊，啊
1: 甲迄种哦做灵果精啊。
0: 安尼吼吼，
1: 不能个啊。
0: 好安尼吼，
1: 早去报告吼。甲我讲吼，这你即卖个心脏拢无咧乌白跳安尼。
0: 安尼吼，就好就好。
1: 啊，我讲哦，安尼我查，安尼查，我无，我拢乌白跳，拢医生拢叫我讲安，食几片，即马讲叫药念起来。
0: 哦，安尼就好就好。
1: 食较少安
0: 尼啦。对。大姐，你叫什么名？你甲我讲。
2: 那心血管的问题吼，就是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是上好用吼，就心血管全部拢顾会到吼。这毋是讲有代志甲你吃阿伯阿姆，咱的 QMB 进行吼，人也知讲小寡有血啊。绝对为者先来啦，想要更多人，那小寡有血了吼，一个毛病，即卖是小寡有血呢，那无较早吼，人拢改好做讲，哎，叫做老人病，得人老吼，才好这个病吼，即卖就无共个属龙工伤吼，压力啦吼，工过无共款啦，唔只讲那中班得爱保养吼，咱呢心血管吼，上个呢，勃勃青啦吼，喘病病啦吼，那无像我石头底底啦，啊，青来到地方恶人吼，足袂定着，当然啦。人若顺输，都有当时会忝啊，去吼，你莫讲无顺输吼，蹭喘吼吼，一定爱即款美国进口 QMB， 伊是源头啦，伊是总数量吼，叫做石头吼。指定房指名，咱知影讲大家拢食好食好啊，拢食长期吼，毋则特别一年一遍，到咱叫做特别做，就是买产品，搁再送产品吼。特别做咱美国进口 QMB 吼，会加价一个千四五的分，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的吼，都。特别组吼，啊，德利人口证雪梨王吼，我老特别组加上一千块分，恁的 QMB 是加上千四块，诶，半罐分伫内面，活力民宿排边排甲竹笋是家己排吼，主人家己排吼，活力民宿吼，得我那有特别组，我那感觉内面会加上一个千四块的分伫内面，特别组哈，一年多这边咧，我那渐渐比较买声啦吼，渐渐比较买声，唔是逐工送安尼吼，大家定下把握，啊，真系到阵结束。就结束就无送啊吼，一定要把握哈。那报上地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恁个等下再不跟进，转过去嘛。

家庭背景吼，泸州啊、新北、泸州，一家伙啊，拢精神病加侪，除了大安查囝啦吼，结果发生两条人命嘛，大安老生啊，甲这个爸爸吼，这种精神病啦，精神病吼，头壳问题，伫帮人来问说咧吼，人报了警察。到位，包括消防的吼，往站里面吼，结果两个中死啊！爸爸死里面床顶，啊，这个大老生伫这个面床边啦，涂骹所在吼。第一时间差不多十二九月半啦，拢会想讲，应该是爸爸年岁济啊，啊照顾甲实在无啊多，啊这个大老生杀死爸爸，然后家己自杀嘛，结果伊这绝对叫严死啊！伊是意外凶杀，所以讲一定要验尸。验尸的结果吼，人迄个法律包括现场、刑警啦，甲看现场的情形吼，颠倒病呢。所以有当时啊吼，迄个代志，吼你目睭看到，我也不一定准的吼。亲目睭看到现场，若无经过迄个发生的经过啦吼，人家研判吼，就是死亡人拢死的啦，你也。未当讲百分之百确定啦吼，但是按照验尸啦，包括现场的证人观看吼，颠倒病啦，应该是安样呢？就是这个做爸爸的吼，甲这个后生伫房间来相拍啦，唔知虾米代志咱唔知啦，这人的头壳未拄好吼，小可代志都会烧完开始相拍吼，两个人本来开始揢电风烧讲啦，你甲我讲我来听啦吼。结果唔知啥样，个这个房间内有一支刀啊，这不是水果刀啊呢，这是事先准备的房间内一支叫做南坡刀吼，一种刀啊。奇怪，房间内放这个刀啊，咱唔知啦哈。就是安尼，咱个看见吼，是安那呢？爸爸甲这个大老在房间内吼，烧巴烧完，唔知啥物代志，结果揢电拢烧轻轻了吼，啊个咱做位烧巴吼，这个爸爸。把后生杀死啦！爸爸杀死后生了吼，然后开始个自杀，地面床顶啦。我讲啊，两个东西啊，较会知，实在真正唔知啦。那讲事实，但是这是按照人经验的这个法律啊，加迄个刑警吼现场的勘察是安尼啦。导致人啊无头壳拢无解拄好，就是精神毛病。所以讲囡仔吼，拢有这个遗传的咧哈。跟那这个短杂家正常，两个后生拢对这个爸爸妈妈有精神病嘛哈？这个短杂家有嫁出去呢，嫁出去以后吼，医生讲这个家庭伊真少咧回来啦。这个短杂家，啊，这个太太就做妈妈的啦。去年因为颠倒严重病情吼，转到送到疗养院嘛吼，这算长期住伫遐啦，都精神病啦、疗养院啦吼，好。那么在泸州这个公务室啦吼，内面都多这三个嘛，都这个爸爸啊加两个后生吼，这个社会单位啦，包括民间的一挂福利基金会吼，已经甲帮助十多年啦，嘛知这个家庭艰苦啊，实在无法度，所以讲社会局啊加民间一挂这个福利团体吼，而且社工人员包括民间的基金会是达工到位呢。大家到位送三顿啦，啊，甲看情形啦吼，好，啊，找无人吼，唔是人走出去对，现在呢是市电铃不爱开啦，啊，那打电话，啊，我改市电铃奇怪，咱拢无人开门吼，因当作讲厝内无人呢哈，其实唔是，其实伫厝内面啦，伫厝内面是无来开门啦吼，经过一更廿四点钟，同款打电话无接吼，这个社会局包括。基金会人吼，都报警察到三江嘛，警察到位了，配合消防的家门弄破，入面发现讲，这个小后生规身躯无穿衫，准备伫迄个客厅壁角这个所在，到这间房间门上奇怪锁条条啦。啊，出来三个人呢，啊，这小后生无穿衫，无穿裤，秘伫壁角这个所在吼，但是为什么这主人房较会房间门锁呢吼？马达有派呢，准弄入吼，房间内话惨啊！这个爸爸啊，甲大汉后生，规个房间火灾灾，
包括仙姑原来会猜猜，尤其两个人颔棍吼，拢总有迄个刀痕啦。这应该是上界要紧的致命伤啦吼，两个颔棍就太低呢。那鉴定开始处理了吼，当然这一定要报检察官验尸嘛，因这是凶杀意外的吼，一定要验尸吼好。再发现讲吼，这个段老生除了颔棍刀啊痕吼，有一个所在。人类甲99.99%的研判吼，就是这个爸爸手无刀啊伤，但是后生这段后生手有刀啊伤，就可见讲这支刀啊应该爸爸拿的。伊要杀段后生，伊该用手甲剁嘛。那无另外爸爸吼，那如果讲真正两个小弟是对方掠刀的吼，去互杀迄个人吼，唔是干呐颔棍，就是要杀死迄刀。是身躯卡手，要甲你动嘛？吼、哦，要甲你动刀啊！吼、哦，了着。到这段老生有迄、那个动刀啊的刀痕伫双手的所在啦。所以人事后，包括法医，包括现场的刑警吼，才了研判讲，第一时间大家拢认为讲，一般来讲是安尼，都少年的较有力啦，吼、哦，啊爸爸倒管管啊，啊这少年的照顾爸爸照顾甲无法度啊吼，准互爸爸死，然后家己。则自杀颠倒病，是爸爸甲后生伫房间内烧碗烧扒，揢物件烧砍烧拱，包括去电风吼，过来揢刀啊是爸爸揢的呢。这个爸爸揢刀啊，要杀这个后生，真正要杀死。杀死以后吼，结果家长啦挂唔滚啦哈，安尼啦，因为甲看起来人家推断啦，就是两个东西你也无在条真正问话啦吼。但是按照法律包括刑警甲看吼。双手啊，甲身躯的所在有刀啊痕吼，就是咧动刀啊啦。那么咧动刀啊，就对方举刀嘛，啊，就是爸爸举刀。这个段老生双手靠迄个动刀啊的刀痕吼，是安尼哇，你甲看吼，真吼，互你想袂到呢。若无真正现场经验的，包括这法律，你甲看这个经过吼，就是甲用迄个推断啦吼。当然这种推断啦，但是真正是咩咱也唔知啦。咱讲事实哦，那当时情形发生时，咱也唔知两个东西也咧，你也无在条梦话啦吼。即卖当处理代志，就即个团财干就坐坐啦，已经有回来啊。伊真少咧回来，自嫁出去以后，伊嘛当讲这个家庭也无法度啦，吼、哦，也做袂到啦。但是发生安尼吼，人家通知伊嘛当啊当啊啦，伊拢无意见，都处理你个吼，都、哦。无意见啦吼，当然这伊家己也无法度，那么的政府单位啦，的社会局，啊甲福利团体吼，落去斗相共安排后事啦，也无法度无大件，因这个小弟嘛得爱互政府社会局来安排啊啦，当然做袂到啦，这我那可怜啦，一家伙五个人啦，两个阿公啊后生查囝，总共安尼。五个人吼，结果死的是精神问题啦。那讲者较歹听，叫做笑的啦吼。一家伙五个人吼，死的笑的多一个正常啦。你讲这个正常要走对比啦？你讲你是人的查囝呢？你唔知负起所有责任对啦？讲是安尼讲无唔对嘛？做会到？我厝内面四个人大家拢大啦嘛？爸爸妈妈精神叫做笑笑啦吼。啊，两个小弟，大的细拢小小啦吼。啊，干靠我一个查囝，而且我阁嫁出去啊，哇，这样吼，我来可怜啦。这个台北路就想讲吼，哇，又阁后生照顾老爸啦，照顾家呢实在无法度啦，准甲老爸甲用好死，唔知安怎死啦，乞倒啦，安怎样吼？然后太太是要家己先自杀，结果怎么人家这个检验吼，法律也好啦。包括现场的刑警吼，甲看吼，唔对呢，这样呢，颠倒病呢，就是两个人在烧碗无唔对，打开始，到尾牙刀是爸爸啦，牙刀是爸爸，甲段后生抬死，然后直接家己这个自杀啦，地面床顶啦，哇，这案件吼，有当时啊，无详细调查，真正唔知呢吼，到台北泸州吼，新北啦，新北泸州一件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行啦吼，
2: 我呢哦，
1: 啊，我本来我就甲摕我看呢啦吼，我讲吼，这吼，咁好安尼，我摕我看，讲哦阿桑，伊食这好呢，食这好呢，
2: 啊安尼哦，
1: 我讲，伊讲啊你问看我安怎食啦
2: ，Q M B 哦 ，Q M B，
1: 要食两粒，暗时要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啦，恁食这啦，他不食啥，你就会使食啦啦，安尼啦，
2: 是嘛是会使啦，嘛是保养保养，也是保养保养
1: 啦，好诶。伊讲，阿桑，你食好呢，你食这好，
2: 安尼啦。美国进口的 Q&B 哈。
1: 嘿啊嘿，我食两三年啊嘛，我食两三年，加 Q&B， 啊加迄款的人参，啊个关药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食啦。
2: 是啊，
1: 我想起摸一早倒来，搁较两工，较搁来摸一
2: 早，安尼啦。好啊。
1: 我咧下，我就是无得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摕我看吼，啊，买来甲顾问，叫因老爸食起啦。
2: 安尼哈，
1: 嘿啦，嘿啦，嘿
2: 啦，好，谢谢啦哈。
1: 别啦，别啦，好，别拜啦，真拜拜啦。
0: 美国进口这款个特 QMB， 你看咱只大呀大色阿伯阿姆吼，偌济人今日产品叫医生鉴定呢，迄种医生级别上大行啦。大家鉴定嘛，讲这好啦，这真正有够好哈。这若无进口的话，台湾买袂到啦。这个成分嘛吼，美国进口个特 QMB， 这部串这部八八杂战吼，啊人吼走路较早无同款，嘿，袂当行伤紧，行伤紧哦，串平平串平平吼，若无就会呛啦，会断啦吼，啊人吼较像像石头白条条、短条条吼，迄个都退化，阿伯阿姆。大大说，人吼到这个岁啊吼，叫做退化，你也甲退化算作一个病啦。当然伊唔是病，但是叫做自然的退化啊。咱人就甲以前无同款，袂感情，就是你欠足侪物件，家己袂产生啊。少年家吼，食啥生啥，大家想要讲一句啊，事实有影是安尼，食啥生啥会靠身体，后壁病就无再调生啊。这个物件是啥 ？QMB 就是让你的零件袂生生的物件，这个物件，甲你磨练过，像我演练。机械吼，你摩林哥，伊阁继续当运动呢，就是安尼。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美吼，特别做，甲食愈长久啦，食愈长久，人的先，我们才补充愈用啊，吼，愈高愈用啦，啊愈愈补充啦，吼。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美吼，特别安尼平平转啦，吼，啊要爬起去拜香无代表，安尼较早都一楼甲三楼就直接吼，即下无代表。到咱的美国进口起源美，尤其什么时间上感觉暗时啊。搁倒落去困吼，嘿吼，那咧穿安尼长吼，人就困袂起啊啦，无代调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要特别做诶，即马就特别做正常的时间，一年多一遍俩，一年多上一遍，这边特别做正常，过都无啊吼，都要等明年啦哈。咱诶 QMB 吼，都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六，一罐两千八，两罐五千六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一个第三罐，一个半罐分诶，千四块要送互你诶。在家己内面要送哦，你着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买二送半，买二送半吼，唔通无彩。那无上一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就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哦，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个等下再不跟上，转个节目。

伫台东日本有三个姊妹啊吼，可能去遐佚佗啊台东日本吼，那底下小寡行一个散步，台东的日本伊嘛算山区无唔对，但是无介关山啦，伊即个类似平路尔啦吼，日本温泉嘛吼啊迄、个野外所在行者，有一间迄个茶艺馆的卖茶啦，卖茶吼，迄、个茶艺馆吼啊，当然头家绝对泡茶请嘛吼，啊，就希望讲你买茶嘛吼，结果三个姊妹啊吼。可能平常无咧啉茶，啊，就出来佚佗，心情好啉茶吼。三个中岛，我讲惨啊，这个茶醉啦，嘿，毋捌食过遐高的茶吼，茶，所以我咧讲哦，你要注意，迄茶话里面有一个成分嘛，哦，迄、个碱咧，碱迄个成分哦，得甲什么，讲差不多成分都槟榔啊。槟榔有一个碱哦，迄、个物件吼，迄、就是迄、个我讲碱。啊，是不是骨科碱？我跟你讲，真正有影。人迄个上界一级的毒品叫做骨科碱，有无吼？把迄个古巴迄个所谓上侪的这个骨科碱，这个物件是同类的啦。槟榔这个物件为什么外国？那个你检查到，如果在你的行李里面，你讲啊，我这是我饮料，我的手上咩袂使？我跟你检查这个物件里面有碱啦，迄个算毒品呢。槟榔迄个碱，茶叶嘛有碱啦，吼、哦。我讲，阿伯大家遐啉茶药都泡薄薄啊，吼、哦、啊，伊本身可能阿奶有过量，都较无嘛是安尼吼，叫做茶醉啦。我来讲这可能经常知啦，这有人食茶袂感觉叫做茶醉，茶醉就像安尼。但是那有报相对出记录者，人都爱记录啊，一个记录了吼，即间茶叶馆、茶叶馆白茶头家吼，店中庭。哎，等我检查好，就是这个所在，我怀疑有可能不是跟他吃茶呢，是有可能吃茶。如果无啦，阮吃同款物件，绝对不是食物中毒。咁袂当安尼讲，我检查了，我讲这个茶叶馆的头家要衰死。你若袂吃茶，无甲事先甲讲一下吼、哦。你袂吃茶，我泡茶你吃，你无甲小怪讲啊，我不。恁三个人姊妹啊，去看你心情好，讲哦啊泡茶，恁吃恁个真正吃甲一杯，佮一杯坐甲三拢倒啦。三个人要分离，迄落感觉呢吼，啊，准赶紧报救护车，人徛袂住，都要昏倒啊嘛吼，唔则着惊啊！啊，救护车阁请三台，你一个再一台尔，全部拢送去病院吼。人家发现讲是无啥物大代志吼，啊，都抱心啦，人吼头壳戆啦，算迄个得罪啦吼。啊，一日就好，伫病院一日休困，一个医生甲看也无啥物大代志，然后就好吼。但是问题有关单位人出面嘛，你既然有报救护车，人就会对。这个有关调查人员吼，伫店面啉茶所在那安尼吼，安尼唔对，头家啊，你关店，等到阮调查好，你才安开店。我咧怀疑讲，你的茶叶啊，还是你物件，迄茶叶啊，迄个茶皮嘛吼，讲有一寡这个物件吼，反正嘛，甲物件有中毒的所在啦吼。伊讲无啦，我拢食同款的呢，嘛外口人冇煮啊，啊因抖音啥，无不管，已经我这个。已经发生两上病呀哦，就是你要停业哦啊，等我调查好无代志，甲咱继续开啦。啊，这头叫我水死啦！伊讲啊，我得安尼好心家呢，当然做生意人就是安尼，我泡茶哦，你食者你也食好，大家买啊哦。结果三个人可能将来唔捌咧啉茶习惯哦，食者都茫茫啦，真正安尼。一个茶醉啦哈，啊茶叶里面本身你也泡伤高哈，有一个碱的迄个成分，所以就真正那个槟榔同类啦，跟槟榔哈，伊个碱是同类，加迄个真正毒品的骨科碱嘛是同类啦，是因为当较轻安尼尔啦，所以有人讲，你要注意呢，食槟榔里面的成分其实就是食毒呢，你食迄个叫做碱这个物件呢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稍等，咱再去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0: 0800-068-777。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让当多多使用捷运，搁发生客多哇，这吼、哦、真正恐怖，人客吼安尼诶清清白白吼，真正辛苦渣渣你唔知啦，属实有吼。伫这一站呢，伫个台北新北啦，伊这算新北的这个台北台下一站吼。到一个圣诞的，你甲看这种人哦，伊坐捷运上，佮派一个这个背包，就像人迄、那个人迄、那个迄种哇，迄种背包迄个物件哦，啊，可怜吼、哦，放伫条仔边咧等捷运啦，吼、哦，伫站嘛，伫个捷运站哦，好，结果一个爸爸妈妈牵囡仔吼，到一个四岁囡仔吼，行路可能无细气哦，去甲回掉，到迄个脚行路回掉吼，好。准出去就没得坐啊！哎，爸爸讲啊，你开始讲安尼对？这囡仔咧行路，当然啦，我咧想啦，伊绝对甲讲啊，你囡仔唔看到我咧踢掉我的背包啦吼！这个背包贵重重啦吼啊！囡仔好踢掉哦，啊两个冤家，即个种假刀出来，落地下也一支大支美工刀出来吼！哦，准备输赢啊！这个爸爸当然看着惊死嘛，赶紧。先保护囡仔较重要吼，四岁囡仔咧哈，哦，啊，着爸爸妈妈吼，准赶紧甲伊伫遐咧炸咧吼，即、這个爸爸可能有呾真病啦，十二月西当，我今日老甲无甲饲好，定甲了掉吼，即个牙刀吼，我四岁囡仔咧吼，伊着咧骂即个四岁囡仔，你家甲踢着背包啦哈，我讲伊位啊，人对方是四岁囡仔咧，对，我咧讲人即种人吼好，人边个人赶紧着报警察啦。啊！就看到假刀啊！呢，关报警察，警察到位，当场抓到，开始调查身份。这个圣诞的吼，是一个通缉犯啦。就是进前，我若像安尼伤害，就是甲人冤家来小把讲伤害，向过，结果人要甲发班，要甲调来门外吼，准无来嘛，无来就通缉。你家己本身通缉犯，开始出代志，我讲人吼足奇怪。时间差不多要11点，10点要我40分啊啦吼。这个报案。在捷运站的台北大厦吧，这站吼、哦，有名将牙刀啦，哦来检验吼，现场已经去用刺掉吼、哦，这个牙刀的男子吼，都叫这爸爸，这囡、仔爸爸吼，安尼为着要顾这个囡仔吼，安尼加病，警察到位当然都警察处理啦。那经过警方问话，就是这个爸爸跟妈妈吼，带这个四岁囡仔吼，安尼出来吼，结果要坐捷运，结果囡仔无说伊行路。啊！伊身躯派这个背包，大家伫咧等捷运，伊可能怀这個背包吼，会甲放伫涂骹个款吼，准行路去甲毁掉啦。安尼袂定呢，我讲行路去毁掉这個背包安尼，啊个尤其对方是一个四岁囡仔，哦，冤家准当然大人都一定甲伊冤个呀，一定是啊。啊，你甲伊骂囡仔骂安尼，啊，我囡仔无细伊甲你毁掉，哦，我着大人对大人啊啦，吼好。那么警察到位做笔录，这个圣诞的夜到这个啦，就去用掠到这个吼。通缉犯这个先打回头，我

得到啥了白花吼？迄钓囡仔呢？我身躯变一个四岁囡仔呢？就是安尼，警察开始调查，新闻才会讲，嘿，今年六月你有一件，我那像我那个人相拍冤家伤害案件吼，人叫你出面，人检察官要甲你发办吼，结果你无出面就变逃罪犯啦。那当然当场抓到啦吼，我就讲打咧，你家己本身就是逃罪犯，你就知。啊！你去诶，定定要甲人冤家，你都不要用你啊！钓你冤家啊，真好咯！我你甲看，不时身躯那咧冤家，拢杀自己倒出来吼，你惊死！尤其是他，尤其是迄个公共的这个交通工具，公车啦，但迄是阿伯入去公车是迄个车内面呢，迄伫个捷运站呢，迄内边捷运内面都无得走啊呢！吼、哦，真正警察你到位嘛无，捷运都一直塞啊！所以讲，这真正有够恐怖。嘿，那你比捷运车厢内面都惨啊！吼，哇，恐怖吼，爱在死啊！吼，我那你也得啊，这个可能免出来啦。这个你进前头通知完，这边个这边个牙刀，而且你牙刀要对付什么人？当然，伊绝对不是对付囡仔。我咧想啦，就是后壁变头变做大人对大人吼。但是你上届起因就是个四岁囡仔，甲你踢掉你藏刀架迄个背包。你那我头看到，你若讲真正大人，无你嘛念两句啊！哦。啊！都大人大正啊！啊！你走路走到踢到阿伯，一个四岁囡仔无说伊走路去揩到你的背包，安、尼你有当大声骂迄个囡仔骂安尼，无怪人个爸爸该生气吼！啊，生气佫袂得，佫牙倒出来佮输赢啦！啊！你该看人吼，这拢唔食啥大，我拢唔知啦。恐怖吼！到台北迄个捷运站啦吼，伫新北个迄、那个台北大学迄站嘛吼，啊，后个再随气掉啦，随气掉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个广告。
1: 哎，邱主管，心脏也出
0: Q 了哈。哦 ，Q&B， 哎 ，Q&B， 嘿。
1: 我食迄个配金灵剂，我食了拢足好个。
0: 啊，足好哈。
1: 啊，我即嘛是要甲你请问讲，因为我本来阿袂食灵剂时，我拢有个食迄个钙吼。
0: 哦。
1: 啊，是唔是食 Q 都唔免食迄个钙？
0: 是啊，咱个 Q 里面有足济天然钙啊，咱 Q 里面都有钙，都有天然钙，都补会到啦，嘿嘿嘿。
1: 对，安尼即系我医生检查甲讲，我本来有输骨啥？
0: 骨质疏松症。
1: 有啊，即嘛我三个月前过去检查，伊讲我拢无啊咧。
0: 哦，拍拍手，嘿嘿，就好吼。
1: 食迄大组，食三组。
0: 是啊是啊，继续甲食好不好？阿生哈。
1: 有啦，我好食迄个。迄个叫做嘛，金莲啦。
0: 啊，食了就好，食了就好。
1: 金莲哦，食了就好，我因贵哦，无安尼，我是一个三高的人啦，
0: 吼，
1: 啊，佫无卡吼，啊，我就听到你，啊，我叫人家买吼，啊，我惊去买唔对，我拢去头先迄间吼，迄间买，啊，伊拢知影，啊，拢会摕。帮我去啦！啊，我吼已经食含今年第三年啊。
0: 哦，安尼吼，
1: 我拢唔巴做做人工工，啊，帮我透你到你大院啦。
0: 安尼吼。
1: 啊，食了之后，我佫甲你讲一件神奇的事情。我有饲一只迄啰，迄个日本狗
0: 吼。
1: 啊，结果伊就要跳起，结果跳在面内。啊，是唔是甲咱人工？我去伤了两骨。啊，坐起有狗仔尿，狗仔尿超过这边，开万外可能不好，你知唔知？哎哎。叫我做吼，啊好啊，趁啊个心脏一直喘，迄只狗一直喘，啊好啊，我做吼，隔壁。
0: 居然比个今年我只安尼哦，
1: 我用 Q 啊，先痛啦，唔敢痛今年，今年啦，痛 Q， 那个结霜的不对，
0: 哦，安尼哈哈，
1: 这对个结霜的发对
0: 哦，
1: 啊，比猫啊改过更好咯。
0: 好好好，那你美国进口的 QMB 拿来喘咱宝宝吼，啊心肝头个像咧。无定定咧跳，连咪紧连咪慢啦吼，啊跳咧到地就安尼，皮薄症啦吼，就咱咧美国进口 QMB 啦，上后顾只，顾只条眼镜，顾只条碰波，规身骨的树头吼，总司令，到美国进口 QMB 足平顺，袂安尼皮薄症啦，喘病病啦吼，啊安尼改成清清清吼，啊人吼，愈食这个货吼，就愈惊啦吼，卖好惊，咱吼，逐工都顾仔仔吼。先把这个树头先顾咧，到美国进口起源米，到规身骨的总数量吼，这所在呢，一个一个吼，安尼平均拢安尼，也袂紧也袂慢，也袂大细啦，然后特别薄薄清啦，免安穿平平啦哈。美国进口起源米，咱有特别做诶，特别做吼，你出两罐钱五千，那一罐两千八，出两罐五千那个钱，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咱内面会加加一个半罐牛奶，千四块。无要甲你客气，要送互你，就即马去到特别做清仓，一年多即边尔，已经渐渐要到尾声，大家一定爱把那波上者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到，要我到，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个人欢迎两条案件做一半的刑事个强奸呐，叫做性侵哈，性侵个不行，过来个换来个赔偿，就是讲啊，都刑事的性侵的个不行啊哈，想无嘛，我嘛真正叫困去啦哈，安尼要讨一个钱吼，嘛讨无成啦，有人讲唉。这话关半过来哈，都免想过搞怪哈。好，什么代志呢？都差不多三四年前，一个噪音啊，吼，叫做小雨的雨雨啦哈。伫手机啊顶管熟悉一个姓杨的小人家啦。好，伫手机啊吼，总共讲差不多一年外啦，拢无见面，都网络都是安尼啊。伫手机啊互相会当拍字讲话啦，吼，有诶无吼，拢无见面。好。已经快一年，外面两年啊，两个人第一遍都约出来，讲要见面啦，吼，足侪安尼啦。伫手机啊，吼，定定拍机，从来冇见过面，叫做网友啊，吼，好，过来到尾挡袂掉，两个人就出来想要见一面，见面约伫对高雄啦，高雄见面吼，好，而且约伫这个查甫因家啦，好，啊，这个做囡啦，伊咧讲，伊讲吼，阮是先出去食饭、啉咖啡，拢足好咧，吼。就像正常诶男女同款啦吼，伊讲啊无来刷单，买对刷单来阮兜刷单，啊刷单了吼，这个查甫当然有人讲，啊这查甫嘛真正真爱，甲做囡仔约出来就是要下钓啊，做生意做生意就是要赚啊，啊交女朋友就是要帮赚啦吼，啊这个查甫讲。去到因兜了，这做囡仔啦，伊讲讲到因兜了吼，伊讲刷单就是啉酒啊啦吼，啉酒这查甫讲一直甲灌酒，一直甲停，一直灌酒，灌酒灌了，两个伫眠床顶，啊讲甲我烫裤啦，烫裤无烫袜仔，烫袜仔较袂打渣，毋是烫裤，啊这个做囡仔讲不要不要，伊讲有甲录音啦，所以讲这早都已经准备好啊啦，啥物人会先录音啦？伊讲法官啊。我甲伊讲不要，不行，不要，不要，讲六十几遍，为什么法官你才会甲判无成啦？我这毋是信心就对啦，吼好。那么法官甲伊个手机啊，吼，甲这个起来听，伊是微头落到尾，就是里面引导要伊就甲录啊啦。两个人为迄个食饭、啉咖啡了吼，倒来厝开始啉酒，啉酒了吼，准伫眠床顶吼。底下咧烧香枕头，烧香棉罩被，就是讲，今天我加，今天你困，今天我加吼，啊讲，底下咧，人来人去，人差不多要30分钟啦吼，安尼相当暧昧啦，啊，这个噪音啊，讲不要不要，虽然你有甲录录六十几遍的不要吼，但是迄像要塞奶啦，不要嘛，不要嘛。你著阁叫较声咧，讲样，啊，伊著讲安尼，法官讲的啊，不要不要吼。讲六十几遍了吼，其中有一句，伊嘛先抓落来，家己落甲袂记哩。伊甲迄个查甫讲吼，你赶紧穿迄个细领号码保险套啦。法官听到讲，是你这个主意呐，主动甲迄个查甫讲吼，你吼紧去挂迄个保险套，就是你紧去挂迄个细领号码就对，紧去穿就对啦吼。好，代志办了，这个查甫佫载你去高铁坐车。专程买票，伊嘛替你买票吼，这就袂输翁仔某安尼，这就袂输男女朋友。你敢讲强奸啦？吼好，伊即马知影讲，强奸这个个别性吼，伊即马想讲，啊无我有困去吼，我去刚无准备，就要甲伊做迄个代志啊，啊都困都困去啊吼，好，想无我咪当，甲等于甲，就是讲讨钱就对啦吼，讲啊你要赔偿，赔偿我身躯，互你使用哦，好，其中有一段阁听着。就是手机里面吼，伊唔知讲过关系，就是你过关系，人就甲你手机，唔是干那，你要听迄段啦。你有录到的人拢有在甲你吹出来啦，佮互你删掉，我冇在吹出来呢。你知影讲证据，伫迄个法院接受的，人会找专家甲你，你干那到尾截取你想要录的迄段，佮想要做证据，但是你有删掉的部分，人咪当甲你吹出来。伊其中有一段吼，就。代志发生了，伊再去坐车，伫车站这个所在高铁站，伊就随传了什么伊的男朋友啦。到这个左边来讲，隔壁男朋友，唔是这个哦，这个是网络实在吼。伊传了男朋友，伊传啥呢？伊跟男朋友讲吼，我吼，
去用做这个代志发生关系证据吼，我跟你讲，我已经记掉啦。咱吼要安那个病都会使啦。有诶讲，哎呦，这你早都预谋啊啦，这种心态吼，所以那像这种真吼。你要讲过什么强奸啦吼，性侵啦吼，啊什么咧？我身躯予伊强迫甲我使用吼，你个刑事过未成，要讨钱，结果两条拢过未成啦，你甲看，足假呢？所以讲我来讲吼，你莫讲桃花，嘿，我讲哎呦，我该遮好运，嘿，我生这年我买准吼，啊，该有迄小弟主动爬过来，你较细意的啦，你规身躯用八角空空，你唔知啦，喂。你唔茫讲哦，王爷啊，你阿啲桃花运我都唔敢讲嘅，啲老尊长拢未兴准吼。你今物做嘅真系足假，我今日你若素材你拢不要紧，我讲你要注意，我甲你录起来呢。我今日你若撞到较无明理嘅法官，伊就讲吼，你甲看，人甲你讲不要啊，你硬讲买，即安尼叫做性侵。迄若过落去到地吼，到尾就素材即做伊若讲啊无好啊，我原谅你啊吼，800-500,820,000啦吼，就安尼啦。像这在咧摕这個钱啊，你甲看，伊事后这条准叫法官甲找出来嘛，就是伊这件代志了了吼，伊甲再去高铁站的时候，伊伫高铁站就传一个简讯，互因男朋友讲，吼我摕到啊，我摕到证据啊，吼啊，我要安那甲，咱要安那甲用，吼，就是要安那甲伊，摕钱啥拢会使就对啦，这个意思就对啦，吼。法官甲所有头尾到头来讲，你就是早就心这个心态。这我若无甲你，迄是因为你这查甫无甲你过呢。这当讲叫做啥？叫做人讲叫做迄个啥？迄个仙人跳啊嘞，对不对？那如果勉强讲啦，这本来就仙人跳。我今仔日调工甲你见面，啊，互你安那拢不要紧，但是我早都要甲你录起来吼，啊，甲你有诶无诶好好，啊，即马甲你头尾加条，存中一段啦。就是我甲你讲，不要好。嘿，那有诶，真正较无调查清楚哦。啊，你个官人都讲不要啊，你个硬讲痛苦哦。安尼就安那那好，啊就刑事要判偌济啦吼。啊，那无到即个啥即个若无爱刑事讲好啦，无我嘛个过刑事不要紧啦吼。我个叫伊赔钱，我就原谅伊啦吼。啊，就开除到120-500,000安尼啦。哇，你甲看吼，真咯，少年家啦，少年家囡仔吼，迄做那无几岁呢？无超过22岁呢，差不多21岁尔吼。你甲看。更想拢歹步吼，足奇怪。啊，讲想这個，你有在调用家己的身躯用这個，有诶讲，就像我一个朋友咧讲啊，伊讲你甲看，伊拢安尼，四界甲查甫人在乱输来，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一个话做一个啦，迄组囡仔吼。啊，我即摆讲，个人这足唔好啦吼。伊讲，你若要安尼开始谈，谈够有几人谈啊？你安尼？我讲哦，这是足歹听，但是啊，不管人来讲哦。嫁得快做嘛啦，真正有影吼，高阳爱注意啊！你茫定来认为讲家己做领导啊，哎，做伊那家己骂过来啦，吼，啊，家己安尼，介绍安尼好，足想要家己什么话哦？你想讲好，我家己遮好安尼吼，好，你就知啦。到时阵规身躯白甲空空，你都唔知讲掉啊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我爱河里女士诶，我头去食吼，用笔记吼。哎哎哎。啊，食两公三包诶吼，啊，今日办公有顺啦，再搁点两包诶。
0: 会使啊，搁点起来不要紧啦，那较顺啦。但是那卖伤早点，好加只两公较点啦，安尼啊吼。
1: 安尼哦。哎呀，
0: 较别个安尼，个。
1: 哦，伊讲包每个营养点，我包只，我退去休息，我哪只吼。哦。食两公三包诶啦吼，啊，一再讲有顺啦，讲起来要点两包
0: 咧。哦，安尼哈，我安尼食了有较顺啦吼。
1: 嘿，有放靠放啊。
0: 啊，无伊较早拢放盐我使。
1: 嘿，拢食一条，拢包一条，清早咧饿咧吼。
0: 安尼哦。哦，
1: 叫咩嘛唔敢咩，我去当收，敢咩叫我寄走，我寄俾等我食。
0: 都掉嘛，你放两斤，
1: 食两斤三包诶。
0: 安尼啊，
1: 哦，啊，今日你讲哦，即都我放诶，都我放到地安尼啦。
0: 好加载，好加载。
1: 诶，刚刚我看那个点两包倒啊咧。
0: 诶，面嘛比较紧啦，但是我是讲免想三点，各加加吃即个两
1: 斤，加两斤啊，
0: 加个点吓，对对对，好，好不好？
1: 啊，我问，啊，像我这吼，拢自己拢放几个便器来食晒未？
0: 诶，当然上好啊。咱这不是讲给他避开尔，你个一天放过来，变咧等下闺蜜嘛，该好呢。
1: 啊，还保养啊，一天食。
0: 一包得。
1: 哦，一包算看分钟分啊，拢无要紧啊。
0: 拢不要紧，那一天固定拢个食一遍，安尼得安尼。
1: 我拢迄个顺食得就对啦。
0: 对。
1: 啊，算我头啊，我叫伊食三包哦，伊拢分钟食。
0: 安尼吼。好个，叫做婚礼民宿，那排便困难吼，一定爱食好用。较侪国家甲咱认证吼，佮毋是讲迄种寒门国家，就是讲吼，对益生菌研究上啊吼，美国啦、瑞士啦、德国啦、吼日本、加拿大、吼西班牙吼，这种是全世界对益生菌上高研究国家，甲咱认证的啦吼，真正有效，够甲咱认证。等咱的活力民宿先，我有咱的贵宾的宾，食少少，派白边，等下甲病人讲讲，唔好等，食咱的活力民宿袂危险哦吼，那无就食物件。一直咧装病数，装备几十遍咧，买火力民宿，物件变价，就安尼益生啦吼，肚肚啦吼，怕下啦吼，就火力民宿消化得就好，各店员得，台湾人足侪，唱要几百回上，再逐工得唱要几百回上，怎？这种歹困伤侪，赶紧甲赶走，人无在了赶伊，都爱用这好困来做卫兵。甲关照的活力民宿，先我一我，我来的来贵宾那边假说一说哈，叫做活力民宿哈。那么特别做活力民宿这個时间，特别做今年这边哈，都加上一个清洗过的粉，伫内面要上好厉害，唔当无彩哈。这一年多一遍俩，都起码都多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哈。但是结束都无安尼哈，大家听下吧哈。那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9，你出两块钱啦。咱的活力民宿一块啊2800，两块啊5600，你出两块钱吼，5600会当买到两块啊半，加送一个清洗锅杯给你吼。到这个时间正常哈，那结束都无啊。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哈。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给人电话呢，审判一件性侵哈案件，结果那无成啦，无成，法官判这个查甫无罪，什么代志呢？啊，为那讲透机吼，目屎都飞袂离啦，即卖少人家吼好，这个做因啊吼，都找这个查甫人是伊前的男朋友啦，正常男朋友啊，正常男朋友切啊，啊这男朋友都娶某啊呢，已经有娶某好，啊这个做因啊吼。就是迄一天，拄拄甲男朋友现任这男朋友冤家啦，冤家三更半暝点外，准走来找这个进前的男朋友，到因厝嘛，啊因厝因某嘛伫遐呢，当时咧困啊点外嘛吼好，啊无啊多，大家咧熟悉吼，见面三分钟啦吼，啊到这个到困无了嘛吼，因某吼嘛咧困，好，啊讲啊你现在三更话讲我无得困啦，哦啊哪样好，啊到入去三个人困同间啦，有啊。我来讲到这吼，话就咧海头啊吼好。这个查甫吼，就甲因太太困眠床嘛。啊，这个查某呢，就进前这女朋友甲因即摆现任的男朋友冤家吼，准走来找伊了吼，准困涂骹，到眠床边啊迄个涂骹的所在吼好，困到搁在三更半暝时吼，迄、那个查甫就溜落来啦，溜落来以后吼，就甲迄个前女朋友发生。代志啦吼，啊，这个太太知唔知？太太当然知啊。因这查甫甲太太问讲，太太，伊个性有咧甲招啦，到迄个做起来甲成吼。啊，我敢会当介做迄个滴啦？太太讲无差啦，我吼足爱困啊啦，啊，真正准做落吼、哦，做落。这个做起来吼，未满十八岁啦，十七岁外未满十八岁吼。伊、虽然讲吼，我有甲讲不要呢，不要呢，啊不要都不要都咪只陪看咧吼，都两个人吼，都忽略啦哈，啊都开始做个代志，事后代志做了啊，啊这个做呢，卡去想到男朋友，本来冤家是甲男朋友冤家走出来，找正常个男朋友，结果去有男朋友暗时啊吼，准两人好好困了吼，准伊即马佮甲迄个查甫讲，迄查甫就佮讲甲过啦。甲过吼，为什么你找伊？伊就甲你做了代志吼，有诶讲，嘿，你甲看咧，你一个做伊那人三更半暝来找我，阮某伫厝，阮某伫眠床顶，你搁躲伫边啊咧，都躲伫眠床骹迄个涂盖所在吼。好，为什么过不成？法官甲所有代志全部拢了解清楚，甲问讲吼，这个做伊那里啊，啊，因太太伫边啊，讲有啊。啊！你拄啊伫眠床边，因太太伫眠床顶，因翁要甲你做迄，你连出一个声都无嘛？伊讲有啦吼，啊！但是我无法救命啦，我得互伊做。我讲吼，法官讲，你安尼个个会成呢？你安尼叫做合意呢？就是讲，你答应伊做这个代志嘛？啊！因太太伫身躯边，有人讲啊，因太太伫身躯边，我唔敢爱敢正常嘛？反正有可能。但是问题在法律上，你安尼行不通。你像安尼，你在法律上你就莫敢过啊啦。因为你想看，你今仔法官绝对会想讲奇怪咧，因某伫眠床顶，你讲因人是硬要甲你性侵，是你无爱嘛？你足拒绝，而且无大劲。查囡仔，你唔是戆嘟嘟，你虽然未满十八岁，但是你十七岁，你唔就无读册呢？你今仔三更半暝。去找恁前的男朋友，人是翁阿某呢，人是已经结婚的人，人佫甲你讲阿无，咱大家困同间，你佫讲好，啊这你是，如果你讲吼，迄话若讲透机，目屎就飞袂离啦，你较无代无志去找三更半夜找一个真正的男朋友啦吼，啊事后这个查某啦吼，伊佫有那足大面性，佫敢甲男朋友讲吼，我去互强伊啦吼，啊男朋友。你任何查甫人听咧，讲一个目生角过，你都无了解当时的情形，你也无伫现场啦。现场就因三个人嘛，就即对翁仔某吼，迄、个前男朋友翁仔某啊，甲伊吼，事后因某若做证啦，就是因太太做证是上有力。伊讲我知啊，啊，迄个查某仔答应的啊，迄、个查某仔吼，若要讲一个较歹听，就反正迄个查某仔甲阮翁成的啦，啊，阮翁佫有甲问呢，讲我敢会当甲伊做诶？我讲好啊，你做啊，哦，你甲做个啊。有诶讲啊，真正做了呢。因某嘛无讲啥，啊，这做呢无讲啥，啊，就做了呀。啊，法官讲安尼是够罪。你看看这做呢吼，免啊讲人吼，都欢喜感恩得好啦吼。但是欢喜感恩事后吼，哇，
一寡代志，你唔忙迄个现迄个了较戆看啦，啊，定定现迄个卡中背生了戆看，奇怪，你都家己管理做这种歹代志吼，啊，事后甲你四个也红灾吼，足奇怪，佮敢甲你男朋友讲，我吼甲你冤家出来只找伊，伊甲我黑啦吼，啊，恁男朋友无甲你问讲。啊！你是哪开？三更半夜去找人，佮困共间，对吧？这男朋友嘛，我甲你讲，即大家头壳拢歹歹，足奇怪。即马少年家吼，来做这种糊涂代志啊，拢唔知食什么物件，迄、那个白素唔好食，佮足奇怪。迄上尾办公会也同款吼，啊，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讲过，咱的特别组有四季产品阿妈哈，唔、哦、是干那诶，活力民宿特别组，活力民宿哈，特别组得五千六，一克两千八嘛。你出两克钱五千六，下当买台特别组哈，内面会加加一个清洗膏，三十包给你哈，无要甲你客气。叫做特别组，咱的美国进口 QM 密码同款，一克一罐啦，两千八哈，啊两罐。钱的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一个第三罐的半罐的清洗膏的粉，要送给你哈。我拿 QMB 特别组哈，得力凉膏精、得力雪地方，会加上一千块粉在内面哈。你我来赶快出两组钱，就四千块，就当摕到两组半，就是加一个一千块。在咱的得力凉膏精、雪地方的特别组哈，这四期产品唔当无在。一年多这边呢，我那渐渐买到买些哈，特别多哈。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1: 咱搁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嘛。
0: 来，好不告假，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0: 好的老鸡安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润昌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来哦，今天的片头袂副榜，所以 Vicky 妈直接来讲啦。欢迎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是 Vicky 妈的，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咱现场的专线0800-75-75，来哦，安排这首是纪宝如的歌曲《白鸽》。

0: OK， 今天呢，吼，久违的太阳，我唔知北部乡亲今嘛有你落雨无，但是对着阮高雄来讲呢，吼，即几天的日头真正足舒服的，对无？好来，感谢咱空调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比吉妈，现场的快闪专线哦，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那要冬天静静吼，那要冬天静静啦，哦，那我你讲讲，每落一届雨个刮一届，每下一次雨就会冷一点点，冷一点点这样子。这届诶雨安尼落太久诶吼，落太久诶啊，今嘛日头出来了，刚刚讲好温暖哦，无感觉有秋天诶感觉吼，但是事实上。今嘛已经进入到秋天的季节了吼，那么秋天呢，即阵嘛呢吼，安尼大家爱保重，为什么呢？雨水安尼吼，落遐尼啊久的时间，大家厝内底两在生菇生菇啦吼，迄落迄落什么卖上好的什么物件？除湿机卖上好，即阵嘛除湿机啦，阮高雄咧新闻咧报啦，报讲啦，吼。高雄人无你买除湿机的啦，嘿呐，啊，不过这个雨水就干嘞哦，除湿机拢吼生意有够好的啦，讲安尼销售一空啦，你即马买嘛买无啦吼，所以啊，湿气带掉人安怎，气管也无好，好气管无好，过来一挂过敏的体质拢压起来，啊，所以咧秋冬的季节爱注意的是啥物？第一，咱的细胞爱保养，好，第二就是厝内底脑功湿气。比如说你的环境，你的环境湿气较重，吼，你个爱注意去买真正不管如何想办法嘛，爱去买一台除湿机啦，吼，啊不，你个爱迄个冷气爱开哦，开起来，冷气会使加减嘛，加减嘛除湿，但是冷气的除湿的功能无法度像一般的除湿机这样厉害啦，吼，所以为什么讲高雄即届吼安尼落雨落个，落要三礼拜呢？即阵啊，即几工较出日头呢？哎，落干吼，哎，三度无，三度讲生菇啦。我一个朋友因厝边话厝边呢，讲车啦吼，拢无去开车，唔知影。迄天讲要去开车出去佚佗，车门一个拍开尔，要收下来，顶生菇啦，皮已拢生菇啦。你讲看湿气带活动，哎，车的皮已讲个生菇呢，就一层灰灰的，那个就是长霉菌了嘛。好啦，身体保重啦吼！啊，即阵嘛，佫有一项物做好食，就是白带鱼。讲到即个白带鱼呢，比今仔要带大家来南方鹅哦吼，要带大家去南方澳吃这个白带鱼，唔免走啊远啦，咱今仔快闪的来介绍啦吼。啊，所以做个阿爸母讲啊，你比今嘛，啊你今仔要买白带鱼钓，今仔要买，但是爱心。请总铺师来甲咱分享了吼，后来那现场的专线要找米金马卡0800715715。讲到这个食海产吼，大家拢会想讲啊，去海边啊吼，食很老啊，上盖好食对不？嘿，其实都会想要去吃最新鲜的。今仔日这部当中呢，米金马爸爸甲你介绍吼，这南方鹅上名的钓法都是一只钓对不？包括呢，做在鱼类拢用一只钓去钓。那尤其这个白带鱼吼，白带鱼像那个爱用一只钓，你唔知道？因为白带鱼伊无迄个鱼鳞，它没有鱼鳞。那你小块个磕掉，然后伊个受伤，好，它就会受伤。所以一定爱用一只钓。那无呢？伊身躯顶的这个鱼鳞吼是上巨大的啊！吼，你看亮亮的，吼亮亮的，以这种一种营养呢，这个都是营养分，所以袂使好受伤，袂使磕掉，不能碰撞到嘛。所以云南红鹅这个用一只钓来钓。啊，所以你也来到家吼，绝对拢爱食当地海产啦吼。当然要吃就要吃上名的啦，吼，上名南方鹅家，南方鹅家吼有一个叫做海洋之星金级奖，要钓到这个奖无简单哦，吼，咱来请这个总铺师，吼，嘛是大饭店的主厨潘蒙仁潘主厨，甲咱做分享。听讲呢，钓过海洋之星金级奖的白带鱼，吼，实在是无简单啦，吼，来，什么叫做海洋之星金级奖，甲咱做分享一下。
1: 因为吼，这个海洋之星吼的金鸡奖吼，最主要吼，伊是每年吼由行政院 农业部渔业署主办的。
0: 是
1: 啊，对吼、哦，每年吼、哦、对台湾吼上百间的水产加工厂当中吼、哦、来做评比。
0: 哦，
1: 啊，伊的评比吼、哦，门槛足高的咧。
0: 哦，
1: 伊分做吼、哦、金级、银级、铜级安尼。
0: 嗯嗯。
1: 哎，啊，金级就是最高荣誉。
0: 啊，所以就金级奖伊的判断的标准是伫倒位？
1: 好、哦，一定是在台湾本土的。
0: 嗯，
1: 台湾抓到的。哦，啊，经。

0: 就是伊包装个溯源，最主要吼、哦。伊个菜市啊，青菜买等还无同款。你吼、哦、买到这物件呢，你会当很真清楚标示产地，哦啊，对，当追溯工业来源对到来。
1: 安尼唔只有保障，所以咱若要买，就爱买这种的白带鱼，更个是摕到真真正正人海洋之星金级奖诶，这政府认证诶吼，政府认证最高荣誉啦吼，正台湾的哦，唔是进口的哦，正台湾的吼、
0: 啊。进口就无好食，最主要进口吼、哦，就较无遐甜。
1: 哦，对啦，他还要经过重重关卡嘛。
0: 对，因为最主要，咱南方澳抓到了后，甲工厂24点钟以来拢来处理好、嗯、哦。因为安尼吼，保持伊的鲜度。
1: 是是是。
0: 啊、你若进口哦，你本来知伊抓到的时阵处理外久，啊，你佫对外国进到遮来都爱外久，所以讲伊的鲜度绝对无咱台湾的好。
1: 哦，所以要吃就要吃这个台湾的正台湾咱抓到吼，连南方澳抓到，而且这抓不是安尼抓呢，买一买钓的呢，还叫做一只钓嘛。
0: 一只钓，嗯，啊，像咱这吼一买钓起来，
1: 是，
0: 哦，一买拢无去伤到鱼啊身，吼，啊，钓起了后24点钟以来，吼，伫工厂内面一定要处理较好，
1: 是，
0: 所以伊的鲜度呢非常的稳定，啊，你伫。市场买的吼，你本来知伊当时的，你本来知伊什么用什么回帮的，还是用
1: 钓的、欸？真的啊，我们就是看到鱼就买了嘛，
0: 或者
1: 一样个个买啊。所以其实吼，咱买这种真空包有一个好处，讲实在，因为伊有经过国家认证 HACCP 的这个工厂，而且是得到金级奖的嘛吼，所以咱买物件、食物件要有保障。还有包装，而且呢，拢是真真正正很老啊，处理过哦。这个有人帮我们把关呐、啊嗯。
0: 对对对。
1: 哦，这卫生最重要啊！吼，爱清个卫生啊，该好食。所以恁买到的上清的，吼上清的，就是很老啊，上清的。所以吼、哦、买回来就当潘主厨嘛，甲恁讲，唔免洗啊。你要料理之前不用再洗的，吼，你那做清气的呀，吼，很干净。
0: 别带伊个料理哦，千变万化。
1: 对、
0: 嗯，啊，够简单，你想要安怎吃就当安怎吃。
1: 对对，因为真的是上简单的
0: 啦，是啊，
1: 煎的、清汤都可以。
0: 嗯、是啊，做过来吼，就是不管你要红烧，
1: 红烧也可以，
0: 气炸、微波哦，拢会使，
1: 微吹，看你要安怎料理都可以啦。啊，你要吃关米也买使，你要加加豆油做红烧也买使啦
0: 吼。
1: 啊，实在是吃关米个最好吃呢。
0: 对，因为伊也拿青吼。你完美的做好者。
1: 哎呀，你个试看嘛，即有清无清？那个清真那个知啊？
0: 嗯，
1: 哦，清真那个知，讲起来就完美无啊？
0: 我跟你讲，上简单的吼，你就是吼，甲梅做伙煮。
1: 哎，可以煮鱼粥吼、
0: 哦，白带鱼粥哦，而且做鱼粥赞嘞。
1: 因为哦，拢无起啦，啊无起吼，你卖那料理拢做好起来啦吼。因为咱有当下阿爸母啊，恁有会啊吼，这个鱼翅吼，爱做注意哦吼，所以那边选钓的爱选那个平常是要食吼，来食这种。没有刺的哈，没有刺的，最营养的哈，给咱推荐北大鱼羹。好，公告这呢，大家在期待啊。Vicky 妈，你今天要买北大鱼羹呢？对，今天要买北大鱼羹。等你马上个给恁报告啊哈。尤其哈、哦，顶一档你老买过的人，恁讲吼好价好价，即个吼浪足久啊，拢无买吼。恁若个要来买，恁爱加款贵做啊哈。来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等你马上公布咱的快闪组合。这架鱼啊呢，它是乘风而来的哦，哈，飞到你身边哦，打电话进来就可以买得到哦，哈。好啦，明仔日等你公告，随甲恁报告哈。来，我乘风而来，凤飞飞的歌曲，现场赠送0800715715。

咱来进广告吼，足久无回完好哩啊吼，来今仔日这一定要唱着吼。今仔日今仔要介绍的这个吼，就是咱全台湾上好食的北大鱼卷。三地里的倒位咧，就是南方澳、南方澳啦。南方澳上有名的就是一只钓，一只钓所钓起来的这个北大鱼。白带鱼呢？最爱食，这拢完全无饲哦。你讲白带鱼有饲啊无？咱这今仔日你看到这是人工去刺，吼、哦，白带鱼一只白带鱼顶下吧，甲你留起来吼、哦。然后呢，一只白带鱼在更新两卷，吼、哦，两卷，所以呢，白带鱼卷完全没有刺。今仔日咱的 special 会员福利来注意听吼。哦一尾白带鱼的，再更做两更，对不？来，咱一包内底，一包内底差不多五六尾啦，吼，五六尾啦，等于十更左右啦，十卷到十二卷不等啦，吼，咱称重的哈，一包真空包，一包内底有300公克，300公克，我讲过五六尾的白带鱼，安尼卖偌济呢？来，外口市给你卖啦，吼，一包拢个300几块的，300几块，就算讲你优惠价，咱过去毛买过吼，优惠价差不多嘛爱200多块，吼，200多块。快哦！今仔日来注意听吼，咱今仔日四包卖偌济？4包卖990块。今仔日卡电话入来加10块，就阁好加一包给你，多10块，10块钱哦，阁加10块哦，阁加一包给你哈，总共5包，加偌济？1000块。本来4包990，加10块就加一包，加10块就加一包，总共5包1000块。个免运费吼，这冷冻运费讲足贵个呢吼，来5包才1000块，1包才多少？1包才200块，200块你要食到5尾至6尾白带鱼，敢有可能？无可能个代志，所以恁今仔日一定爱敲电话，你来订，甲冷冻甲冻起来，随时要摕出来要蒸，后要气炸锅，要煮汤，要煮糜都可以的。赶紧敲电话，今仔日会员卡有哦吼，听到咱的节目拢有够欢喜个，来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听到美金麦介绍会员福利拢总就好起个啦吼！今仔日咱的 special 4包白带鱼卷加10块，个个加一包哦。4包本来爱990块的 special 已经很便宜了，4包990，再加10块钱，就让你再多一包带回家，总共5包1000块，5包1000块，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00块哈，来赶紧卡电话哈，0800715715，0800715715，你无听唔对哦，5包只要1000块尔哈，够免给你收冷冻运费免运费哦，紧嘞。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即马听到随卡拢随有拢定有哈，看吧看看，715715，以上广告。卡礼拜吼，卡礼拜拢有福气啦。咱这会员福利吼，即马听到拢是咱的会员哦。哎呦，1000块，你要食遐尼济尾白带鱼了，可能阁无饲，完全无饲哦。5包只要1000块，赶紧敲电话哈，抢到拢恁的哈，0800715715。

0: 礼拜三哈，
1: 哎，对，我也用跟你讲无，下午我一到几
0: 点好不好 ？OK， 下午好，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谢谢，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你干嘛？
1: 反正我都想看电视，然后你讲拜三，你拜四甲送我，我拜三无伫咧。
0: 好，不要紧，迄五年来个拜四个甲你送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好，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五包啦，你甲看啦，这个有，这个有，这个你了钱你买呢啦。哈哈，甲恁清楚着哈，恁哪卡哈，恁哪卡，电话哪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吼，来你好，来你好，我靠吼，来你要几组？
2: 好，拜拜，一组，
0: 一组一千尔呢，五包啊，
3: 我买一组，
0: 好啊好啊，我甲你写起哈，爱甲你要拜三哈，
3: 啊，
0: 拜三拜三，互你收，
3: 我到付款吼，
0: 嘿，对，哦娘啊哈。
3: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谢谢，好来，啊，恁电话哪卡？因为今仔日毕竟嘛，要阁介绍另外这重头戏吼。
2: 你好，别
0: 做一个人伫中秋会送礼，互你的贵人，还是送互爸爸妈妈吼？中秋节无好多，等于过节，你阁爱送礼，送等于互爸爸妈妈过健康。今仔日毕竟嘛，要介绍这最珍贵的，这是。真燕窝，华旗堂的真燕窝吼，讲实在，足侪人对燕窝拢无了解，啊，咱先来听看麦，对燕窝有一个了解，恁爱知影讲恁买到是真诶还是假？恁爱知影讲恁买到燕窝位对来，从哪里来的？即马目前位置上好燕窝是倒一国诶燕窝吼，你爱了解就对啊啦吼。来，今日直播当中呢，毕竟要来讲到食补，其实食补毋是讲咱。过去印象当中，哎哟，苦滴滴哦，一中药材吼，所炖出来这个煲汤啊吼，其实味道不是很好，但是所有的补品内底，我上爱食的这味吼，讲实在，口感唔够好诶，燕窝啦。哦，就是燕窝。那么所有的补品当中呢，我感觉燕窝吼，伊的互我印象上较好，因为今麦燕窝吼做甲足好食，哦，所以我觉得喝燕窝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事情，非常享受哦。当然，在足够以来都是足珍贵的补品啊，哦啊，过去嘛足侪人咧讲，哎呦燕窝啊，贵松松的，好野人咧食来吼，因为好野人拢可以燕窝来漱口。同你刚刚讲，我爱好家人啦吼，无啦，即马现代人拢大家拢嘛食得起啊啦吼。只是讲咧，咱要安怎选择啊？怎么样选择？因为市面上假燕窝足侪吼，咱要买当然爱食真燕窝吼，真燕窝。当然讲到这個真燕窝，都要邀请这间公司诶总监来甲咱分享哦。这间公司就有名吼，华旗堂吼，华旗堂。来邀请到这个华旗堂的陈总监来跟咱直播来，第一杯跟咱分享吼，要怎选择燕窝。哦，那么一个好的燕窝要有什么条件？啊，有什么条件？包括较早有人讲啊，燕窝敢是这个哎呀的脆软吼，这是足侪问题吼，咱来请这个陈总监来给咱分享啦吼。来，陈总监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咱今日来邀请到华旗堂的陈总监来给咱直播来对吼。好，首先呢来请教咱的陈总监啦吼，一般来讲咱过去我听讲啊，燕窝就是哎呀的脆软啦，敢是安呢？敢是真正是燕子的口水吗？
4: 燕窝真的是燕子的口水吗？对，它真的是燕子的口水。
0: 就是，
4: 但是这个口水有没有？很厉害。它有一个其他食物都不会有的成分，叫做燕窝酸。
0: 哦，燕窝酸哦。
4: 对，这个只有燕子，它在筑巢的时候呢，它在这个吐这个分泌的时候，它就是要把这些树枝啊这些东西有没有哈粘着在一起，让它的宝宝哈生下来可以在那里孵蛋，对不对？
0: 对。
4: 这个时候，这个就像我们在盖房子一样，你盖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要有阿门头，要有钢筋？
0: 哎呀，
4: 你才有一个主结构嘛，对不对？
0: 哎呀，
4: 对，那一样啊，燕子一粒筑巢的时候，就是因为它口水里面有这个燕窝酸啊，有这些蛋白质、胶原蛋白、这些营养素，一照喝都改也这些巢有没有 空起来啊、嗯，那也就是为什么它非常的稀有珍贵
0: 哦。安尼听起来个怎样讲？咱食燕窝是都是要食个燕窝酸呐、啊，燕窝酸。好，个酸要来请教咱的陈总监呐、啊。一般咱你外口买吼，哎，人拢讲真诶也是假的啦吼。啊，你这是燕窝是喂对来啦？哎，啊，咱即卖燕窝是拢饲的吗？还是野生的呀、啊？
4: 这个燕窝哈、哦。它是历史最悠久的所谓的保健食品。
0: 嗯，
4: 哎，咱听到刚好那很多的保健食品有像胶原蛋白啊，然后什么玻尿酸这些的，有没有？都差不多这几十年在地流行的。可是你想哦，我们哈、哦、从郑成那个郑和下西洋的那个时代，有没有？他不是去寻找那个长生不老药吗？嗯嗯嗯，那个时候保健食品里面就是去寻找到燕窝啊、
0: 哦、
4: 所以燕窝就是已经流传千年以上的这个保健食品，即使说以医锦它只有就是皇帝皇后还是说皇太后赢在当家就这燕窝嘛、
0: 嗯、
4: 然后呢到我们现在来的时候，有没有以前它一定要野生嘛，那到现在的时候就像你刚刚主持人咱说的就说有的是煮在那种燕窝里面，就是水泥墙，有没有？
0: 对，
4: 你知道吗？一个水泥墙的燕窝哈，它要多少年才可以让燕子来筑巢？你知道不？那是讲水泥洞的这个燕窝有没有哈？也要放音响，就是燕子的声音吸引它来筑巢，至少要啃沙泥一宿，燕子有安全感，它才会来筑巢。但是这个燕窝因为水泥嘛，它是不是就是没有微量元素，对不对？
0: 嗯、
4: 所以你在外面哈，你买到的那个燕盏。白白的，对，然后大概就是平均哈、哦，大概两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的这个燕盏，白色的这种燕盏比较多，几乎都是在水泥墙里面出来的这燕窝子筑的巢。
0: 哦，真的哦。
4: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你会看到有一些它就是表面就是看起来就是拿起来的时候是会有金黄色的，
0: 嗯嗯嗯，
4: 那个又叫做金丝燕窝。
0: 哦，不一样。
4: 对，那表示的是什么？就是呢，燕子它筑巢在岩壁上面，岩洞啊，
0: 嗯，
4: 好，野生的它岩洞，那筑巢下去之后有没有？那你岩洞是不是都有一些微量元素？
0: 嗯嗯嗯，
4: 像这铁质啊、矿物质啊、镁锌这些。那它经就是燕子去筑了这个巢的时候有没有哈？它就会氧化，然后就会产生金黄色的颜色。
0: 嗯，
4: 所以呢，你也是听到人家跟你讲说啊，我这是金丝燕窝，
0: 嗯，
4: 那它就是代表一个东西，一直都是鸭心哎、
0: 哦，
4: 然后呢，它是煮在岩洞里面，也那个微量元素都它管，营养价值会比较高、
0: 嗯、哦。哎，安尼听起来哈、哦，如果说我们一般听到的金丝燕窝的话，你讲都是野生的金丝燕，
4: 对，
0: 那可是现在科技这么发达，难道没有办法人工饲养吗？
4: 所以人工饲养就是在燕那个。水泥的燕窝里面，那它没有办法，那个燕窝水泥某微量元素没有矿物质，所以它煮出来的巢就会是白色的啊。
0: 哦，所以插在这边，所以我们现在坊间看到的金丝燕窝都是野生的吗？
4: 你看到金黄色的这个都是野生的。
0: 哇，不简单，那个量应该
4: 就是非常稀有珍贵、
0: 哦，
4: 而且哦，这个金丝燕有没有、嗯哦它有分产地哦，例如它是在比较热一点的这个印尼这一边的，有没有、
0: 嗯、
4: 它燕子呢一年是可以筑三次巢的
0: 哦，
4: 但是呢啊那我先被拍除了、
0: 嗯、
4: 因为它筑三次巢嘛，妈妈不乃是熊无来嘞，去外面就是捕食食物啊，来吐巢来筑这个巢嘛，
0: 对，
4: 一筑到最后的时准哈也无 lucky， 所以它的那个燕盏哈平均大概就是两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
0: 嗯、比较小，
4: 对。但是呢，最顶级的燕窝哈、哦、是在越南
0: 哦，
4: 因为越南的惠安这个地方呢，
0: 嗯，
4: 它整个区域它的阳光、空气、水有没有是非常有利于燕子去筑巢，但是它一年只筑一次巢，所以呢，你看到那个印尼的燕盏有没有、
0: 嗯、
4: 它平均哈、哦、它的宽度大概都是三到四只手指头的这个宽度，
0: 嗯嗯嗯，
4: 啊，所以伊锦哈。这个越南啊，他们是有对中国进贡的嘛，在进贡的当中就会用这个燕窝去，所以越南燕又叫做什么？ 皇帝宴，因为专门进贡给皇帝吃的燕窝，
0: 当然品质是最好的啊。
4: 对啊，而且你知道吗？那有那么现代的数据科学分析数据嘛？哈，就是说燕窝酸是燕窝特有的一个成分嘛？哈，印尼燕跟越南燕，你也是可以把燕窝酸分析的时阵嘛？哈，越南燕几乎它的燕窝酸含量是印尼燕的三倍。
0: 哦，你看，因为它的光不是大小而已哦，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多三倍哦。
4: 对，
0: 哦，那不简单
4: 啊，所以说它很贵啊。市场上哈、哦，一台斤的这个越南皇帝宴有没有？有时候最贵的时候到二十几万呢、
0: 欸。啊，
4: 你有钱够买买无？
0: 哦，
4: 啊，我觉得所以为什么以前啊，咱拢讲吼，燕窝是好野人在食的
0: 对诶。我跟你讲过呢，讲好野人起来落嘴诶。不啦，咱今嘛哦，应该拢食得起啊。只是讲，刚刚我们的陈总监有跟我们讲，你哪有看到金丝燕窝，就是代表有品质，然后它又很稀少，
4: 对，
0: 所以贵是正常诶。
4: 对，
0: 哦，所以燕窝贵吼，还是理所当然的啦，因为咱们价格食也也应用嘛，都、就是燕窝酸嘛，燕窝酸。在台湾的华旗堂陈总监有跟咱讲到吼，燕窝酸是来对。伊诶成分上顶贵诶，就是这個。那么请咱诶诶总监吼、喔，甲咱分享，咱诶燕窝酸是对咱身体有什么款诶好处？
4: 第一个，燕窝酸，燕窝酸吼、喔，它其实从妈妈怀孕的时间里面有没有、
0: 嗯？
4: 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开始补，因为燕窝酸它对我们的脑袋的发育是有帮助的嘛、
0: 哦，真的、哦。
4: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产前补胎？
0: 嗯，
4: 胎都是希望咱诶。小朋友在怀孕的这个在成长的妈妈身体的时候，就开始哎，他等于是开智慧了，因为他让他脑部的发育比较健全嘛。
0: 嗯，
4: 然后呢，同时也里面因为它含有一些就是像十八种的氨基酸呐、啊
0: 嗯，
4: 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它是就是让你可以补到元气。
0: 嗯，
4: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燕窝呢，它自己本身呢这个。有 EGF 有没有？它是有修复跟再生的能力。像妈妈一直在把这个营养分呢、
0: 嗯、
4: 给小朋友嘛、
0: 嗯，
4: 她也需要自己再补嘛。那这个时候吃了燕窝之后，也可以补到妈妈自己的胎。
0: 是。
4: 然后还有部分就是，那针对那老人家就好了。你好、哦，到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记忆力就会退化，对不对？
0: 对啊，那么记忆力越来越差。
4: 那这个时候燕窝酸，对于那老人家，他就发挥了他的。功能啊，帮助你把它补脑啊。
0: 哦，
4: 它、啊、过来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微量元素有没有？好、嗯嗯，有些年纪大是不是形态较稀？
0: 对，
4: 胃口比较差，
0: 嗯、
4: 牙口不好。
0: 是，
4: 那我们就是不知道要给他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燕窝有没有？直接来当它做成营养补充，因为它就好 keep 修诶。
0: 是，
4: 啊，重点是它可以提供你元气。
0: 嗯，
4: 难怪诶哈。佛珍一炷香，人珍一口气呀、
0: 啊！哎、欸，难怪
4: 你高气，你掉落去掉，你人对感觉哎，气、欸、色整个是不一样的。
0: 哦，难怪大家看病的时候都要去买燕窝。
4: 对，
0: 哦，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需要的氨基酸、蛋白质，补充体力啦，吼。
4: 对啊，然后 EGF 如果说有开刀，它是有修复的作用。阿叔公，你今嘛就是人就虚嘛，一定是你身体的哪里有开始就是变得比较虚嘛，比较不好嘛。
0: 对，
4: 它可以来提供你。可以让你再生跟修复啊！
0: 哇，难怪这么多人哈，在这个包括去探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长辈啦，我们送燕窝是最棒的东西哈。好，阿兰新鲜滚几连呢？但你隔壁来介绍，请阿兰的陈总监跟咱分享哈，到底假这个燕窝哈，我们喝这个燕窝有什么样的好处？对咱人体有什么款的好处？来，咱现场的专线哈，0800715715，你今麦个报告一下哈，咱今仔日的白带鱼卵哈有限量哦，好，你今麦甲恁争取到200组哈，200组，恁尽量卡，啊，两点钟以内恁呐卡有礼拜哈，拢200组以内拢好恁呐，好啊，但是我唔知影第二点钟够有无，所以恁今麦现场，恁今麦很准时呐，会使恁白带鱼卵了，赶紧卡哈，五包哈。5包卡1000块尔啦吼，啊，咱的燕窝免了卖，来等下咱随甲恁报告哦吼，燕窝安怎卖，等下随甲恁报告哈，来，心茫茫呐，来哟，要爱喝起来白带鱼卵吼，恁赶紧个卡电话，0800715715。

来报告一下哈，一包内底差不多半斤重啦，差不多五六尾啦，五六尾一尾就两斤啊，是不是？一尾两斤啊，安尼差不多十，上无拢有十斤啦，上无啦，吼大细，我爱用大细尾称重的嘛吼，了解吗？好啦，加十块，搁加一包给你啦，吼，总共五包，还一千块尔啦吼。你们 N 二的吼，马上甲恁讲过啊哦，注意听哦 ，N 二足优惠的哦，吼，要顾身体吼，要漂亮的吼，要送礼哦，拢爱买哦吼。

0: 好，咱来进攻个加快闪，咪给妹妹来介绍一个是咱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饮。讲到这个食燕窝啦吼，咱拢知影讲市面上的燕窝的品牌介济吼。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特别要利用中介绍，就是这个大品牌华旗堂因的燕窝。华旗堂这间公司呢，伊专门咧做燕窝的吼。那么呢，伊所有燕窝的来源，包括制作过程到品牌，都是一条龙的吼。那么呢，咱咧食。当然爱食上好诶，上纯正诶真燕窝个对啊啦吼。好，特别呢，咱来邀请到这个华旗堂的陈总监来。陈总监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华旗堂只卖真燕窝，
2: 对，
1: 你知道吗？因为华旗堂吼有五十家的专柜，就是有自营的门市嘛，星光三月啊、汉神啊、搜狗啊。你都看得到我华旗堂专柜，而且呢，我们是很特别的哦。
2: 嗯，
1: 做燕窝的公司，然后我们的公司就在高雄的燕巢。
2: 哦，真的就在燕巢哦。
1: 对，然后很多人其实就是观众朋友啊，或是我们就是熟客啊，刚开始的时候都会问说哈，哎，华旗堂啊，你就做专门在做燕窝的啊？怎么会我们台湾没有产燕窝？你怎么会自己是专门在做燕窝的？因为我们老板有没有哈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就投资在越南、在印尼，都是我们租燕洞、燕屋，然后呢，等于是一条龙的生产线，等于我们的燕窝是我们气做的，然后回来台湾，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直线的做，还有一个部分，华旗堂所有销售的据点有没有？全部都是直营的，没有加盟的。
2: 哦，安尼算一条龙作业啦。
1: 对，一条龙作业，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呢？因为我们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确保我们的燕窝有没有
2: 品质，对不对？
1: 品质是最高的、
2: 对，
1: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所有的原料的进口呢，我们全部都是卫福部哦许可报关进来，那什么啊，那品质就有国家来帮我们做保证、然后我们的生产线呢，我们也做到有 ISO 的国际认证，我们确保我们所有的商品有没有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很严格的严谨的，
2: 对
1: 啊。过来我们是首创十大真燕窝认证，什么叫做十大真燕窝认证？我们从原产地的进口报关单、卫福部的许可，我们就要有哦。一直到我们的检验，我们不涂胶、不漂白、不含塑化剂、没有加防腐剂，然后呢，全部没有化学添加，我们全部都帮你做到掌控。
2: 哇，不简单！我觉得哈，这个就是一个企业哈，良心企业该做哈，因为咱寄来物件都是按时跟把关嘛，啊，食安的整个一条龙的作业全层层把关哦，对啊，而且我重点是我们要吃到的是真燕窝啊，对不对？
1: 啊、
2: 不能买到假的、
1: 啊。而且外公哦，我是我们今天推荐给观众朋友的这个红枣金丝燕窝有没有？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用到越南皇帝燕。第一个，这个是以前进贡给皇帝吃的嘛？
2: 是啊。
1: 然后第二个来讲，它有检验报告，就是它的燕窝酸的含量跟一般的燕窝的含量来讲的话，有没有？它燕窝酸含量比较高，高达三倍。
2: 嗯。
1: 好、哦，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吃燕窝哈，其实是在帮我们补气力嘛哈。然后有些人是说，哎，我可以帮忙照顾，比较不会酷酷烧啦，防御能力比较好啊，这是补气的部分。但是咱讲诶，妈妈爱惊气嘛。我们今天特地选择红枣口味的这个金丝燕窝，因为有红枣跟桂圆哈，
2: 就补气。
1: 红枣其实中医哈，它又叫做大力丸，也当哦补中益气。
2: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啊、铁质这些啊，也当给咱健体。等于你刚刚吃到的这些的燕窝，我们要送到我们身体该去的地方，就是靠这个红枣桂圆给你健体。那我等于这是一个双效的组合，这样
2: 是是是，所以来带清荤，除了燕窝以外，又加了红枣，哦，还加这桂圆，哎，那口感就很好呢。
1: 对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安尼加起来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比方说，你啊困他不好的人，你就在睡前的时候吃，
2: 好，
1: 哦，要困你加帮忙养心安神嘛。啊，是讲吼，你想要好你家己睡得较好诶，还是越来越青春，愈来愈水的时候，那我就建议早上的时候你。就是空腹的时候还没吃早餐啊，你就来喝一瓶这样子。
2: 嗯，一天一瓶就够了吗？
1: 对，我其实哈、燕窝哈、它不再吃多啦，它要定时定量，一缸一罐。 然后呢长期吃下来你就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受度啊。
2: 那可是长期吃我们要花很多钱呢。
1: 但你要想到啊，我华旗堂我们是一条龙的生产线，我们自己去租燕洞然后自己的生产线、嗯、所以我们其实有帮观众朋友有没有做到一个控管控成本把关，你来也要让大家，可能你这辈子都没有吃过燕窝嘛，对不对？
2: 对。
1: 那可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有没有
2: 都会送礼，
1: 都会送人家，
2: 对，都会送人家
1: 送礼，送燕窝就是最尊贵的象征嘛，
2: 是、啊、
1: 跟代表嘛，对不 对,
2: 对, 对？
1: 那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 special 的，然后也当作是我们是广告交换推广的，
2: 是，
1: 就是说你要自己喝。好，增加防御，秋冬增加防御能力，
2: 嗯，
1: 很好。还是说你要拿来送礼，你也会觉得很划算的组合。
2: 好，来来来，我们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是很有名的哦，哈、嗯，包括店名啊，和百货公司和都有推出
1: 哈。对，我们其实哈，这是算我们年度销售里面我们贵妇姐姐熊爱哦，红枣金丝燕窝温吉阿伯哈，里面是有六瓶、
2: 哦，一盒六瓶，
1: 然后每一瓶都是75ml大毛数的，
2: 大罐的哦。
1: 对哦，那我们在我们的百货专柜有没有？也是1980。
2: 哦，一盒要卖1980。
1: 对，那、啊、我们今天快闪，我们本来的组合是三盒嘛，
2: 嗯，
1: 三盒已经将近6000块，我们做2980，但是我今天不止这样，
2: 好，要再加码。
1: 对，我在加码，我直接买三盒送三盒，然后呢，等于市价快要到12000哦，但是我们快闪价2980块钱，
2: 一样
1: 两千九百八。那、啊、我们还帮你附赠了三个提袋，你可以自己喝啊。如果你要送你的亲朋好友长辈，我把华旗堂的提袋嘛上好你，那旁边哦都有我们百货专柜据点，让你让他知道一收到就说啊，这个就是华旗堂那个专柜品牌，好你就有名著。
2: 对对对，你唔免再去专柜买啊，你今日卡等我你买个有哦。
1: 但是只有现在我们这边快闪价在我这2980哦、
2: 对啦，因为就不可能安尼登记安尼优惠嘛，当然就是限今天，而且有限量哈。来，我们的总监要给我们多少量？
1: 你觉得？
2: 我想要帮听众朋友争取100组，好不好？
1: 100组是
2: 对，因为有时候要自己喝啊，你又要送人家，对不对？这不想不弄两周起跳啊？
1: 啊，好，就是限量100组啊，因为我是百货公司的专柜品牌，我也有我的压力啊，就是。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做哈，快闪
2: 好
1: 预购，好不好？
2: 好，
1: 那是做到就是买三盒送三盒哦，总共让你带回去36瓶，而且我还有附三个提袋给你。
2: 对，
1: 我们快闪价2980，平均一盒这样不到500块呢，懂
2: 了吧？真的，而且超划算的，我觉得送礼也不会心疼，就是说，哎、欸，你要想要送给一些贵人呐、啊，你想要送给长辈啦，对不？爸爸妈妈啦，吼，好，安尼赶紧卡电话来订，吼，咱的现场的专送的电话快闪专线是0800-715-715。0800-715-715，原价将近要12000块哦，12000块的物件，今仔日六克啊，只要2980块，2980块，一克啊无到500块的哦，吼，阿爸母啊，这个价钱吼，外口无得找啊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以上广告，嘿，
3: 耶哈喽。有一种较关键的，
2: 来来来，你二线帮他回答一下哈，二线啊，大哥我们都会蒙上哈，来，嘿，你要转线0800-715-715，0800-715-715哦，来，你好，毕金吗？来 ，N 二哈，
4: 哎
2: ，N 二来，要贵州，
4: 你毕金吗？
2: 哎呀，我毕金吗？来，
4: 0800-715-715，
2: 好，谢谢，好，几周，好啊，好啉哈。
4: 我都送给
2: 送人
4: 那个贵人
2: 呐、啊，好啊，送贵人，好啊，好啊，哈、啊，那我帮你再留一组吗？好，再帮你留一组哈、啊，好，礼拜三，礼拜三，礼拜三，谢谢
4: okay,
2: 好，拜拜，谢谢，呵，送贵人，呵，我跟您讲哦，您也是。探索的时阵吼，你买一组啊，回来家己吃嘛会使，啊一组啊送贵人嘛会使啦吼。来，你好，你好，来 ，N N 哈，啊一组吗？0919的哈，你住南州吗？
5: 我要两组。
2: 啊，两组好，你住南州对不对？
5: 对对对。
2: 好，我帮你留两组起来哈，礼拜三。好，谢谢，拜拜，谢谢。哎、欸，你好，贝恩恩哈，哇哇哇哇，好，在你在。 打算去啊，来重打重打，拍死哈，应该搁拨算去啊哈。来，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哈，咱的 N 二哦，食了钙好，除了会使养颜美容以外，咱最主要会使好咱的细胞，好咱的细胞增生。你敢知你想来老，就是你的细胞无看到个生啊，你敢知？咱系活化，可以端端啊。咱的细胞唔是干那面尔呢，咱全身躯拢有细胞啊，敢唔是你安尼想你就知啊吼。来，你好，毕金吗？来 ，N 二要几组？
6: 哎，你那个一是36平是不是？
2: 对，这个对我们总共有36平，没错。
6: 哦，36平是2900。
2: 对对对，你要几组？好，帮你留起来哈，礼拜三哦，谢谢你。好，拜拜。总共36罐，但是我们给你6罐安尼包装啦。好、哦，就是讲卖遐尼重欢欢啦，你若要送，就是送人安尼六罐这样，六罐一盒啦，你知啦吼，安尼听有啦吼，总共36罐啦，对哇啦吼。来，你好，美金吗？来二线哈，二线谢谢哈。来吼，恁电话哪卡？0800-715-715，0800-715-715。

0: 是
1: 您定位那卡吼，就讲你们讲什么人爱吃啦，什么人一定要吃来建议吼，建议咱做侪人一定爱来吃哦，来听听看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现场的快闪专线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你若要食 N 二吼，当然爱选择品牌以外，你嘛爱知影你啉的 N 二是为多于来呀、啊，对不对？吼、哦，啊，这越南宴嘛叫做皇帝宴吼、哦，啊，人这用一条龙作业啦吼、哦。来，请咱的陈总监给咱介绍一下，咱若要选择贺宴窝，有什么款的条件？
2: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用到越南皇帝宴。第一个，这个是以前进贡给皇帝吃的嘛？
1: 是啊。
2: 然后第二个来讲，它有检验报告，就是它的燕窝酸的含量跟一般的燕窝的含量来讲的话，有没有？它燕窝酸含量比较高，高达3倍。
1: 嗯，
2: 好、哦，然后再来的话，我们吃燕窝哈，其实是在帮我们补气力嘛，
1: 哈。
2: 然后有些人是说，哎，我可以帮忙照顾，比较不会酷酷少啦，防御能力比较好啊，这是补气的部分。但是那讲哎，妈妈爱假气嘛，我们今天特地选择红枣口味的这个金丝燕窝，因为有红枣跟桂圆哈，
1: 就补气。
2: 红枣其实中医哈，它又叫做大力丸，也当哦补中益气。
1: 是，
2: 然后呢，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生素 C 啊、铁质这些啊，也当给咱健体。等于你刚刚吃到的这些的燕窝，我们要送到我们身体该去的地方，就是靠这个红枣桂圆给你健体。那我等于这是一个双效的组合，这样、
1: 哦、是是是，所以来带新婚除了燕窝以外，又加了红枣，哦，还加这桂圆，哎，那口感就很好呢。
2: 对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啊，那加起来那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哈、哦，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
1: 请陈总监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有哪一些族群是一定要喝的？
2: 哦、我跟你讲哈，第一个，我们年纪大的人哈，都需要补气力。好，只要你年纪大，你就是需要补。而且刚好你长期有没有哈？你觉得你需要就是让你自己保持在最佳状态、容光焕发的哈？爱睡啦，能够爱啉啊，容易疲劳啊，体力较无，迄、哦、就是缺那个气力没有那么好。我们吃燕窝就是给你补气力的嘛哈。啊，过来就是工作压力哦，较大的人，你是不是暗时都困他不好，
1: 这
2: 群免疫力都还容易下降嘛，
1: 哈。
2: 所以我们在睡前的时候就可以来喝燕窝。
1: 嗯，
2: 然后孕妇更不用说了，就是产前补胎嘛，产后补身。
1: 嗯，
2: 啊，他容易咳嗽感冒的人，吼动不动吼、哦，别人你家30远的人有人感冒，你得给我团量点
1: 会这样。抵抗力很差。
2: 天气一个变冷转换，你得容易感冒的人、你就是要来喝。
1: 是。
2: 然后还有就是、哦、女性啊，就是过了要到那个更年期，也许尊有没有？你也发现你的那个肌肤状况啊，就开始暗沉啊，然后整个像土石流一样啊，开始有撩纹的哦。那你真的也要吃一些燕窝来帮你自己养颜美容。
1: 是，
2: 嗯，
1: 听说燕窝吃了之后，如果比较不顺的人也可以来吃哦。
2: 就是因为它是帮助你代谢啊、
1: 哦，
2: 代谢的时候，来帮忙你就是做一些排的动作啊。但是你如果是要这个排便比较不顺的人有没有
1: 哈、
2: 你要吃燕窝，其实还是要建议我有一个秘方。
1: 好好好，怎么吃怎么吃。
2: 我们桂姐告诉我哈，睡前来一杯红枣燕窝加牛奶。
1: 哦，好，加牛奶啊！你若无好放，爱食安尼个对来，0800715715，电话给。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单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
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来哟、哦，心肝皮薄菜的节目，幸福向前行。每天嘛，你来讲心肝皮薄菜，啊，得电话拍卡，那心肝皮薄菜呀、啊，阿母阿免紧张，阮阁有一线电话，0800-068-777，那无个公司的0700-268-888，好都可以啦，哈，都只要有电话都可以打啦，哈。啊，咱现场的是0800-715-715吼，好食的白带鱼更数量无多啊，恁后壁爱个家己烤吼。啊，十多无听到的，就歹势啊，咧回完福利我嘛唔知道，这数量够剩偌济。啊，恁后壁 N 二个有吼 ，N 二今仔日100组个有吼，咱等下白念哈。十多无听到的，第二点钟继续。你要注意听，好、哦，咱来介绍这个好食的蒸燕窝啦，吼。

我才剛才在交班，說奇怪，樓梯還沒起來，電話接不你都沒起來交班。好啦，來啦，你不贏，我也你不贏，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不好意思哦，你等你等一下，電話卡不你吧，要讲，要过来卡。

0: 你好，美金吗？
1: 我要订一组那个燕窝。燕
0: 窝哈，来03的哈。536这支哈，
1: 对，
0: 好，阿姨，我给你老姐做起来，拜三给你哦。
1: 好，
0: 谢谢你，拜拜，呵呵呵。来，现场转线0800-7155-715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第二点钟继续给您做快闪吼。咱这两点钟做快闪，今天介绍这两项产品的你有需要，吼，阿姨讲吼要来抢买，你都爱卡手较紧的，0800-7155-7155-0800-715-715。讲到这个食燕窝啦吼，那要食当然都爱食上好诶，大品牌有保障诶，真燕窝吼，真燕窝。当然在市面上燕窝足侪足侪啦，你得爱选择这个有品牌、有保障诶，而且伊是一条龙诶，一条龙吼，为产地到生产、台湾制作到包装，全部拢一气呵成诶吼，这个是叫做一条龙啦吼。当然，燕窝的种类足多。你若要食，个爱食这个越南燕，哦，越南哈，越南燕哦，因叫做皇帝燕呐、啊。几年才采收一概念呢，一年才采收一次，所以伊内底燕窝酸哦是上好，品质上好哦啊，所以燕窝酸才都有讲到，对咱身体介好，尤其咧阿达妈脑部嘛介好吼、所以那老咱来阿爸母啊，咱食老啊吼，阿达妈愈来愈退化吼，你爱来食哦，食这个燕窝酸，那么食来食这内底燕窝酸。对，包括伊蛋白质嘛，钙管哈，氨基酸拢钙管，上重点都是帮助咱细胞的修复，细胞会修复再生的课来对这个 EGF 哦，咱讲的生长因子哈，来对个含个钙啦，含的铁啦、铁质啦，好锌离子都有哦，几个微量元素拢中有，所以对着咱的身体是钙好的一种物件哈，加食一寡燕窝啦嘿，搁耍来那边请教陈总监呐哈，听讲伊对咱的气管嘛钙好，尤其即马秋冬季节要到啊，好、哦、对着咱的气管嘛钙好，是不是？
2: 因为啊，它在中医里面有没有？叫做固气筋，
0: 固气筋哦。
2: 对哦，就是说你比较容易哭哭少的人，痰很多的人，你来吃它的时候，它可以帮忙你。第二，让你防御能力好嘛，就比较不会哭哭少嘛。那有痰的时候吃燕窝也给你化痰。
0: 哇，这样子的话呢，安尼听起来吼、哦，在冬天吼、哦、一定爱来吃燕窝哦，
2: 非常适合、然后呢，还有对我来讲啊，我就笑笑的跟他讲，我就说问那个中医说，啊，你既然讲哎，就是吃燕窝也当够黑筋嘛，对不对？那它对我们女生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
0: 什么副作用？
2: 什么副作用？因为被清光了之后呢，你的人是清爽了。你最大的副作用，你就是会变皮肤变白啊，皮层变好啊。
0: 所以
2: 为什么？为什么男生吃燕窝的女生有没有皮肤会越来越好，然后也青春逗笑脸？因为主要中医就是讲嘛。肺就是要清，清了之后我们人就会神清气爽。
0: 对，
2: 那这些营养素就可以带到你需要的地方。哎，所以你知道吗？像那个赵雅芝啊，七十几岁啊，她去访老人院呢、啊，然后问那个婆婆说：“啊，你怎么保养那几闭起来？”赵雅芝比那个看起来80岁的婆婆多2岁。
0: 真的，那相片我看讲白白的80岁有无哈？白白70几岁安尼，哎呦，一看起来敢那50几岁嘞。
2: 啊，人就问伊讲：“你安怎保养？”他就说：“哎，我每天空腹的时候都是假燕窝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的艺人啊，像我之前有看新闻，什么刘德华啦，然后甚至于天宇大哥，就是一些艺人有没有？他们不是开演唱会吗？
0: 对，
2: 他们都会特别要在演唱会之前，就是会喝那个燕窝啊，
0: 哦，开嗓啊，润嗓开嗓。
2: 对啊，然后再就是他们可能表演之前吃的比较少嘛。”然后这个时候吃燕窝就是帮他们掉体力啊。
0: 哦，真的，安尼听起来吼，那你其实一般印象中啦，燕窝就是要补体力啦，然后青春美丽啦，皮肤白，但是很少人知道说它对肺部这么好。
2: 对，
0: 真的很棒。
2: 其实它会让你皮肤好，就是主要是因为你的肺被润了。
0: 哦，润气化痰啊，可以化痰吗？
2: 对，所以那个我还有一个族群，就是说哈。有一些大哥有没有哈？常年不是都会抽烟吗？
0: 对呀、
2: 啊，抽烟行不行哦？
0: 点点点，
2: 人家痰都化不出来有没有？啊，我常常讲说，长期这样好的爱好，空腹的时候有没有？早上的时候喝 喝个燕窝来漱口一下，它就会帮你滋润了，帮你把痰给化出来。
3: 好棒、
2: 啊！当然啦、啊，抽烟是不好的，
3: 当然、
2: 啊、如果戒不掉，我们也是要想办法防护一下。
3: 对啊，对啊，我点嘛讲啊，你分解未起来，你上无细胞爱过啊。
2: 对，
3: 肺部要做，所以其实秋冬季节，人做怎样讲？因为秋当然贵在秋，尤其是冬天哈，比较干燥，所以如果说喝这个燕窝，其实就是润肺，对不对？
2: 对，
3: 然后就。

0: 因为其实就是它就是全方位皮肤也照顾到了，不是只有肺部润肺哦，皮肤的那个湿度哈、哦、保湿度它都也可以加强一下啦哈、哦。
1: 所以我刚刚前面是开玩笑、嗯、说它最大副作用是变漂亮，
0: 我觉得这个很好。
1: 但是呢，我要讲说，其实很多的姐姐妹妹，阿喜公长辈们哈，一度啊开始的时阵，是燕窝可能有一些他的需求，比方说啊，形态胸肌啊，我想要补元气，
0: 对，
1: 好，或是说，哎，我可能开过刀，那我要让伤口修复的变比较好，阿喜公哈，哎，我还容易感冒，酷少，抵抗能力比较差，我想要吃燕窝来做补充，然后是给这媳妇嘛，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呐、啊，阿喜公那记忆力不好了，我们要加强的有没有？
0: 对，
1: 他们常常就会发现。就是说，哎，我可能是为了这个 A 的因素来吃燕窝，可是吃一段时间了，有没有？你就会发现说，哎，对哦，年纪大会有斑点，藕斑那种，哎、嗯嗯，我斑点好像比较退化了，哎，我比较皮肤还搭的时阵，他有疗痕，哎，他吃燕窝了，长期吃来，哎，皮肤比较保湿，哎，我感觉我还无疗痕啊，还是讲有些妈妈哦，就是到了四五十岁更年期的时候哈、哦开始长斑了，长一些什么雀斑啊、干斑呐、啊，哎，吃燕窝了，因为它的 EGF 的修复，哎，我的斑点那也干嘛它旧啊，看起来皮肤嘛较幼丽，触感也比较好，比较光滑。哎，这都是因为长期吃燕窝而造成的。
0: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哦，你本来可能要补一行，但是因为你长期吃咱的燕窝，你无形当中规身躯拢补掉啊，哈，整个身体都做改变了。
1: 是啊，不然它怎么会流传千年？
0: 对啊，而且还那么贵，
1: 对不对？
0: 对，哎，都唔敢要吃，你敢唔知哈？所以其实要改变想法，咱到这个岁啊，哈，什么都不重要。你说要赚多少钱无啦？咱就是顾身体嘛。啊，顾身体，你讲唔知要食啥，但是要食黑，其实来一个全方位的，你就是吃燕窝，每天早上空腹就是一杯，
1: 对，
0: 吼、哦，就是一杯。啊，无形当中你体力嘛顾掉，阿当妈妈顾掉啊，好、哦，然后你两百斤，你缺少蛋白质，蛋白质也补充到了啊。啊，重点是咱惊老，当迄个陈总监讲 ，EGF 就是生长因子，你嘛爆掉哦，哎，无形当中都哎，人讲豆黄科呢，所以包括我们的阿爸母啊也很适合哦，老人家更适合、更需要哦。
1: 如果你说哈、哦，让我真的推荐一个族群有没有哈、来吃燕窝的话呢，那我会选择就是如果你本身有血糖过高、糖尿病的人，好，我真的会很诚心的建议你。睡前来喝一瓶燕窝、
0: 哦、反而是睡前喝，
1: 为什么呢？第一个，燕窝喝睡前也好厉害好困
0: 哦。
1: 好，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哈、哦、长期吃这些慢性病药的人哈、哦，他必须要就是让自己的这个防御的能力更好。然后呢，燕窝它就是有达到这个，就是它卡单够嘛，比较不容易感冒啦，防御能它够有修补，因为吃药它有时候对我们的肝啊、肾那些，它需要修补修护的元素进来，
0: 晚上睡觉
1: 增加它的胆、那我就会建议就是你被捆进颈带拎几管，长期喝你就会有感觉，哎，我干嘛我你自己的体力啊、精神状况会越来越好，
0: 隔天你就是一起床就觉得精神就特别好了。
1: 对对对对对、啊，但是如果爱漂亮的啦。我就会建议了，早上空腹喝。
0: 好，对，就是不一样的，好，不一样的功能。
1: 对对对对，
0: 好，不管你是什么款的状况啦，哈，在都讲足济足济。其实呢，燕窝是家庭当中呢，一定要准备起来一种上好上天然的保养品啦，哈。来，华旗堂的全总监今天特别跟咱讲到这个燕窝对咱身体的好处啦，哈。啊，平常时华旗堂啊，无你做活动的时阵哦，燕窝是足贵的物件呢，尤其你那个是金丝燕窝，哈。哦，佮甲你加红枣，佮甲你加桂圆，吼、哦，我来讲，即款吼，甲一般燕窝佮是计大型无同款呐，尤其这是皇帝燕哦，越南燕的哦，金丝燕窝吼、哦。好，来，咱今日快闪吼，你第一点钟若无听到，赶紧佮把握机会，敲电话你来，0800-715-715，早都无听到介绍的吼，不要紧，等下马上公告，公告的时间来甲恁报告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咱的蒸燕窝，就这样讲，你看嘛，啊，蒸燕窝，边来看好来，第一品牌，第二就是你也看清清的，较清的，迄种蒸燕窝、哦， 啊，你若加迄、那个有无？加一寡增稠剂，譬如讲加迄、那个啊，白蒙尼的迄种的吼，迄较高，迄较高，迄个毋是真燕窝，真的燕窝是煮起来是清澈、晶莹剔透。晶莹剔透的，迄个是真燕窝哦，吼！而且咱这广告加着这个红枣加人参干，这种成本呢，要为着要让你较好啉的，真的这个都是成本哦。今天快闪，你把握等下广告的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唔通转台来听歌。听歌的同时，要爱咱的迄个北大鱼羹，吼，数量有限，各有，好，现在还有可以打0800715715。

0: 好，咱来进攻个，今日介绍一个是华旗堂的真燕窝红枣金丝燕窝饮。咱拢知影讲华旗堂呢，伊就是专门咧做 NR 的嘛吼，所以今日咱要来请陈总监来给咱推荐这款红枣金丝燕窝。那么呢，一般来讲，咱要价格爱食这较顶级、较贵的野生的吼金丝燕窝，而且呢，咱这款的 special 哦，给你加红枣，都给你加上桂圆哦，这个口味个做好吃啊！哎，那个我在喝的话哦，就觉得跟一般的燕窝口感真的不一样。伊吼甘甜甘甜，因为加红枣，佮加上这个桂圆，所以呢，伊的甜拢是天然的甜哦吼。啊，咱今日做快闪吼，所以呢，伫外口门市你买啦吼，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介绍，因为呢，咱的华旗堂特别跟咱电台做合作吼。今天快闪价哈，快闪价注意听哦，这一罐拢75cc 的哈，75ml 的，一克啊内底有六罐，一克啊内底有六罐哈。今仔日咱的组合就是买3克啊，搁送3克啊，好恁哈。本来3克啊，搁做俗呀，本来3盒是2980，但是呢，咱今仔日做快闪，所以呢，特别搁送你3克啊，好恁。特别再增加3盒给你齁，所以你可以就是6克啊，6克啊是2980，唔免3000块，好1克啊嘛无够500块，吼这足俗个呀，所以你不管你要送你也好，家己要食也好，都可以的。另外呢，咱有加3罐茶啊，互你3个华旗堂的提袋给你，所以你要送你就大方的吼。那个在过年期间呐、啊，或者是亲朋好友啦，或者是你想要去探病呐、啊，还是讲你要送哦亲家哥，走吧，拢总会使吼。还是要老外家己食，啊无你个加买几组啊吼，一组可能2980块，赶紧卡电话入来，卡入来个乌哈，0800715715，三盒再送3盒，打电话进来总共可以拿到6盒。6克啊，咱的华旗堂红枣金丝燕窝2980块。但是咱刚刚喊100组鸟哦，今天这个快闪只有100组有优惠哦，哈。就是讲你前一摆卡入来，搁送3克啊，互你啦，吼。安尼了解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好，阿玲等位那卡吼，咪给妈咪甲恁报告，咱这罐红枣金丝燕窝内底有掺这个红枣，掺这个龙眼干，吼，咱讲的桂圆，所以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哦。价起来吼，我讲价起来是微微啊甜，微微啊甜，迄种主人甜哦吼，所以糖尿病人拢会使食。甚至呢更加爱吃齁，更加有那种歹睏嘛，啊歹睏你个爱睏进前你个吃一罐，每天睡觉前你个吃一罐拢无问题啦齁。
1: 对，所以它的那个香甜的味道有没有、就是天然的甜味就来自于这个红枣跟桂圆，因为它吃起来胖胖啊，甘甜甘甜啊，啊你就可以就是一天齁、如果长期吃下来就是稳定之后就是一天一瓶，比方说你如果睡得不好的人，你就在睡前的时候吃，
0: 好，
1: 哦、要睡得吃，帮忙养心安神嘛。啊，是说你想要让你自己睡得较好的，还是越来越青春，越来越水的时候，那我就建议早上的时候，你就是空腹的时候还没吃早餐，啊，你就来喝一瓶这样子。
0: 一天一瓶就够了吗？
1: 对，我其实哈、燕窝哈、它不再吃多了，它要定时定量，一天一罐。然后呢，长期吃下来，你就会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受度啊！
0: 但是呢，就是阿爸母来问啊，问讲吼，啊，这这好的物件啊，素食到底有法多吃无？伊是粗的还是素的？
1: 其实素的人哈、他很多的就是为什么叫荤？要什么？为什么叫素？荤呢，就是单单杀生嘛，鸡鸭鱼肉就是杀生嘛，对不 对？那燕子，因为它是燕子的口水啊。它裂脆呢，其实每天都在吐，对不对？它是没有杀生的。
0: 对、
1: 然后，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的话，燕窝有没有？一起剩寿喜的。
0: 嘿呐，寿喜的啦，吼，没欢乐啦。
1: 尤其是吃素的人，你本身来讲吼，营养比较不均衡，你比较没有吃到肉的蛋白质，
0: 更要吃
1: 燕窝更重要，因为燕窝里面丰富的蛋白质、胶原蛋白也是可以做补充啊。
0: 没错，所以更要吃，更需要，更需要哈。安尼大家知啊吼，吼、这熟悉的啦吼，过来伊无经体质，无分年龄，无分男女，吼、你就是逐天甲食一罐。 无形当中你的身体个足空间的啦，哦啊阿当嘛足成功的啦，都唔惊讲吼阿当嘛秀到起嘿哦，啊过来这个天哦，你也看个帅个中秋哦，个进入的秋冬季节了哦，吼润气化痰积少，这上盖好，细胞爱顾，食这个 N 二个对啊，除了顾细胞以外，规身躯拢爱补元气，伊氨基酸呢十八种氨基酸的上面哦，对不？个 EGF 拢用的。保养品，啊，咱用这保养品，就是食 N 二个滴，让你水洋洋吼，皮肤介好，冬天个袂遐痒，袂遐痒吼。所以咱今仔日快闪，赶紧卡电话来订，买三克啊，送三克啊哦，吼，个今仔日较有整一摆哈，买三克啊，送三克啊，总共2980块，2980尔哈，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一雄公格。
2: 燕窝2980。
0: 来，你好，你好，N 二哈，好，紧急招来。

0: 有效期跟那个更冷当的款哦，我那个看一下，我等你这部来得给你报告好不好？我先给你留起来好不好？好，0981292嘛，哈，2928222 ，OK， 呵，好，谢谢，呵，拜拜，呵呵，你再帮他查一下那个有效期，要帮他看一下，呵，来那个燕窝的哈，来。那么请咱的总监哈，给咱分享，咱的燕窝酸是对咱身体有什么款的好处？
1: 第一个，燕窝酸哈，它其实从妈妈怀孕的时间里面有没有、嗯？你在吃它的时候，你就开始补，因为燕窝酸它对我们的脑袋的发育是有帮助的嘛。
0: 哦、真的、哦。
1: 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产前补胎？
0: 嗯，
1: 胎得息息嘛，那呢，小朋友在怀孕的这个在成长的妈妈身体的时候，就开始它等于是开智慧了，因为它让它脑部的发育比较健全嘛。
0: 嗯。
1: 然后呢，同时也里面因为它含有一些就是像18种的。氨基酸呐、啊
0: 嗯，
1: 蛋白质啊，这些东西，它是就是让你可以补到元气。
0: 嗯，
1: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因为燕窝呢，它自己本身呢，这个有 EGF 有没有？它是有修复跟再生的能力。像妈妈一直在把这个营养分呢、哦、给小朋友嘛、
0: 嗯，
1: 它也需要自己再补嘛。那这个时候吃了燕窝之后，也可以补到妈妈自己的胎。
0: 是。
1: 然后还有部分就是，那针对那老人家就好了。你好，到有一个年纪的时候，是不是记忆力就会退化，对不对？
0: 对啊，那么记忆力越来越差。
1: 那这时候燕窝酸，你那老人家他就发挥了他的功能啊，
0: 嗯、哼哼
1: 帮助你把它补脑啊。
0: 哦。
1: 啊，过来的是我们里面的这些蛋白质、微量元素有没有？好、嗯，有些年纪大是不是心态较虚？
0: 对。
1: 胃口比较差、
0: 嗯、
1: 牙口不好
0: 是
1: 那我们就是不知道给他吃什么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燕窝有没有直接来当他做成营养补充因为一就好 keep 虚微
0: 他
1: 重点是他可以提供你元气
0: 嗯
1: 难怪哈佛珍一炷香人珍一口气啊
0: 哎、欸、难怪
1: 你高贵你掉落去了你人对感觉哎气色整个是不一样的
0: 哦难怪大家探病的时候都要去买燕窝
1: 对
0: 哦，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需要的氨基酸、蛋白质，补充体力啦，哦。
1: 对啊，然后 EGF 如果说有开刀，它是有修复的作用。阿史公，你起码就是人就虚嘛，一定是你身体的哪里有开始就是变得比较虚嘛，比较不好嘛。
0: 对，
1: 它可以来提供你。可以让你再生跟修复啊！
0: 哇，难怪这么多人齁在这个包括去探病的时候啦，或者是说长辈啦，我们送燕窝是最棒的东西齁。来 ，Vicky 妈给大家报告齁，咱的 N 二会使放加2028年啦齁，搁两冬齁，搁两冬，足足两冬的时间哦齁。啊，咱的白带鱼呢会使放3冬嘞齁，所以你若要款吼，要款回吼，比如讲啊，你今嘛我吼最爱食鱼啊，啊伊无饲吼，安尼会使啊，会使买到啊。啊，若无听到，不要紧，等下我随甲恁报告吼，咱的白带鱼来自哪里的，来自哪里的，然后呢，它的特色是什么？我等下甲恁报告。啊，你要爱迄个燕窝的吼 ，N 二恁赶紧买哦。因为数量有限，今天100组而已，来，看吧，看看，七英哦，七英哦。

0: 冲冲冲啦哈！阿母啊，迄个 N 二哈 ，N 二总共36罐呐。好，阿、啊、你要送，你要送人啊？我有加迄个袋啊，互你三卡迄个华旗堂的袋啊，互你哦，哈。啊，要送礼啊，是因为中秋吼，做这样讲，还送个月饼啊，无贵气啦，送这嘛袂歹吼，对啊，送你个贵人啊，啊是讲你你个恁囝啊，要做公关呢吼，你个可以可以再做公关啊，送伊个客户啊，还是送什么啊，送员工呢嘛，做这人拢要来送员工的呀、啊、吼，所以中秋这是送礼最好的一个礼物啊，你个赶出去哦，这华旗堂的哦，最有面子的吼，啊，这是真燕窝，真燕窝，真真正正，这皇帝宴哦吼，就都有人去问讲这是什么宴啊，这是金丝宴，金丝宴都是上高级的啊哈。好，来安娜，我们爱订的赶紧去卡定位，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个吗？咱来快闪专线吼，边付费专线，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今天哦，咱那要准备要中秋送礼，还是要来吃健康呢？恁电话个爱卡。好，恁啊抢到拢算恁的，因为这百货公司的物件吼 ，N 二 G 的物件吼是高贵的。其实平常时要吃到燕窝的机会很少啦，恁都唔敢吃啦，就是不舍得吃才会有这个快闪啊，吼，干唔是？所以啊，恁若爱趁即阵有快闪优惠，你个赶紧买啊，加买几组啊，吼！不管恁要送人也好，还是要家己啉也好，都可以。赶紧把握机会，咱今仔日限100组尔哈，卖完都无啊。0800-715-715，0800-715-715。好，啊，继续呢，必须要给您报告，咱呢，今仔日的会员福利哈，会员福利，你若要爱嘛，先继续搁卡定位哦，吼。讲到这个北大戏啦，吼，北大戏当然上名就是南方二的北大戏啦，吼。啊，这个食北大戏营养足济，哦，足济营养分足管呢。啊，咱要食。就是爱食这去刺的白带鱼卷是上个方便呢，对着阿爸母来讲上个方便佮安全哦，袂讲烦恼讲去有刺插掉啦。而且呢，伊是属于这个低脂肪的高蛋白哦，高蛋白。另外呢，这个白带鱼也营养非常的丰富，包括以 Omega 3，就是咱讲的 DHA、EPA， 佮维生素 B12、烟碱酸，含有丰富的钙质。维生素 D 拢有吼，就适合咱奶奶阿爸母啊，这个年回来吃。尤其哦，咱今日要介绍这白带鱼羹吼，讲实在，恁一般来讲，不管什么鱼啦，你加加减减拢有鱼刺啦。但是恁今仔日炸等于这白带鱼羹哦，是完全拢无刺。你讲啊，鱼啊那无刺，迄个是拢已经甲你。刺哦，拢去掉啦，好、哦、专业的去刺哦，好、哦、去刺。咱来请这个潘蒙人潘师傅甲咱讲哦，讲以这个规定吼，做好做诶，嘿，这个人工去刺是非常繁复的工作。
1: 我咧讲，因为吼、哦、最主要一些吼，拢是经过吼、哦、咱所有的这个老师傅哦，专、门的去刺的这个老师傅因为南方澳那边就会钓起了后，上渔船回来到咱的工厂，在24点钟来，咱的迄个老师傅哦，一尾甲迄个鱼啊，头尾骨头拢甲去掉，剩两一尾白带鱼剩两片吧，了后呢佮卷起来，所以讲哦，伊内面哦拢完全无刺。
0: 阿爸，我有会啊，今仔去有鱼刺插掉，佮算讲你。个算讲你搁较无刺，你嘛是加减嘛一半机啊，有可能会插掉啦吼。所以我拢讲，这个白带鱼卷，人即马上流行诶，吼，你个买等啊，人迄真空包诶嘛吼，真空包你买等啊，你个像潘老师讲诶呀，你个为冷冻起落来后，你小块甲退冰一下吼，还是呛水退冰拢会使。啊，根本爱洗，要煮料理之前不用再洗了啦吼，伊那是清气诶啦吼。
1: 因为我咧讲，为虾米变洗你知无？因为咱这白带鱼吼。钓到了后，你要到这个工厂，因为咱这工厂吼是经过吼咱的迄个渔业署啊，咱的行政院啊检验通过 HACCP 跟 ISO 认证的食品安全的这个工厂，
0: 是，
1: 所以讲吼伊安全卫生 哦，拢绝对无问题。
0: 嘿，所以就侪人讲，哎、嗯、咧，鱼啊，什么拢个贵死贵，其实唔免啦。
1: 没。
0: 所以好咱食咧安心嘛，哈。所以咱今日邀请这个潘老师来，哇，就饿掉哈。唔是讲咱去菜市啊，靠有法度食到这个白带鱼哦。我们这样现在最流行的无没有刺，熬不起，个方便。你看要食偌济，你个退兵偌济。
1: 啊，
0: 咱即马上流行一羹一羹哦，两羹就是一尾鱼啊啦。
1: 哎，对，
0: 好，两卷啦，你看到一卷一卷的嘛，哈，它两卷就是代表你吃到一尾鱼，
1: 是，
0: 好，几尾鱼啊，就简单啦，咱就讲人口数啊，爸母两公公伯啊，伫咧厝诶，尔，咱就要食一个中道顿尔，你看你要食偌济，你就蒸偌济，你就煮偌济嘛，
1: 就
0: 轻诶呀，你免烦恼讲伊菜市有无吼，啊，你买鱼啊，哦，当时啊，搁无钓时咧，买着无钓时诶，
1: 吼，
0: 对吼，啊，趁即卖有钓时，咱过来食即个白带鱼卷，健康营养搁方便。而且咧，全部拢无刺，吼！你个直接吼，为冰箱摕来，吼，小块退冰一下，唔免洗，吼，你直接料理啊啦，吼！佮所以要请咱的潘老师、潘师傅甲咱教啦，吼！到底这个白带鱼要安怎来料理较好食？
1: 白带鱼的料理吼，千变万化，啊，佮足简单，你想要安怎食就当安怎食。白带鱼吼，咱真的上简单嘛，
0: 是，
1: 啊，过来吼，佮较简单咧，不管是气炸、微波，还是要吹，
0: 嗯。
1: 哦，拢代理啊，拢非常的简单。
0: 是，安尼，咱若讲要用较简单、愈简单呢？我感觉气炸锅是不是搁愈简单？
1: 气炸锅上简单啊，
0: 嗯，
1: 因为咱白带鱼卷吼，你咱买回来是不是放个冷冻？
0: 对。
1: 啊，你这么个摕出来吼，直接冲水退冰就会使
0: 啊。冲水退冰，
1: 嗯，
0: 好。
1: 啊，是讲你有时间吼，你就放个冷，今天下暗放个冷藏。明仔再去
0: 哦，自然退冰、哦。
1: 对，自然退冰，那个迄个买晒。
0: 是。
1: 啊，你即马吼，就个小花，用咱的厨房纸巾个切到搭。
0: 嗯。
1: 啊，个坑个气炸锅有无？
0: 嗯。
1: 哦，伊个气炸锅唔是有一层个坑个。
0: 对。
1: 啊，你用油小花喷一下。
0: 哦，顶管喷油。
1: 哎、欸，小喷一下，刷就好啊。
0: 嗯嗯。
1: 哎、欸，啊，你即马个十二秒后吼，咱炒200度。
0: 嗯。
1: 啊，大概烘。12分，至15分就使。
0: 哦，这么快吼、哦，十几分就够了。
1: 对。
0: 安尼出来了后，唔免个温料啊吗？
1: 拢免，我咧讲，因为吼、哦，最主要因伊海鱼吼、哦，伊本身就带小寡有咸。
0: 对。
1: 啊，因为吼、哦，咱这卖人吼、哦，一般啦，尤其是咱的迄个有英法族的大哥大姐，伊无食遐咸。
0: 哎呐，唔免讲什么什么咸酱啦。
1: 啊，变啦。
0: 哎、欸，那这样吃好自然，好健康哦。
1: 对啊，都最主要。气炸烘尾了后吼，还有嘛拢真香
0: 啊！是，啊，那讲要用蒸的嘞，蒸的口感跟气炸锅个无啥共吼，
1: 无啥共蒸的吼，就较高刚一丝啊。蒸的吼，我会甲大家建议讲吼，你若要蒸的时候，甲也一丝啊，迄个米粉
0: 哦，米粉
1: 对，
0: 先沾一沾
1: 薄薄啊，就好啊。
0: 好，
1: 三撮米粉薄薄啊，啊，你即马有沙拉油甲倒一丝啊。哦，啊，就个白白坑坑起哩。
0: 要不要热锅热油还是什
1: 麼？我刚刚吼，热锅热油拢唔免，
0: 唔免哦。
1: 嗯，
0: 就冷锅冷油下去就可以了。
1: 系啊，冷锅冷油下去就嘛，直接开个开火，可以慢慢蒸。你只要两边蒸起来，伊就熟啦。
0: 哦，啊，小火啦，哈、嗯，中小火。
1: 中小火，中火就会使。
0: 中火可以使哈。
1: 嘿。
0: 哦，安尼蒸蒸的恰恰，安尼嘛是会使直接食啊。
1: 是。
0: 哦，啊，唔免唔免个姜片啥物啊啦哈。
1: 啊，唔免姜片吼。我刚刚姜片，因为有青叶鱼啊，吼，其实姜片是为了去腥。
0: 对啊，我们一般想说煎鱼都要放个姜片哈。
1: 哎，红烧啦，红烧都要姜片。
0: 哦，安尼吼，安尼讲像这种白带鱼卷，它其实海鱼啊，伊无啥物超车啦，
1: 无啥物超车，
0: 完全应该是说完全都没有什么超车味啊。
1: 对。
0: 啊，各有啥物煮法？
1: 讲吼，你若要较功夫诶，
0: 功夫诶，
1: 白带鱼米粉。
0: 哦，这个听起来就功夫菜
1: 啊
0: 呢！
1: 哎呀，你蚵仔白带鱼的蚵仔米粉啊！
0: 哦，
1: 你白带鱼蒸蒸的，啊，蚵仔赶快做回来蒸蒸的。
0: 好，
1: 蒸好哦，蒸好恰恰拢个提起来。
0: 嗯，
1: 哦，啊，你即马水都个放落去，啊，切丝啊、猪肉落去，炒炒的汤个倒落去。
0: 嗯，
1: 啊，一丝啊咸酱，哦，啊咸酱了后呢，你米粉都个放落。
0: 嗯。
1: 哦，米粉放了了后呢，白带鱼啦，即个蚵仔拢我放喺面顶，
0: 嗯，
1: 啊，小下好滚一丝啊，
0: 嗯，
1: 啊，滚了后吼、哦，你就白胡椒啦，吼、哦，啊，
0: 调味一下，
1: 调味一下，啊，够吼，芹菜煮啊个放咧，
0: 嗯，
1: 啊，香油个滴丝啊，安尼就好啊。
0: 啊，你讲蚵仔感觉爱另外先吹好色，
1: 免你蚵仔吼，卖切伤大。
0: 啊对啊，就小小的，它比较快熟嘛。
1: 对，因为你最主要加迄落去煎，加白带鱼做伙落去煎了后， 伊个蚵仔吼，袂安尼散去。
0: 嗯嗯，
1: 嘿，较袂散去。
0: 是是是。哦，那听起来也不会很困难呐、啊。
1: 不会很困难，但是吼，最主要较搞工啦。
0: 较搞工，不过而且食到不同口感的物件嘛。
1: 对对对，因为你知影，无你外口若要食迄个白带鱼卷，迄、那个啥白带鱼的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米粉哦、啊。一锅啊，拢爱八百一千
0: 嘞，足贵的啊，系、嗯、啊，咱家己伫厝诶煮了要紧吼。啊那、欸、啊那清汤呢，煮鱼啊汤敢会使？
1: 煮鱼啊汤公然够会使啊，你都吼姜，吼、啊白带鱼，
0: 嗯，
1: 白带鱼吼、哦，你小你若要清汤吼、哦，汤足清诶，你小甲烫一下。
0: 哦，穿烫一下，
1: 烫一下就好啊。
0: 哦，穿烫一下就好。
1: 穿烫一下了后，你诶水甲煮好滚，
0: 是，
1: 啊咸酱落去，姜丝落去。水滚了后，你鱼啊都给放落去。
0: 啊，不过伊这一卷一卷的下去，会不会就变一条一条的？
1: 小块开开，但是袂讲足开的啦。
0: 哦，
1: 嘿嘿
0: 所以唔免阁切啦啦，唔免阁切到开啊啦。
1: 因为最主要吼，伊鱼啊足幼的，啊，所以讲吼，你无切伊咪断去。
0: 哦，所以也不用。
1: 你来青菜用第一个夹子就登起。
0: 不要煮太久，清汤的话不用煮太久啦。
1: 煮啊好吃就好啊。
0: 有，有的我爱滴滚，一直滚唔免呐。
1: 免、
0: 嗯。哎呦，安尼听起来吼，咱即马流行食这个白带鱼卷吼，干那足趣味的呢吼。嗯所以啊，咱今仔日吼，这个白带鱼卷，哪会使你买回去厝诶？吼、哦，迄料理有够简单诶，阿爸母啊，咱食了吼，爱补充两百只，而且呢，这是上简单诶料理哦，吼、哦，阿个无刺哦，吼，你食了足安心诶啦，吼、哦。好，来咱现场诶专线，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那要防护美金吗？任何诶问题要交代产品，拢会使看电话。啊，你呐第一点钟无听到阮诶会员福利，北段鱼卷的快闪组合的好朋友，你也在卡来问吼，因为咱今仔数量足少的，吼，今仔数量足少的，等下我统计一下数量，那有够吼，会阁继续甲恁公告，那无够我阁无公告啊哈，我先来统计一下数字，恁先卡等我，你来问吼，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好，来十道统计出来哈，咱那个北段溪更哈，各村二十组，哈二十组，那要爱关心个卡电话哦哈，来。来来来，咱来进广告吼。今仔日要介绍这白带鱼卷呢，要今仔甲恁报告，因为今仔数量真正有限吼，啊，所以恁阿伯个爱把握机会，看今仔日有，咱个个来炸灯去煮，顶一档哦，顶一档，恁有煮过，讲哎呦，好好吃哦，好久又没有吃，早就吃完了，对不对？来，今仔日咱的组合个陆续哦吼，五包只要1000块。五包一千块，是啥物意思？一包内底有几尾来？一包咱毋是算尾，咱是算卷的吼。明仔讲呢，一尾鱼啊，一尾白带鱼，咱有甲顶下两片肉，咱甲卷卷的，并一尾鱼啊有两卷的意思啦吼。咱每一包哦，差不多重量有300公克，吼，300公克差不多5-6尾啦，5-6尾算起来差不多10几斤啦。差不多10斤至12斤，不差不多啦，哈，是轻重的啦，大细尾个无一定吼，所以一包内底差不多10斤左右吼。那么关键一包爱300块的哦，今仔日吼，咱五包互你只要1000块尔呢，五包互你1000块等于一包才200块哦，吼200块。所以咱若要今日快闪那个炸灯一煮，炸灯一煮，在多咱的潘蒙人潘叔叔甲咱教吼，看你是要用蒸的啦，用煮的啦，红烧的啦，气炸锅拢总会使吼。小看哦，甲退冰一个个会使来料理啊，是讲你今次暗来起来退冰吼，来了解吼、哦。来，重点是咱今仔日哦特别的优惠会员 special 福利哦吼，五包福利只要1000块，每一包差不多10斤吼，10斤。啊，你那个看几个人要吃吼、哦，你个加买几组啊？一组就是五包1000块尔哈，1000块而已哦吼，更唔免甲你收冷冻运费，冷冻运费足贵的呢，200几块的呢吼、哦。来，电话赶紧卡，今仔日抢到拢恁的哦吼，会员福利帮恁争取到的组数。个五，你个个该卡，好打电话进来订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啦，这白带鱼卷啦，无饲啊哈，无饲啊，咱要食个爱食，这因为阿爸母咱有会哦，惊讲你会叫饲错掉啦。咱吼，争取这档的产品，你甲食看嘛，这青青青，这老南方鹅吼，因为一只钓钓起来一样吼，做青的啊，这么长钓时吼，系啊，急速冷冻，安吼栽培到家，一包内底差不多有5尾啦，5尾左右啦，差不多10斤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啊差不多有半斤重，安尼了解吼，来5包1000块哈。嘿，会员较有诶，甲恁争取到上优惠的价钱啊，若卖个赶紧卡，好，到剩20组尔哈。

啊，来，毕竟要来进广告哦。咱今日两项产品哈、哦，一个是迄个北大鱼梗哈，北大鱼梗，北大鱼梗呢来自南方鹅的这哈、哦、去刺完全都无刺哈，总共五包给你哈，每一包差不多五尾啦，五尾头十根啦哈，这种无刺啊，给你鱼啊吧，给你梗起来哈，安尼五包1000块。另外呢，来报告一个咱的华旗堂的真燕窝，咱这是红枣金丝燕窝，什么意思？你讲咱上高级的燕窝，就是来煮这个越南的皇帝燕，就是咱讲的这个金丝燕。金丝燕窝伊内底 EGF 上介高，含量上介多，有18种的氨基酸，伊对着咱的皮肤，对着咱的老化，对着咱的空脆吼，咱呢，比如讲细胞增生嘛吼，这种钙好，细胞钙好，即马中秋要到啊吼，送礼嘛钙好，所以秋冬季节你要保护咱的细管，也是讲你要送礼，也是讲你要嚼水的，皮肤打湿的，润气的，咱拢会使食。重点是个会使提升咱脑部的发育，你敢知影？大腹肚来食这上钙好，恁兜的新妇啦，大腹肚食这上钙好吼，产前补胎，产后补身，这种钙好。就是吃这啦，来今天我们的特惠快闪优惠价是买3克啊，再送3克啊给你，总共有6克啊，每一克啊有6罐，所以总共有36罐哦吼，加2980块尔哈，一日啦去华旗堂，因的专柜买，专柜买啦吼，一克啊个爱1980啊，好，咱今仔去6克啊，给你加2980尔哈，够3罐茶啊，给你哦吼，赶紧敲电话哈，买3克啊送3克啊，2980块，0800715715以上广告。然后最后的时间呢，吼，恁阿伯个赶紧去看哈，今仔日100组就买无啊，吼，安尼买爱白带鱼卷的嘛会使吼，赶紧去敲电话。

来电话吼，爱骨力考吼，十多人哩问啦问讲啊，这便秘在哪啉啦吼？也是加牛奶，人十多迄个陈总监有讲加牛奶嘛吼，加牛奶下去喝。啊，你若要啉冰的，你个加冰冰箱，不爱冰不要紧，这个不用冰没有关系。啊，你若讲要想要食个食冷的，你也是需要冰的冰箱没有关系的。你要食烧的嘛会使，吼，都可以的吼，保管起保气力咯吼。内底有加红枣，有加龙眼干，吼，这上介好的物件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另外一串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

0: 好，每礼拜我的节目都有做快闪，所以把阿妹一礼拜明仔就没了啦，说起来依照这个速度来说，明仔你买买就买没了啦，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电话继续卡。那等你的直播了，你的电话再继续卡，因为咱数量有限吼。今仔日你卡入来拢，那有个拢好利啊哈。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红枣金丝燕窝买三 K 啊，送三 K 啊，2980块。咱的白带鱼卷呢，总共五包好利哦，1000块尔哈。来，电话继续卡，感谢恁今仔日的收听哈，必须麦麦跟恁讲再会喽。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老的老鸡安泽恩前，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哎呦，这么多的光碟都没有用哎！
11: 啊，快去回收啦！
12: 光碟回收有价值，资源可以再利用。光碟，光碟，光碟，光碟要回收。
13: 废光碟片要记得回收，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定来咧讲啊，咱人的身体会发出一挂信号，即个信号呢，甲你做提醒，提醒讲啊啊，咱身体倒位呢可能出问题啊。啊，譬如讲，咱老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脚头就安尼瘪瘪甩甩，啊，这都是一种信号嘛，敢毋是呢？或者是讲呢，哎呦。咱来感觉讲啊，胸口呢真闷，哦，胸口呢，敢那一个大块石头呢，给咱垫掉安尼是，哦，你第一个感觉就是讲，哎呦，心脏的问题，啊，当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咁一定就是心脏的问题，哦，所以真侪人认为讲啊，像心肌梗塞，就是老大人才发生的问题，但是啊，你发觉就讲，敢那唔是安尼是哦。哦，这段时间以来呢，三十岁、四十岁这少年人吧，冇可能为伊的生活无正常。哦，食的习惯呢，哎呀，爱食油的啦，爱食什么黑暗的心，啊是讲家族啊遗传的体质，啊来产生呢心肌梗塞，啊就是讲啊，这个代志的发生，冇一定是咱以前迄个观念，或者是讲咱身体呢发出的信号，嘛冇一定就是。多一个理由所产生的，譬如讲胸闷啊，就是心脏出问题，嘛无一定是啦。好，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讲同款的胸闷，同款咱的胸口呢，敢那对一个石头，但情况呢，嘛无一定完全一定，或者是讲一定是心肌梗塞。好、哦，我胸口突然间无爽快啊，啊，感觉胸闷呐，啊，甚至胸跳。心脏出问题了、哦、你第一个感觉应该是这样，但是胸痛的原因很多呢、啊、有可能是心肺梗的问题，有可能是胃肠的问题呢，有可能是咱神经咱肌肉的问题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初初开始呢、欸、这症状也不是很明显的时候，你更加不去注意到哦、所以医生是在表示讲，譬如讲咱人胸痛，胸痛呢，你要看你痛痛多一个位置，哦，痛外久，迄、那个感觉是虾米款，所以呢发生的一挂症状，你要结合起来来做判断，尤其是有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啦，还是讲胆固醇较悬，或者是讲食薰呢，这拢是危险因素。哦，当然拢爱提高警觉，所以咱即卖咧来分析一寡有可能的原因，和大家也做参考。哦，头一个可能的疾病之一就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哦，咧临床上，咱上需要烦恼的胸痛的原因之一，就是咱冠状动脉所造成的心肌梗塞。咱的心脏无介大粒，有三条真重要的。冠状动脉，伊会提供予咱的心脏血液嘛。一旦冠状动脉塌掉的，啊，代志就大条咯。哦，所以心脏的问题引起的胸痛，通常呢，唔是讲真明确的多一点。哦，是将咱胸骨下面呢，迄种跌宕的感觉，迄种闷闷啊痛的感觉。哦，所以有一挂患者安尼讲啊，哦，我这胸口呢。敢那一个大块石头给它剁掉安尼是，或者有人啊、哦，敢那将你胸前胸口给你剁掉感觉，啊，这种痛通常吼、哦，伊会持续十分钟，甚至二十分钟遐尼久哦。哦啊，标准的症状就是讲，咱的胸口持续的闷痛，或者是剁动，啊，这痛嘞一砍，砍入咱的肚边的肩胛头。咱的脚趾片，咱的下海只，哦，甚至你的变青瓜，你的冰白啦、啊、要吐啦、啊、头壳红啦、啊，啊，有甚至就昏倒啊。哦，所以卡叔讲，哈、哦，卡叔讲呢，你若胸痛，佮合并了咱头拄啊讲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或者是讲你突然间出现，啊，真大真大的感觉，强烈不适不舒服，安尼你就应该看医生。有的人拢讲，啊，无坐一下，啊，休一下，哦，啊，念伊就好啊，唔通安尼想吼、哦。啊，有一个患者呢，伊知影讲，家己有心肺梗的问题，哦，即发现
胸疼，

大条的主动脉呢，是上界上界重要的，一个通路嘛。啊，即马产生一个问题啊，就是主动脉剥离，剥离破裂呀。哦，啊，这啊有可能产生哦，那个疼，非常之疼，好、哦，很剧烈的是胸痛。啊，主动脉剥离呢，定来发生啊，有一个少年呢，诶，心胸，安尼。啊、哦，诶，咱看到一挂少年呢，健身族，伊咧健身呐、啊，哦，身体啊，哦咧锻炼呐，但是颠倒开始产生这状况，哦，啊，但是嘛，不是讲完全就是以这个年轻健身族为主哈，诶、啊，阿公阿妈啊，这方面呢，嘛真常见哈，啊，就是讲呢，主动脉剥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甲血管内部的血管壁。伊嘅变化有关联，真侪患者本来就安怎呢？有即个主动脉嘅扩张，或者是讲有动脉瘤，哦啊，所以血管壁呢，你若是血压较悬，血管呢较退化，伊是咪血管的产生啊较脆弱，啊，即个时候呢，真大压力来顺，啊，譬如讲血压突然间升悬啊，这压力真大，有无？安尼就造成咱血管内顶咧，哇，才变安怎咧撕裂？啊，主动脉剥离开发生个族群呢？啊，譬如讲呢，长期间你是高血压的患者，或者是讲咧有主动脉呢已扩张啦，还是动脉瘤的这种患者，以及血管呢老化退化，这属于阿公阿妈啊这方面的族群。啊，有一挂人是。伊是特定的遗传性的结缔组织的患者，这样。当然，医生特别提醒，哦，这段时间这几年啦，哦，真流行啊，来健身，啊，健身呢，你要一步一步来，啊，有的人冇请教练，哦，一步一步呢，啊，来提升咱迄种啊，重大的训练。但是有的人呢，一直入去了哦，我就是要来健身呢。哦，这个也牙，那个也牙，哦啊，这个动作啊做，啊你啊本身呢，你也不是真内行，你敢知讲都要出来的时候，所以突然间进行了强度相关的重量训练的时候，譬如讲亚当啊，硬举推举啦，啊那超过你当负担的呢，都会造成咱的血压瞬间冲冠。哦，所以有运动当然是好代志哈，但是啊，唔当天强，或者是讲我要刮去运动，哦，迄、那个量唔是一时之间的哦，就一当呢，安那刮紧的当进步到什么程度？敢那有个人讲我几礼拜无运动啊，啊，我今日咧为透早啊来运动来爬山好啦，哦，爬几工来运动几工，结果呢对身体呢？哇，三性伤害哦，所以卡叔讲哦，你本来就不是有运动习惯的呢，卖天强啦，啊，一步一步来，无开三性，咱即马所讲的啊，甚至是主动脉剥离安尼是哈、哦。好啦，另外啊，胸痛、胸闷，啊，可能是安怎带来呢？第三种疾病的可能性是，咱的胃食道逆流，就是咱讲的腋下声。啊，胸痛不是全部拢是心脏问题。有的人呢，哎呀，胸痛就心脏，哈、啊，马上就想到心脏。其实呢，咱呢胃食道逆流嘛是咱胸痛哦很常见的原因之一啦，原因之一。因为你一呛声嘛，胃食道逆流，造成不爽快，通常哈，嘛跟你食物件，包括呢咱的生活的姿势嘛有关系。哦、一般人看到伊啊，就是讲呢，胸口呢有安烧起来，灼热感，或者是咱讲的黑烧心，脑浆呢哦，一个酸酸安尼一开感觉哦，很不舒服。啊，个一挂人呢倒落去了呢，症状呢会更加严重，包括呢食饭饱了呢也开始发生。所以有人食饭饱就去倒的。这蛮唔当哦，食饭饱就去倒的，啊，食饭饱想讲，哎呀，食饱饱啊，睇起来好舒服，唔对，
哦，你食饱了倒呢，一恰生的情形开始发生，然后你的胸口呢就来啊，就不舒服了。哦，啊，要提醒的就是，你就一恰生啊。哦，你讲爱食咖啡，爱食甜的，爱食巧克力豆，还是爱食一寡个刺激性的这個，这個、绝对袂当。啊，啊，佮有一寡呢消炎止痛西药呢。冇可能增加咱一恰生，也是胃肠无爽快状况哦。哦，所以呢，医生咧提醒哈，咱的一恰生胃食道逆流通常啊，甲咱食饭的时间，也是讲咱人的姿势啊有相关性。哦，啊，你若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疼呢，有可能是啊痛一阵缓解，然后个发作。是不是啊？所以你若是本身是胃食道逆流三性的胸痛呢，这个状况都无啥讲啊。啊，所以呢，来看医生，医生就解释给你听。啊，你这不是心脏的问题啦，哦。但是咱一般胸痛就想到心脏，哦，这是一般人会安尼想吧，无啥物唔对。哦，只是讲呢，看医生了会当较清楚了解。好啦，第四种原因呢？啊，是什么呢？带状疱疹啊，带状疱疹买胸疼吗？哦，不止带状疱疹，包括呢二尖瓣脱垂啦、等等，拢会产生咱胸疼的状况哈。啊，咱这段呢先介绍个只，一段咱过来讲就是其他的原因产生的胸疼。当然，咱嘛要来讲的是要安怎来保养，安怎来控制，才会当好咱呢卖产生胸疼。啊，是胸部，或者断了石头，给你带掉这种代志的发生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了行呢？三个不够时，我去买菜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我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做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来啊？
6: 香菇精，我讲你第二样安尼食，不是食你两味串啊，而且浓味，还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些老水破了，够香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10: 那那亮也是。
0: 嘿，你好，我亮啊。
10: 哦，你就是亮
0: 呀。嘿，你好。
10: 啊，我请教你。
0: 好。
10: 我迄脚哦，算讲，迄脚达有无力，要爬起，要爬起去，老爬拢爬袂起，啊，要食啥较好？
0: 一脚两脚。
10: 嗯，一脚。
0: 好，医生有讲爱换零工的啊嘛。
10: 无啦，我都爱撞咧，是讲较无力咧呢。
0: 安尼好，针对脚头爱食瓦骨，
10: 食瓦骨就好啊。
0: 嘿，食瓦骨，
10: 啊你今年
0: 嘿对，啊你今年几岁？
10: 哦，我八十二啦。
0: 好，三椒加咧食。
10: 三椒呀。
0: 三椒瓦骨两项斗阵食。
10: 啊，上心脏咧。
0: 心脏我建议食苓果精。
10: 三项了。
0: 嘿对，三项会当斗阵食哦。
10: 两个斗阵食，
0: 嘿，斗阵食苓果精一顿一包，
10: 啊，你一罐偌济？
0: 苓果精一盒两千块，
10: 嗯，你食偌久？
0: 食六十三包，食二十一天，
10: 食几？
0: 食三礼拜，
10: 食三礼三至二十一天
0: 啊，嘿，对，三椒吼，一盒千五块，
10: 你食偌久？
0: 你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吼，食二十二天半。
10: 二十二斤，
0: 嘿，
10: 啊，要是
0: 瓦骨吼，
10: 瓦骨，
0: 瓦骨你爱三顿食啦，
10: 啊，食迄个安怎食？
0: 伊内底有120粒，
10: 哎，嘛二十斤，
0: 嘿，你因为你爱三顿食，所以你啊120粒，你一天爱食6粒嘛，好唔好？嘛是食20斤，
10: 食20斤，
0: 嘿，拢差不多20斤、21斤、22斤，迄个卡达，
10: 拢透早食哦。
0: 三顿食，
10: 三顿拢三项，三顿拢爱食的对。
0: 你三椒食早唔可以啊啦，但是你瓦骨加苓果精拢三顿食。
10: 哦，安尼哦，啊，拢一包一包。
0: 嘿，苓果精一包一包，啊，三椒甲瓦骨拢胶囊诶。
10: 啊，拢一粒一粒
0: 嘿，对，
10: 啊，一个食一粒多。
0: 一顿两粒。
10: 一顿两粒。
0: 一顿两粒。
10: 哦。
0: 你若袂记安怎食，买顿来搁靠我。
10: 哦，无紧诶。啊，做三椒啊，个
0: 瓦骨
10: 啊，个
0: 苓果精，
10: 个苓果三椒就对了。
0: 嘿，
10: 好
0: 不好？
10: 好，
0: 好，谢谢阿公，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
11: 喂，请问阿亮老师啊？
0: 嗨，我阿亮啊，你好。
11: 哦，阿亮先生哦。
0: 嗨，请讲
11: 来。我怎么请教你？我脚头乌哦，阿龙阿苦袂落安尼啊，安尼爱食啥？
0: 食得力瓦骨。
11: 瓦骨咯，
0: 嘿，你脚头有变形无？
11: 啊，袂啦，
0: 啊袂，你即马瓦骨哦，紧食吼，莫等个变形，迄只麻烦呢。
11: 对哦，
0: 你瓦骨买回来吼，医生安怎讲？你先讲我听。
11: 医生，我也无去学看。
0: 哦，
11: 伊是讲骨质疏松来，啊个，我是有去煮玻尿酸啦，煮玻尿酸都无效。
0: 来，你即马瓦骨买回来吼，伊个胶囊的吼，你每一顿拢食两粒吼，啊康心食饭前就会当食，
11: 康心食饭前食，
0: 啊但是较输讲啦吼，我的康心我食西药啊，安尼咱就饭后再食嘛无要紧，嘿啊但是咱是康心就会当食，
11: 我是无咧食西药啦，
0: 好， 啊，佫有一点吼，咱骨头袂当怕，骨头怕呢，咱的体当拢咧跌你的脚头，所以你若骨头遮尔怕，你爱三椒盖好加咧食，
11: 哎，三顿食了，
0: 三顿食一顿两粒，好冇？
11: 哎，迄一只我的，
0: 迄一罐内底啊，120粒，一罐2500块。
11: 哦，啊，一粒都一罐都食几多工？
0: 嘿，伊本身的120粒嘛，啊，你一天啊食6粒嘛，
11: 啊，你6粒食几多工？
0: 对，好冇啊？
11: 好啊，
0: 哦，好，谢谢，拜拜。
11: 好，谢谢。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12: 我甘愿终身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你咱呢这段时间讲到的是胸痛新闻，当然有可能啊是心脏啊、心肌梗塞等等哈，但是冇真侪其他的原因。咱来讲几项啊哈，不然先讲到等下这酸痛，有人是肩胛头痛啊，脚脚边痛啊，甚至啊痛会砍啊，砍你下海痛。不过呢，较未想到是讲。啊，这是心脏引起的。啊，甚至有真侪人的胸痛时，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冇认为是啊肌肉拉伤，哦姿势不良，哦啊这肩胛头酸啦、痛啦，啊是不是我呢枕头伤悬啦，吼困起来呢安尼酸痛啦，肩颈酸痛，但是心肺梗的疾病引起的这种痛，伊无一定讲。跟那里行靠哦，哦，伊咪透过神经安尼咧看哦，哦，将这个痛呢，伊会转移到身躯其他的所在，哦，因为咱的心脏，哦，伊跟咱肚边的肩胛头，啊是肩胛骨这个位置，啊是脚趾片，啊是下海呢，哦，有共同部分的神经的路线，哦，所以咱也是。心中心肌缺血、缺氧、哦、也发出点信号哦，哦，所以患者可能感受到就是我肚边的左肩呐、啊、肩胛骨啦、啊，会安尼酸痛，哦，啊，脚脚边后边呢，哎呦，有压迫感哦，哦，甚至也出现下海呢，麻痛，还是不舒服，哦，啊，这种的情况叫做呢。转移痛，转移啊，转所在啊，哦，转移痛啊，这嘛是心脏病呢，大家较忽略的所在。好、哦，啊，咱今日重点是讲胸闷胸痛呢，有啥物原因产生的？唔是干那呢，心脏心肌梗塞尔啦。哦，咱来讲另外一个原因，带状疱疹，胸痛哦，哦，胸痛，突然间呢。哦，第一针，迄种擦疼。哦，啊，确实讲这疼时间呐、啊，干那几秒钟啊，但是迄个点吼、哦，非常的明确，就干那针咧擦，哦，针咧擦，同款迄种疼的是吼、哦。通常呢，这种疼，这种胸疼，顶多呢，唔是心脏的问题呢。哦，伊干咱的肌肉啦，干咱的神经呢，相当有关系。哦啊，较常看到的原因，啊，譬如讲咱肌脉啊，这个拉伤啦、啊，或者是讲咱髌啊骨，哦，肋间神经啊，一种疼痛啦、啊，以及压力、困眠不足所产生的啊不舒服。哦，不过吼、哦，确实讲胸痛，那造成你呼吸较困难，啊，是讲会咳嗽，啊，是讲会发烧。安尼，医院呢要注意一下，哈、啊，肺部的问题，买做一个了解。哦，所以咱们提醒的就是讲，有一寡呢，有年纪以后，较常发生的带状疱疹，也出疹嘛。哦，你出疹进前呢，冇可能先以胸痛啊的症状来表现。啊，部分的患者会先出现局部非常之痛、剧烈疼痛，但是皮肤呢？也未看到水泡、啊、所以你也以为讲啊，这是心脏的问题啦，啊，什么问题啦，安尼是。啊，有的甚至看一科啦，看一科呢，哦，已经看真侪科呢。一日间呢，后来胃肝后啦，哦，出疹啦，疹子出现啦，才确定讲啊，这是带状疱疹。所以，确实讲呢，胸痛，干那集中咧单一边。而且呢，迄种痛非常之明显，然后个呢出疹，出现了皮疹，安尼呢带状疱疹的可能性啊，就真悬安尼哈。哦，啊，个有一种是叫做二尖瓣脱垂，买三型人讲的胸痛，哦，冠状动脉造成胸痛，二尖瓣脱垂嘛造成胸痛，啊，二尖瓣脱垂呢，实际上。在咱台湾来讲，尤其中年以上的女性啊，这超占的两成外哦。好、哦、啊，二尖瓣的多呢，二尖瓣的心脏的多病，好、哦，心脏的多病
顶面是新房，下面是新室。啊，新房的费要落来呢，新室的迄、那个过程要经过二间半，所以负责安怎呢？互你费落会通，啊，费落落去你要爱关起来，哦，啊，关起来爱关吧。所以一旦他都要讲迄个功能，那出现问题，卡未通，或者是关未吧的时候呢，问题就来啊。啊，这二尖瓣脱垂呢，会较轻微嘛，会就较严重啊，哈、哦、啊，患者呢通常哦，点点的时阵哦，哦，静止时的胸痛，啊，暗时啊咧困呢，突然间哦，人无爽快，啊，心脏安尼颤，啊，包括心脏呢，哦，跳真紧。哦，这种症状呢啊，真明显。啊，多数的轻度的二尖瓣脱垂，是影响到咱安怎吗？那轻微的还好呢。你就是定期追踪。哦，啊，确实讲是严重的，人讲要瓣膜逆流。哦，安尼你要进一步啊。哎、哦，当然医生会给你做一挂处理哈、哦。所以面对着呢胸痛的问题，实际上咱们建议的就是讲。预防性格治疗，真侪严重的心肺梗的问题，唔是突然间发生的，是长期间呢受到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包括讲有食薰无，然后有大口无，哦，这因素呢，所呢影响的。所以普通时啊，咱来做好咱心肺梗的保养，降低迄个风险啦。这是预防心肌梗塞。包括其他心肺梗问题，真重要一个关键，哈、啊。所以控制血压，这也上基本的。避免咱的肺梗啊，长期间受损啊。那么高血压，高血压是心肺梗上重要的危险因素，这大家一定知影嘛。你肺压呢，长期间上悬，压力就是在你的肺梗壁顶面嘛。哦，你长期间较强调的，咱的肺梗的成就性就较差嘛。所以造成咱的动脉硬化，嘛提悬咱呢，一旦讲是心肌梗塞、脑中风，这风险就开始发生。所以呢，已经啊诊断出来，你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请你啊遵照医生的指示啊，照规律的吃药啊，有的控制了真好，啊就吃好啊免吃，哦啊家己就停药啊。结果呢，结果安尼是颠倒较害呢。因为突然间你个清关起来嘛，哦，所以你要停药啊，要调整药啊呢，一定爱甲医生讲，是不是？因为一挂患者吼，伊停药啊了，肺啊，哦，你一段时间有当甚至短时间哦，伊就个规个冲起来，颠倒开发生心肺梗方面发生意外的代志。哦，过来是提醒大家，普通时啊，你厝内吼，一定爱量肺啊。你知影肺压呢？有稳定无稳定，这非常要紧。啊，另外，咱来控制肺疼甲胆固醇，因为长期间啊，你啊肺疼啦控制啊无好，因为伊会伤害咱肺梗的内皮啦，啊会动脉硬化。尤其这歹胆固醇啊伤高的时阵，伊在咱的肺梗壁啊会产生这斑块，啊你的肺咯哦会较塌。哦，心肌梗塞的发生率就较高嘛。哦，所以定期检查你的肺糖啦、糖化血色素啦、肺油的指数，了解自己啊，啊，是不是符合标准？啊，若无标准，应该改变的。食的方面啊，生活方面啊，哦，你就一定要配合嘛。哈、哦，过来咱们讲的，咱常常咧讲的一个重点，食薰。啊、哦，食薰的细胞的细菌啦，哈、哦，这是大家知影的。在食薰的造成咱肺梗的老化，对肺梗的影响呢？食薰是真严重的影响，哦，伊嘛是冠状动脉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因为薰内底有一挂元素会造成咱肺梗发炎啦，会增加咱的血栓啦，哦，所以食薰的人心肌梗塞的风险非常之高。过来是大口。哦，啊，腹肚痛，就是咱的内脏的脂肪，大家较知影就讲啊，脂肪肝啦，哦，什么样的先吼，就是内脏啊，哦，脂肪较侪，这嘛影响到咱的血压、血糖、甲血油的控制。
安尼是你的心中的负担就较重啊嘛。哦，所以维持啊，你健康的体重，增加咱日常的活动，哦，促进你的代谢就对啦，哈、哦，安尼降低心血管的问题。啊，个有吼、哦，心血管的保养，唔是单讲讲无爽快啊呢，人安怎呢？安尼才开始哦，哦，安尼较慢，哦，所以日常的生活。咱的规律的对中，就咱三高呢，数理有合格无啦，这也真要紧哈。另外，咱们建议的就是讲，日常的生活，咱食的物件，卖食伤咸，大家拢知影，因为食个咸嘛，血压会升高嘛。啊，较卖食甜的，吼，即卖真侪含糖饮料啦，啊，高糖饮食啦，啊，嘿啊，绝对无好嘛。吼，即卖这大概是靠概念嘛，哈。过来是咱这个食的习惯，哦，尤其我少年人，哦，今年啦。肥肉啦，吼加工的食品啦，吼，这唔是讲叫你卖食啦，吼，迄食较少啦。啊，加食一寡鱼啊类嘅、青菜类嘅、全谷，哦，啊，适当咧食一寡坚果也很好。啊，建议你日常嘅生活，每礼拜上少四天，有人讲五天啦，哈，啊，上少咧四十分钟，包括快走啦、慢跑啦、游泳真好。哦，骑脚踏车啦，哦，即系当讲是有氧运动，啊，有诶做一寡重训，譬如讲啊，深蹲啦、啊，啊，棒式啊，哦，对，这嘛真好，哦，你就是爱做一寡重量诶，啊，做一寡有氧诶，哦，对身体呢，诶，帮助真大呢，是吼。好啦，所以胸痛原因呢，咱讲真侪真侪，啊，你卖家己去判断，即个想到就是心脏。心中当然有这可能性哈，尤其是胸痛胸闷，哦，胸口呢，跟那石头啊跌掉的时候，过来就是讲你的病情瓜，脚脚边痛，下还痛，啊，你本身呢，各有呢三高的，各咧食薰呢，哦，结论赶紧看医生，赶紧看医生，哦，医生。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少钱呢？大家都到时那去比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温嘛，嘴巴就水啦。
3: 酸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做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尼食，不过食你两口会喘啊，啊，食都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药，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药，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9: 喂，你好，亮哥吗？
0: 哟，
9: 你好。
0: 嗨，请讲。
9: 亮哥说你好，我想请问哈、
0: 哦，好，
9: 那个我有买那个得力莲果浆啊，
0: 是。
9: 然后就是因为我先生以胆固醇他管理，就刚去检查是253，
0: 嗯，高一点哦。
9: 对，那现在话吃莲果浆干掉？
0: 丢啊，
9: 丢呀。
0: 啊，它的高密度多少？
9: 高密度好像。我没有注意到，但我不知道它放在哪里耶，但是我买它以前买是红色耶。
0: 好、哦，那它很胖吗？
9: 没有，它很瘦。
0: 哦，那你吃零果精三顿吃，
9: 刚会使早暗吃就好啊。
0: 早暗吃你就先两包两包吃，好唔好？哦，或者再去两包，暗时一包安尼吃。
9: 哦，安尼吃啊，
0: 好不好？
9: 系啊。
0: 哦，
9: 但就是早上要两包，晚上一包这样子。
0: 哎、欸，对，好不好？
9: 吃啊，然后伊这莲果精干来过去更啊是讲
0: 莲果精哈，相对于咱的循环代谢当然是最理想的哈。
9: 过
0: 来就是讲，它会让你的心脏心气很充足哈。
9: 是，
0: 那心气充足的话呢，咱循环后哈，当然体力就好啊。
9: 对，因为做中红啊，是讲。一包嘛，没讲就好
0: 诶。啊，会这样哦，哦，所以做中红呢，希望他戴口罩，好不好？
9: 有，然后有，他有戴，啊、如果他会但是也是开始讲啊，都一点嘛是加减嘛是输一种脏空气啊。
0: 对啊，所以说戴口罩以外，如果他常常会有点
9: 啊、哦，
0: 那请他要吃那个 NONO， 好不好？不然呢，他的肺会影响他的心脏。
9: 哦，对，嘿，
0: 会这样，
9: 这样子
0: 好不好？
9: 好，安尼我就回就去检查看嘛，然后检查，
0: 对，检查以后数字多少跟我讲哈。
9: 好，
0: 谢谢，
9: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光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佮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哦，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来啊，听众朋友，大家快乐！你感觉家己有快乐吗？还是你感觉家己啊，大家拢安尼郁卒郁卒？啊，人生爱快乐啊！快乐的因素真多啦。有的人感觉真多钱真快乐啊，大家会当游山玩水哈、啊。有的人感觉讲去帮助别人啊，哎呀，感觉真快乐啊！帮助别人就是上大上大的快乐啊。每一个人对快乐的因这种标准啊，啊，可能无啥共款。阿亮啊，这段时间要来甲大家报告的，甲快乐有关系。好、啊，咱要来介绍十二种，和咱食了会快乐的物件。哦，为什么物件食了会快乐吗？哈、啊，啊，要讲到快乐，爱先讲到咱身躯内底一项物件，哈、啊，叫做血清素、血清素。啊，这个血清素呢，有人称呼讲是快乐心情的主要因素。哦、但是这个血清素在咱身躯内底哈，伊无多自己啊来合成，所以咱必须要呢对食物件当中，好、哦、来摄取到呢啊特定的营养素，安尼才会当咧身躯内底来合成啊血清素。哦，所以讲咱食的物件也当制作。啊，是提悬咱身躯内底血清素的物件，拢是叫做快乐的食物。啊，这是营养师啊，特别甲咱做建议的。营养师是安尼讲，伊讲快乐的食物啊，大部分内底呢有一挂元素啊，譬如讲色氨酸、生物碱、烟碱酸，啊是大家较知影这欧米伽三脂肪酸以及硒啊，这个物件。哦啊、生物碱、色氨酸或者是维他命 C、B6 等等，这是可以促进我们血清素的产生。 Omega 3可以压制我们身体发炎的反应、啊、进一步提升、啊、血清素的含量、哦、所以营养师会表示说、啊、维生素 B1、B2、B12 等等这些 B 群呢、啊、也是快乐食物的关键营养素，哦，会当让食物你身躯内底转化变做能量，来帮助咱的身体减压，和咱的精神呢变较好。啊，过来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咱食入去，入去咱的身躯里后呢，伊袂亲像讲啊，一挂甜甜的食物会抵触到血糖啊，真快速的升高嘛。哦，伊是慢慢啊释放。所以呢，咱食素了，会当稳定情绪。好、哦，另外个一项是钙质，钙质属于神经啊，咧传导的物件，伊嘛会当协助咱呢释放的压力。好、哦，所以他都要讲了真侪真侪物件。哦啊，到底咱食的日常买顿来，咧煮食的三顿来对，有啥物物件是属于咱他都要讲的啊？会当让咱快乐的食物。好，这是营养师推荐的啦，十二种会当让咱快乐的食物。好，大家呀、啊，加听看卖哈。头一项牛奶，因为牛奶呢，咱头段讲的色氨酸加钙质伊拢有，啊，也当提升咱血清素的高度，也当稳定你的心情。哦，所以困前啉一杯，大约200cc 的牛奶，你就较袂紧张啊，嘛较袂焦虑。第二种是豆奶、豆腐，啊，即系黄豆制品，因为伊有维生素 B 6有色氨酸、有烟碱酸，所以你会较快乐未？心情会较快乐啊。第三种呢是深色的蔬菜，深绿色的蔬菜，因为伊有叶酸，啊，伊嘛属于维生素 B 群之一，所以啊，伊嘛好你食了呢，啊，心情会愉快。第四种，一旦讲是快乐食物内底啊，
排名第一名的，好、哦、是虾米啊？是金蕉，好、哦、金蕉啊、哦，金蕉呢也钾，也维生素 B 六，包括色氨酸、生物碱啊，这东西有诶。但是这个钾哈、哦，当然啦 啊, 啊，这个摄取呢过量，可引起呢心悸，所以有心脏病啦、腰椎病方面呢啊，当然这方面就唔通过量哈。啊第五种就是深海鱼啊，因为呢有欧米伽素哩，所以也当压制着身躯发炎的反应，进一步呢过来提升血清素的分泌量，所以伊嘛是快乐食物的一种哈啊，深海鱼啊哈。第六种呢啊更加是普遍，鸡肉，鸡肉的原因是因为伊内底含有这个硒这个元素，会当提升咱血清素的高度。哦、所以美国跟英国有相关的研究表示说这个硒、啊、我们摄取了可以提振到我们的情绪、哦、让你的精神更好、哦啊、其他譬如说像海产、啊、全谷类等等也都含有这个硒、哦啊、鸡肉就是有这个成分所以是快乐食物的

其他亲像讲啊，较深色的梨啊，阿妈搞款的好高哦，哈、哦。第九种是坚果啊，坚果类，坚果类，譬如讲啊 ，B 六啦，烟碱酸啦、啊，啊，来对拢我这个成分嘛，哈、哦，也当增加血清素的较多，而且伊嘛有一挂矿物质，像镁啦、钾啦，啊，也当促进代谢正常嘛，啊。第十种呢是燕麦。啊，燕麦伊含有呢碳水化合物，也当促进呢合成啊，咱的血清素，买当温点血糖哦。哦，其他亲像苏打饼干、全麦面包，拢有类似的功效。第十一种啊，大蒜，大蒜哈啊，大蒜呐，常常咧食，人嘛较袂疲劳呢，阿嘛较袂焦虑，阿个哈，大蒜常常咧食，除了讲口气。迄、那个蒜头味啊，可能较较困了之外，其实常常食大蒜吼，不但较袂焦虑，嘛较袂发脾气呢。好啦，第十二种是葡萄柚，葡萄柚就是伊真丰富的维他命 C 啦，会当抗氧化，会当提升咱的免疫力，会当促进血清素的合成，伊嘛会当帮助咱对抗压力、抗压哦。哦。而不只是葡萄柚啦，咱讲啊，这个番石榴啦、奇异果啦，伊嘛是维生素 C 非常之丰富。哦，不过这咱建议的是直接吃，你卖个拍做果汁，哦，直接吃，安尼先是上佳理想的。哦，所以咱要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当然，咱食这的。啊，他都阿讲啊，这十二项，其实咧普通时啊，咱就常常咧食啦哈。啊，更加进一步了解讲，哦，原来咱他都阿讲的这十二项，咧咱身躯内底会当来帮助咱合成到这个血清素，和咱的情绪稳定，较袂受气，心情较快乐哈。除了食物件之外，阿个有就是讲，咱来保持适度运动的习惯。啊，每天呢固定晒一下日头，15分钟至20分钟，因为安尼做，拢会当提升咱血清素的高度，和咱家己啊，定定保持一个快乐的心情。好、哦，这真要紧吧？哈、哦，啊，有一挂物件呢，咱就希望你啊，较不适合食伤多。譬如讲，真甜的、真油的，哦，或者是讲像咖啡啦。酒精啦、啊、巧克力豆啦、啊，啊，这可能呢，拢较不适合食多。哦，比如讲你食真甜，有个人会讲，啊、哦，我若食甜甜啊，感觉心情较好呢，哦，感觉较袂忧郁呢。哦，啊，食甜甜呢，短时间沸腾的情况起来，和你感觉讲，感觉的心情较快乐，嘛，感觉的精神呢较兴奋。但是马上咱身躯就分泌到胰岛素嘛，啊，然后血糖就降低了嘛，啊，这血糖呢突然间这种的波动吼，颠倒会和咱人安怎呢？敢若较焦虑，啊，变作较沮丧，会安尼是哦。好，好啦，第二种咱头拄仔讲的巧克力豆，巧克力，巧克力啊，甜甜，巧克力内底嘛有钙质，所以伊嘛是当促进咱呢。这个快乐的荷尔蒙血清素的合成，哦，所以巧克力吃了嘛，感觉有一种快乐的感觉呢。但巧克力呢，其实也是较甜较油的。除非你选择是一种75%以上迄个乌色的巧克力豆，安尼才袂食伤甜去啊。哦，过来呢，比如讲，有的爱食什么炸薯条啦、炸鸡啦、汉堡啦、甜甜圈啦。哦，这种较油的物件哈，因为这种物件是属于肉胆固醇较偏高，所以也阻塞了咱的血管，会产生自由基，也抵触了咱神经元的受损，也影响到咱神经的走，所以伊咪让咱的情绪较歹，人安怎呢？较焦虑。哦，会安尼是哦，哈，所以食的物件对心情，哎呦，个影响真大。我那咖啡的咖啡，大家知影，咖啡食了心中安尼有心悸。啊，忧虑，哦啊，啉酒咧，啉酒啊，就是讲你啊，啉酒啉过量，其实呢，伊个大量啊，来消耗咱的 B 群，啊 ，B 群他都要讲掉啊，这个 B 群对咱身躯来讲，伊是会当和咱的血清素呢，啊，高度较悬，和咱较快乐的嘛，啊，你啉酒了，你消耗大量 B 群。

不是啊，会干哪呢？较焦虑，干哪较恐慌，哦，甚至情绪啊，买较忧郁。啊、哦，所以啉酒其实对你的心情是无介理想的。有人讲我闹伊啊，好、哦，我啉酒偌爽的呢，还是爽，还是啉酒醉啊。好啦，咱今日甲大家介绍十二种快乐的食物，搁念一遍哈。头一项牛奶，第二项豆奶豆腐，第三项深绿色的蔬菜，第四项金蕉，第五项是深海鱼啊。第六项是鸡肉，第七项是南瓜，第八项是樱桃，第九项是坚果类，第十项是燕麦，第十一项是大蒜，第十二项是葡萄柚。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咱们不干事，那去北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还没生口水，烫蒙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烫蒙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他放去水里往安尼食，就是食你两下串啊，啊，食都肥，啊都肥。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而且拢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水里往加足好困嘞。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梁啊。
9: 哦，来啊，啊，梁老师哈。
0: 嘿、hey, ，你好。
9: 我请教你一下。
0: 嗯。
9: 我这脚头乌啊吼。
0: 是。
9: 原来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吼。
0: 系。
9: 啊，会疼吼。
0: 系。
9: 啊，我有买恁咧来你食吼。
0: 系。啊，你爱食瓦骨啦。
9: 哦。
0: 你吼退化性的关节炎吼。
9: 啊，我讲。
0: 哎。
9: 电工做工讲骨刺啦。
0: 我建议吼。
9: 哎、欸。啊，我即马是有叫。有叫瓦骨，诶、欸，叫诶三椒。
0: 三椒，你搁卡电话讲瓦骨嘛爱。
9: 哦，啊，哦，过来阿兄。
0: 嘿，你甲多一间叫诶。
9: 哦，我拢是习惯了呗。
0: 好，你甲讲瓦骨我嘛爱哦，因为我这是卡头咧退化。
9: 嗯。
0: 啊，你买来了吼、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吼。
9: 嗯。
0: 拢斗阵食，康心就会当食哦吼。
9: 哦。
0: 啊，你这因为咧退化会疼吼、
9: 嗯，
0: 你即摆食一开始有淡薄啊反应，先忍耐一下。
9: 嗯。
0: 哦，哎、啊，即摆开始生骨伤，哎、啊、呀，手部你脚头边啊遐软组织，啊，就愈来愈好，愈来愈袂疼。
9: 哦。
0: 嘿，啊，到尾啊，迄个声音卖无去。
9: 对啊。
0: 嘿。
9: 我本来开了都唔得。去检查是吼，伊讲爱换吼，啊我不爱，
0: 你这个不爱换，你食三椒甲瓦骨绝对对症。
9: 哦，
0: 嘿，啊你得照去
9: 检查。
0: 啊，你若变形哈、
9: 嗯，
0: 你若食草一罐哈，以上啊哈，开始啊做福建哪有福地？
9: 哦，
0: 嘿，你即马食三椒食瓦骨绝对对症，你放心哈。
9: 哦，安尼
0: 好，好不好？
9: 哦，好啦，好啦，好
0: 啦，好。
9: 你上来之后，脚杆拢未痛。
0: 哎呦，拍死拍死！安尼有了解啊，
9: 吼。好啦，好，
0: 谢谢谢谢阿姨，拜拜拜拜。
9: 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亮哥。
0: 嗨。
10: 哦，我孙啊呢？
0: 嗨。
10: 大家都在扫，啊，我去改的，你也扫油啊？
0: 是 ，no no， 嗨。
10: 哎，就是。食半罐就好去啊，好去、哦。
0: 好消息，系。
10: 好去啊，就敢那伊感冒烧的，啊，搁热开烧，我讲用好食啦。
0: 好去，即马搁食一阵哦，好唔好哈？
10: 系啊，我搁一罐一罐。
0: 嘿，搁食食，伊更加高，囡仔伊更真要紧哦。
10: 系啊，即马拢唔乜烧啊。
0: 哦，安尼好消息，
10: 嗯。讲话我讲伊刚刚感冒哦，烧啊，按半暝啊爬起来烧。烧到足歹味的，啊！我才想着讲，哟，啊，我都会用肝，
0: 肝我顺食，
10: 嗯，会用肝顺食，啊，我那袂用去肝，
0: 对，
10: 我再去肝，
0: 是，
10: 啊未半罐的，
0: 哦，
10: 啊，无咧烧，
0: 安尼好，哎，这罐赶快要吃完咯，
10: 哎，
0: 吃完咯，哎，安尼
10: 够够食，我头唔敢吃，安怎你唔知，
0: 系系，
10: 第一感就吹啊吼，
0: 是，
10: 啊，怎啊咳到啊到。弄吃多
0: 哦，
10: 啊！到尾啊，我是想讲，
0: 你就准那个泡的茶来对安尼啉嘛。
10: 无啦，我嫌费气。
0: 哦吼、哦，
10: 我想讲，你讲我只歹食，
0: 嗯，
10: 啊，无卖甘茶，咱倒落去的，
0: 是
10: 茶只个落落的啊，你吞了。
0: 袂啊，气味真好呢。
10: 啊，真凉、啊。
0: 嘿，对啊，很舒服啊。
10: 哦，嘿，实在吼、
0: 哦。嘿。
10: 烧掉人工，烧个错掉。
0: 哎、欸，对啊，哎、欸，
10: 嘿嘿，
0: 烧是安怎呢？ 迄扫是规身躯内面吼，迄、那个空间拢咧，敢那地动同款呢，扫成是安尼呢。
10: 啊，扫在边啊，骨拢会疼。
0: 对，无错，哎。
10: 哦，我唔捌扫啊，光扫扫啊，才艰苦。
0: 安尼哦，你即摆还未食完呢，顺顺啊，佫食完咯吼。
10: 哦。
0: 安尼好啦吼。
10: 好。
0: 好，谢谢哦哈。
10: 嗯。
0: 好，拜拜。
10: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来，听众朋友，大家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我就是阿亮啊。咱这个单元要来讲到的是老大人说三星的压迫性骨折，这个咱常常在讲啊。不过有的听众听无啊，咱特别来做一个解说。以咱台湾来讲啦，哈，得到社会的进步啊，医疗嘛进步。所以咱台湾人啊，即嘛是长退休啊，平均寿命呢不断的增加。所以咱台湾是真标准的一个高龄化社会啊。日本嘛是安尼啊，日本嘛是高龄化社会哈、啊。所以呢，根据统计呢，有超过20%啊以上的老大人，伊可能是腰脊骨折，啊是咱这两骨啊、胸部、胸椎。啊，这骨头呢，三星啊，变形。啊，其中大多数，这老大人啊，腰骨啦、啊、咱两骨啦、啊，三星问题，加一个骨质疏松呢，有相当的关联性。这嘛影响到咱的长辈的健康嘛。哦，啊，这种两骨的变形，咧医学上，咱就称呼叫做压迫性骨折。啊，压迫就是地啦，地当，哦，我个压迫，哦，压迫它，哦，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呢，大多数并不是重大外伤所造成的，啊，咱讲一个较严重的外伤，哦，去这车弄掉，哦，这严重的外伤啊，啊，但是不是安尼死啊发生的，啊，顶多是因为轻微的外伤，譬如讲，我突然间哦，安尼要站起来，哦，还是讲我要掼一个重的物件，哦，我掼一个水桶，我要摸一个行李，还是我哇唔对哦，跌倒才坐落去，啊，蹲落去，或者是讲，哦，真出力咧哭哭嗽，还是阿妈咧抱孙，哦，一个出力这种状况。安尼死娘娘，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小小的受伤啦。但是，伊就可能引起了咱这两骨产生咱所讲的压迫性骨折。啊，刚才有一个阿公要活80岁，伊本来就常常咧扫。哦，有一回呢，扫到真严重。哦，扫到哎呦，边啊骨才会疼啦。啊，结果呢？检查呢？伊这个胸部、髌骨呢？安怎骨折？啊，骨折！所以医生就提醒咯，哦，讲这种啊骨折，往往呢无声无息的发生啊，啊，而且再发生的几率真高。所以在这方面呢，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一个阿嬷嘛是安尼啊，超60几岁，哦，伊长期间拢腰酸背疼啦。啊，腰酸背疼，阿嬷哩哩讲啊，都食老啊，阿边讲嘛腰酸背疼，所以家己都食一挂止疼药啊。哦，腰酸背疼了，食药啊，啊打一个沙龙巴士，就是安尼咧处理。后来呢，实在是疼了呢，愈来愈严重，才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甲阿嬷讲，阿嬷，这少年阿嬷，阿嬷你这两骨折吼，骨头劈去啊，腰椎骨折。哦啊，所以呢，伊敢有大伤害无嘛？哦，另外一个阿嬷是抱孙嘛，啊，迄位是60几岁，孙一个抱起来了后，边啊骨折断两支，啊，压迫性骨折。哦，所以这个骨质疏松当然有非常连带关系。哦，咱们先提醒的就是讲啊，咱这中高龄啊，诶，这个少年阿公、少年阿嬷哈，诶、哦欸，咱本身呢那是腰酸背疼的时候呢。不是干那讲食一个止疼药啊，啊打一个啊沙龙巴士，啊有诶呢，就去啊推推诶，捏捏咧，哦安尼死呢，敢有解决问题？嘛无解决问题嘛，哦所以无得到改善，尾也是愈来愈严重，看医生啦，啊看医生检查了才发觉就讲啊骨头劈去啊，啊、哦、这个状况也真多，哦其实呢，确实讲哈，咱、哦、诶骨头骨折。啊，骨折了呢，咱也无及时发现啦。
啊，无赶紧处理啊，伊就愈来愈恶化嘛。啊，愈来愈恶化，依咱台湾来讲哈，这大腿头家啊，这叫做胯骨啊，这胯骨啊骨折，然后呢，地吸率大约两成。啊，那两骨呢？哦，两骨折那是骨折，然后产生更加严重的状况。安尼来啊，致死率啊，致死率要加四成哦。所以呢，这拢唔是开玩笑，尤其哈啊，咱呢厝内时代，确实讲过去这一年，八跋倒两遍，还是两遍以上，这拢是高危险群啊，这特别来注意一下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咱即马了解就讲啊，因为啊，咱骨头爬起啊，骨头袂自然。所以三型安怎呢？三型你可能就啊断了，啊突然间出力，突然间挂档，突然间莫档，啊甚至啊啊咧扫啊扫较大力，啊骨头就三型骨折啦。这个骨头破去受伤是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哦啊骨折受伤呢，是咱身体一种正常退化现象。你也会，我也会。隆重的啦，啊，伊主要就是咱呢骨头的量咧流失啊，咧减少，所以产生了骨头怕怕空空，哦，啊，这个骨头就敢那变安怎呢？脆脆脆脆啦，劈一个断去啊，啊，所以骨折的风险性就增加。哦，啊，咱来讲量骨，产生咱头拄啊讲的骨头壁，这种因为低。对对对，啊，三星的骨折，压迫性骨折了哈。通常，哦，咱的脚趾片，咱的腰骨，啊，会疼，人讲腰酸背疼嘛。啊，严重的你站袂直咯，哦，甚至你走路都困难，你坐也唔是，你站也唔是啦。啊，你困你唔敢冰心，甚至啊，无法到路面层走路。哦，啊，卡叔讲骨折的所在。那是地都神经啊，会引起安怎呢？可能是一脚，可能是双脚啊，这个脚拢无力，啊是讲咱的脚呢会麻会疼，哦啊地都神经较严重诶，甚至大小便吼拢会失禁哦。哦，所以那是讲啊，看医生啊，西医的处理方式，当然啦、啊，根据你啊所讲的状况。哦，你的病史，你的症状，伊甲你做初步一个判断嘛。哦，进一步啊，照电工啦、啊，还是讲啊，磁振造影啊，还是骨头比多检查啦、啊。哦，进一步来确认嘛。哦，初期伊可能会开一点啊消炎止疼药啊，互你吃，来改善了你脚只偏的疼嘛。哦啊，骨质疏松啊，西医呢某这方面的药啊，来治疗咱骨质疏松的药啊嘛。啊，你可能爱休困啦，爱写倒咧啦，哦，等等安尼先。哦，啊，卡叔讲啊，这种保守的治疗无好食，啊，已经影响到你的生活，安尼可能啊，爱做手术，爱做手术，哈、哦，啊，因为骨头真怕，所以嘛，可能爱用煮的，就是咱讲的煮迄个骨水泥，啊，甲你煮骨，啊，煮骨增加你量骨的这个强度。哦，安尼当缓解，缓解，因为咱这两骨因为跌嘛，跌间呢伊骨头病嘛，啊你真疼嘛，所以增加你的强度，哈、哦，啊嘛降低咱呢啊，因为咱啊长期间呢多咧病床诶，较无啊多行，较无啊多行动的时候呢，多久啊，嘛较会产生并发症哦，哎呀，你先哈。好啦，所以咱有大家了解到讲，哦，这种压迫性的骨折啊，实际上唔是干那食一粒止疼药啊，打一粒沙龙帕斯，好安尼先来解决问题啦哈。所以咱们预防骨质疏松，撇免咱食老啊，来发生啊，咱讲的压迫性骨折嘛。啊，那安尼咱少年的时阵啊，都要加欠一挂骨本啊，加补充诶。啊，充足的钙质，过来爱晒日头，啊，爱晒日头哈、啊。另外爱养成呢规律的运动，
啊，规律的休困啊，这三点是非常要紧的啊。再讲一遍咯，哈，介一个补充，即嘛现代人拢知影。第二点呢，啊，晒日头啊，每天啊晒一下日头，十五分钟、半点钟啊，唔免日头当阳去晒啦，对吧？再去黄昏时啊，啊有日头，咱出来行行呢，啊运动一下，安尼上好。哦，当然，即马专家拢鼓励大家，安怎呢？哎，行较紧呢，快走，啊，快走，一分钟啊，一旦行有差不多90步至120步，哦，安尼速度会当增加咱筋骨，啊，这当然也真好。但是，确实讲老大人，你叫伊行伤紧，咱嘛惊伊跌倒呢。哦、所以唔免讲一定爱啊，行真紧啦，啊，尽量来当稳稳啦，啊，行较紧淡薄啊，哦，安尼也真好，哦，安尼真好哈、哦，因为咱来当行较紧淡薄啊，啊、哦，会当促使到咱的筋骨呢，啊、哦，其实应该讲你有咧行路，有咧运动，哦，有咱的肌肉收缩，就会当啦帮助咱筋骨的速度啦，哈、哦，好啦，卖勉强行啦，但是会当呢。啊，加行一阵嘛，行较紧一点，安尼先好。啊，晒日头一定爱哦，哦，因为晒日头呢，会当予咱身躯产生维他命 D。哦，啊，这个维他命 D 呢，也促使到咱呢，啊，这个钙质啊吸收，诶，这个活性啊，帮助咱身体吸收钙质啊，所以日头一定爱晒哈。另外，咱的日常生活，咱来避免像食薰呐。啊，啉酒啦，还是爱啉咖啡啊，这尽量较避免的。为什么？好、哦，因为这个物件，尤其爱啉咖啡的啦。哦，咖啡安尼啉啉啉，敢那当作滚水来啉，这造成你骨质流行的。食薰啉酒嘛是同款。哦，啊，个有就是讲，有可能你咧食啊一挂慢性病的药啊，啊，比如胃药啊啦，啊，类固醇啦，啊，甲状腺素啦，或等等这。这里嘛都要追踪检查哦，因为伊会造成你骨质较流失。啊，你若感觉讲，哎呦，发现到骨质受伤流失，啊，咱嘛是要早早做补充，甚至早早做治疗哦。啊，这是甲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说，关系到老大人骨质受伤产生的压迫性骨折。其实以咱台湾的统计来讲，吼，老大人骨质受伤，其中有两成。啊，三型咱讲的压迫性骨折，啊，以上。

0: 进攻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倒好强呢！三招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可以增口水，呛蒙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来啊。
4: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尼食，即个虾哩肉会串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二当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着受伤，着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亮啊，帅哥。
0: 嗨，你好。
6: 我要请教一下哦。
0: 请讲啊。
6: 啊，
0: 来请讲。嗨。
6: 我这脚踏乌吼，啊，拢是也安尼安尼，酸痛酸痛安尼吼。
0: 是。
6: 安尼安尼，要安来治疗。
0: 啊，骨的落起来起来袂？
6: 骨袂大啦，起来，不过骨无啥累啦。
0: 爬楼梯、落楼梯会疼袂？
6: 小可啦，
0: 小可吼。今年几岁？
6: 84。
0: 好，去买瓦骨来吃吼。
6: 瓦骨咯，
0: 瓦骨三顿吃，你已经来到第三级吧吼，三顿吃，一顿两粒吼。
6: 小可变形尔了。
0: 小可变形期三招爱加咧吃吼。
6: 啊，这只手吼。
0: 嘿。
6: 拢会安尼，古早人是讲我做卡老人斑啦，啊那即摆是讲我做微血管破呀。
0: 嘿啊，代谢无理想吼，会更加脆化哈。
6: 啊，
0: 嘿啊，加到灵果精到点食。
6: 灵果精哦。
0: 嘿，对。
6: 诶，都讲是微血管破。
0: 对，啊，伊甲啥物有关系呢？甲咱的循环吼，甲咱血管吼，会成旧性吼，有关系滴个。所以一开要紧，你食灵果精食一针嘛，即情形会改善哦。好唔好？
6: 好，
0: 了解吼。灵果精三招瓦棍吼，三顿食，而且拢会当斗阵食。
6: 我来保你一瓶杯啦。
0: 有遐就有啊吼。
6: 好，
0: 谢谢，再见，拜拜。
6: 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三洲盖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紫砂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利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轻松，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咩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00-777，
2: 0800-0600-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不喜欢他摸我。
6: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7: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诺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弟弟你好，
2: 秀爽好，
0: 还是
2: 我们请教一个问题哈，
0: 好呗。
2: 我这两三天哦，这两三天还是困起啊，然后这后口子都缩住安尼，啊这
0: 后口哦，你有
2: 这下海个个这阵叫拢麻麻，这什么原因？
0: 麻麻，安尼唔对，啊你讲高血压？
2: 嗯，我本来血压是拢无管，我拢无管，啊唔过我叫人怀疑，我一百。这刚是一百六十，五十到五十九，
0: 啊是八
2: 十一，啊哎，再去年是八三十三嘞。
0: 你讲最近有啥咪的？你那嘴唇的疤哈，这个要注意一下哈。嘴唇的疤有些是
1: 最近温差太大，温差大的关系，
0: 你要注意会啊，不嘿。
1: 是
2: 温差的关系啊。
1: 来，最近改进了。
0: 来，这个我大伟这个工作叫伊请伊吃三顿哈。来，小蛋姐，我请大伟给你接，小蛋姐来，谢谢你。哦，你要看这小看温差，咱台湾算温差不多呢，咱台湾的天气算真温暖呢。来，今麦请大伟来跟我这糖尿病哦，谢谢你。
1: 糖尿病加辛苦哈，真的是爱呛水啊，啊，啉啊，食啦，吼，运动、啉水、睡眠药啊，拢啊顾，对不对？很麻烦。来，个贵分享一案例，听案例比较有感觉。哎呀，啉饮料也是呗，啉是吧？去卖啉伤多，卖逐工啉哦，喝都没有关系。哎，这时阵有一个人哈，就是拢啉一种水，想讲这是水。第二，他都有错误的认知哦。这是水，啉嘛紧，伊啉什么水？椰子水，伊加椰子水做水啉啊。天气热的时阵，啉椰子水真好。啊，有人啉仙草茶哦，泡什么中药的这茶啦哈、哦。这嘛是拢无好，为什么？啉伤多造成身体负担。比如这案例是啉椰子水，啉加椰血糖1100险死。甲各位分享，咱血糖超过600，就有猝死的风险。这个案例是1100，差一点拜拜啊！所以讲爱加水。一个你想讲，只有长辈老人吼，也是讲这个有年岁啊，开始有年纪的40、50岁人较有没有？囡仔嘛会，我有分享过哦，囡仔小学啊5年，国中诶、高中拢有。有诶，安尼是黑棘皮的啦，吼，还是讲愈食愈大块，对不对？你看，有一个5岁而已哈，5岁已经还未去小学啊，5岁竟然啊，也血糖500，为虾米也发现？因为啊，哎呀，开始熬夜多，食无啥会落，啊，搁喘气那里食水，嘿，迄个气喘的介严重，所以讲伊是啥糖尿病。哦，吃太多了，这哦，有法多，搁恢复正常无？囡仔有法多，啊，但是讲你已经50岁，你想要再变成健康的身体，不可能，因为这个慢性病跌跌了是也需要被当到15当，伊无法多等金哦，所以他没有办法根除的哈、哦。啊，但是讲囡仔伊是心灵代谢恢复力足好哦，比咱这有年岁人搁较好，所以讲他是有机会逆转哦。啊！你看哦，65岁以上的长辈心灵代谢不好啊，5年岁了后所造成的糖尿病哦，这是几率很高的。当然，也有血糖伤低，咱嘛爱给注意。什么叫血糖低？你不是牛，你的血糖拢是无到70、70以下，70以下叫做血糖低，这有生命危险哦。那比所以讲，你来讲会喘呐、啊。不是会串卡手，这会串哦，会变唱歌。你食习惯物件会较好，安尼你有血糖低机会改管哦。想要医生检查者哦，所以讲甲贵提醒，糖尿病它是全身的疾病，要提早治疗。
0: 好来，今麦个请大伟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来甲各位分享，有足侪小吃啦哈、哦，这好食的料理啊，伊算是一种点心。哦，算小吃类，所以什么物件食了以后，咱的大颗就是这个点心、点心类的。比如讲，咱台湾人爱食的这肉丸，啊，加这个有牵鸡种米鸡，哦，羹面吼，也够有卤肉饭、卤味。长时间的食，会增加咱身体的负担，卡路里会增加，会大颗。啊，加饮料哦，这几项哦，这恐怖的组合。 食愈多愈大颗，啊，佮啥啊，佮有机会得着糖尿病哦。你看这肉丸，你看这个就有咸鸡，这个米粉鸡啦，吼面鸡，啊，佮配一下饮料，啊，佮有就胖就胖的萝卜饭，都是你喜欢吃的。你只要血压管啊，心肺梗问题，你有心理代谢问题，糖尿病，甚至讲你有大颗问题，这几样。国民小吃你可能都要先戒掉咯。
0: 哎，谢谢。
3: 哎，
0: 嗨，你好，你好，
3: 刷卡
0: 刷卡来，先接接。嗨，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喂，
0: 嗨，你好，你好，
3: 秀爽呀。
0: 哎，是嘿，
3: 我没叫。
0: 好，来先接接。阿妈，等姐，我叫来听啊，谢谢，谢谢，等一下哈，谢谢。好、啊、来，今麦讲要唱一个回乡的歌吼。
1: 嘿，好
0: 来，那么咱时间好哩哈。来，我刷卡接电话，你继续卡电话，谢谢你。
1: 谢谢。

0: 回乡的我，伊个只有伊个宜天的味道
1: 哦。哎呀，差嘴喽！
0: 哪有三片都不进嘞？大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先生，嘿。
2: 哎，我这半信半疑哈，就是去吃你的三个月那个糖分的药啊哈。
0: 哎。
2: 嗯，这半去回诊哈，我看讲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生病了不知嘞，你是跟我讲我的三线肩膀安尼哦？
2: 对对对。
0: 哦，啊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2: 对啦，帮介绍真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嘛惊惊。啊，好好好啦好啦，在一边检查卖嘞。
0: 怎样啊？
2: 检查过位去检查，这拜回诊就剩下7.8。
0: 大家讲的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姑娘呵，好，谢谢你，感谢哈，谢谢。来，你好，
3: 喂，
0: 海西，你好，海西，
3: 要跟你更正一下，
0: 我来三片，
3: 我来吃，我跟你吃你的三线金。

0: 哎，大大姐嘿，大姐可以。
1: 啊，
0: 那你今麦来，由我医生检。啊，咱你改改两顿啊呢。哇，有感觉了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哎，秀丹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好，谢谢你。哎，谢
1: 你。你好，我来做一下见证的哈。
0: 哦，来讲重点来，三秒。重点来，你讲嘿，安
1: 娜。我是我食了三点钟，无真正够好用。
0: 哎呦，安娜好，安娜好，且讲重点嘿。
1: 我进前糖尿病拢一百遍呢。
0: 哦，较悬哦。
1: 嘿，啊，今仔去报告伊，伊个报告检查哦。
0: 嘿，
1: 伊甲我讲，哦，你血糖爱降啊遮细，我降啊剩偌济？
0: 嘿，偌济？
1: 伊讲100。一百以内啦，我查过血色素嘞，有我一查过血色素更加上多，我查过血色素刚刚剩7.2，
0: 啊不关得嘞，
1: 啊我正常是9.8呢，
0: 哎呦，卡差济，
1: 系啊，
0: 哦，啊你大姐真正你有袂歹哦，嘿，进步进步，
1: 我食三顿了，我食10几罐了呢，
0: 哎呀，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大姐谢谢哈，哎呦，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咱这关系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幸福，咱才会安尼甲咱讲哦吼。所以这关第一五关哦，你看明这个瓶瓶罐罐安尼吼，上个质量俄罗个心顶代谢有够好，所以咱心顶代谢啦，无人这个不该不该，就咱这关
2: 三省金宝，
0: 消化嘛安尼，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膏。啊，那朝鲜剂甲肝有关系吼，所以啊，嘟嘟搞药一面去放过来解药，啊，又惊到落的安尼串安尼讲嘞，一家食这款
2: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啦，靠这个解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犹太杯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开挂，所以要留起来哈。食好，再给咱
2: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2: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当然啦，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食物件注意了啥？爱注意了，未使乱食油啊，未使乱食片。为什么？因为到时拢咱的肝甲的油脂咧取消，也就是讲哦，咱的油脂过滤呢，啊，甲咱身躯内底油冻，也甲的油冻来甲你过滤。啊，你若定来食一寡哦，比如讲我乱食，爱食物件，食补啦，食了真济种个油草的物件呢，当然对咱的油脂都无好啊。所以油啊，未使乱食。哎，咱的药啊，应该和医生开药啊，好哩，才是健康的吼。啊，当然，咱对咱油脂上该好是啥？水，咱来啉茶，啉有够吼。啊，要啉茶就是爱从咱店讲爱调，慢慢来啉。来，即马请大卫来讲的油脂甲的膀胱的问题了，谢谢你。
3: 是啊，来个各位讲者，咱这油脂该重要，安怎重要？身躯部的物件拢可以摆。哎呦，啊摆。啊，毋着甲心灵代谢有关系，是啊，咱排球排肝甲排便嘛吼，啊，咱即个时阵腰子若无好，你排球就袂顺，身躯无好物件就排不出去啊，所以讲我常常讲，新陈代谢很重要啊、哦，啊，你是倒一搭无好，有啥物无好哦，你先去了解，啊，有的人是生性拢会安尼吼，就一家族遗传，有的哦，基因遗传就是肾脏比较不好的哈、哦，但这部分的朋友咱就爱。定期检查，你爱按细汉的开始爱翘嘴。你看安怎只会出问题？每一个甲头家讲，我来叫较咸的，哦，对不对？啊，你不管是食这个什么倒一顿吼，你问料拢用较多，什么豆油膏啦，哦，辣椒酱啦，哦，哎，不甜不辣酱啦，哦，这些番茄酱，什么酱，这问料你拢用一堆。这嘛是爱水，啉汤爱啉汤，中药的煲汤哦，什么汤拢是啉伤多，拢会造成的腰肌负担。啉嘛紧，但是啉伤多，什么叫太多？你腰肌就无好，你要啉些这个气味就好，敢未使？哦啊，我食中药呢，中药煲身体，中药是第二个叫啥？中药伊是药啊。
0: 油啊！
3: 做者中辈拢误会啦哈，咱看中药材大部分拢是按植物来的植物啦哈，植物来当然伊内底有做者矿物质，矿物质食伤多造成腰肌负担，唔是讲中药无好哦，咱腰肌就歹人，是不是？咱甲中药这部分吼，甲医生讨论，卖食伤多，因为你个咧食西药啊，所以讲这就是一些重点哦，对不对哈？咱常常拢无咧甲注意着，比如讲囡仔少年朋友买个水，运动了啉这运动饮料，根本唔对，也没有错哈、哦，因为补失流失的矿物质啊，它功格拢安尼讲。

0: 对，你就是补充电解质、矿物质，也加水分。但是你若是讲你一过那啉伤紧、啉伤多哦，咱有个人尤其较无好，伊就想要加运动、加啉水，不加无好物件排水，结果你一过那啉伤多，会造成急性腰肌的损伤，甲各位提醒。
1: 是，所以呢，咱听讲过，如果你发觉你放尿、起泡啊、放尿啊、油油呢，然后吼啊，这个敢若脚拢会平平、正正，啊，咱来去检查一下，看肾丝球过滤率达到六十无。那如果是原地，就是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当然咱得注意一点，尤其比一般人较无好，尤其是有糖尿病、够高血压的人要特别注意啊，哈。所以咱咧好别莫乱食药啊，从对着大夫讲安尼哦，啊，咱注意那里有搞哈，跟咱建议好朋友。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若讲唔对呢，真正是有帮个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有帮，那你去变个过去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爱讲唔对。啊那无，你那国讲我要，我干来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也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甲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甲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寄。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有帮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啊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0: 输了球，输了球，
1: 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哎，秀才啊！哎，
1: 是你好。
2: 哎，不请问一下吼。
1: 好
2: 呗。我甲你请两三句，我感觉你讲话足实在的呢。
1: 哦。
2: 嘿，阿哥，一点我请教一下吼。
1: 哦，谢谢。
2: 上腰坡。
1: 哦，恭喜你呢，来先接一下哦。来，我选那个唱，就是黄色的樱桃，Kiroi Sakuranbo，来谢谢。

0: 棒棒棒。好来，黄色的サクランボ，黄色的黄色的サクランボ，哎，就是樱桃。好，来三品的部长，你好。
1: 哎，你好。
0: 来，来，请讲起来。
1: 哦，我食那个，食你那个。
0: 你打就先关
1: 了，打就先关。好。有正常拢食爱困尿啊，尾下去买你爱啊，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我靠困呢。
1: 有啊，我做困。
0: 哦，食好哎呀，等下然后好。啊，你今麦你要改两顿，袂使放掉哦。嘿，啊，继续看嘞，看嘞，我改两顿哈。好，谢谢。起来，来产品了不姐，你讲食我的哎呀，等下呐。
2: 诶，食好困啦。
0: 哦，你也无讲要过嘞，我知。嘿，好拍摄嘿。
2: 阿哥，嗯，给你抹。
0: 弄了皮痒哦。
2: 弄了皮痒啊，真好用啦。
0: 哦，安尼我抹什么呢？
2: 抹到这个这边啊，有叫一个迄个阿龙。也消一样，
0: 会招吗？
2: 每一关那有一五月门上，然后就几条不都这种龙毛而已。
0: 吼吼啊，大伯伯的好起啊呢。
2: 对啦。
0: 哦，安尼感谢你。
2: 感谢你的节目。
0: 好啦，啊大哥你也可以跟咱道小伯啦哈。好，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名称名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归波浪昆明去，咱那边那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金金价价库米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库米的成分内哦。那么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加银杏果加胖红呢，够回魂呢，好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好让这个会较袂黏滴黏滴哦。阿毛天然的比大便米前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好让人较袂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拜，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啊，咱定咧讲咧，咱定拢有讲咧，即困眠是当变紧呐，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唔要食一罐的棒条，继续看咧看咧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广受你捞起来哦。假好的记得跟咱
3: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嘞。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身体要健康啊！爱食老，咱就是爱老好命，爱当行路，骨头爱用呢。我拢听讲过吼，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个补充骨头甲钙质，可好？咱这脚爱当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啊！客人照顾，佮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哟吼。虽然平常时保养呢，介重要，尤其是咱这骨头，咱几千块骨头的重量拢是爱客人去想卡，所以咱的脚甲够用吼。来，今麦请大卫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谢谢你。
3: 是啊，咱、哦、这骨头关节个关节吧，哦，爹爹爱讲，哈、哦，常常讲，希望会记得起来哈。所以讲，我嘛家己也家己督促吼，家家己讲，大概大刚拢爱食钙质，因为咱这里按少年时阵的不够，到五年岁时阵开始有个激素上开始走路愈走愈慢，恢复未水啊，弄着的骨头断去，甚至讲脆骨骨，你看。咱若是讲你真是少年，感觉讲家己身体该用哦。你但是你看你家己的爸爸妈妈，哎呦，唔对哦，哎，是不是你唔敢啊？你咪想讲哦，我有一天会变安尼呢？是不是咱就要开始来补充钙质？咱买一罐不够，因为恁家有足侪人爱食，哦，所以讲加买寡哦，爱补充营养啊，伫厝内底哦，大家一起吃哦。你咧食，有可能无。无法度去激励他哦，你讲你食我食，大家做一只，这就是一个正面效应，对不对哈？你看哦，这个钙质啊，我补充有够，但系皮肤啦、神经系统啦，甚至讲这个一般咱咧蛋白质素啊、营养素做侪，都会当哦开始正常发挥。但是钙质无够的时阵，这种做侪好的代志拢未发生。啊，咱直接看到是啥，增加脆啦。咱的喙齿吼，无管钙用，啊，佮会摇，佮会落，佮会断，等等，骨头嘛是受伤，哦，拢是咱钙质咧欠的所在，哦。啊，另外上面，咱看有健肌吧，看有力无力，看你准面筋就知，看你有法多加即个挂泡开，安尼就知。一般也是讲，你讲罐头有时阵真歹开，但是你看，连气，咱这样，即个塑胶干啊，即个挂拢无法多泡开的时阵。 哎呦，爱注意哦，那民警准备打哦，就明显啦，肌少症来了啊！咱肌少症你有可能就是啥，一开始较无力，后来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就是叫做失灵、失能，你连家己惊咯。吞物件、啉物件也无法度。你看迄个肌少症的人吼，倒伫眠床爱互照顾，伊无咧出去行啦，无法度晒日啦，啊甚至讲伊连啉者水拢会砸掉啦。嘿，这会吸入性肺炎呢。哦，唔是讲这砸掉尔，这个对身体较无好、抵抗力较无好的人，这砸掉时阵，这水有带菌的，走去咱的细胞，造成吸入性肺炎，死亡风险也咪加悬。哦，所以讲，咱当然加训练咱的健肌吧，加运动，吼、哦、啊，上好是爱去拍下去。一般来讲，咱的爱去买钙片、钙质的物件来吃。你卖去想讲用大骨汤来啉，迄无效，内面拢是卡路里哦。
0: 哎，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是啥物人的责任？家己的责任啦。无你骨头无好，你要靠啥？干系别人替你吃嘞，无可能吼。所以呢，我要讲就是讲补充钙质，咱要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咱就要保养啊。因为咱大刚补啊，一千两百米，你估咱要到一千五百。啊，你若无要补呢，到时你的脚的，咱的骨头的空空，咱的骨质疏松。啊，你若留补到的粉碎性的骨折吼，所以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手骨也袂关，爱用扎补充钙质咯。来哟，所以那个你好不能个开礼拜，我是秀松啊，
3: 我是大富，
0: 相当为了好不然呢，
3: 大准你讲。
0: 那你肯定肯定我的空白空空
3: 塑料球塑料球，
0: 谢谢别加林贝，哎，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是开去给咱讲哦？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给咱鼓励，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别记哦吼，吃好的记给咱
3: 道谢吧，
0: 谢谢。来，林贺你好，
4: 嗯。是所小姐，
0: 是请讲起来，你好。
4: 你讲起是囡仔食，迄个鼻炎过敏。
0: 哦，来二线个接接来二线哦。哎，这股要刷卡。好，谢谢。好，喂，你好，嗨。
5: 主持人你好啊。
0: 是，你好。
5: 我刚刚有听到那个一个观众打过去说，他保养品那个鼻哎那鼻窦炎的。
0: 好，二线接接嘞。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6: 怎么样？
0: 啊？
6: 喂，我问你哦。
0: 啊！你叫我什么呀？
6: 门筋小腿的肉要吃哪？
0: 你利用骨碌问题无？
6: 无嘞。
0: 应该有，还是你有糖尿病无？
6: 有嘞。
0: 有啊，那得个讲。来信就接来信哦。好，谢谢。啊，我想来请道歉，严肃之乱。
3: 感谢好机会，谢谢。

0: 掌声鼓励呀、啊！严肃几轮呢，好听好听，哎，好听，哎，这首歌主唱是方顺吉，
1: 还是
0: 哎，主唱是
1: 我大副社长，
0: 来用三片的物质呢，
2: 就说
0: 哎呀，那你
2: 我别见证了，
0: 我别讲鼓励哦。
2: 哦，来鼓励啦！
0: 讲重点来，什么都不进来。
2: 这两天哦，迄放假，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买四两双，
0: 才
2: 使食。我满两天都放假都好去啊。
0: 放假，
2: 哦，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坑啊你哦，你无得有安尼。
2: 开一桌，坑一桌啊。啊，满两天都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2: 啊，无穿鞋也会疼。
0: 哦，会疼对，会疼对
2: 嘿。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2: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即马袂啊啦吼。
2: 我加到加改了加正鞋加加咧，啊加袜，两天都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安尼哦，黄大姐安尼才给咱当小宝。嗨，谢谢，感谢那老朋友黄大姐哈，谢谢。就当我是传弟，你好，喂，你好。
3: 是传弟啊，我给你做见证，我龚小姐。
0: 我来身边。
3: No no， 皮痒好吧？
0: 好好好。
3: 外肾好吧？
0: 嘿。
3: 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3: 拢会嘿。
0: 哦，我你嘛紧
3: 咧。真好真好。
0: 哦，你嘛播播
3: 我
0: 过
3: 来。播阿袂得过两礼拜。
0: 好，安尼趁紧，安尼紧嘿。
3: 嘿。
0: 好，安尼龚大姐就给咱倒小本哈。好，感谢你，谢谢你，叫到小宝哦，谢谢。秀蛋姐来，你好，你好。
3: 哎，阿秀嫂，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身边。
3: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买着，超一组吼。
0: No no， 皮
3: 啊！我太久啊，
0: 嘿，
3: 无感觉，我先搁叫第二组买，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3: 我的脚甲手拢迄个，啊，副对手也有香干卡啦。
0: 哦。
3: 啊，头买一组，我就。我咧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咧有感有
3: 感觉。啊，即间我咧，哦，佫真正从业从我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0: 好好好。
3: 对啊，啊，我唔捌买着，才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
3: 买。啊，我咧佫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那十外单啊咧，佫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哦哦。
3: 哦，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再讲，多谢宝，谢谢阿姆，谢谢。来到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皮肤问题解个不啊 ？No no， 皮痒，专给短舌龙的淡薄嘞，咱出来得个坑一组，咱没薄的有安尼哦，一组是850才可以叫两舌哦哈，那些不然是个塔夫那些，哎记哦，可爱老可爱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嘞，
1: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啊，不跟咱建议那么多的吃鹏哥阿兰。啊，所以天气我那是跟咱这水果有关系，但是啊，讲吃苹果呢，一天来吃一粒苹果呢，毛病都袂出来啊呢？为什么？因为苹果呢都有可溶性的纤维果胶吼、哦，那么对咱的代谢钙好，当然咯。咱也是有高血压人来吃这个苹果好哈、哦。另外呢，这个苹果来都有两个成分叫做核酸跟蛋白质，那么蛋白质是所谓豆啊、肉类当中有啦吼，那这对咱两个记忆有关系，一个是啊，这个核酸呢，人工是对咱两个什么钙好，当然咯，对咱的海马，那你脑来对这个海马的发育跟记忆呢，比较靠帮助，所以呢，讲苹果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智慧果。智慧果甲记忆果吼，就是表示讲伊对咱的智慧甲咱的记忆呢，拢有真好好处。但是哦，苹果呢，都有真丰富的钾元素，这对咱是有好处无？唔对，要唔过你那是讲，尤其无好人呢，当然啦，袂当食伤过济吼。那么内底呢，苹果内底个磷啊、个铁质，所以呢，那是欠会人食苹果，我那是钙好哦吼，较容易呢对咱这。等下来讲，咱的等下吸收也搁较好，而且对脑好，对咱的安神啊，钙好。啊，过来哦，讲苹果有一个有种旁味，迄种的恁个朋友，苹果有种旁味嘛吼，讲对咱治疗这忧郁个的压抑的人呢，心理上有比较不好的人呢，讲哦，品一下旁味讲袂歹。啊，建议好朋友若是讲要困，你就该品一下苹果旁味呢，讲比较较好困啊咧，吼，试试看的哈。来，今晚请耽误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来个各位提醒，咱食对物件，对咱身体好，对我们身体很好。但是食唔对物件要安怎办？哎哟，咱这有可能寿命会减少。这伫美国自然食品期刊内底有研究， 这食到的物件，甲咱这寿命有直接关系哦。比如讲，加工的肉品啊，还有这重口味的物件，比如讲，伫美国一个热狗堡，食一个会减少36分钟，哎呦，这严重。现在啊，一个火腿腊肠加工的这食品，有可能减少20几分钟。每啉一罐可乐甲汽水，会减少10分钟的寿命，哎呦，更加严重。啊，那是巴菲特，我们炸了翁先生啊，因为椰水的是苦啦哈，所以讲伊是强调一种观念啦哈，加工的物件含糖量上较多哈，这种会加紧咱的身体老化速度，甚至讲血压、血糖的控制愈来愈歹啊。所以因为咱是细胞组织的，所以讲咱种营养爱均衡，虾米拢爱有，但是呢，那是血油、血糖上高的时阵，会变成讲咱的细胞组织器官老化速度会变紧啦，吼。所以讲，可以讲伊可以研究这个数据出来，是要提醒咱吼，虾米物件拢爱食，想要等会收，就爱好好食，好好运动，好好啉水。所以讲，甲各位提醒哦。
0: 哎，到底咧讲的这个巴菲特哦，伊讲哦，伊平常时拢甲可乐当作伊的水呢。代用代替的水，我感觉呢有点奇怪呢。
1: 伊是安尼讲法啦，
0: 对啊，伊讲安尼，我感觉有点我不大相信呢，因为呢，这可乐吼，人医学报道是安尼哦，你啊，可乐那是甘的水，所以恁到囡仔那边啉可乐，汽水这种有种气体物件呢，唔要甘的水，啊无你的珐琅质，咱的气的珐琅质会被破坏去，好，所以呢，你甲恁到囡仔交代呢，啉可乐汽水丧失呢，这种免甘的水哦吼，啊嘛免改提这动作啥。代替水，因为代替有啥？大卫应该想知吧？
1: 嗯，
0: 可乐是什么？你应该最清楚吧？二氧化
1: 糖，
0: 糖干啥
1: ？CO2 啊，那
0: CO2 加二氧化碳啊，这物件根本对人体拢无好处啊！哈，所以呢，巴菲特讲伊跟他啉可乐代替水，我感觉我有点不大相信哈。伊可能要推销的一个可乐才这样讲。
1: 有其中可乐的股票的股份呐、啊，
0: 伊有股份呐、
1: 啊，有啦有啦有啦，
0: 所以当然啦，一定爱股不等个啉可乐，伊只讲伊拢啉可乐哈。来，下来给你好不能个卡里吧，我等你肯定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1: 输了九，输了九，
0: 那么跟咱朋友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这卡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卡叫给咱鼓励加油，给阮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我咧讲咧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我小帅，你好嘿。
4: 啊，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4: 我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咧。
4: 我是隔离病咧。
0: 哎呦，你先外人咧，谢谢你。来哟、哦，接接先接接，阿妹蛋姐，我阿妹小蛋姐哈，谢谢你好，谢谢。呀，你好，你好。喂。
5: 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5: 我这么呀，
0: 你是用分期卡呢？好啊。
5: 无咧。
0: 恁的
5: 电话都好线路问题啦。
0: 哦，那三贵叔嘿。
5: 我问你，你好为
0: 什么？为等哦，我来先接接线哦。嗨，谢谢阿三姐，等乖乖的电话，好，谢谢哈。来，你好，你好，
6: 你好，请问迄胃酸，听你讲胃酸要食啥
0: 物？哦，来二线就接了哦，我叫你来听哈，蛋姐，谢谢你。嗯，你好，你好，
7: 小山哈，
0: 你好，
7: 你好，
0: 嗯，
7: 我要请教你哦，
0: 我叫你听来，一线就接了哦，哎，谢谢，一线，一线，一线，一线就接来，好，谢谢。来，我小山，你好，你好，
8: 你好，还是谢萌姐哈，
0: 好呗。
8: 这边是血糖的。
0: 来，我先接一下，谢谢，感谢。

0: 那么这陈随哥的诗安说，请问谢谢来谢。来，大乌哥的公姐生活常识姐，谢谢您。
1: 是，甲各位分享吼，食糖哦，过多一种，就是咱食的糖啊，迄种吼，食糖啊，伤多会乎咱的人吼变较紧老，嘛较会较憨，啊嘛较会生袂遮悬，为虾米？哦，这是医学报告有伊啊，这个研究出来啊，有做者研究讲吼。你啦有这个实验的是讲，这那是讲囡仔吼，你卖互伊食糖啊，啊个有食糖啊囡仔来比较起来吼，伊这心管都无同，啊个有年岁长辈吼，来个互伊食糖的时阵呢，有一个有咧食，有一个无咧食吼，个伊看伊的细胞啊，诶脑化速度有无真正有无同，所以讲咱的身体也是爱平衡的，是爱靠咱这个体内吼，爱个血糖爱个控制。过多的糖分的时阵，会乎咱人的细胞会变老化足紧。所以讲爱个各位提醒，而且糖哦要适量就好，大概是安尼。
0: 嗨，其实呢，人一些报道毛讲哦，这个甜的物件糖的掉，然后糖啊，而且是经济精致的，甜的是啥？毒品呢？哇、哦啊，他讲啊，这么严重，啊，就是因为过多的糖啊，对咱来讲是无好，也伤害到咱两个细胞，容易发细胞容易发炎哦。不只是安尼，细胞发炎呢，容易得到啥癌细胞哦。这个所以唔好食伤甜吼，尤其是种伊个无天然的，那水果甜的成功不一样。啊，你若讲我加工的甜的唔好伤食吼，但我讲是较有道理，以上甲咱报告。来哟，那么是那个你好不认个卡的，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干，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是那个你好不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的哈，来谢谢你，那你好，你好，嗨，
2: 喂，秀爽，
0: 哎，谢你好，
2: 我可以问一下哦，
0: 好好，
2: 伊个我之前拢是鸡，阿袂食。
0: 你敢困眠无好吗？
2: 我都起来都，拢我精神好，阿拢袂。
0: 是讲你困眠咁好啦？阿敢有高血？
2: 无呢。
0: 阿敢困眠无好吗？
2: 无好。
0: 无好吼，困眠无好，这有些健康的鸡啦。来线就接线哦。啊，最近拢问遐鸡人介济。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嘿，是你好。
3: 新的那个
0: 哦，什么贵事呢？
3: 好，老板很快的，一个大湾那边有哪一家？
0: 好，一线就这一线哦。嘿，跟听姐来，谢谢。来哟，那么不听讲啊，这中风哦是寒天较会啦。哎呦，中风老大人较会啦，无这个规定哦哈。即嘛少年人猝死的跟中风的人是愈来愈少会，愈来愈侪哦。尤其是呢，咱进前讲过有一个男25岁，迄颈动脉玻璃裂开呢，无救。哇，所以呢，阿哥姐36岁的也是一样，甚至呢，今麦目前咱台湾因为青壮年哦，24岁到44岁，因为猝死压力过大猝死的人，竟然加3声哇，所以呢，恁大个，你要甲恁家的少年家交代哦，吼，唔忙工作伤久啦，唔要工作时间伤长啦，啊，困眠无正常，这样对这个压力大，对心脏会啊无好哈。来，咱今麦请大哥来讲这心血管的问题，谢谢。
1: 是有很多人发现自己有血压高血压高所以医生跟你说交代说要开始吃药你敢有乖乖吃应该一开始都没了因为感觉说也没什么竞争也没这么严重吃药会伤身体所以说你自己做医生你就不要吃应该一开始是这样齁。后来咱这个病情加重的时阵你也无爽快有明显的竞争齁、哦、这个喘气困难他较戆齁做嘴竞争出来的时阵你可以讲哦赶紧吃这药啊齁你听。有吃听个未记吃啊赶紧去补一粒呗是不是很多人是这样子齁、哦。所以说到底什么时阵爱吃医生给你交代你什么时阵吃你什么时阵吃。啊你一定会问说啊现在吃一世人齁、哦。是直接跟你讲是的因为这药会当帮助你因为你有可能某一天这个吃较咸睡眠较不好某一天比如说这个气温降低是说这个落大雨湿度较高很多原因你的这因为血压所造成不爽快这药会当给你帮助所以说药吃一世人没问题但是你会当减轻愈吃愈少 哦，来看你安怎保养啊、哦，这是一定的哈，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病，无得等根，它是没有办法根治的病哈，但是你可以跟它和平相处。啊，尤其有做者案例哈，啊，加这做者病拢是血压高引起的。咱讲者上恐怖的是咱这动脉裂开啊，这个、动脉剥离啊，这个、也是讲血压有高啊，慢慢啦，愈高所在哈，哎，是不是斑块愈高啊？血流袂过，是不是？迄、那个所在是不是压力上大？会更也是讲迄个所在是足脆，佮发炎，安尼是不是有裂开风险？有，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血压高啊，唔是单单只一支无形的手哦，粗残对待咱的器官以外，佮会增加咱死亡的风险。65岁以上的长辈哦，你佮爱加注意啥？心脏有可能较无力，为人心脏是跳伤紧哦。甚物叫紧？甚物叫慢？60-100是正常范围，但心跳不够40叫做慢，心跳超过126算紧哦。
0: 是，哎呀，虽然老哥一辈人呢爱激动，爱偶尔扭一下血压计哈。来，小段姐秀山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小段刷卡，等你哦，谢谢。哎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社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么这是乔佑说南洋三片的物件呢？
1: 哎，小陈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1: 我你讲啊，
0: 嘿，
1: 你三片是真好用啦。
0: 哦，你有加呢？
1: 我本来哈，
0: 嘿，三片
1: 都是405对吧？
0: 什么405啊？
1: 会疼温呐。
0: 哦。
1: 哎，你问啊，我食一单对吧？
0: 嘿。
1: 啊，上下血压低，胖，唔对会犯啦。啊，入去阮彰化医院来量对无？
0: 嘿，
1: 准885啦。
0: 会疼准备
1: 着。啊，你药啊
0: 怎么敢吃？啊，你那个盖两顿啦，大哥。啊，你药啊，请医生给你减，嘿，给你减药啊。嘿，安尼盖好啊，85盖好啊，嘿啊。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那个小姐，请问一下啊、哦，
0: 哎，
2: 我那个糖化血色素哦。5.6 哈，
0: 标准啊，
2: 啊那个
0: 这样很好啊。
2: 空腹那个血糖107，这样有没有糖尿病？
0: 没有，这样还好，这样没有嘿。啊，那就是你注意一下就好了嘿，注意嘿，注意就是就好啊哈。好 ，OK， 医生应该是没开药了哈。好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哎，谢长你好。
0: 哪里好？
3: 哎，我真紧那个辛苦。
0: 是什么贵属吗？
3: 无啦，我要甲你落讲者迄落啦，我甲你买套七八罐，啊，要甲你开封，甲你讲者拢无。
0: 吼、哦，不要紧，嘿。
3: 我糖尿病改善啦吼。
0: 吼、哦，啊好啦。
3: 啊，佮食你，啊，佮食你三皮新补
0: 吼。三皮都不记得嘿。
3: 就我五班拢无去啦。
0: 哎呦，真好哦。
3: 啊佮较唔真寒啦。
0: 安尼哦，哇，安尼好，好，安尼大哥你要继续看嘞，袂使放掉啊哈。好，感谢你，谢谢。我姓爽，你好，你好。
4: 哎，姓爽哈。
0: 嘿，你好。
4: 我正问下迄个
0: 嘿
4: 糖尿吼，99敢袂使煮迄个胰岛素无？99。
0: 唔免呐，99为虾米煮？唔免呐。
4: 哦，安尼哦。
0: 医生讲咩煮哦？
4: 无。
0: 哦，无啦，99唔免煮标准
4: 呢。
0: 安尼介好啊，搁要煮无啦，食药啊，唔免呐呢。嘿啊，好，不中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处？
5: 哦，秀叔啊，电话中了，啊，你主持
0: 人。你今麦在跟我讲话啦，先生。
5: 哦，对啊，
0: 你拉就关起来好不好？你拢听无，我声就是拉就伤大声。
5: 哦，你敢秀叔来哦？
0: 嘿呐，你拉就关起来。
5: 哦，我先搞着好不好？
0: 嘿，什么贵处？
5: 我本澳的做会堂109呢，要紧嘛？
0: 标准啊。
5: 标准哦。
0: 哎，标准，咱81以来拢标准哈。
5: 哦，81拢标准了，对了。
0: 对对哈。啊，你没烦恼哈，好，谢谢你。这是你拉就伤大声。好，安尼好啦哈，好，谢谢你，谢谢。哎，我是小丽哥，你好。
6: 秀爽，
0: 喂，
6: 哦，恁咧今仔下晡恁咧昨日有卡断的话，
0: 哦，好，谢谢谢谢。
6: 哎，问我看讲有没有安那，我换过来管啦。
0: 哇，感恩你大姐，谢谢。
6: 哎，哎，我个管，换过来管你啊。
0: 哦，你好，感谢你呢。阿姨，
6: 哎，跟
0: 你问好啦，应该是跟你问好呢。
6: 哎，跟他问好，阿姨，真好。
0: 好，你好。
6: 这个心情真不佳了哈。
0: 三片都不吃了，啊，你吃了那好呢，大姐。
6: 肯定啦，开始讲消化有糖尿哦。
0: 嗯。
6: 假如饮拢无。
0: 哎呦，真的哦。
6: 嘿。
0: 哦，
6: 好
0: 棒。
6: 我
0: 安尼好啦，安尼好，大姐，安尼继续看你啦。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真正是上，这人真上，这人饿了。我的讲过就是咱这款三线煎包，那么再加咱这种诶，加这种龟仙骨肉，给你过透透。而且哦，咱真正有这成分，才当给你讲哦。加一罐滴咧五罐呢，你看面加个瓶瓶罐罐，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就是安尼。这罐真正有这成分的哦。上个这人饿了，给心甜淡，下咱这罐有够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能够检验嘛证书的哦，所以安心嘛个价。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姐妹去放过来解药，也可以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头先个加半斤两粒，叫啥等？那来看这个解两等哦。妈咪给咱登记拢为了感冒的油台，买三片有上了点数的，咱就开下挂，所以老开哈。假二价格难到小宝一雄，公哥等下就问丢单嘞，多准你讲，谢谢。要吃什么？是嘛？该东西呀、啊，全部都没问题，没问题哦哈。杨哥呢？当然啦、啊，那正常人要吃都 OK 嘛，对不对？看你要吃甜啊，吃咸的拢总会使嘛哈。哎，这只阿妈卡来呀、啊，我的咋又糖尿病？因为问我一句话啊，秀川。啊，我总爱食咸粿呢，爱当食咸粿呗。我阿妈阿、啊、你敢有糖尿病？有嘞。哎呦，安尼袂使啦。 哎呦，阿妈，你得怎袂使？你去问我，啊，我都想要食啊。人个新妇都有要咸粿炖啊，你真了恰恰恰足好食啊。阿妈喂，啊，你个囡仔无得食一袋？哎呦，食一袋要哪会饱？啊，哪会够开？安尼，我都无法度伊啊。袂当叫你甲食落去，当然一定会啥血糖个牙关。其实咱的好朋友，你免去记讲什么种会当食，什么种袂当食。那恁辣椒不辣椒边的长辈，你拢知影什么叫点心，对不对？恁古早过去食正等以外，一般人那经济较无好，袂去食点心，啊，市内人较会啊。所以呢，点心是啥物物件？就这样。阿妈讲讲切个米嘛，阳春面就是米米啦吼，胖啦、米糕、碗粿啦、米线糊啦，这种肉丸啦，啊，过来咸粿啦、拌的吼、拌条啊，这个是点心类啊。这种物件老疼我的人该当食，不可以啦，都是袂当食吼。所以呢，虽然我讲着真残忍，因我会当食。啊，袂当食的人呢，就是有糖尿病啦。啊，如果那是我听讲哦。那么你若想要吃啊，你就甲，譬如讲咸粿甲切落细块，食一块也不要紧啊，啊过过瘾嘛好啊。像我阿妈有只阿妈拢开来搞讲秀耍，我听你山顶讲了，我怎照安尼食？伊安那食盐仔，伊做爱食樱桃，爱过去拢食龟梅啦。啊，我讲袂当啊，嘿甜嘞，我讲食两粒就好啊。哎呦，秀耍安尼食两粒刚好，好啦。啊，你别讲中昼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已经来听我建议了呢，血糖就无遐悬啊，都对啦。啊，所以爱听无，啊，无你若爱食，你就甲食一嘴啊。暗暝诶，我那个食一两嘴就好，食一嘴就好啊。所以这个是爱看你家己啦吼。因为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定讲过啊，上好是莫得着慢性病。啊，若有慢性病呢，啊，歹势，也对你个再见咯，也对一世人呢，袂长见咯吼。啊，如果是你控制了介好呢？恭喜你，但是嘛是同款袂当食的物件，有那是袂当食，嘛是同款该强嘴哈。暗时迄个那血糖无压关的长紧哦，那是你强嘴啊，啊你有咧控制啊，啊你若无强嘴，佮无控制咧，啊歹势，食落去了。

0: 用一个人是啥？《西游记》。为什么台湾这么多人《西游记》？有一半拢是啥？糖尿病的人，所以可见咱台湾糖尿病控制了无好的人真正介济啊。所以可见啊，这个有糖分的人真正恁来检讨呢，表示恁控制了无好引起来啊。啊，无要讲啥，也无大无只会糖的牙关吗？无可能，大部分是因为你食食无够强气，也过来一点啊，为人水分量无够啦，强气无够强啦，水分量无够，运动，咱人运动二十分钟当代谢葡萄糖。运动三十分钟，当燃烧脂肪呢，也过来困眠无饱啦，闻啊会，吼，即嘛会哦，啊感冒嘛会哦，会疼牙关，所以呢，咱人老感冒呢，无去做身体检查，迄个袂准，因为会疼牙关呐，会要买牙关咯吼，所以除了是假是家里会疼牙关有关系以外呢，困眠无饱，都只咱讲诶，嘛是影响到啥，会疼牙关，所以当然啦、啊，咱都是爱注意啊，家己的身体家己爱控制啊，无你要靠虾米人。更有可能你得到糖尿病，恁家个假使注意，个咧坎坷耐的少，也无关系呢。你是你，啊，恁家是恁家，啊，恁家个我又好，伊嘛袂当替你求罪啊，对不对？所以就是你本人。所以上个烦恼是虾米呢？咱糖尿病哦，一般唔是糖尿病死亡，拢是因为这个糖尿病低速并发症死亡。比如讲，感到引起的肺炎啊，然后严重死亡，或者是哦，空气无吧引起的败血症死亡，啊是高油有的肺炎引起的啥败血症死亡，这种是因为血糖管，你的血糖控制了不好，先困扰肺炎哦，那你血糖自然因为来飙高哦吼，所以你们来注意，你脑感冒要去治疗好，绝对唔好讲啊感冒小代志啊，嗯，所以呢。不想先搞，不是明天再先搞，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顾好哈。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能够卡你们哦，我们的现在客人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我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呢。那么上街好，请我们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怎么好，啊，才卡起来给我们鼓励哈。啊，那卡起来要给我们鼓励，一定要记得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食喏，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等你好朋友来卡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好，你好，
0: 还是你好，什么贵书？
1: 我妹妹。
0: 哇好，谢谢哦，一线接接，赶紧买啊。来，你好，你好。
1: 你是姓啥呀？
0: 是，你好。
1: 你好。我是台西的，我新天佑啊。
0: 新天佑，什么贵书？
1: 新天佑啊，我要跟你请教一下哦。我确实哦。迄个那个家属哦，拢会。
0: 羡慕。哦，来，我先接接，阿妈等下哈。好，谢谢你。那你好，你好。
2: 那你是敢受伤呀？
0: 我受伤呢，你好。
2: 我就讲未困呢吼，
0: 未困呢，阿妈，等一下哈，来加上接接哦，医生哦，好，谢谢。我要先来个安排，这个是霓虹果的两个人的酒，一多里沙比西，福大里九多亿，三年共亚卡马西，咁挺有意思。一个人无伴，无伴啦吼，两个人嘟嘟好。三个人是差个要死，来，我先来唱两个人的，两个人多好嘛哈！啊，福大利扎克，来先听我唱歌，谢谢。

0: 感谢感谢，胡大力再客。你敢知咱人吼，这个，为什么日本人比较起来较大块，人较少严重？日本人平均一天走路平均哦，好恁有偌济？6400步。哈？那么咱一般的人哦，走袂5000步，无5000步介济呀吼。那么呢，如果是安尼讲起来，说因日本人的平均年龄差伫80岁，那呢，伊那是伊讲哦，6400步啊，乘以到一当365工，啊个乘以80当呢，日本人一世人都走1688步，8万步，哦，应该是地球当是3.5呢啦，安懂哦，日本人个这个走，有影呢？为什么日本人较有走咯？因为伊拢爱搬车，伊唔是讲，比如讲我伫只到对上班，咱我都要噗骑到到位啊，对不？哈，一旦20分嘛好啦，但是伊拢爱搬车，搬2班3班，迄搬2班是最正常的啦，3班佫更加拢免讲吼。啊，这个车站到另外一个车站爱行路无？爱行路啦，啊过夜台无？哎呢，所以当爱行路吼。那么咱人行路是一种健康的代志。而且走路对咱人的啥？这个就是咱人的进化呢，四只脚变两只脚，就是爱互咱走路。所以咱人的骨头爱用无？爱用啊！啊，咱的骨头，咱一般拢会人讲啊，咱这骨头吼，这个一般咱的人讲，咱这骨头拢骨头呢，无啥物哦，歹势，唔对哦吼。咱这个骨头内底面的水有占21%，啊，咱的有机物呢也占27%。那么磷酸钙骨头方面呢，钙质占52%。那么咱人的腱肌吧，在咱的这个所谓规身躯内底哦，男性占45%，男女性占36%。所以呢，这部位拢总需要啥？腱肌总需要钙质。所以包括的心脏腱肌吧，包括脑，包括咱的腱肌吧，荷尔蒙分泌拢总需要的钙质。原因是呢，咱不是干那200克骨头，边那骨24根，2骨24磅，拍摄喙齿32根呢，不是正需要的99%的钙质呢，包括你的腱肌吧，拢总需要。那么其中的90%伫对，咱的血管来在做酸碱中和，当着你的血管呢是无够钙质的时阵呢，也为咱这骨头起来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爱走路无唔对。但是唔忙过劳，比如讲你的工作爱徛真久的人，讲平均啊是一天徛3点钟以上的工作的人呢，你的钙质、你的卡会退化比人更加紧。啊，你那是个变成是爱爬楼梯的人，哇，个愈紧，因为爬楼梯的损伤伫个卡头乌。那么成为人的工作是啥？8点钟拢爱徛呢？哇，这种的人将来做的两骨的腰、身骨起。两骨的变形，过来包括脚头变形的机会较悬。你们知道我去日本看一个阿嬷，哦，安东也脚已经变 O 型腿，好严重哦吼。啊，不过这阿嬷嘛是哦，健步如飞，佮行介紧啊呢。所以呢，咱平常时爱运动无唔对，但是唔好运动过头。啊，像我去日本行这样一步，这是运动过头。啊，因为一半拜啊，咱是偶尔去一当去一拜，你也不要紧啊。你啊，达工安尼拢过量啊。所以呢，从这个日本人一天走6000几步，这是正常的，还有第一万步以来拢较不要紧啦吼。所以咱平常时买我都爱当，而且过来爱安那爱补充钙质，因为你该想讲，咱若无补充钙质，请进门你该家己制作，袂当家己制作，到时咱的脚也袂走路的，无都去国外佚佗，卖讲国外啊，国内你也惊袂头啊。所以咱一定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有咱，和咱的脚都好。所以你即马来干嘛哭啊？哭袂了，背嘛背袂起来，手嘛压袂悬呢。啊，一个50斤个生骨钱呢，那么咱得加量查补充钙质咯。啊，讲即马人呢，真的头脑在想什么都不知道，拢爱坐电梯，啊坐计程车，啊然后呢嫌运动无够，搁去开钱去健身房去啥去运动。啊，过来呢？现在人也很奇怪，晚上也不睡在做小狗尿，上网路在算，没眠，睡眠不好呢，才去吃安眠药啊，哦，还有人更奇怪，对他们的妹啊，吼你这个狗东西啊，结果啊，我头对他狗啊妹说啊，对他狗啊说，宝贝儿子来哦，我嘞，所以啊，这个 啊，阁有一个较新鲜个，就是讲哦，有介济人用好个牛肉甲鸡肉去饲狗啊，啊，结果家己走去餐厅食啥？哎呦，这个是野菜呢，天然的，这有糖加过，这是天然的，这拢无除油啊，食啥？食野菜啊，食野菜，讲这是上天然的，啊，结果牛肉鸡肉拢去饲狗啊，这就是即卖人。啊，阁有一种人呢，老爸老母若要催。我无用，我做无用，我做无用的，我无时间等去陪你，我无时间。结果啊，我头啊，我这个宝贝哦，爱出来洗身躯啊，原来是野猫啊，伊要陪猫啊，要陪狗啊，无要陪许多人，有无？有，就是有这种人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真的人好奇怪，世间的人也好奇怪哟。来听了不详细，咱个看礼拜哦，因为咱无多哩八月房，也八月房嘛是算公告安尼啦吼，所以咱都无多报，所以呢欢迎好朋友来开起来跟咱问哈，嘉玲妹，这句我上爱听，当然啦吼，啊继续看呢看呢安尼啦，甲我手上甲看落掉哈，这是安尼啦，我是感觉讲哦，健康哦，咱平常时呐好好哩，拢袂感觉讲啊的健康哦，较袂输啊无什么话啊，对不吼？啊等个真正人那是。艰苦啊！那么然后去病院的时候，你才知讲哦，健康真啊该好，无倒伫眠床真啊无倒伫病床啊，真正无好代志啊！吼，人无自由嘞，个人虚嘞，个艰苦嘞，吼，这真正无好，所以身体健康哦，介重要哈。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猫，咱个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08004694699，那么弄个蛋个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你叫啥呀？
0: 喂，你好。
1: 我今天搞的，我这两个头发啊吼，都是阿姜正学了。
0: 你敢有听风？
1: 无咧。
0: 你有无有声呢？
1: 啊？
0: 你敢有有声管吗？
1: 有声哦。
0: 有无？啊，那我们在听风，还听风啦，二星哥接接来。好，谢谢。你好，你好。嗨。
2: 小姐啊。
0: 我秀传你好。
2: 我秀传你好。
0: 嗨。
2: 对，我现在来请教一下哈。
0: 什么贵属？
2: 哦，我太太那个血糖相关
0: 了。哎呦，哎呀，等一下啊，接一下呐，我那个报关是谁？

0: 好啦，谢谢感谢喂黄先生，哎，这首歌不是黄喂黄先生啊，这首歌叫做歌名叫做无菜啦，哪有三片的物质呢？来，听你好。
1: 哎、欸，谢谢你好。
0: 哎、欸，吴先生你好。
1: 我想要来你鼓励一下。
0: 来，三片都不记得，甲讲重点起来、欸、
1: 嘿。好，因为我加些把肚热骨骨折哈、哦。
0: 哎呦。
1: 加钙够是加到两三礼拜就好啊。
0: 啊，那样哦，大哥你爱说你呢，欸、你把酒不是不好吗？
1: 哎呀哎呀。
0: 哦，你加些说你呢，吴大哥保重呢。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1: 哎、欸，去双小姐你好，大家我先来哇。
0: 啊，来大哥你好。嘿，谢你好。
1: 我来加加代购一下哈。
0: 好好好，来三片好不姐。
1: 加个足好。
0: 哎呦，刚刚过来跟你来讲重点哦。
1: 我刚本来哈、哦，我跟你用生理加加代购钱，我再加第三罐啊。
0: 你本来卡医生哦。
1: 卡大拢未久啊。
0: 未久哦。今
1: 晚久啊，见了嘛，简直是。
0: 哦，今卡在是含苦的苦味了安尼哦。
1: 对呀，苦起来
0: 要。哦。
1: 爱记只白
0: 个，爱记只白个，今麦好不？
1: 今麦两面，今麦古嘛见到古白个嘛见到白个。
0: 哎呦，真好，真好，
1: 见到个，见到见下面咧，安南。
0: 哎呦，真好，真好。
1: 嗯，这款经营哦，有人这款经营爱买来吃。
0: 哦，对啦，身体够好啦吼。
1: 我嘛介绍，我这边给你买咧。
0: 感恩哦，感谢嘞。哎，大哥，谢谢，继续看你，看你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来，你吃饭哈？
0: 哎，
2: 哎，我要是讲改高了些。
0: 好。
2: 啊！你现在该问，我迄个捌食机车啦吼，
0: 嗯，
2: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啊，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我
0: 逐项
2: 拢在食，食这也真正好去呢，食全部要四十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啊，大哥，也好，也
2: 好，紧啊。我就该问讲，
0: 安尼无我叫改天来，三千块出借，大哥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3: 嘿，我是我那有在用力盖过一啦。
0: 三片，好，谢谢。
3: 嘿嘿，啊是我那有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卡差啦。
0: 哦。
3: 有这股卡差啦。
0: 哦，啊你好啊，嘿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哎，好，谢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啊，我先生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哦，老舅机啊，老舅关起来，拜托一下嘿。
4: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嘿，老舅机啦嘿。
4: 对啊，我来做一个证据的。
0: 好来好，三，他讲起来。
4: 我无迄个食咧钙固质啦，伊个。
0: 三片我姐嘿。
4: 二十几年无，整个神经无夹起来。
0: 哦哦。
4: 啊，你讲。
0: 安尼好呢，啊，你叫伊个钙两顿哈，嘿啊，钙两顿哦，未使嘿，未使放掉哈。好，谢谢。来哟、哦，保重！该吃的免吃干两哈，免吃干两酒嘛，免吃干两罐。讲了这罐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去，讲了这罐钙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吃干两行，免吃干两酒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 我咱根据把吸收好酶，所以保重钙质，讲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咱要吃就爱吃这個，吃这罐上好的钙过去。头先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基础个够好，骨架个够用的吃几粒。小朋友吃几粒吃杂毛，那你黄金派当的、就是咱的钙过去个钙，龟仙骨过头头的三险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的广东的价，广东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啊，无好人，哎，欠少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港卡现在个无啊，诺诺皮痒，吃好不好，再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订单的多准你讲，谢谢。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啊，你有乱吃药啊无啊？迄刚只阿妈75岁，这个阿妈因到不管是的随时准备上，只听这個，吼、哦，为什么啊？我咧头壳疼啦，喙齿疼，伊就甲食只听这安尼啦，家己做医生啦吼。哇，食了总变成啥呢？急性的肾脏衰竭。哎呦喂，阿妈喂，好个再一当西游记，阿那别当西嘞，再见。每当西游记的是人心中未堪呀，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药啊不是咧和你乱吃的呢，药啊就是药啊呢，甲食品是无同的呢，迄无强用呢，药啊是爱和医生开，医生针对你的问题对症下药呢。啊，你啊，我白吃， 哎哟，食迄来路不明的药啊，食偏方啦，啊拢乌白食，啊拢无咧注意你啥？你原底咧食过啦种药啊，你搁咧乌白乱食药啊，无怪你腰子个会卡咩，袂卡咩啊？啊你哪个糟蹋嘞？歹势，歹势，我连讲我会甲你糟蹋安那西游记，啊那个西游记更好呢？啊万一呢含西游记都无机会的啥？再见了。人就会再见了齁，所以你要看为什么全世界医疗费用西游记占上好的护理上好台湾的事，台湾为什么？因为有健保啊，齁，所以呢当然啦，这是好代志，要么呢尽量就是卖西游记。什么种的人开西游记？现在目前上关的就是糖尿病的糖尿病，啊，再来高血压的，也过来有慢性病乱吃药的人，当然咯，啊，个水温啉无够，咱那个边水温无够，啉无够，咱这天气不管是热还是无热呢，咱人有气买啥，会结节啊，买胃酸呢，会有的发炎、膀胱发炎呢。哎呦，秀爽，我拢有啉呢，啊，有啉哪里有啉啊？啉着看你有吸收无？是不是你啉茶完了，拢随啉随去放尿？啊，而且你放出来尿啊，清唔清清，安尼对唔对啊？安尼表示你所啉的水分呢，无经过油脂，甲你吸收99%的水分起来，所以就是啥，你拢会变，总变成咧，啉茶放尿，啉茶放尿，逐工咧，一工规工拢伫遐咧啉茶放尿呢，安尼对唔对哦吼？因为呢，咱啉茶一定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甲你吸到99%的水分起来，互咱人体再次使用。啊，你若拢啉无够水分哦，不只是油脂的萎缩会结石啊，上个只乌巴桑小姐是虾米呢？哎，尿道发炎吗？膀胱发炎吗？为人结石啊？啊，男性呢？尿泊酸发炎吗？会安尼无？会哦吼！卖讲女性哦，男性买尿泊酸发炎嘛是会放尿啦。如果是万一呐，放尿放未出来人，哦，尤其是男性朋友呢，放紧紧买放无，吃几包放无尿，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啊！看你尿泊酸指数超过5以上无？超过10以上呢，医生会给你追踪。表示你要去做手术，去做刮除的手术。啊，咱女性朋友那是未放尿，一天个放无500cc 的尿，哇，歹势，哇，个放尿气泡哦，白了哦，吼，血压个欠管头壳个红呢，皮肤个整个片的阿摩利亚味呢，哇，安尼你就是有可能有啥尿毒症、尿毒症。所以咱那个朋友呢，药袂使乱食，水嘛袂用个啉无够，阿嘛袂用个啉伤济，啉伤过者水嘛袂使呢，会得到啥？水毒症，哇！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家己注意吼。和你感觉放药气泡，30分钟阁未消，放药阁落落个油油，脚拢会变变肿肿嘞，头壳戆哦。每晚5点到7点，血压会欠管的人，爱注意药剂，去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看60无。过去药房官你的名字跟我说对，你名字如果说不对呢，真的是药房，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啊，因小姐也是业经的，所以呢那药房我们那边的过药房官，我们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跟我说对，啊，如果没有你如果说我只要管什么货啊，我要吃那个糖分的还是要吃什么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吃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要跟我的名字跟我的产品的名字跟我说对，阿里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阿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69。哎，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秀爽。
0: 喂。嗨，
5: 一种啊，都迄脚筋头啊，哈，已经拢弯翘了，哈，
0: 拢变形安尼哦。哦，来线个直接来线哦。好，谢谢。我是传丽芬，你好。
6: 哎，嗨，张的哈，
0: 海贝。
6: 我是传呀。
0: 我是传丽芬呢，请讲起来。
6: 嘿。哦，安尼来请教一个问题啦。
0: 我来你讲嘿。
6: 最近行旧脚筋呢是。
0: 啊，我叫人家你听好啊，大哥带你来，二线就接二线哦。好，谢谢，好，谢谢你，好，谢谢。啊，那我们先来干嘛来关心那么大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哈，绿豆子呀，来先听我唱歌，先听我唱歌，你做位，来做位听歌，你继续卡定位，谢谢你。

0: 棒棒棒。啊，来的大家，那么这首歌是你用我叫做《西马诺布鲁斯》，就我过去拢有讲过吼。在咱台湾哦，平均一年差不多是20,000人，因为心脏的问题猝死，上未赴个到病院都无救的人，差不多拢是80%的厝内底发生的，救未到上未赴的。就是心脏的问题。那你好朋友，为什么我拢讲恁那是有高血压、有心脏病人，恁更加？因为呢，咱本地的慢性病，你今仔日那是你抗体阁无好，你死亡率来阁愈紧。好、哦，所以呢，唔再讲哦过。那你好朋友呢，你唔要想讲阿人、别人拢甲你讲哦，什么？其实唔是啦，绝对唔是安尼吼。那如果是讲起来，我定讲，咱所有病来对面对一个死亡率上紧，心脏。我的频道穿开了，再见啊，对不？就是心脏哈，所以我拢讲哦，建议好朋友呢，因为咱这哦，心脏是一个真麻烦，员工是跟你的心情、跟你的情绪、跟你的个性有关系。第二是咱的慢性病、高血压、你有糖尿病、有腰酸管、也会有肺带管的影响到心脏以外呢，上盖麻烦对心脏有压力的是什么呢？工作压力、家庭压力，就是压力，这个压力哦，对咱的心脏是。无形的杀手，而且咱的个性人高急、高狂、个高紧张、个高生气的人呢，那么你心中一定会比人较无好，会比较起来心跳无稳定，会心律不整，甚至呢，你个有食薰，你个会有肺带管个高血，你会比别人较容易得心肌梗塞，甚至呢，你那个哦压力过大，会容易比较起来得到二尖瓣脱垂加心脏颠倒。那如果是你个天经鬼料。咱欠缺这个荷尔蒙，给咱保护呢。你心脏不好，机会愈悬。佮加上了你有甲状腺的问题，还是你有西药剂，相对你的心脏出问题机会较悬。好，所以咱一定要甲咱这血路方面呢，啊，甲顾好。咱食食来注意，尽量卖紧张，卖烦恼，卖想伤济哈，卖胡白乱想，卖听人阿咧讲啥，为人做。为人做奇怪吼，做讲吓惊，做讲慌的，你拢卖听迄种人讲的话吼。咱就是听这个咱秀山讲的话就对啊。因为我袂甲你吓惊，我袂吼，我爱恁好，我希望恁健康，我希望恁能疼惜家己。我秀山希望真真正正，我心内话，心内话就是希望恁健康甲平安，因为咱爱甲家己顾好。别人无都替你顾你，只有你家家己顾好哈。所以呢，如果是你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管啊紧的按的人，那么你得注意心脏的问题哦哈。感冒病我捌讲过，叫做托马豆。请问，较大粒的、较甜的是细粒的？加林报告，细粒啊，感冒病较这个较甜。所以呢，如果是我有建议讲，好病人也是有种糖尿病人，要加一只对症的，加大粒的。大粒的较无汉尼甜啦吼，那感冒病内底面有茄红素啊，就是讲伊有助甲无助呢，伊拢袂被破坏。所以所谓水果，伊嘛是叫做水果，伊嘛是一种的青菜。好，所以呢，啊，但是感冒病恁要食青哦，嘿，食青哦，甚至有可能会中毒哦吼，恁要食青。我细汉的时阵，我妈妈有伫溪埔有种感冒病。唔过较早无细粒啊，拢是大粒的。啊，我妈妈吼，有种个大粒的呢。吼，那讲了食感冒病哦，我上细汉真够顺哦。我妈妈拢讲我做过顺呢，顺的好食感冒病吼。那么这感冒病呢，也茄红素呢非常的管，而且它是脂溶性的。啊，哪讲咱要讲，偏偏是感冒病咯，细粒甲大粒的茄红素对者较管大粒的。而且是一种的脂溶性的植化素呢，讲比较当然大粒是一定较济嘛吼，但是啊，这个那么咱一般来讲起吼，这个讲哦，那是要煮感冒病用油炒过迄种大粒的感冒病呢，甲炒过了呢，伊的茄红素呢，讲吸收较紧呢，哈，唔是食青的哦，无，一些报道是讲煮过。用油煮过，讲比较较清安尼啦。哎呦呀，这嘛是有人，每一个人见解拢无同款啦吼。啊，有这个医学报道呢，我得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呢，讲这种的方式对咱有好处，安尼就是煮过，大粒感冒病煮过，讲较好安尼吼。啊，所以甲咱报告好朋友。哎呦，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0800-499-499，要跟咱们有帮卡里买，这句我最爱听呢。那么上届好，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 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讲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欸，谢谢。
0: 还有何大姐哦，
1: 恁家己敢要搁对一间？
0: 嗯，是你小蛋姐哈，来接接，二线接接哦，嘿，来二线接接，谢谢。喂，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欸，我秀才，你好，嘿。
2: 你秀才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我关掉个素珠。
0: 哎，你先外人呢？
2: 我是隔壁辈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好、啊，来个接接接接，干嘛接接？秀才，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嗨，你好。
0: 嗨，谁你好？
3: 哎、欸，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鸡，要吃啥？
0: 哦，来先个接接哦。好，来秀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才。
0: 喂。
4: 哎、欸，要跟你问讲的，你讲那听风哦。
0: 听风哦。来，蛋姐先接接哦。嗨，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麦时代是资讯爆炸的时代，囡仔要学物件足紧，像得手机啊、网络看得知啊。你要学煮食嘛，当微网络看；啊，你要交朋友嘛，会当微网络去交朋友。啊！你要投资啥？要看啥？拢总通通可以，所以一旦恭喜一机在手，无限可能。就是讲一支手机啊，呢，啥物种个资讯都有。那甚至呢，起码够 AI 啊！你买蛋干 AI 讲话，你买蛋是家己瞎瓜？为什么？啊！你就甲 AI 讲话呗。我想要我的心情这一首歌，你帮我编歌，一唱就帮你编了啊！啊，那就不好玩了呢，不好玩，为什么？太乱了哈！来，时间的关系，秋蛋姐刷卡代理，谢谢。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公来说，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青贝锅，搁上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海洋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化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化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音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客家风情化节目。客家委员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跟吉利故宫博物院冲下来策划“众神降临”今天夏天的客家年的特展哈，第二半年二十四号，第二苗栗台湾客家文化馆来开展客家委员会主委顾修辉感谢哈，那个故宫家有按珍贵的文物啊，家来展出一个科技展的展示手法哈，本客家可以深入的理解到台湾客家信仰的特色，也欢迎大家哈，从今日开始哦，到117年呢，1月31号结束哦，大家哈，其他期间哦，可以带轮路轮睇写好了，一看那个展出，来认识台湾的历史跟信仰文化。顾秀辉主委表示哈，终审。其实讲的就会念，反映的啊，你的身份哦，价值观跟处事的一个态度，我们也时常看得到哦，谈得到嗰度跟神有关的谚语哈，包括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哦，还有好多话咧，也爱念哦，也爱神，还有客家话咧哈，心安多神哈，不如不心神。所以他们就说不要说客家人不信神，所以强调就会自己失望，福气就会功能，福气功能的时候我们有能力来接引论。所以顾秀辉主委分享众神安多的神是来自全台各地的宫庙作为展示的一个背景，那个展览加油啊，就神明跟信仰呈现出无相同体系的客家风俗习惯，一个客家人按用来看那个字眼神明跟人的关系。另外呢，客家人因为那个地方啦身处的某相同的地域所发展出来的都有也特色的一个信仰文化。比如讲呢，土族庙那个地区普遍信仰的就是三界爷啊，南部的客家地区没三界爷三界爷，所以显示呢，客家内部也有某相同的信仰文化。那边呢，客家文化发展中心跟故宫哈，向下开发客家的导览，介绍那个故宫的国宝哈，三观出巡图，带领大家重新来理解客家中日常的碎石记忆地图的神明哈，运用的从神话传说，自然万物，也是历史的发展地图的演变出来，以表演在那个台湾国旗的那个客庄哈，伊就有归富有呀生命力的一个导演的样貌，他讲呢可以加入那个数位互动的装置哈，安全的地方来探索，比如三观出巡图啦哈，地图的89的神仙精怪的一个细节，还有掌心来得高的。也是得到客家千师的一个祝福哈，还有故宫的典藏五星28手册哈，一个重列式的神兽铭文镜 哦，拢转化为一个互动的投影，也是柔式的3D 展件哈，本塔噶哈可以破框来欣赏诶头巴耶那个宇宙观的一个精妙哈，也更加多的展览相关的资讯咯，也非常欢迎大家哈来到台湾客家文化馆哈那个粉丝页来查询，你就底下那个发通哈有嘛个内容诶哈，阿娘来去现场看哈，更加可以深入的了解到啊国企的那个省的一个信用文化。上礼拜呢，大家拢有去家乡吼来拜拜吼，冲牙啊，就会七日班吼，七日班他当年吼个重视哦吼，七日班就会在那个佛堂吼，来冲牙吼来祭拜。啊，新竹县的义民节吼呀，进入那个紧锣密鼓的一个阶段了哈，为了整理好那个乡天乡用的贡品哈，明年会邀请那个大师爷来坐镇哈。啊，提到半夜什么时以后的凌晨就提啊，一米庙太门前哈来举行太师爷的一个那个开工的仪式，也用那个书文哈向三家爷来表奏，传达祈求一米节的法通还有。普渡法会可以顺利的进行。
2: 大师爷身高1丈2，黄金比例1:7，中原普渡短短一晚，震慑孤魂野鬼。只要我在的地方，就没有谁敢撒野。
3: 先招标，表示讲，一片啊，一个移民区啊，有那个基点啊，就是稀罕。诶，时间都来叫开始，阿哥都来叫说，先上这个意思。
0: 另外呢，吼，高雄市启动客家人人文实业小学，八月三十号举办开学金百公的揭牌活动，是不是个？小学一年生的新生吼，底下六年生的学长姐带论下呢，认识客家人最亲近的神明，视频有也介绍百公吼，讲那个悄悄话，祈求课业吼可以进步。
4: 哎，感觉怪神奇，因为做的在一年生前了，给弟弟妹妹去认识八公。
5: 因为俺们在这些习俗地方，我某个事情拢会同八公讲，所以带俺们新的学生来本八公认识，嘛透过一个仪式，本八公本一个学生来提供啊，俺们一片有某个习俗。
6: 今启动的时候有二十四个先生，啊，其中有十二个先生系客家人。啊，我希望既然我哋喺伊个客家的生涯学校，我希望全部的先生拢可以拿到行业认证。
0: 二零二六全国优质东方名人茶的评鉴，哈，像桃园、新竹、苗栗、双北，还有南投、台中。那条天气的茶农来参加比赛，啊，今年总共有400店的那个茶农来参加比赛哈，最后有苗栗县铜锣的茶农哈，韩顺雄脱颖而出，得到那个特等奖。桃园市政府农业局局长陈冠义呢也表示哈，东方名人茶呢还是台湾最有那个代表性的特色的茶品之一，加有全国性的那个评鉴哈，品牌行销还有多元的投入来提升茶品品质跟品牌的价值。
7: 啊，等于四年前拿得的，啊，经过四年后又会再拿得，等于心情上等于有，他上回也代表讲对你本身的做茶果脯多好味。
8: 现在做比较小罐的2罐的哈，啊，比较精致哈，啊，然后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哈，啊，销售然后通路推广美好奉品啊。
0: 这么好，里面那个东方名人茶哈，真的含呢，我们台湾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的茶品之一。我其中呢哈，再来包括的就有关了哈，那个法莲哈，法莲也底下推广客家的产业，从那个2024年提拔潘那个客家博览会哈，啊，今年 行业第三届的主题就会立下北宫哈，就串联各种三六九，也就会退三线、六队跟退九线。各种的特色的工艺吼，啊，听下华联客家文化飞棍冲下来展出，尤其伫那个礼拜六吼安排那个客家市集吼，要推出那个消费三倍券来刺激华联的经济。
9: 是传统技艺嘛，爱透过些生意那些看阿公啊，做个那么企业啊，很有兴趣啊，所以说哎有这个机会我都来报名了。
10: 今天强强安尼结合台三线、六队、台九线，以三六九的概念，邀请了全台湾三要到大师百工百业来到花莲来共同来展出，
11: 可以让不同的来这边参观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技艺，然后文化，然后还有一些艺术。
12: 你说三年做了创业吧，你哪里宣传？你第二年办做啊？所以要办啊，潘家博览会哦，对呀，就做了创业给萧山人有帮助了。

我当一条歌曲《林心祥所带来的南方》哈，他跟 VMV 携手环境部跟运通部哈，运动部，提那个八月二十八号喏，底下台北市客家文化中心来举办那个客庄丝虫火火糕哈，那个大放凯道。从那个凯道前进总统府哈，那个启动机闸飞，机闸飞地图呢，还飞飞主飞顾修飞呢，也宣布哈，九月十九号呢，要跟那个客家庄丝虫伴送凯达格兰大道，邀请杜飞奇的亲子家庭哈来亲近啊。近距离的甘肃那个客家美食，从食物饮食土地，从丝虫饮食客家。顾秀飞主委也表示哈，哈飞飞从去年的开始办理客庄丝虫火火糕的系列活动，带领都市的民众咯行业、土著苗、台中一个故乡啊等等的地方的那个客庄丝虫。从在地的食材、特色料理到丝虫地图的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本客家饮食哈，客家饮食文化，虽然讲咯很贵多哈，松板的啦哈，福山的啦，冇办法，有机会哈，亲自行业那个客庄丝虫。因此呢，客家呢特别呢将那个客庄丝虫哈搬到那个凯道，啊，希望本更加多人有机会哈，近距离的认识客庄丝虫的特色跟样貌。顾秀飞主委啊，化身哈丝虫的头家哈头家娘，一个导览员，向新人的介绍山体一个风味特色哈，宣布呢我跟结合饮食啊，手作跟客语互动，跟凯道变身为亲子共有的客食小学堂，本新颖的哈，全新嗯高的一个体验。哈飞飞锁定哈客庄丝虫的聪明之飞，加油！世界义兄微型复制哈，搬送凯道，带领都市的新人哈，跨越时空的藩篱哈，来挑战用客语买菜公家私哈，认识客庄消费的那个生态，以及客家的特色的食材，现场也提供更多看的那个特色的美食哈，本客家美食，提那个神奇的互动中哈，融入。聪明生法，除了那个逛限定的客庄丝虫的沉浸式的体验以外呢，佛通的吉宾业哈也推出客食小学堂哈，邀请客庄专业的职人哈亲自的引导现场的新人呢手做 DIY 哈，用的卤肉皮干哈，口上结合客家人的食物的保存的科学，本身人呢吼，伫那个菜啦吼、鸭啦吼，腌制的高尚地度的吼，来细细挖掘客家餐桌上的一个背后的风土科学跟生命礼俗。由那个富邦文教基金会等等归岛的公民团体吼，共同来筹办，也由客委会。环境部跟运通部共同来支持的二零二六大放凯道哈，底下九月十九号的首渗透底下个凯达格兰大道啊，闹热的气行哈，邀请大家家中带暖生意呢，向下来行路来到总统府向下来了。

我哋用人所谈到嘅系咧林生祥所带来嘅好听嘅另外一条歌曲，叫做《仙人游踪》哈。诶，大家呢来响应哈，各地所期盼嘅佛堂。好，继续呢哈，我哋来进行嘅系咧名人专访那个单元哈。阿吉米，我介绍来提访咯，谈看啦。

0: 那得哈干人，呀嘿一点优秀人。
1: 邓振英咁提上啲啊，跟 B M 名人专访，邓人哋都能会。为上集片就播出的下咧哟，客家公共全部基金会可以，咱们用新法嗰度时间所拍嘅那个看见合众空拍一百之一，今日介绍嘅就系金瓜寮嘅沈志廷哈，就系高雄闽南嘅金思廷，谈看啦。
2: 南突的金丝亭，米龙有西门，而天门就在米龙。每一年正月初九，养生节的时间都在给他们。按天爷呢，最太最中国呢，我住个龙都的金丝亭。另外还一个就在东门里的郑家的金丝亭，啊，叫做个迷你型。按个呢，最后我们也经过了一个金丝亭。因为较偏僻，不是较少人多呀。因为经过了孙志廷呢，第2006年的时间，志廷为古迹，就用清朝的时间，一个传统的形式，用做呢个古式的佛来建筑的。而外国呢，就用墙水做。我用六角形呢，佮三层的粗形，下背较发，上背呢较合的话呢，上背呢有葫芦的个那个石头的样式，伊也个那个分三层，第一层呢就下背以日本桥，第一层就受狮子的提防个空间，一个狮子呢你可以做圆形的个那个粗形。第三层呢，就沈志廷呢，个呢石壁呢，底部呢有个那个仓颉哦，哎，厨师的身影那个神秘哦，也是石壁的。

听众文堂都那个公用师陈雄导览下飞的那个律师哈，黄森兰先生哈所介绍的那个金瓜寮的金丝亭，阿提都有讲到哈，听闽南天气哦，就记下个那个金丝亭啊。金丝亭哦，还头半年吼，也受那个字的哈，有下丝的字的一个地方，代表呢吼，那个冬天人过下丝吼，也尊敬那个圣贤的一个意思啦。啊，金瓜了喂，那个圣基亭哈，那冬天的那个居民吼，刘天传一所建的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的，所以有机会都闽南可以来参观一下金瓜寮的跟闽南正统的那个金丝亭有嘛个无相同的地方，有嘛个特色哈。好，这介绍本大家，好，继续呢再来为上前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

0: 我继续呢，我来进行下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啊，今日我介绍为下呢来去合法呢谈看呐。
1: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了，龚哈巴要介绍的这一句客家话共金丝亭，金丝亭，静字亭，静字亭内祭祀与文风有关的神纸，客家人将有写字的纸集中之后送入静字亭内焚烧，以表示崇敬。而亭上的对联记载了客家人尊崇文字的信仰。静字亭客家话说金丝亭，金丝亭。

学堂的由请于秘先生所带来的品质歌吼，刚刚这段时间又进行了弥撒的，今天非常感谢乡亲朋友的书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诶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声有限，张来了。

咱在草丛下，日下有山的影。小学生下课，稍早又见面，下回相会。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尘，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油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Eleven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比有房四川路敦那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爸来啊》，我是黄月水哈。足侪人甲我讲讲，黄老师，你拢常常伫你的节目中吼介绍一寡册，啊，有一寡听众朋友甲我讲讲，我介绍的书伊拢有去买，啊，他就觉得是不错的哈，所以这点大家放心。虽然呢，我做恁祖的，常常拢会想讲啊，出册足无简单的，尤其即摆出版业吼，拢唔是遐尼好，所以哪阵会当出册，尤其是好册，我拢乐意推荐啦吼。啊，所以恁哪阵真正，我甲恁讲，啊，你有去捧场，第一。即摆会当鼓励少年家愿意行这条辛苦的路。第二是鼓励出版社会当阁经营落去。啊，你知影，人讲开卷有益嘛，吼、哦，所以咱啊阵啥物拢无，但是你会当读一本册，啊，这本册当互你吸收的知识，啊，嘛会当互你心情改变。我逐摆啊，伫旅行的时阵，拢朝每一站拢会去买一本当地册来看。啊，甚至咱的英文无好到迄个程度，但是我嘛是拢甲做记号，等下再去查迄个英文字啥物意思吼。啊，所以即卖人拢看网络，啊，拢看影片，啊，拢看手机啊，爱读册人愈来愈少，这是人类一个足大的悲哀。尤其咱即个 ChatGPT 出来了以后吼，这 AI 会代替人类吼，啊，所以咱未咱拢无读册，最后咱是拢吼 AI 甲咱洗脑吼，所以所有的家长你拢爱。自己养成读册的习惯，尤其你若逐天啊，拢有养成至少半点钟读册时间，你会当让你的心情沉淀下来。啊，而且呢，你因为看册，你会当跟人分享，所以这对台湾人来讲是足重要的。啊，我今仔日呢访问到的两位来宾啦，一个是烟斗的王鼎玉啦，吼，伊真正不加烟斗。啊，另外一个雷雅琪嘛，高追啊，水水哦，你唔知啊，我阿未讲了，我想讲一身高追啊来只水吼，啊有人是水这个高追啊拢有啦吼，啊所以我希望我这款这卖娱乐吼，表示唔是性骚扰，尤其因今仔日一个较早我熟悉即落做公关行销诶，做应该是算忘年交啦吼，刘幼慈小姐吼，哦伊今仔日甲我讲，老师即、这个。法律白话文运动齁、哦、是一个网络公司啦、啊。啊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嘛齁、哦。所以这啊这个王鼎玉啊跟雷雅琪啊跟刘幼慈你们三位好。
1: 嗨嗨主持人好 ,Hello。
2: 大家好。
0: 你看我头拄仔你甲雷雅琪讲台湾人不要讲台语，伊就马上学一句大家好，啊，未歹，干真久尔，出来拢未晓，咱开始。
2: 丢
0: 。哦，这个丢也是丢啦，未歹啦。那个鼎玉，你是这个法律白话文运动网站的主编了、
1: 哦，
0: 当时怎么会去成立这个网站？
1: 哦，这个要拉到那个2014太阳花哦。
0: 哦，
1: 因为太阳花那个时候大家不是在讲服贸吗？
0: 嗯。
1: 对，那个服贸的资讯啊，就是很乱嘛。哎、欸，对，还有 ECFA 之类的东西嘛，这国际那些协定，大家搞不太清楚啊。我们想说来这个白话文一下，但是太阳花学运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就结束了嘛，
0: 对对，
1: 在四月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转型，从服贸这个东西去讲所有的法律，然后就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奠定我们的公司，就是好法律白话文，然后就走到今天这样子。
0: 哦，太棒了！你们这个网站愿意做这件事情，是等于让台湾的老年人。跟小孩子都可以老少通吃，可以走进这个法律的这个白话文境界呢，就最好诶。无一寡法律文绉绉的，当拢听无看无嘛，吼。
1: 哎呀、啊，我们想说，这个各种知识里面啊，法律是很重要的、啊，社会的游戏规则嘛，哈、啊，所以我们就把法律呢，哈、啊，这个当做知识，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做行销，啊，也用粉专啊，或 IG 啊，或是像很流行像主持人在做的 Podcast 啊，我们用各种方式来行销法律有趣的地方。
0: 对，所以你们这个共有两批作者啊，一批是专门负责法律这个相关领域的议题的，由你来负责，然后另外一批是负责科学议题，是由那个雅琪你来。来负责嘛，哈，啊，到现在你们这个网站活得下去吗？
1: 有，我们作为一个公司啊，有各种活下去的方式啊。
0: 好，那就好。
1: 对，我们可以比方说这个接政府的一些活动啊，比方说政府需要有法律的知识，又要有这个粉丝的人气啊，我们公司就是一个选择。
0: 哦，太好。

0: 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今仔日来人来接大家，是要来甲人讲这个疫情世代了。这部册是不是叫做《疫情世代》？
2: 没错，
1: 对嘛？
2: 疫情世代，然后呢，给所有人的这个科学跟法律指南。
1: 对对对，我觉得这本册哦，因为 COVID-19 虽然过去哦，并不代表意味这世间消失了。我跟你讲，另外一波搞不好更凶猛。但是我们若有这一本《疫情世代》哦，那呢，这作为我们防疫的共同体哦，这是最重要的一本册啊。而且这本册是集结了这抗疫岁月所累积的经验跟知识哈，我们在后一摆这个黑夜来临之前，有能力呢动作先机了，然后呢战胜恐惧啊。
2: 对，
1: 所以有关你这本册哈，我想来开始访问您了。我想提一些问题哈，这个所谓这个什么叫做群体免疫呢？哈，又怎么达成？因为有人说感染的人多了就会自动有群体免疫，那其实是比你想象中还复杂吗？
3: 应该说会有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诶，我就不用打疫苗嘛，然后我就让大家都感染啊，那所有人都感染之后啊，不就有免疫力，那为什么大家还要打疫苗？但其实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状况是很复杂的。那所谓的讲到群体免疫，其实我们在这之前要先有的一个概念叫做基本传染数，就是我们在疫情当中可能会常常听到一个专有名字叫 R0 值，也就是一个人他被感染了比如说被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它再传给几个人的几率，那不同的疾病，它的 R0 值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有些可能是传染率特别高的，比如说相较来说 COVID-19 的传染率可能就会比 SARS 还要来的再更高一点，它一个人可以再传给好多人这样。那理论上当大家都有免疫力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嘛，就是如果我们感染过一次，然后我们身体就会认得就是这个病毒，那在下一次来的时候就会先认出它来，在它还没有复制到量那么大，然后导致我们生病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消灭或者把它赶出去这样子。那群体免疫的状况就是，那当大家都感染之后啊，不就意思就是诶，那我们可能就不用再打疫苗啦，然后这样子疫情就会一定会好转啊。但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我们其实在这段期间也常常会听到病毒是会变种的，那它变种之后它长的样子就有可能会不一样，那它就有可能让就是你曾经感染过的人，然后有新的变种病毒进来，它可能你不一定认得。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在讲，当你想要达到群体免疫，让群体都有防御力可以去抵抗这个病毒的时候，其实重要的仍然是需要去打疫苗，然后去主动做防御这样。
1: 对，可是打疫苗为什么打一剂打二剂，有人打到第四剂结果还是中奖呢？
3: 这就必须要说，就是疫苗它的原理跟我们刚刚讲的所谓的你让你的身体认得病毒，或是病毒进来的时候它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可以快速反应是有关的。那虽然他可能做得到这件事情，但他可能不一定代表你只要打疫苗你就完全不会感染，因为他防御力不是100%的。基本上

0: 这个是因为个人体质的关系吗？还是疫苗对某些人来说有效，有些人是不无效的？
1: 当然疫苗对于每个人个人来说会有差异，但是比如说像有些疫苗它相对来说可能打的剂数会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我们出生的时候打的一些麻疹疫苗，它可能一打终身有效。那比如像 COVID-19, 它的状况就会是我们前阵子大家会需要打一剂两剂三剂嘛，甚至是现在这个阶段会希望再去打一些补充剂。
0: 可是你打完这些补充剂，你像现在像中国香港那个广州就出现了这个猴痘，是不是？那这是另外一种那种疫苗啦。所以你现在打了 COVID-19 的15剂以后，然后再打这个新的这个症状的话，那又是新的疫苗，不是吗？不可能是延续下去吧？
1: 对，因为比如说像 COVID-19 它跟猴痘它其实状况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就会变成是如果有疫苗的话，那它就会是不一样的疫苗。
0: 但根据你们这本书上所写的，就是其实有打跟没有打还是要打，就是
1: 对，就是疫苗的话，因为只要是经过合可的可以打在人身上的疫苗，它基本上它对于我们的整体的疫情防疫，我们就讲共同防疫体嘛，其实是有效的。
0: 可是这边呢，我就是想问一下那个这个鼎玉哈，日本政府就是因为那时候是脑膜炎的这个疫苗，结果呢就是酿成了全民的那个控诉嘛，导致呢因为他叫大家种疫苗，结果疫苗发现后遗症，所以后来日本政府赔得要死，所以就加了一条宪法，就是说不能勉强那个人民要种疫苗的这个强行，就是强制种疫苗的这个结果嘛，哈。那现在呢，以我们刚过去的这个 COVID-19 来说，很多的疫苗都是临时授权的，不是吗？
2: 是是是。
0: 所以在这个后遗症在法律上谁会负责啊？
2: 哦，话说这个疫苗哦，因为比方说像高端嘛，大家就很担心说高端到底有没有经过充分的实验就给他上路
0: 嘛。我那时候你知道打个岔，我那时候为了要支持国产，我还去买股票，结果现在变成壁纸。
2: 对，所以这个疫苗好或坏或者是这个股票的高跟低大家都会担心嘛。尤其这个疫苗的这个品质是大家打在身上最关心的。那为什么会有紧急授权这个名词呢？那是因为那时候疫情是最严重的嘛。那疫情很严重，可是疫苗来不及跑完全部的实验，我们的全部是指三期嘛，来不及跑完，所以呢在法律上会有个机制叫紧急授权。
0: 就那我们就是提早当白老鼠啊。
2: 哦，这个白老鼠的话跟这个被强迫当是两回事。
1: 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它其实它只要经过二期，它对于人体来说是基本没有就是危害，就是
0: 副作用没有那么大。
1: 副作用对对，然后它的效益是好的。那到了三期它其实是做更广泛的试验，它其实主要试验的是关于有效性这件事情。
0: 我希望这个鼎玉你们这家公司呢，网络公司呢还可以再生存个20年，看将来如果什么副作用出来的话你们要负法律的责任。
2: 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变壁纸了，这样可不可以？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要问一下，就是那个雅琪，在这个刚刚你讲完了吗？没有吗？再继续讲。
2: 好，紧急授权这个东西，就刚才雅琪补充的很快哈，就是说他是希望说简短这个实验的流程，让这个东西赶快上路哈。那赶快跟当白老鼠的差别就在于说，虽然是赶快哈，但他还是要根据一定的科学基础，只是他把它变简单。对，所以他的那个紧急是指他把流程变简单，不是说这个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大家当白老鼠。
1: 所以大概原则上也是免惊就对了。
2: 对，他主要还是说政府经过一套流程，而且是经过科学认证的流程去跑完，原则上。那难免会出一些乱子嘛，就是说不小心打到身上出问题。所以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啊，日本出现这个脑膜炎施打的问题。那其实在台湾也有对应的方式啊，就是补偿。我们会有一个补偿基金，针对施打下去，如果出问题的话，会给予一些协助，尤其是金钱上的协助，这样。
1: 这个把人还叫西北料，我宁可不要补偿，但是不要影响我的身体健康。
2: 是是，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配套嘛。
1: 所以我是觉得你们还是要，你们这家公司要有负责任，你们要继续在法律方面做追踪。
2: 是 是。
1: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你们也必须让老百姓知道说到底哪里出了状况。
2: 对，所以
1: 对不对？因为你们是根据科学，然后你们又有法律，所以你们这个所谓。法律白话文运动网站就变成很重要了。
2: 我们要推广这些知识嘛，先让大家懂这个疫苗怎么做，先懂基本规则，然后要更好的话，大家一起来修这样子。
1: 那我再要问一下那个雷雅琪，一般来说呢，我们就去种疫苗嘛。那可能有些不是每一个医生，妇产科医生也可以做，然后美容整形科的医生也可以做。我要问你，就是说防疫医生，这是哪一科的医师？
3: 其实防疫医师他虽然打疫苗这件事情，其实他现场他就是到了诊所或到了医院，然后由医生或是护理师协助施打这样。那防疫医师他的工作其实跟我们一般认识到的医生有一点不太一样，他其实做的是跟公共卫生有关的工作。那我们常常在看病的时候会是医生然后病患，然后常常是一对一这样子去问诊，然后去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但其实防疫医师他关心的是所谓的群体，也就是比如说像是当传染病的时候，传染病怎么传播啊，然后它的特性是什么啊，我们要怎么样子阻止它传播啊。所以其实防疫医师的工作跟一般医师其实是蛮不一样的。那台湾的防疫医师其实都隶属于就是机关署，那他们就是需要考试，然后有医师资格，然后需要考试考进去的医生这样子。那主要做的其实是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
1: 我觉得你们这本你们这本疫情世代啊，就是你放在家里就像一本字典，也许你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翻开来看啊。而且你因为我看你们还有写到怎样才算是国际关注的这个紧急事件嘛，哈，所以就表示你们的范围真的很广，而且写得很细。但是我这边还是要问一个比较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法律的问题，也就是说，等于在这边有一个，你们有一个说，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流行期间呢，那么你问大家说有没有注意到哪些因为疫情所产生的这个不友善的举动，而这些行为可能就是一种歧视会被罚。
2: 是。
1: 所以这是牵涉到这个法律问题还有惩罚的问题。那我们到底台湾是怎么样的做法，然后你也比较一下日本韩国来检验说我们到底台湾有哪些地方做不到的，应该怎么样来补救的地方。
2: 是。像大家如果还记得疫情刚在台湾蔓延的时候，像我们录音在万华这边嘛，好，万华那边不是有一些这个特种营业的场所大家出入嘛，那就有万华狮子王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个时候事件一起来，大家不都是说啊少去万华，有这样的风声跑出来嘛。那其实这个本质上它其实就是对万华地区人民的一个歧视嘛。
1: 对对对。
2: 就是生病没有人愿意啊，阿林怎么可以对万华地区人做一种特别的眼光。所以像我们的传染病防治法里面呢，就针对这种特别的眼光呢，就用处罚的规定呢，让大家不要去做这个动作。因为大家是这个同在一艘船上嘛。我们在台澎金马，大家每天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做这样的歧视，其实每个人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传染病防治法就针对这种歧视，用罚锾的方式来阻止大家做这个现象。其中你有一种人呢，我们是要特别做保护，比方说医护人员。我们在书中就有提到啊，这个医护人员或他的小孩，如果在这个租房子啊，或是去上学的时候被房东歧视啊，
1: 对对对，
2: 或是被同学歧视啊，我们就要特别的给他做这个保护，不然大家以后就不想去当医务人员，那这样很可怜。
1: 那像这样如果拒绝的话，会有什么法律上的保护吗？
2: 这个如果房东啊，比方说拒绝租给医务人员，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不给这些小孩子一个合理的教育啊，那这都他们都会被处罚。那我们通过处罚去矫正这样的现象。
1: 那处罚重不重呢？因为很轻的话，他根本不在乎。
2: 啊，这个轻不轻当然会看每个人的口袋深不深啦、啊、不过他都会罚几万块，这样而且可以连续处罚，所以罚下去恐怕也是一个钱啦、
1: 啊。那你觉得日本、韩国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有关这方面的比较的东西吗？
2: 就是他们在这个跟台湾的差别，就是说他们会因应的状况比较多。这边有一个基本的小的地方，就是说好，我们要处罚人一定要有具体的依据。那台湾在针对处罚的现象呢，可能会有所不足的地方。那我们在书中就提到说，
1: 像怎么样的不足？
2: 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说，诶，医护人员的这个歧视要禁止，
1: 嗯，
2: 那还有相关人等的歧视要禁止。那我们规范的歧视的种类可能可以再更圆满一点
1: 啊、哦，再广泛一点，
2: 再广泛一点，
1: 细则一点，
2: 对对对对对，
1: 更人性化。
2: 对，所以就可以看看日本跟韩国他们碰到疫情是怎么去做处理的。我们把那个东西弄细致一点。
1: 你觉得韩国会做的比台湾好吗？
2: 好不好的话，就看大家的这个角度了。
1: 我看韩国输台湾呢、欸，
2: 哦，
1: 包括讲啊，韩国哦，就在韩国是输台湾，我可以跟、哦、我可以在这边明确的跟你讲、欸。
2: 好想知道哪边输台湾，我也想赢韩国。
1: 各方面，我这边再顺便问你一个问题：假如你在碰到这个疫情的期间呢，那面对这个租客，譬如说，哎，我这个房子没有生意嘛，那我开的这个是餐厅嘛 ，coffee shop 或者是药房，甚至我是什么任何的这个商业行为的这个出租店的话，就是我是房客嘛。那房东呢？那如果说那个租客要求要降这个租金的话，房东要怎么来面对呢？
2: 哦，房东跟房客他其实是生命共同体啊。啊，如果房客比如说要开餐厅，因为 COVID-19 啊没有生意，啊没有生意缴不出房租，其实最后衰的也是衰到这个房东嘛。所以我们在书中就提到有一个关键字啊，叫情势变更。它就很像一张这个王牌齁、哦。如果这个COVID-19 让。
1: 那如果说我因为疫情蔓延收入锐减，这样算不算那个情势变更呢？
2: 哦，算啊，因为这个情势变更它简单的定义就是一开始想不到，后来很严重。啊 ,COVID-19 大家应该是想不到说哇，从武汉跑出一只病毒吓死人。
1: 所以你认为什么方法才是房东房客可以双赢的，在法律方面？
2: 就是可能用情势变更这个当理由，然后去调降一下租金嘛。因为租金一开始永远是写好的嘛。啊，因为碰到这么大只的病毒太可怕了，那你不降的话活不下去。那要 win-win, 要双赢的话啊，就降房租这样子。用情势变更当理由在法律上去调整他的房租。
1: 刚刚我有问到这个雅琪齁、哦、就是有关于这个打疫苗的事情。那么刚刚你有说其实打疫苗打到四剂都是有效果的了。很多人会觉得说我若从开始都用同一个疫苗，所以我比较安全，但是很多人主张混打会比较有效果。你站在科学的这个观点上怎么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应该说大前提就是如果它疫苗是有效的，然后你只要遵照就是比如说相关专业单位的指示去打它，相对来说都是安全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其实就会讨论说，就是诶，我要打哪一支，我要打 AZ, 打 BNT, 打莫德纳，还是要混打，还是要一起打。那有些研究会发现混打好像免疫力会比较好，然后但通常疫苗设计都会是比如说如果好几剂的，他们通常最初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都是去设计说就是我的这一支疫苗我要打几剂是有效的，但是因为当初的状况其实很紧急，所以其实后来就会有一些混打的状况。那所以也有些研究去研究说，诶，那混打是 OK 的吗？那有发现就是混打基本是 OK, 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反而有免疫力更高的状况发生。那其实我觉得就个人来说的话，打疫苗就是有些人会有一些品牌迷思，但其实我觉得在打疫苗这件事情状况就会是，如果你打这支疫苗你觉得打了有点不舒服，然后你下一次打的时候想要换别支试试看，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是 OK, 它其实是可以有弹性的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个雅琪跟这个鼎玉都很认真的。像雅琪你也不是医生啊，然后也不是学医的，可是你在这个科学的这个印证方面你收集的资料收集的在这本书上是很详细的。当然我也同时要额了这个鼎玉啦。我跟你说鼎玉啊，那个啊韩国啊，它其实有一条比台湾的还好啦。
2: 哦，
1: 因为为什么他这边说的就是说韩国的律师协会进一步指出，公司为了防止感染，具有注意及采取安全措施的保护义务。因此呢，如果公司呢命员工到疫情大流行的地区去出差，让员工被感染， 在经验法则上可认为雇主已经能够充分的知道说员工这个工作到这个大流行的地区会被感染，那如果公司没有采取任何防止感染的安全措施，就认为雇主有过失，那如果员工因为这样子而被感染，可以向雇主请求损赔啦。
2: 是是是。
1: 啊，咱台湾现在那无，因为大家搁啊惊死，你派我去，我大概也不去，就是。
2: 用不到。
1: 哎，可没有没有，也有可能说去了以后得了以后也不会跟公司索赔，因为台湾人较高义嘛，你如果啊倒霉度的啊，但是也许这一点这个。我们的明文呢，应该政府要做这样的规定，
2: 修法把它放进去。
1: 对对，修法把它放进去，这些都是很好的帮助。那这本书呢，原则上呢，我要问的几个这个几个重点呢，都问到了哈。那我是主张大家要去买这一本由时报出版的这个疫情世代哈。那人讲疫情过去啊，疫情是世代，什么时准备发生咱不知影，所以希望大家一旦把这两个主编少年家大概都30岁左右而已，应该是没啦，应该较无够爱讲较少年的哈，特别人讲我较比实际年龄较低，我嘛较怀疑安尼哈。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关于调通文化齁，迄、那个华灯初上这片电影，以这文化迄、那个这指导顾问的这席耶娜小姐酒店的这头家，伊呢来上咱的节目了呢，真受欢迎齁。啊，所以因为我答应大家要去甲访问一下，就讲、是、情夫情妇齁，就讲、是、要安怎去掠恁翁，要安怎去掠恁某。哦，这个情绪上的这个需要，还是说身心的需要，哈，阿姨已经有买开课，哈，叫做情欲实验所，伊是创办人兼讲师啦，哈，啊，所以拢小班制，啊，如果呢，你若有兴趣，哈，我稍等下加伊个这些呢，家己留伊的电话或者是网址更方便，和大家当直接去联络。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们今天呢再来访问，哎，先那你好。
2: 嗨、哎、大家好，我是林森北路最出名的臭臭辣妈妈想贤诺。
1: 这个你后来为什么会去从酒店小姐，日本的酒店小姐是陪坐不陪身啦、啊、齁。
2: 对。
1: 啊但是你后来就变成自己又开了酒店齁。
2: 对。
1: 啊、那开了酒店以后你现在又去做这个酒店文化的导览旅游齁的这个讲师。啊告你今麦改革个先例举的这情欲实验所的创办人。这个情欲实验所是在做什么的，
2: 这个是一个教性技巧，因为我就想说我在林森北路，我在林森北路啊，然后林森北路就是酒跟情欲的汇集地，我有酒了，我就想要做情欲的部分。又因为我看过这么多男人，然后就想要分享一些。
1: 你看过的男人到底有多少？
2: 就基本上
1: 有没有算过。
2: 譬如说一刚来十个人客户啦，一天来十个男人，嗯、啊，我底下上班二十年啊，你想呗、哦？对啊，哦、
1: 就讲真正多呢。
2: 哎、欸，啊嘛，不是讲大家拢安那啦，我讲大家拢开杠啦，对。好，那所以我比较、
1: 就是看过很多男人、就是。
2: 对，啊，所以我可以知道男生的想法比较多，然后我也可以更同理跟理解男性的。辛苦这样子，那所以你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你想要抓住男生的心，你就是要了解男生到底在想什么。
1: 对啊，但是你讲微博啊，你讲做了解大波啊，你搞进无半个。
2: 但是因为我爱挖，我怎么可以为了一棵树放弃一整片森林？
1: 真的是。
2: 对啊，
1: 这搞派给他大势。
2: 无哎，袂当安尼讲哦，因为吼。我觉得是要知道自己的个性，好像我就觉得一夫一妻制对我而言是不适合的，对。然后我比较喜欢那个尝鲜之类的，或者是我应该是说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1: 对，
2: 所以不会去。
1: 就是你已经成熟到有自己的自主性，而且你也知道说你要什么，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2: 情欲自主、性爱自主，然后身体自主，这些我都知道这个界限。
1: 啊，你今麦跟大家先话乒乓球来讲，你说白的大波浪，因为通性是啥物？
2: 就大家都喜欢新鲜感啦，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在做演讲的时候，像情欲实验所是有分学科跟术科。学科的话，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分享，然后两个小时我可能会请业界的老师来做观念的调整，好，两性关系的观念调整这样子。然后术科的部分的话，就是我有请 AV 女优来教女生怎么帮另外一半口爱，然后我有请手枪女王，就是以前在半套店上班的，然后打过10000只老二的，然后来教女生怎么帮男生打手枪。然后也有请猛男情欲老师来教男生跟女生怎么边按摩边撩起对方的情欲，找了很多的业界的老师来教这些氛围塑造。因为其实大脑才是每个人的敏感点，那你如何堆叠这些情绪，就是性爱上面的氛围就很重要，哎啊，有的男生就会觉得前戏啊，就那个奶头抠一抠，鼻抠一抠，拉几拉几耶，这个就叫前戏了。但其实对女生而言，男生如果十分钟可以开机，女生需要7倍的时间，就她需要70分钟的暖机，然后才会有那个想要那个性爱的那个氛围。所以你如何创造这前70分钟？
1: 大波浪那我就耐性。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在教这个。
1: 我不耐烦啊，我给查某人听要搞70分钟才能够做一次爱，大波加马戏。
2: 但其实可以有很多种方法。
1: 你大这刚好通、哦、
2: 啊，所以。我有教别的，我们氛围是那个术科的部分，就是观念调整的部分。嗯、对你有时候讲一句话就已经是开机了啊，好、嗯，然后一个眼神，女生也都有感觉。 决了，所以这个，但是因为现在 Me Too 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就算好，那就是那个直接跳到打炮这件事好了，就每个人都会打炮，但是你怎么把炮打好就变得很重要，而且
1: 打炮比做爱难听呢、欸。
2: 对啦，但是因为现做爱，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打炮，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做爱。
1: 嗯，
2: 做爱当然是需要氛围的堆叠，然后需要整个技巧的延伸，
1: 这个有一点道理。
2: 对，然后所以我就
1: 光就字面上来说，
2: 对，然后所以做爱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困难一点。嗯、可是我知道黄老师，你以前也有开过类似的那个，
1: 那很早，那是因为我早期去美国的时候有去学性爱的课程，
2: 超屌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应该算来差不多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刚开始。台湾刚起步，所以那时候我后来，因为后来就是打算要做这个基金会的嘛，我就把这些所有的课程，有关于两性婚姻成长班啊，还有有关于这个性欲的这个方面，我全部都取消，我就开始成立这个单亲儿童婚教基金会，然后走草根，就开始去原住民的隔代教养去辅导，
2: 对，
1: 然后就开始开这个跟单亲有关系的课程，
2: 当然
1: 就做公益的了，
2: 当然这个也很棒啦，就是。我听完黄老师的这个基金会，我真的觉得太棒，因为我自己也是单亲小孩，
1: 嗯，
2: 对，所以我非常可以理解单亲小孩或单亲妈妈的辛苦、嗯。因为像我妈以前就是，因为我爸就欠钱嘛，就是赌博迷上六合彩，然后就去跑船，然后就留下债务给我妈，然后我们又家里有三个小孩，所以我。
1: 你妈妈做辛苦、欸，
2: 做辛苦，她一天要煎三份菜，然后骑摩托车骑到睡着，出车祸、
1: 哎呀，
2: 可怜噶。然后我也是，好像国小五年级还四年级，我就要自己煮饭给我弟吃，就是拿个板凳，然后踩上去那个瓦斯炉上面，然后把所有冰箱看得到的东西全部往那个锅里丢，然后我弟每天都会讲说，给他可不可以吃喷啊？
1: 嗯，
2: 因为我不会做饭，然后
1: 穷苦人家的小孩早当家了。
2: 嗯，然后就我还记得是我们家国小的老师班导师，
1: 嗯，
2: 因为我们就住在学校附近，他就下课然后把我跟我弟带回家，然后帮我们把晚餐煮好，他再走人。
1: 嗯，
2: 他就有几次都是这样子，后来他就丢了几本料理书给我，就教我怎么煮饭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可以理解单亲妈妈的辛苦，所以我觉得老师做这个很棒。那情欲实验所其实就是回到这个比较初衷，就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敢谈感情，因为可能像这一种离婚啊，或者是低看啊，看太多了，就感情上面就更害怕，所以他们就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会约炮。
1: 你现在去上课的这些学生大概这个背景是怎么样？
2: 我们大部分九成都是女生，女生会想要花钱精进自己这个部分，因为她想要成为更好的伴侣。啊，男生就会比较少，男生就会怕被贴标签。刚刚我来上这种课，是今嘛是那什么不合吗？这样子或者什么的。对，男生就比较怕被贴标签，所以我们大概九成都是女生比较多。然后
1: 年龄层
2: 的话，就是从25到45，蛮广的。对对对，蛮广的。然后
1: 那有那个结婚跟没有结婚的，
2: 对对对，都有。然后跟单身的也有。就是想说现在还是单身，然后想来学这个，那如果以后遇到男朋友的话就可以知道怎么用，这样
1: 他才要有手腕的、欸、
2: 对对对，
1: 因为酒店的小姐是靠手腕嘛，
2: 对，
1: 那你工作手腕嘛，就是如果去捕获一个男人的那个心、啊、然后最后身心一沦陷，可是很多酒店小姐都是当人家的小三，都是靠这些手腕嘛。
2: 我以前当酒店小姐的时候也是当小三的啊，
1: 嗯嗯，
2: 对，但现在没有当酒店小姐之后就不当小三了。
1: 可是当小三的时候没有一点点的内疚感吗？
2: 没有啊，因为那是工作啊，那是工作。因为我遇到的客人是店里的客人，就包养我的是客人，所以我把他看作是我的老板，然后我的工作。
1: 对啊，那是你啊。嗯、可是对于对啦，就是因为你们酒店小姐大部分都没有内疚感，所以才气死了这些原配
2: 、
1: 啊、真的是
2: 对，
1: 叫原配起来起哦，他哎呀，在家里这样子持家，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勤俭持家，
2: 所以我
1: 然后也舍不得打扮花钱，结果呢，只有老公去带酒店小姐去买皮包，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啊，拢刮刮的，啊，那娶某去哦，该讲来，我要一卡手指给你，免啦，囡仔补习费无钱啦，啊，较欠咧，所以
2: 我要跟所有的小三说，一定要尊重姐姐。真的一定要尊重
1: 谁要当你的姐姐啊？明明就是祸害，还敢叫我姐姐？
2: 所以 就是当小三要有职业道德，你就是负责漂亮，然后你要出去陪的话，你看接下来就是你真的不要跟姐姐吃醋什么之类的。因为有的小三齁，应该是这样讲，我们是职业的，我们该怎样，那个底线在哪，什么时候可以打电话，什么时候可以约见面，然后什么可以吵什么不可以吵，还弄弄嘎过诶。可是你如果是外面的下面公司的会计齁，就譬如说像我亲戚就是在越南开工厂，哎啊，然后就跟会计在一起了，哎，他才不会有什么职业道德嘞，他就想要你赶快跟原配离婚，然后来娶我，然后整家公司都给我，就是把你的人跟钱都吃掉，那个就是没有训练啊。我们这种是有训练的，
1: 像你们这个比较有职业道德的小三，
2: 然后我还怕你离婚来娶我，
1: 哎，我只要拿你的钱呐、啊，但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2: 对哦，
1: 可是就因为你这样子啊，他更不想跟你分开啊，那这样原配就更累啦。
2: 才不会嘞，因为这我们如果都把他当客人，客人也都会知道啊，就时间到了，他就换包别的女生了。
1: 啊、就是说
2: 啊，所以
1: 也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家庭了、
2: 啊。对啊，这种
1: 这种
2: 都在男人身上。
1: 这种花货或者渣男哦，他一旦这个风流的话哈、哦，就成性了。
2: 对啊，所以这他也不见得会包我永远呐、啊嗯。
1: 好，那我问
2: 你
1: 一个，你
2: 也会老啊，然后他就会包别的更年轻的了啊。或
1: 啊，你们会争风吃醋吗？
2: 我们争风吃醋合理啊，这也是工作范围之一啊。
1: 嗯、就是跟同事拼了，就是的。
2: 就是后宫甄嬛传打刚的那波
1: 啊。是啊，
2: 剪衣服、啊。
1: 所以你们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愉快的地方啦。
2: 当然没有。
1: 可能原配听到一个较感冒淡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来讲，哎，原配我都要给他们建议。
2: 对啦，
1: 你来如果发现他有小三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离婚，怎么可以傍一刷呢？像我就会跟原配正宫讲说，哈，你就是要慢慢的收集证据，对不？好，然后就是要搞他净身出户，那每当好有为了很好的时间。但因为我的意思是说，重点是另外一个沟通的方面。如果他用这样的方式是可以纾压的，那你是不是要拿足够的钱来养家？因为当所有经济大权都握在你手上的时候，他就没有钱出去风流了。对不对？好，那因为齁，生了小孩之后，然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其实女生的性欲也会比较低一点，就都已经老夫老妻了，我被叫我盖一杯冲虾嘿，我嘛不怕多啊，对不？那所以情欲实验所就是在教这些性爱技巧的以外，哦，那我现在回到正宫的地方，就是正宫们也可以来学这些东西哈，然后你可以视状况的要不要给老公甜头这样。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都会跟正宫讲说，你千万不要轻易的离婚。因为你才是明媒正娶进去的那一个，所以你一定要收集好证据，然后确保你跟你的孩子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再谈离婚。
2: 因为在我这辅导这么多的婚姻个案里面，
1: 对，
2: 我就因为我将来要做一个，就是因为我年纪大了嘛，已经都76岁了，我是打算说把我这一生所做过的跟这个两性关系，到国外去学的，然后以及在台湾这个实质的这样辅导这么多的上千个个案，然后我就把它分成婚前进修、婚后维修、婚变补修、婚解重修四部曲，
1: 好厉害！
2: 然后把它留下来作为台湾，因为现在 YT 在 YouTube 太多人看了嘛，
1: 对，
2: 那就把它录影。我想说，我是不是能够做100集？我是许愿要做100集，然后呢，虽然都每次都只有15分钟，甚至只有甚至就是每集差不多只有20分钟、15分钟。可是呢，有一些观念呢，就是可以传递下去。
1: 对，
2: 因为我人走了以后，有一天我人走了，可是这些东西都还在嘛。
1: 对，
2: 那婚姻是永久，这个有人类就有存在的故事嘛。
1: 对，
2: 那人性的东西也都大同小异。
1: 对，
2: 时代虽然背景不同，但人性的共同点其实善面跟恶面都差不多啦。
1: 对，
2: 所以我是想说能够做这样。那在我这个，我在这个做这个諮商辅导的里面呢，我经常会觉得说，很多人会认为说，一旦发现丈夫有外遇，就马上选择离婚。
1: 嗯，
2: 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你是没有小孩，
1: 嗯，
2: 然后你又经济可以独立，
1: 嗯，
2: 然后你发现他背叛，我是不反对，但是孩子不是唯一的考量，
1: 对，
2: 是因为人性的弱点经不起考验，人都会犯错，
1: 对，
2: 那你要不要选择给他机会？
1: 对，
2: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因为这个性的不协调，或者孩子的问题，或者是婆媳的问题，个性不合种种，那你这个要不要去调整一下，然后再重新来过，或者给彼此一个机会？
1: 对，
2: 那如果很快就选择这个离婚的话，
1: 嗯，
2: 在我的这个辅导，当然如果以赌博啦、这个吸毒
1: 啦
2: 这些，那这个是一定要放弃。
1: 对，
2: 如果没有恶习的话，
1: 对，
2: 通常因为说个性不合啦，或者刚刚我说的这些问题，
1: 嗯，
2: 结果离婚的话，
1: 嗯，
2: 我个人的经验大概，10个里面有7个，
1: 嗯，
2: 是后悔的。
1: 对，
2: 所以席耶娜刚刚在说，你其实就是你学了一些技巧。而且我要强调说，性的和谐对婚姻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
1: 非常，对，真的，
2: 你也是这样看法吗？
1: 对对，因为其实男生就是生理需求会大过于女生，不管几岁都是这样。像我90岁的阿公，都已经在那边手在那边抖抖抖，都还是硬要放到外劳的屁股上了。对啊，但就是
2: 我觉得性的需要是不分性别啦，
1: 嗯，
2: 但只是说女性比较，因为女性当母亲嘛，所以她的子女又她比较没有，她就压抑，
1: 对，
2: 她比较压抑，而且她也会觉得说，这个在我的这个婚姻生活里面不是摆第一，所以绝对不是说男人的性比女人更需要，而是女人的角，因为角色的关系，她就会觉得说，这个反正。因为我也看过那个女人，我也有个个案，是因为女性她对她性的不满足，而先生没有配合她而离婚的，
1: 嗯，
2: 因为她就最后跟她先生说，因为你真的不能满足我，而且我每次一天我要几次才能够满足我，而且每次我都没有性高潮，所以我要离婚。后来 两个夫妻来辅导的时候，我就劝他先生说，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不能满足他，那你就只好离婚了。这个都有了。
1: 嗯，所以技巧可以补足很多的不足啦。
2: 对啦
1: 对
2: 啦，
1: 所以如何学习正确的技巧，然后学习正确的或者是说合理啦，就是因为我们
2: 也不一定是正确啦，就是说可以多元化。
1: 对对对，就是、多元化，因为没有正确这件事，因为用在每个人身上的技巧真的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的。
2: 而且每一个女性，因为男生只要射精他就爽了嘛，他就完成了嘛。
1: 嗯。
2: 可是女人不一定，女人每一个人的敏感带跟她的性高潮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所以她的结构上、嗯、情绪上都会身体上跟心理上会比较复杂一点，
1: 就连居点的形状也可能都不太一样。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對，所以我觉得情绪实验所大概就是在教我们的某些技巧，然后学员们可以学了之后再来决定什么时候用，
2: 可以学以致用就是了，
1: 对对对对对，
2: 不然至少也了解，因为上情欲课有一个地方就是让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需要在哪里、啊、
1: 对对对，这比较重要，
2: 这是在国外修那个情欲课的时候，第一点就是要对自己身体的摸索，以及你对自己自主性的掌控，
1: 对，
2: 还有你到底需要在哪里，要让自己知道，也要让对方知道，才能够达到你的满足嘛。这是情欲课很重要的一环。那虽然说那个希耶娜她不是正统的这个所谓学理派出身，可是因为她实务经验太多，而且她看通了这个人性的需要，再加上她对男人的了解，然后她身为一个女性，我认为她来开这个课其实是可以的了。所以
1: 谢谢，
2: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9: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美好生活，快乐时光，就在 HiRadio FM98.7 丰城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其实已经立秋嘛，对不？哦，这个其实咱节气来的已经立秋啊，哈，所以哦，这里由于这个西南方面的转弱哈，其实咱南部地区持续了大半个月哈，的涨开始终于放晴了，但是相对的，在这个因为北部受到这个科罗旺台风的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影响哈，哇，换成北部地区在下雨，所以当哦到那大理北部地区诶，听众朋友干嘛讲哇，这雨带落较大，尤其这个基隆地区啊，看起来基隆地区昨天下的雨势还蛮大，在少部分的地区有造成所谓的一些小灾情呐、啊，哎、嗯、是不大了，小灾情啊，水其实也退得都还蛮快的，但是大家要注意哈，这个今明两天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北部的雨势不停哦，会逐渐减缓，而且呢，今年第一波的东北季风哦，将在下周三增强，那表示什么？温度要开始降低啦！嗯、哎呦，入秋了，走在、啊、那个，
1: 而且
0: 秋哎、欸，中秋节什么时候啊？
1: 9月27号。
0: 哎、欸，这个哎，啊对啊，中秋好快、啊。
1: 那下个礼拜好像就是白露了嘛，有白露，
0: 欸啊、
1: 白露、啊、白露就代表秋天呢、欸，一、嗯、个比较比。嗯嗯比较深秋的感觉，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这古历的七月份嘛是后礼拜的，被鬼门要关了，鬼门关之后差不多就中秋，然后就开始天气要转凉啦。
1: 好，这不过今年哈，今年热天因为哈热得很早。好、哦，很早就热了、哦、所以说、欸、那这样子差不多几月份啦、嗯，差不多几月份就开始热、嗯，四月份吧，四五月啊吧，
0: 嗯，
1: 哎呀，
0: 反正真正要大热的时阵吼，
1: 哎、嗯，
0: 南部地区就是热，差不多二十几天要一个月，
1: 对，热个凉飕飕安尼，
0: 所以张弟甲董叔咧开讲的时阵，伊就讲、嗯、啊，我就说哇，雨总算停了，他说哎、欸，但是吼，今年的夏天吼，高雄就是这个比较凉爽，
1: 哎、欸欸，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哦，后来唔知大家吼，迄、那个冷气的钱有较省一点嘛无
0: 吼？嗯，省下来的去开除司机了。对对对，都相对啦，这个钱不用省了。
1: 好，伫咱国内吼，有一个数据吼，在真正吼，二十年暴增326%，吼，
0: 什么数据？
1: 单亲爸爸的数字。
0: 嗯嗯嗯
1: 单亲爸爸的数字，20年暴增326%

0: 好嘞，以新北市啦哈，以新北市为例来讲哦，其实新北市单亲家庭就占了7万户哈，7万户，
1: 嗯，
0: 其中单亲妈妈是51%，单亲爸爸是49%，几乎也是恭喜55%啦哈，单亲妈妈多了一点点，多了2%哈，代表公为什么单亲？这个单亲的原因有很多啦，单亲有的是离婚嘛哈，离婚啊，小孩就有时候跟爸爸，有时候跟妈妈在单亲啊，有的是丧偶嘛哈，啊，有的呢可能就是没有结婚就有小孩的，这嘛算单亲啦，对不哈？好嘞，反正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好，就是说单亲家庭在新北市就是7万户，其中单亲妈妈的哈，就是妈妈带小孩的哈，自己带小孩是51%，那爸爸带小孩的是49%，安尼哈，那这20年来哈，20年来，那全台哈，全台湾单亲爸爸呢哈，啊，这个已经呢哈，超过40万人哈，增加到326%。

0: 这就是现代人哈。那你讲讲咧，讲少子化、少子化、少子化哈。今天吼，我记得这专家学者一吼分析少子化的真正原因呐。那讲来讲啊，少子化哦，什么房价太贵啦、啊，然后物价太贵啦，薪资太涨，导致现在人哈不婚不生。其实这个是果哈。我单单讲起来哈。因哦，还有一些数据哈，这类哈，我们先点破了哈。少子化的真正的瓶颈是什么？不婚，其实不婚哈。这数据是安尼讲哦，就是从西公元2000年开始哦，你哪讲有结婚的人，有结婚的人哈，每1000对里面的生育率哈，就是每千对的生育率，20年前哈，2000年到2026年其实差不多，有结婚之后的生育率。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没有高也没有低，很平稳的。刚刚讲起结婚，基本上拢生囡仔，但是有一个数据却是暴跌，哪一个数据呢？从哈20到49岁哈的配偶率哈，从1971年的79.4%，将近80%哦，就是讲1971年哦，就大概哦20到50岁左右哈，
1: 就是已经该结婚
0: 该结婚都就
1: 的年龄
0: 被生的人，
1: 哎，这个被生的人有结婚的对了。
0: 第二，这个数据到2019，而不是到最新的2019年暴跌到多少？将近折半，变成46.3%。所以有结婚生小孩的数据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变，的生育率都很稳定，但是重点是结婚的人变少很多，而且2019年是46.3%嘛，可能更新的统计，2026年的今天可能结婚率又更低。其实少子化的原因其实是结婚率低，结婚率低。咱台湾不是像这个欧洲国家嘛，法国的非婚生吼，没结婚生囝，足侪，没啥，那么可能就一夜情啊，或者是两个人很爱啊，不一定要结婚呐、啊，然后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底下的华人国家、台湾国家就说啊，我一定要结婚，他们生囝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现在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不生，而是不婚。
1: 结婚的人的确是减少很多啦，安麦公阿特跟他公男公西的喝啊，你看我们公司很多，不管男生女生，目前20岁、30岁、40岁还单身的好几个。
0: 我们再更深究了哈，那我们知道不生其实是一个假议题的，不就是说不生少子化的不是不生，而是结婚的人太少。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公为什么现在的结婚那么少嘛？
1: 为什么不结婚呢、啊？
0: 为什么不结婚？
1: 不要说为什么不生小孩，是为什么不结婚？
0: 对对对，重点是不婚而不是不生哦，因为不生哦，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哦。为什么？就是讲哦，因为今嘛诶哈，双方脱离现实了哈，男女各自筛选供给极少的条件。啊，过去没啦，熟识朋友啊，可能透过联谊啦、北部介绍啦，还是讲朋友介绍啦，还是讲你然后去公司谈好之后，就跟同事啦什么变成就是配偶，这很多嘛。但是因为现在交朋友的管道就变得很多，尤其是什么交友软体嘛，我相信咱听众们可能较少利用，但是讲有生育能力还没有结婚这一群人现在使用交友软体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比我们想象多的都很多。所以在交友软体里面你要去配对成功，公开拍片啊，你人我被看到，你等一点看一下，你看什么，帅不帅，美不美，身材好不好？好，那你今天好不容易配对到了一个之后呢？哇，那可能男生就要漂亮的嘛，啊，女生可能就要身高178，长得像什么什么欧巴，然后又要6块腹肌，然后收入年收要多少？结果公开半天啊，就有一点比较不切实际的这种人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很少，而且他们几乎不会在所谓的交友的 APP 的软体市场里面出现，即便有马上的 Suki 啊，但是所以担心打开起码变成要求的标准很高啊，比较中间普通那一群想要结婚的男性。他们就找不到配偶，因为你第一时间因为交友软体它是滑嘛，跟滑手机一样你配对配对配对，如果没有到女生喜欢的这个列表或者是目标里面，你就被滑掉，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导致整个市场上会变成这样子。好的男生不是没有，好的女生不是没有，他们连第一步要安怎去熟悉 都会变得很困难。那更何况如果连认识都很困难的话，更何况的交往结婚到生小孩。其实现代人的困境就这样，反正选择太多。选择太多，哎，嗯，这才是真的少子化的关键啊！所以建我的公建户一点发补贴哈，就是其实有啦，就鼓励已经结婚的多生几个。但是我就挂朋友啊，是讲就挂朋友他们，我问他说：“哎，政府发这个钱，你们要不要再去再多生？”其实他们就是养小孩很累啦，除了钱之外，还有劳心呐，哦，劳心这一块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才是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好来哟，咱来关心呢，这个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的那五千名的海上军官兵，哦，在泰国的帕塔亚这个乐尊哈，好因放假放风了后呢，他们都在干什么哈？咱前两天不是有报道吗？吼，哇，这个帕塔亚，泰国帕塔亚当地，哇，大家哦拢出来安尼，哦，举布条欢迎，哦，欢迎，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哦，欢迎这个哦，美军林肯号的官兵，吼，啊，在这个帕塔亚呢，吼，这个登陆，哦，欢迎各行各业拢欢迎，哦，饮料的、卖饮料的、咖啡店的、餐饮的，哦，按摩店的、马杀鸡的什么，都在等着，五千人呢，这五千人，这人拢伫这个船顶，吼，伫海上连续执行任务已经286天了，吼，好，创下不间断航行的记录哦，286天，吼，终于。Finally， 哎，当地泰国的帕塔亚呢，哈，停靠，让他们下船，哈，再休息啦，放松一下，哈。根据了解，这林肯号呢，进前其实都频频哈，点了传出的舰上，好，都是这个海军舰上的生活条件恶化，哈，有一挂官兵的心理健康已经出现问题，甚至有人企图自杀，所以。其实这引发美国还有引发这个国际关注。那如今呢，他停靠泰国哈、那第9月3号哈，就前天停靠在帕塔亚哈。那其实上难讲哦，这为什么他们这个林肯母舰？

0: 不是猪脖下的牛肉，要不然就是齁齁、哦、切片齁、哦、切片的马铃薯还半生不熟啊呢齁，因为我吃到真正齁，然后就痛苦就痛苦的齁、哦。那猪牙管理是安怎呢？为什么这个林肯号，美国这么著名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他们在海上执行任务，为什么船上的齁、哦、这个生活条件呢，到后来，这当然不是一开始，到后来会差到齁、哦、那么差，差到很多人都很痛苦哈。好来，主要的原因呢，因公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史诗之怒的行动，嗯，哦对啊，开打嘛，哈，打这个伊朗，打这个伊朗嘛，哈，好，川普一种下令嘛，哈，史诗之怒的行动，啊，伊这期间有一挂关贼，啊，这个战备管制，哈，你知影，伊阵个啊，这个荷姆兹海峡，伊都把遐海面很不平静嘛，哦，就海面就不平静的，啊，所以讲哦，啊个有。这个管制嘛，哇，海上海下面哦，这个伊朗有埋水雷啊，哦，所以哦，进出的运输油的船呢，也都很不安全呐、啊，啊，又不能进出啊，不方便呐、啊，啊，有些要好、哦，有些进出的船甚至呢被炮轰啊，哈、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也造成啊，这个航空母舰呢，好、哦，林肯号航空母舰因为战备管制，所以的补给好，船顶的补给面临的极大的风险。风险，所以讲好条件恶化，这是不得已的哈，不得已。所以啊，这个船顶哈，林肯号的这个船上的这些官兵，因公哦，踏上帕塔亚的陆地的那一刻，整个人好像卸下好那个几千斤的重担啊。卸下来一种感觉很轻松哈啊，虽然这个过程哦辛苦，但是有任务在心，所以大家哈上岸之后前一晚都是开怀大吃，嗯，哦先加大家哦开怀大吃哈哦大吃这个泰国哈这个泰式料理哈啊，一共哦这一趟任务结束了，泰国菜说不定会变成他们最爱的菜，因为准备已经一段时间哦吃。就尴尬啊齁。好来阿哥我都要讲讲，诶这些林肯号上面的军官兵因的准料好大都在做什么，因公凶贼齁让报告出来，三号下船嘛，今天也才一两天而已齁，因公最多拢去冲啥呢，哦当然第一餐大家都准第一类先加齁，然后呢啊只吃饱了齁，这个齁酒醉饭饱之后就贼人拢去啥去做足部按摩，甚至做美甲保养，哎、
1: 欸，嗯，那航空母舰上有女性的、啊欸，
0: 对对、嗯，男的女的都有，
1: 对啊对啊，
0: 哦，因为男的女的都去做哦，男女水兵这些水兵官兵舒服的躺在呢那个店里面哈、哦，啊，做足部美甲、跟足部按摩保养哈、哦，甚至我靠，个足侪人底下咧排队咧等，都是林肯号上面的官兵，嗯、男男女女都有哈。嗯哦啊、有些人呢，因为虽然帕塔亚也以红灯区的夜生活出名，但是咱前这里毛讲嘛，他们要下船之前，长官有交代嘛，就是不要。哎，对啦，哦，不要艺术，公开北的不要吸毒，不要去嫖啦，乱嫖啦，哦，安尼啦，这两项啦，好，所以有一挂好这些军官兵哈，他们下船之后愿望哈，他们的愿望也很朴实啦，哈，有人得去迄个商场诶专卖店哈，要去买那个新的袜子哈，因为袜子有的很多人哦已经穿很久了哈，啊，有的人呢就专门去为老婆买 Hello Kitty。上面啊，这边玩偶啦，吼，就是去商场哦，啊，有人去这个汉堡王啊，点了两个汉堡，啊，甚至有人底下转来定做西装，因讲哦，超过几十个月拢无开钱呀，吼，啊，所以哦，落准了当地的美系品牌，吼，美系品牌的业绩狂飙，哦，包括什么 Nike 的啦，维多利亚的秘密啦，星巴克，哦，这些都美系的品牌。哎哈，哎，营业额都大大飙升啊！服饰店，哎，当地服饰店的店员工，淡季的平日呢，哈，一天差不多是7万泰铢。好，淡季的平日，因为营业额，但是这两天呢，因为林肯号的官兵下船来，他们一天的业绩直接飙到20几万了，3倍哦，好。 所以因足侪当地做生意的人拢讲啊，能不能让他们多待一个礼拜？
1: 好，长官就有交代说，分组任务嘛，有些人就这个是去摆拍一下，去逛去做个指甲，吃个东西，去买个袜子啊，剩下的你们轮流分组啊，该要去夜生活就去夜生活。哎呀，我们不要骗了，对啊，对不对？就分组嘛，就咱家公司本来说，等大阵仗，全球媒体都在关注。所以就要做一些哈，啊，对了，就轮流就去做了哈。
0: 还有很多去酒吧啦，酒吧，
1: 对啦，对啦，啊，管人家做什么，奇怪嘿啊，对啊，我们就不用哈，美军这么的，每次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对啊，
0: 这也很正常。
1: 人家泰国为什么不会就是不会有那个生育率低，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且混血儿的这个哈
0: 比例很高。
1: 贵体界冲绳嘛，冲绳也是很多这种。美军在那边驻军卵跟当地 的日本 女生这样子有浪漫一晚之后，然后到时候回国了嘛，他们到处会调来调去，美国人会到处调来调去，结果很多冲绳的就是变成单亲妈妈的 也很多
0: 很多
1: 啊，但是有一些就表现就不错啊，你看像日本呢有一个球员，混血球员叫八村垒，八村垒一是一个欧郎呢，就日本跟非洲男性跟日本女性结婚生的小孩，现在是打到 NBA， 而且现在代表日本的国家队去表那个代表，哎呦，我就混基因不错，对不对？
0: 我还记得哦，较早期有一部这个好莱坞电影，也就是咧演迄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大兵嘛，他可能也就是驻守在在越南哈，在越南那时候可能是越战爱杀哈，也在美军也在越南很久嘛，
1: 对啊对啊，
0: 免不了哦，底下拢会跟当地的女孩子哎，对啊，
1: 发生关系嘛，
0: 对啊，发生关系产生感情哎，这种舞啊，然后生下小孩啊。那这个美国军人后来越战结束了呢，他还是一样很负责任的，他就把这个女孩子就带回美国，就问他说要不要跟我回美国啊呢，然后就带着他去见他的爸爸妈妈哦，要见美国人哦，美军的对啦哦，啊，有这么一部电影，我印象深刻，我看过印象深刻啊。但是这个美国的美军的这个爸爸妈妈，他看到说啊，儿子是娶了一个越南女孩子哈，他们也是表示很欢迎。但是虽然看起来的安尼，是细细汉呐啊，乌乌啊，吼啊，散散呐，安尼吼，反而他们以前在越南的时候感情很好，因为那时候美军他也就生活上的是拢底下，你也袂当冲啥啊，就是执行任务，
1: 互相照顾啦。
0: 对，但是后来他带回去美国之后，
1: 就是回到现实了。
0: 对，那个女孩子吼，虽然正式一马个穿嘛，个弄负责任呐，吼啊，也尽量给他过好的生活啊，但是呢。那个女孩子后来就变成对这个美军，因为她后来就退役了嘛，啊，退役了她就没什么工作了，就是另外再去找工作，就不是军人，那这可是这个越南女孩子就越来越觉得物质生活各方面来说都不能满足于她，所以说开始呢，这样回到美国之后整个感情都变掉了。
1: 她早在越南是美军，她的钱在越南好开，但是回到美国她就是一个普通人，尤其伊两无做军人以后吼，收入会减少很多嘛。美国开销也比较大，就是对，就浪漫跟现实就是这样子嘛。
0: 对啊，回到现实的生活那回到他这个南方自己的国家，退役下来哦，啊，时阵那哇的哇，咱们时阵哦，看到那个美军哇，这么雄赳赳、气昂昂、高大吼，这个帅吼，对不？就有感情了啊。虽然这个美军一起对。也负责任，他也就后来也娶了她，也一直想办法要让她过较好的生活，但是这个女孩子她去美国了，她开始觉得你就根本是 nobody， 就没什么，太普通太平凡一个人，你说在美国，你说她不要说她退下来没在做军人，就是说你当军人，你到美国 在越南那个时候完全的分量都不一样，所以说后来就真的变成他嫌弃他，就一直女孩子一直嫌弃他，倒是男的没有变心哦，
1: 所以而且现在随着网络普及啦，对不对？你 你不是现在哈萨克人哦，看那外国人比较少见嘛，就是那网络不发达的时代哦，然后老美啊，而且跟欧洲人呐、啊，然后就觉得很浪漫。可是现在网络那么普及，而且大概起码好先往大概先往马贵刚刚我讲台湾呐、啊，嗯，哦，这见识多了就不会因为你是、嗯、哦美国而且外国人你就特别动心，嗯，看哎呀，哎。
0: 没错，好来进宫格，宫格料，咱再来讲哦。去日本的朋友请注意啦，嗯、日本京都的明寺哈，一间明寺现在有新的规定啦。
1: 好，宫格等下再来跟大家说进宫格。得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苏捧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护理严肃。保护的护，美丽的丽，护丽，严肃，颜色的颜，素食的素，
1: 对，
0: 护丽严肃，护丽有交代，不是经理讲的，护丽交代，
1: 对，
0: 去指定药房要买的，直接呛护丽的名，
1: 对，对，
0: 你先呛护丽，嘿，嗯，不是经理哦，你莫讲我爱改买经理严肃哦，护丽严肃不是经理哦，哦，不是协理哦，啊，就是护丽，护丽交代，护丽严肃哈，美国进口一盒2000，
1: 对，2000块哈，嗯，来得有百二粒一。120颗哈，嗯，那那护理元素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哈，对这个困眠的问题哈，男性女性都有睡眠障碍，不分性别嘛，不分性别。
0: 哎，起码吼，伫我看是全球的普遍现象，尤其是愈进步的国家，哈、嗯，生活的也这好，生活品质越好，哈，就会变成你的压力竞争就是越高，哈、嗯，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哈、嗯，其实你看看，等那些上下人、无啥人咧失眠的啦，对不？哎、嗯，过日子足歹过，逐工都，吼，安尼为天光做甲天暗的，就做甲天怪怪啊，吼，他有迄个拢是吼过了上好的咧失眠啦。吃好个做功课的人在失眠吼，啊烦恼一堆啊，他的烦恼来自哪里？哦，烦恼都是来自哦钱伤济，烦恼吼，哦工作的事业的竞争烦恼，哎啊功课的压力的烦恼吼，所以失眠的失眠的人足济啊，那是有时候是生病，身体生病哦，生理混乱哈，啊生活的压力或者是环境干燥，环境的干燥我那有哈，我就这样哇，你的断。在那起起哭哭的地方你根本夜间都没办法好好好睡，所以说顾来了你变成说、因为睡眠一直都不好，所以说你的整个内分泌都混乱，所以就一直睡不好。
1: 对啊，再加上现在我们手机刺激比较多嘛，睡前要看一下手机，
0: 声光的刺激，
1: 蓝光会刺激我们的大脑、你的本来就没好睡、不然划个手机比较好睡，不然说那种朋友更难睡，真的会更难睡、所以你先讲，要困进前吼，哎，那你护理元素哈，加钙粉吃一下，然后不要再给手机的这种声光的打扰，很重要。哎、
0: 睡觉虽然是安尼讲啦，但是我知道有的人还是做不到啦。像当哦，我听过一个有一个艺人啊，是啥？伊讲吼，伊特别睡觉吼，3点前固前绝对不碰手机，3个小时。嗯、哇，我咧甲人讲的时阵哦，朋友讲。10分钟有法度而已啦，睡觉前10分钟哦。
1: 你若好睡其实没那么紧嘛，但是你歹睡的吼，其实你得要断舍离啊嘛，你要想办法改变你生活，包括睡眠要慢慢去练掉，因为愈使用睡眠药，你愈使用愈当愈不好嘛。而且还有这种手机要戒断，安眠药要戒断，睡前1个小时手机也戒断。其实哦，慢慢慢慢，你的睡眠品质就会找回来，
0: 把你的内分泌，把你的体内荷尔蒙各再调节。指数再拉回平衡指数哦，这种的经验不管男女哦，这那已经有在开始吃爱困药的朋友，你要想办法把它戒掉哈啊！我怎样讲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哦，这有地方跟他吃毒品的，安尼吃的就上瘾哈，因为安眠药本身也是有那种好会产生也会抗药性，抗药性你也愈吃愈重啊，愈吃愈不好哈啊，所以得愈吃愈重，好啊，过来一旦会有造成你心理的依赖性。 明明家里都已经对你想要睡没帮助啊，没有效果了，但是你还是心理上还是觉得我要吃，我还是要吃啊，呢啊，吃多了对自己身体都不好哈。咱知讲安眠药，伊是为咱的大脑的吼，这个大脑自律神经去给咱控制的，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对咱的大脑是不好的。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医学科学都愈发展啊？为什么今嘛那等到吼早发失智症，早年早期失智症会越来越多？
1: 嗯嗯嗯嗯。
0: 动不动周边都会听到说啊，谁谁谁谁的家里什么，比如说长辈或者是谁谁谁哈，这里已经有这个开始有失智的现象哈。我最近我包括的公司来的，我就听到好几个哈，啊，当然都是家里的长辈哈。所以说这为什么对我就这样的是因为没有好好的睡眠，而且公也过去一直有吃安眠药哈，这个安眠药绝对绝对是一个造成。成咱个咱呢，哦，这个提早的失智有关系哈，人讲失眠，再来就忧郁。到底是忧郁才失眠，而且失眠久了之后就忧郁，这两个好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哈，就失眠、忧郁，然后再来就失智。
1: 对啊，对啊，这是连锁啊，
0: 有关联的哈，无关联的。
1: 其中来的很大的一个环节的是看。过敏而爱输用嘛，恶性循环，加速这个失智的速度，啊，然后你失眠的严重度哦，你用过敏啊，愈加愈重，愈加愈不好，你愈严重啊，所以整个人哦状况会很糟。
0: 来自美国护利元素全部是天然素哈，它天然的里面成分的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再加上呢洋甘菊、芝麻素哈，然后呢还有
1: 脯氨酸，
0: 脯氨酸还有什么
1: 大豆异黄酮素，
0: 大豆异黄酮素嘛。哦，还有一个我记得，姜，不是姜，姜黄素哈，好，这有的抗氧化哈，有的是抗氧化，有的是舒缓，好，让你神经舒缓，人啊放松、舒眠啊都有哈，啊保健，包括保健哦，所以其实包括女性更年期哈不舒服、更年期的障碍，哦，通通可以得到非常好的缓解哈，啊个睡眠的品质哈，能一旦达到很满意哈，就关也好个护理。元素
1: 来做别个护理元素，加两千块百二粒，指定的版本，定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日本京都这几年的观光的人潮呢，真的实在是哦，这就侪人去拢讲，除了挤还是挤挤挤哈，
1: 真的呢，
0: 很拥挤的挤、
1: 哦，已经。我上一次去京都是、欸、好像是上半年的时候、喔、去快闪也就半天而已、喔、我的干妈
0: 今天照
1: 那个所在我干妈说压力很大、喔、去了这个皮质醇都上升压力荷尔蒙就上升、嗯、我想到因为拜那个时候到京都一从京都的这个地铁站一出来嘎嘎棍啊齁、嗯、什么渡月桥啦花见小路四条而且大家公
0: 开压川啊
1: 压、川它开阔还开阔还比较好但、就是说京都的这类行啊巷弄本来就不大嘛、嗯、但所有东西哇个人摩肩擦踵啊熊掰仔行啊因为京都齁我的所在齁他们的那个小河旁边有一些小河堤齁是市区里面的小河堤、
0: 对对
1: 跨老一种小河堤，
0: 嗯，
1: 各个人现在小河堤有边边管诶卡哦，所有的人哦，他们有设一个小小的吸烟区，不大，
0: 嗯，
1: 但是因为人太侪啊，迄几百人啦、啊，
0: 嗯，
1: 拢坐伫诶河堤边啊，底下食薰呐，
0: 嗯，
1: 有外国人，有日本人哦，嗯、全世界全球的游客去那边看到，因为一个人在那边吸烟，全部人就会去吸，而且那个吸烟区刚好又是在路口，
0: 嗯、
1: 就不好看呐、啊，一群人在那边吸烟，嗯砰砰，所以我。真的齁我觉得京都真的太可怕了、嗯、还是那时候刚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去是礼拜六人真的好多齁、
0: 嗯
1: 哦啊啊、所有的店里面的服务生齁日籍服务生脸都很臭、
0: 嗯、
1: 没有什么服务态都没有了
0: 太忙了
1: 太忙了
0: 停下来的时间、
1: 啊、外国人的问题齁尤其各位退税嘛、
0: 嗯、
1: 比如我买一个东西、啊、说要退税 我是比较清楚那个退税的流程我知道但是很多欧美的观光客尤其欧美的观光客又比较多啊，就观光客，因为可能两个你不能在讲安怎退税，但是欧美观光客，
0: 嗯，
1: 猛啊就猛啊就苦逼啦，哦，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哦，洋人真的有时候就买起来蛮精致。一，我去一个香水店要买香水，然后那个有一个外国人哈，欧美人，他就拿了一瓶香水哈，他甚至这个品牌的香水，结果那个品牌的香水，他那一罐只剩下到一点点哦，那公仔有点像残迹这样子，剩下一点点的。这个呢，因为那个香水，因一个公司的香水，它是客制化的，它在做完之后，它那个锁头哈，不是锁那个啥，喷头啦，
0: 嗯，
1: 伊拢会甲瓶身夹掉嘞，你无法度家己给旋开，不能自己旋开，
0: 嗯，
1: 还有外国人哦，那个哈金发的这外国人哦，女生，她就一直讲，哎、欸，猛个店员讲，这里。干啊！你帮我拍开好不好？你帮我打开好不好？嗯、我要把这些残迹倒出来，到自己的小瓶子里面用。
0: 嗯，
1: 阿郎，你奔店员就说那个不能够打开，就有点封死了啦、嗯。他们做完那一瓶香水，因为他们香水都是线条线做的、
0: 嗯，
1: 做完之后就把这香水瓶锁死。他给阿公给他郎去加东西进去嘛。
0: 嗯，
1: 一直给他撸啦，灰啦，说拜托啦，你帮我用，你这种 Kiki， 你帮我用开。人家店员就说不行 ，No， it can't， 不行，ダメです。
0: 嗯。
1: 还、啊、有、那個、外国人跟底下撸小小，真的，我靠，外国人啊，真的，他说我就是那么一点点啊，真的只剩差不多三四五喷个四五次就没有那个量，一杯哥一滴底下敢灰敢差，莫怪哦，在日本店员比你够吵哎，很崩溃啦。
0: 好，所以京都呢，真的是
1: 哦，真的很可怕、啊，
0: 观光大爆发。古尼2025年哦，去年2025年造访京都的人次数，跟外国游客呢，哈、拢双双创下历史纪录、嗯。
1: 京都人笑不出来、啊，
0: 不管是外国观光客，还是应该你国来的哈，都是创下历史纪录、哦。但是呢，哈，随即而来哈，随之而来的是哈，摆拍的乱象了哈。所以尤其是当地咱怎讲。京都有很多那个寺庙、寺庙当地有很多传统的寺庙都觉得苦不堪言苦不堪言、啊、尤其是位在那个紫园那个区域
1: 紫园、啊、
0: 对拥有600年历史的一间叫做建仁寺建仁寺、也建仁寺的塔头西来院因为频频都常常去一些比较没公德心的这个观光客的拍照行为、真的是搞到、他们真的实在是很苦恼引出呢 来，这个这个是建仁寺哈，建仁寺塔头也什么塔头啦，吼，西来院吼，因今嘛最近这几天都宣布吼，好无奈的宣布讲禁止游客穿着和服或者是特殊服装入场哈。甚至因讲这里不是主题乐园，好用这个公格引发各界的关注，但当然也造成日本有足侪网友底下咧热议啊，吼，意思就是讲有足侪人可能拢去到迄个西啊，就穿着和服或者是穿着因讲的特殊服装，吼，哦底下拍照，就在寺院里面拍照，吼，已经拍照太多人，拍照的时间也太久了。
1: 人家是庙啦，寺院 OK 啦，不是去你这观光景点呢，不是你摆拍的时候。
0: 而且因公哦，常常有很多人底下拍照的时阵破坏的寺哈，这庙寺庙内底一挂这个哦，比如讲因有一挂枯山水庭园吧，哈啊，有白沙北刷哈，有一挂珍贵的一些什么奥会哈，啊，就是讲啊，寺庙里面的诶一挂这很珍贵的东西啊是。啊，园区庭园来对一挂遐啊物件，常常就是这样子啊。各位人无经过温顺的本堂呢，里面就在那边表演，然后把那个墨汁呢，直接呢，吼，把榻榻米的拢喷干吼，喷垃圾去啊吼。所以这个四方呢，吼，四方呢严谨严格，强调寺院绝非拍摄棚嘛，唔是主题乐园哈。那么根据的周边的寺院，就是这个寺院的周边的寺院也透露，一共。这种的脱序行为在疫情之后哈急速恶化，好，有就这游客来造访他们的寺院哈，不再是虔诚的参拜，而只是为了来拍照打卡。嗯，较早人去是虔诚的参拜，今嘛去唔知拢要拍照打卡。啊，有个人在底下呢，哦，啊，那立来立去啦，吼，啊，无遵守人的规矩啦，破坏哦四方的宁静啦，哦，啊，穿着和服啦，奇装异服啦，吼，啊，奇奇怪怪，有些还在跳舞表演呐，哦，很格格不入啊，那的丢啊，吼，啊，无得有诶，架起那个什么相机诶，这个摄影脚架，吼，安尼，啊，然后底下摆各种姿势啊，呢，诶，耶哟耶，
1: 对啊，人，
0: 咋人咧底下咧？诵经念经啊，本来就是真吼，好虔诚的所在吼，平静的所在，你底下
1: 吼，不要惹到人家，把门关起来吼，这个真的有可能，因为贪劣钱啊，你看啊，就澳洲，像欧洲哈，可能他们会比较。flex 就是比较弹性啊，好像过去就澳洲的经济高等都免费参观的嘛，现在进去都要收费，观光客太多。可是我觉得日本人的个性，他宁愿说我刚完了外好人来哈，就只让信徒进来，因为要审查过你才让你进来，不然的话这真的很干扰了。啊，不，另外一个都得像武雄这种港兵呢，去港国宝呢，哎，国宝去港泼油，
0: 不是国宝，是个世界遗产。
1: 对啊，世界遗产，国宝世界遗产，啊，都得在北吧个哦、真的是、
0: 好来，这种乱象咱都要讲在寺院里面这些乱象已经不单单是在建仁寺的西来院，好，包括岚山、东山、清水寺周边的商家景点哈，隆重面临的没有许可拍照与空间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哈，无许可的拍摄跟空间哈被长时间占用的困境，你在那边一直拍，让有的人不被拍，被可能被关。被参观，被拜拜，是不是？我真的我很不喜欢有人出门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你都到花那么多钱，贼活人叽叽嘎呀，你为什么就好好的用你的眼睛看没？啊，你用眼睛看不行哦，你一直就是要拍啊，拍嘛，拍鬼顶啊，艺术的拍不停哦。金麦郎哦，因为有网络，大家都太爱拍了，真的哦。啊、哦，拍照啊，打卡、啊，表示我要来啊！哦，都拍一些回去才可以留念啊，用眼睛看看过了就没了啊！照片哦，永远的，好、哦、可以保存呐、啊！哦公哦，主要劝导没有用啊，很多哦都是
1: 讲没听，
0: 哎，劝导没有用啊，
1: 对啊，对啊，
0: 所以
1: 我觉得欧美观光客也很多是这样子，不一定说只有亚洲的国家，亚洲，哎，真的哦，
0: 啊，OK，穿上和服。 哦啊，然后在那个
1: 奥克全球都有了，
0: 日本的古老的寺院里面拍照打卡，
1: 嗯，
0: 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就这样奇怪呢吼，韩剧这么流行，但是去韩国大家反而比较不会这样。日本为什么去日本？大家对日本的服装啦，吼，好阿哥是因为古寺庙啦什么？哎，韩国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吼，哦，历史悠久的什么什么景点哦。另外哦，古寺古刹什么？我刚看一个吼，一个网红啊，其实伊是日本人，伊过来咱台湾做台湾新妇已经足久啊，伊最近要生囡啦吼，所以伊就登去，伊就登去因伊的日本娘家一边要底下生产吼，啊，伊就登去因阿妈吼，因阿妈因外婆吼，就是咧开寺庙的吼，寺院寺庙的就对啦吼，算我那好家人就对啦吼，哎，日本有的人是迄个私人的家己开的迄个寺，
1: 对，
0: 寺院寺庙啊，我那有人拜拜吼。啊伊就讲吼吼因为即马阿嬷已经过身啦，啊即马是由因阿姆啊是送吼阿伯伫遐咧看吼伫遐咧顾，啊是啊是因阿嬷的查某囝叫啥，阿嬷的查某囝。
1: 阿嬷查某囝，
0: 阿嬷查某囝，嘿，
1: 阿嬷查某囝就是姑姑啊，
0: 姑姑还对，因姑姑吼，可能拢伫阿咧画这个戏啊。啊，伊就哇，伊登个参观，伊讲哦，这小时候常常妈妈都会带我来哦，登来阿嬷家吼，迄个寺院拜拜安尼啊。阿嬷过身了，伊的迄个嘛葬在那个寺院吼，阿姨就去拜的阿嬷，拢不懂伫个寺院遐念念吼。啊，一个根据因姑姑一个讲，伊讲哎呦，常常有台湾的观光客来呢，哦，伊讲台湾的观光客。吼，啊，买来伊遐拜拜啊，来伊遐拜拜啊，哎呦，买一些那个一挂迄寺庙里面的一挂迄个，迄叫啥？迄小小的。
1: 欧玛摩尼啦，就是玉手啊。
0: 哎哎，对对对，
1: 或者有或者去盖那个珠印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或者是什么小的经文啊，
0: 对啊，
1: 哎
0: 呀，啊，咱台湾吼，有足侪人吼，其实伫咱台湾庙无啥咧拜，但是去日本足够拜。
1: 对啊对啊，个人够那种专门去收那个玉珠印，
0: 对，
1: 就是等于日本嘛，手杖一来对，你得去无同款的寺庙，伊得去登迄个。盖那个吼，那个印章就对，盖朱印了，很多很多很多，我看很多，从日本南到北这样子。
0: 所以人都是安尼，哎，就是咱去体验人不同款的哦，去日本的寺院哦，啊，得对人安怎摆，安怎迄个，安怎迄个。就刚才从我咱讲过了，我再讲，我看喺东南亚的吼，有喺马来西亚、泰国的，啊来咱台湾佚佗，我来看看再讲哦。啊，这拢是出国吼，当都跟咱无同啊，新鲜好奇啦吼。进广告吼，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
0: 假好来分享哦，
1: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赞哦。嗯
2: 嗯、我小贝这样吃，半夜起来放一下药了，再来睏，又搁睏了，足好。吃护理素，下睏我就睏到差不多一节时间了，差不多五点钟过过，我再放一解药，放了搁过来倒了，搁睡搁睏，睏到天光六七点啊嘞。
3: 健健那个护理素，我是咧开客人车，他那欠哦，总无好睏。哎，我年岁六十几岁啊嘛，我要见证讲哦，这个护理素我吃过两年啊，干嘛哦吃了解好？安怎讲呢？吃起来你上床七点半就一睏啊，哎一样睡呢，睡到早上四点那里呢，真正有够好用，我袂爱骗。
4: 哎，我讲你买护理素吼，我吃二十几天我都尴尬都，他我唔知个咩呀？因为我吃了，我说我吃二十几天啊，我就时刻经过个叫你来两多。
0: 大做
4: 睡眠
0: 啦，
4: 咁
0: 啊，
4: 真
0: 爽
4: 情
0: 啊！
4: 我
0: 食二
4: 十几天
0: 咧，
4: 我都感觉。
0: 食这无白害哈，食这会好困吼。我讲哦，啊，你食长期来讲拢会使食，有足多人讲，哎，我食了即卖会困咧啊！啊，这一直食咁不要紧，这是保健品呢，吼，护理素，尤其是对女性来讲吼，这是很好的女性的保健品哈，带给你青春，带给你开心，带给你健康哈，带给你一个哦，这个非常愉快、轻松的中老中晚年哈，中晚年。
1: 对啊。
0: 护理元素、
1: 啊、睡眠很重要，睡眠就是我们修补我们的身体、
0: 嗯、
1: 包括你的消化代谢，为什么有人会虚胖，其实就是他的身体里面没有好好的修复，你吃的这些东西都变成了、嗯、睡眠不好其实也会造成什么胰岛素阻抗、哦
0: 嗯、
1: 你的胰岛素阻抗，你对这个胰岛素敏感的话，哇，那、不敏感的话、哦、那你就会变成什么东西，你都变成 keep you 高，你变你的身体里面变成脂肪、
0: 嗯、
1: 所以、哦、睡不好、哦真的百害无一利啦， 真的不喝不喝米啊、哦嗯、所以人讲哦，运动的人讲吃睡练嘛，其实困哦。其实这样运动来对哦，你老公要训练要肌肉什么？其实睡眠的重要性占到整个里面超过40%。五郎哦，很会训练哦，哇，也很会吃哦，但其实困不喝，一受者这个都是变成是白做了。
0: 嗯，你要长寿，你要能够睡。你要健康，你也一定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
0: 青春美丽，也是要睡眠品质好。
1: 你要瘦，
0: 你要苗条、哦嗯、也是、哦、
1: 对 你睡不好一定胖的啦，
0: 不要不相信，
1: 真的
0: 睡眠真的是
1: 太重要，
0: 太重要，
1: 太重要。
0: 跟健康、美貌、长寿都有关系的啦，
1: 睡很重要，
0: 护理元素。全部天然、
1: 哦、
0: 全部天然，来自美国护理元素。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我讲哦，咱台湾哦，你这么少年人几个会去庙拜拜？不太会吧？哦，很少吧？哦，有啦，不是没有啦。哦，但是呢，你来去日本，你也看了足侪。咱台湾人去日本哦，去行迄个寺庙、寺院哦。哦，其实我都要讲迄个嫁到台湾来的那个日本的那个网红啊，哈、哦，因到迄个寺院是属于是家庭的啦。苏林的齁，苏林的都是因家族的齁，这种有家族的齁，
1: 代传代嘛，
0: 对对对，
1: 代代相传。
0: 对啊，所以伊嘛不是什么名士名煞都不是啊齁、就是一个因家的家庭的因家的经营的一个名啊，这个寺院的对啦。因为不知道是不是咱台湾人冲着是认识他，知道他是台湾媳妇的网红。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啊。竟然啊招一个呀，哎呀哥也不是什么知名的景点都没有，因阿哥讲，足侪台湾人来拜拜，台湾人很好，伊讲台湾人很好，都会落钱啊嘞哦，哦，咱拢足够的，去遐嘛会用台湾的甜羊羊，这套拢会用个叫做吼，啊，我就想着讲，这人拢是安尼啦，就体验不一样的嘛，吼，民俗风情嘛，啊，我看迄、那个，迄天我看一个，迄、那个应该是迄、那个，什么，迄、那个马来西亚啦，吼，马来西亚两个。十波的啦吼，来台湾再来高雄旅游吼，啊，你得去迄个旗津，啊，你也去旗津吼，迄鸡啊，我都准了第一条鸡啊，迄就是拢咧卖食，有没有？吼，啊，我咧切那个什么番茄啊，吼，迄做怎样弄？哦，阿毛咧卖什么太阳眼镜啊，卖海扇啊，卖食又啊，那两个男生吼，马来西亚来的两个男生哦，好好笑哦。其中有一个，然后两个啦，因都看到诶，边啊有一打吼，都没有人，迄拢无人伫遐顾，就是咧互抽签诶。哦，啊又点一趴迄个火安尼吼，啊伊就哦顶头写讲，啊你就会当家己吼，安尼家己甲摆一个吼，啊你遐有诶签嘛，或得个签竹签啦吼，啊你家己抽签，啊签得个看你摕着对一支迄个得个签了，你才照着那个得个签去贴贴顶头，伊也有一个迄个做啥，迄要算啥，我抓嘿呀。嗨，伊啊对看你抽到得个签几号，然后去贴迄个签丝纸啦。你得对迄个号码去贴签丝纸。
1: 签丝啦。
0: 对，啊，你爱看你当然你要摆要抽迄个签的时阵，爱先讲你是要问什么的，你要求什么，问什么，要问事业、工作的，还是婚姻、爱情的？我看这两个马来西亚男生哦，好好笑，一个就该翕，啊，一个就迄个就讲伊要抽看卖吼。结果伊抽到一支签哦。两个底下研究一波股，甲尾啊吼，实在是看无啥有吼。伊门边啊，迄个高大的奥利桑，讲这支签是啥？奥利桑问伊讲，你是要抽什么的？你爱讲，你爱甲讲，你是要抽？伊讲，伊要抽爱感情的、爱情的。奥利桑一声就甲讲，哦，足惨的，足歹的哩。讲你这张足惨，足歹。哦，两个听听的吼。好像他们也是觉得有趣而已哈，的有一点就是跟他讲，也不把他当一回事哈，奥利桑哈。 哎，因的笑一笑，伊讲哦，就是你抽到这么烂的签哦，难怪伊讲刚刚因去骑脚踏车的时候，哦，他就是摔了一跤，伊讲难怪很惨哦。伊讲可是我签的，我抽的是爱情呢。伊讲啊，对啊，你不是最近才刚刚跟你前女友分手吗？你看多准呐、啊，伊讲多准呐、啊。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 light， 你看伊嘛是会好奇趣味啊，你看。
1: 嗯，
0: 好、哦，哎妈呢呀，哎，路边啊，抽签啊，该抽一个哈，啊个落一个钱啊呢，哈、哦，他们也是有说哦，人家
1: 文化体验嘛，
0: 对对 对， 對，
1: 就是那咱台湾去日本去做其他事业，不是真的爱拜拜啦，就是讲迄个物件。哦，那种氛围感是比较不同的嘛，啊、嗯，而且日本他们都做的比较精致嘛、嗯，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玉手哦，就哇、哦、就高呗哈、哦，有求财运的啦，有求爱情的，有求学业的，有求安产的，有求交通平安的哦，一的分开卖你这样子哦，还有那种期间限定的哦，所以那寺庙嘛金家金高这个行李哦啊，我一个是讲卖那个什么比较大张的金色的卡片哦，就是讲那个什么有被加持过的，嘿，那个就卖的比较贵。
0: 不过我感觉咱台湾寺庙迄、那个。拔杯吼，甲抽签其实是蛮有趣的吼。好、嗯，拔、嗯、杯，拔杯，你看外国人因
1: 即嘛。但是规则上比较复杂啦，
0: 欸、对，比较复杂。
1: 对对对对，不，哎、欸，对对。你比如说，你爱讲，
0: 啊，你日本那得得个个，
1: 就简单啦嘛。
0: 玉手啊，那样，嘿，
1: 比较比较门槛，不，因为就日本的拜拜嘛，啊，就玉手洗
0: 啊，
1: 然后
0: 用一个水上面刻嘴，扯嘴，
1: 对啊对啊。
0: 嘿，啊，咱遐哇，个拔杯，
1: 啊，
0: 拔杯得爱个讲安怎拔拔拔，安怎是上面
1: 拔。你得无得推广。
0: 可是很有趣啊，抽签嘛、
1: 啊，而且拔
0: 抽签也很有趣、啊。
1: 你看你问白字拔杯，一定要拔加有心杯、欸，大家没有那么多耐心，欸、对不对？对不对？
0: 不过我感觉基丁还袂歹啊，伊在迄个观光地区吼，哎、啊，一条街啊，伊竟然个摆在，哎，拢无人看守，无人看守哦、喔。哎、嗯欸，只要个菜伫遐尔，那达工都有人给你落钱落啊，你看袂歹啊，哎、啊、呀，免什么成本啊，哦、嗯。哎，签这个签的一共的用足久的啊，啊，就是爱纸吼，迄、那个啊纸的签丝嘿，那吼一本裂掉，爱个补起来，安尼就有影吼。我觉得好好笑哦，看两个马来西亚这少年啊，底下抽签抽。

0: 现在京都真的是到处都充满了观光公害哦，真的是。嗯。就我那加多人，我有点受不了。看到每个周末，如果看到这么多人，就想都只想逃离啦。尤其是京都最有热闹那些什么四条啦、鸭川附近啦、仙斗町啦、祇园奇缘，还有清水寺。清水寺本来就是日本吼、日本人爱去的所在，佮加上观光客。日本很多那个中学生高中生或中学生的那个校外教学哦，哪个去京都，那种一团一团一团的哦，学生囡仔佮带去这个参拜清水寺，啊，佮加上国外的观光客的团客、散客。好可怕。而且他们收费真的算是蛮便宜的。对吧，以后就干脆以价质量嘛，对不对，提高价格。反正你都来了，对不对，哦，我就 不好好跟你这样子提高价格去收一下。所以你看日本的澳洲，不是澳洲，早已婚现在要退税就变得跟欧洲一样很麻烦。意思就是叫你怎样。不要退的啦，哦，对不对，买一些几千块的食品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保健食品，如果没有退很多，那退个500块1000块日币，你一个提早到机场，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到机场，算一算啊，算了不要退了，500块1000块日币就算。但是相对的比较高单价的，买个包包啦、手表啦、珠宝几十万的东西可能还是会退了，但是几百块几千块日币应该我猜观光客就不退了。
1: 麻烦了
0: 麻烦了。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来，这点钟，咱可以用口音哦，
0: 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QQ
1: 听众朋友，你若对咱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吼，把握到咱这点坚固，现场开放口音卡起来，吼，卡起来问需要服务的，唔免客气哦，欢迎你讲唔是客气哦，啊，过来。对不起，假咱的商品吼，你老心得被分享诶吼，甚至是要点讲主本的朋友吼，还是讲听这部有诶要伫这部中发表0800-77-5599
0: 来，你好哦，小军 ，Pocket，
2: 小军啊 ，Pocket， 你好，
0: 你好，
2: 我前面两下咧做交安的电话，
0: 来刷卡，
1: 刷卡，甲你讲嘿。好、啊、来，要call in，要卡入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食老吼是拢加减啦，身体吼才难免是会有一些毛病啦，或者是说退化，特别是骨头关节吼、骨头关节的退化吼，所以啊，把骨头的保健很重要。我昨天我看到一个啊，嘛是一个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吼，英国人呐吼，伊是常住啊，已经是伫咱台湾常住吼，在高雄的一个英国人啊，本身啊也常常拍片分享哈，后来因爸爸他爸爸也是在去年退休了哦，因为爸爸也很喜欢台湾，也就退休了嘛，过来台湾哈，定居在台湾哈，这里、先接电话，来你好
1: ，Hello，
0: 来你好，
2: 主持人啊，我迄落买迄个，我唔知影，大社遐敢有止疼药房？
0: 你讲对位啊？来算卡，跟你讲对位啊？
2: 大社，
0: 大社，高雄大社，
2: 大社，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哈。好来，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这英国人哈，因儿子呢，其实也蛮孝顺的啦哈。爸爸退休了来台湾啊，也特别租厝哈。爸爸另外租房子啊，住在他的附近哈。阿爹阿姨嘛，拢平时爸爸也会常常跟他一起拍片上镜头哈。好来哦，断线的重打哈，咱042393呢哈，断线重打。哎，今前两天伊含爸带爸爸去垦丁佚佗，结果晚上洗澡的时候呢，爸爸哈伫浴室内底跋倒。好，啊，可能伊甲爸爸无住同间房间吼，啊，所以爸爸吼啊，事后啦，这是事后也讲，因爸爸讲他当下摔倒的时候，应该是昏去啦。因爸爸甲你讲，伊讲那时候都不能动，而且好像呼吸不了，哦，无法度呼吸安尼吼。好来，咱先接电话，你好。
1: 哎，小君啊。
0: 嘿，你好。
1: 我要问你讲吼。
2: 哦，
0: 啊，袂使啊！糖尿病人大家知影讲，饭都袂使食伤济啊。
2: 系啊，啊，就是安尼，
0: 唔是袂使食，袂使食伤济，系对啊。
2: 袂使食伤
0: 济。安尼，即你甲我讲是有啥物路用？
2: 啊，有啥物其他的方法？
3: 我跟你讲没有啦，你去看代谢科的时候，哈，你去看那个新陈代谢科，一边要其实弄一个哈，会教你教你安怎食哈，啊注意一下。你重点要去看医生，医生去医院哈，代谢科检查他都会教你怎么。吃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哈！啊，你卖给你做医生哦，你卖给你做医生。
2: 买医生管，买来做医生。
3: 你等买医生，医生来
0: 医生诶，
3: 医生边管边会甲你加工，你安怎控制你的血糖？你要听他们这样讲，好哦。你卖给你做医生哦，祝福你哦，身体健康哦，啊，血糖要好控制哦，吼，阿伯，加油加油，祝福你。
0: 那实在无多啊，吼，你就是迄落，但是即马个那医生呐认为讲，你爱个会当靠家己控制时阵，你就是爱靠你家己啊！啊，如果你控制不了这個，你就问医生哦。医生，我都控制袂掉，我都最爱食饭，我拢食足济。伊讲伊都最爱食饭，伊控制袂掉这安、個、尼。你问医生哈、哦，还是要看医生，
3: 还是要控制啦、啊？因为血糖不控制，我讲后来你
0: 啊，伊都
3: 有记没啦？啊没有，就
0: 他有一点就像、啊、我都控制袂掉，啊，告诉他办法、啊，
3: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跟
0: 你可以问医生，你把这个话赶快。
3: 就跟减重一样哈、嗯，就跟减重一样，管住嘴，迈开腿嘛。你讲没什么安诺安诺安诺，那个没有效啦，那个都没有效，不要骗自己啦哈。哎，你迈没控制，你就是血糖就是压不落。
0: Hello， 来你好，你好。
1: OK， 哦，恁真
0: 牛
1: 诶，恁两个安尼打呼的很棒。
3: 好，谢谢。
1: 糖尿病爱去找医生，
3: 本来就是要找医生、啊。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啊，你好，我们。问那个食漏尿，
0: 好、哦、漏尿，好苏鹏，
4: 哎、哦，苏鹏，
0: 哎，公哥苏鹏，系、哦、对，系。
4: 啊，我来也叫关了哈。
0: 苏鹏，吼、哦，一只阿青白，吼、啊，啊，你家门框够有大租的无？吼、啊，安、啊、尼好不好？
4: 好、
0: 啊。
4: 好，
0: 有大租的就买大租的，吼，一租两阿上半阿，安尼计较会好。啊，一组两阿对三千人嘛，爱加上半阿吼。好来，谢谢。咱今嘛来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先问讲够大组的无？有大组的当然你得退啊，一定爱退啊。哦，够唔退嘛无啊啦吼。哎，来谢谢哈，医雄。
3: 以上广告，我们去看完新陈代谢科药，你老公真的会疼哈，在这个糖尿病边缘的，他其实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胃教嘛，胃教人家不要乱吼。你老公糖尿病，你要做什么？比如说血糖的监测。低血糖、高血糖，然后饮食的原则嘛，低油、低糖、高纤维、哦、跟均衡饮食、哦、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不要自己当医生了、啊你控制不了啊，我白天你就是血糖变较严重了，对啊，
0: 血糖严重，变严重就严重啊，嘿嘿，代志就严重啊，
3: 无啊，对啊，你身体家己的啊，无人，而且我都给你帮助，
0: 所以你个，
3: 对啊，
0: 你讲讲啊，我个控制不了。 掉呢，我都无法度控制，我都控制未掉、
3: 嗯。那就祝福你啦！
0: 哎呀、啊，我嘛，你控，你家己无法度控制，我嘛无法度，我嘛无法度帮你控制呢。
3: 天助自助啦哈！
0: 好，九合一大选，十一月二八号要定场啊！哈，十一月二八号哈，二十二个县市长要竞争哈，二十二个县要选二十二个县市的市长选举，啊，够议员的选举哈啊，总共啊这九合一哦，九合一的是市长哈，啊够议员呀，啊够啥里长哦。
3: 就除了总统立委其他都要重选，
0: 都高行啊，你们在九合一嘛哈，
3: 都叫总统跟立委哈，所有的要选举的公职都要重选。
0: 船长、里长哦，哈，县长、市长、县长、市长是要算同一种啊，是啥啊？议员哈，好来啊，咱最后一天登记结束啊，哈，那要竞选的爱登记啊，那无得无啊，哈，啊，这边全国有1502人登记参选，要竞争919个议员的席次。好，1502个人登记哈啊，要选出919个议员，其中登记参选的人数上届期上届多是新北市，新北市112个人要争取68席哈，再基数是桃园市109人要争取65席哈，来先接电话。
3: 嗨，你好。
5: 啊，请进门者小坤啊啦哈。
0: 嘿嘿，来讲个。
5: 我是要问讲你的苏鹏哦，食了真好用。啊，是讲啊，食了好，啊，敢爱阁继续安尼砍嘞砍嘞。
0: 保养吼，嘛够有志，盖好嘿，继续拢保养，砍嘞砍嘞，嘿对。
5: 砍嘞砍嘞哦，
0: 嘿对对，好好拜拜好，以上
3: 以上广告。
0: 好来，九合一就是直辖市的市长，直辖市的议员。县长哈，市长、议员、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巴拉巴拉安尼。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长，直辖市的山地原住民区民代表，啊，佮有村长、里长安尼，总共九种吼，这九合一，拢伫11月28号投票哈。那这边呢，年底选举也是讲吼，九合一选举是地表上规。规模最大也是最复杂的民主选举哈。那么，我都唔知啥物人要选议员，我讲家己区域得啊，啥物人要选里长都唔知吼。好来吼，地表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民主选举，以后呢哈，选举的人数哈，会当投票的，可以投票的选举人数1965万人哦，这么多人哦。哦，真的哦，1965万人诶，好来吼，哦，真的是在哦，哎，很多哦，吼，啊，咱都阿讲诶吼，这个其中呢吼，议员呐吼，议员台北是登记好啊，98人登记啦，啊，要选出61个吼，啊，新北市咱讲上侪嘛，112人登记要选68个，再来是。桃园109个登记要选65个哈，哦，啊，过来台中也不少哦，102个人登记嘛是要选65个，过来高雄101个登记嘛是选出65席安尼哈，哦，大概比较多的前面比较多的就是这几个哈，就是也是六都啦哈，欸，台南呢，那我看一下台南哦，台南是88个登记要选57个。好像比较没那么多哈，好，好，来先接电话来。
3: 你好，就讲不改了，你好。
6: 喂，啊，主持人了，
3: 在
6: 我今日在咧讲，哦，啊，多吃过了，咱讲咧食到有够好困的安尼哦，
0: 嗯，
6: 到底啊，我嘛要来吃，啊，到底是食几日才会好困？
0: 算卡。

0: 好来，不清楚，咱卡电话去外门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2: 相思好比小蚂蚁，
3: 小蚂蚁
2: 爬呀爬在我心底，
3: 我心底。
2: 尤其在那，
0: 所以议员哈，议员上座席次是迄个新北啦，吼，新北议员是六十八席，吼，68席，
1: 嗯，
0: 台中。

0: 就这样台北比例有点奇怪啊，因为台北市那么小，但是他们有几个，六十几个。
1: 台北是61个，应选名额是61个。
0: 台北61个，但是
1: 高十八人登记。
0: 台北61个，但是你看，台北市的人口比新北市的人口少那么多，他们议员只差7席啊，
1: 差7席啊，
0: 不知道是为什么哈。
1: 好，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后来伊小军扑过来，你好，断线重打，好，来你好，嘿，小
2: 军扑过来，请教一
1: 下，
2: 嘿，我老母呢75岁，啊，他伊就是讲耍，我你拄好讲，讲那有要食啥货？
1: 啥货？你讲啥？什么那？
2: 我老母
1: 安怎？
2: 伊75岁，
1: 嘿。
2: 啊！我主要就是主要讲啥呢？我讲伊主要讲啥个结果？伊讲那有，
1: 哎，得小花有轻微，加那轻微的失智啊！哈，蛋嘿，蛋嘿，嘿，
2: 哦，
1: 嘿嘿嘿，那有较有帮助是这两项哈。
2: 嗯，
1: 好，谢谢。好，来谢谢哦，咱0353呢哈，035368的朋友，你断线，你个重打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这人呢，那咧开始咧失智的是安尼哦，啊，都讲过，伊讲闹哈，啊，食饭都啊食饱，伊就讲，明明的都啊只款好伊食饱，哎呀，连滴个一款啊，伊就伫下咧翻新布讲，啊，那唔给你煮饭，啊，那唔给你煮饭，哦，我要食饭，我哩咧哦，真的啊，我听人讲的啊，我听人讲个失智的都是安尼啊，底下食饭食过拢唔知呀，拢会一直讲，啊，都要食饭，啊，你那唔煮饭，哎呦，所以吼，失智的人可能家己唔知安怎吼，啊，但是家里面有失智的人口，你一定会很辛苦吼，这样辛苦的是家人吼，啊，失智的人伊都唔知咧吼。失智的人伊嘛唔知伊底下会几家，好，哎呀，真正吼伤脑筋，所以吼少吃安眠药啦。来，你好，嘿 ，Hello， 嘿。听
3: 讲迄个健保卡，迄个几页不用缴，是不是？
4: 我来讲啦，你得加登
1: 记。我唔知道你咧讲啥，什么健保卡几页不用缴？
3: 政府今嘛什么几页开始健保卡不用缴？政府做得那么好？
1: 不知道哈，
3: 对，
1: 不知道哈。这有当时啊，各管区嘛，不一定赶快哦。好，谢谢哈。到时我知呀，迄落啊，做啥？迄个啊，这啥？哎，这啥？九九重阳的啦，敬老金哦、喔，咧开始咧念啦哈，为高位才开始吼、喔。各管区吼，九九重阳要咧搞啊，到迄个65岁以上的敬老金啦，吼，吼，拢陆陆续续伫咧发啊啦，吼，好发钱啊啦，吼，来你好，嘿，
5: 咱进广告。
6: 喂，小军。
1: 嘿。
6: 我昨个去迄个长虹大厦，佮碰一组迄个全额盖粉。
1: 哦，大组哦，好好好，宏大哦，哈。
6: 我阮条件是啊，都做做店长的。
1: 哦，是哦，哦。
6: 啊，你讲你盖伊为甚无来啦？
1: 好是哦，你无头较早叫恁早间甲你啊哦暗鬼坐啊起来，啊，然后拢红咩啊？
6: 条件叫做杨梅君。
1: 哦，好啦，好嘞，安那，
6: 你要鉴定
1: 哦，好，
6: 教阮照顾一下啦。
1: 我要安那照顾，我要安那个照顾，我真是爱拜托伊教阮照顾一下嘞。
6: 对啦，你互相照顾啊。
1: 好啦，好，谢谢，好。
6: 我讲你这个加油，伊讲无啦。
1: 把你手慢啊，哪里？
6: 啦，我只要个一人要
1: 习惯。哦，安尼你，好啦，好，
6: 谢谢啦，
1: 安尼代表因早囝都无迄落嘛吼，无用特殊关系改迄落嘛，对唔对？早囝伫遐咧做店长嘛，
0: 你看
1: 要买嘛无？
0: 一般人都知道不要滥用特权，
1: 对，
0: 这是国民的基本素养了哈。
1: 伊讲叫咱家早囝多多照顾，我讲爱拜托恁早囝搞照顾才对吼。好，来谢谢，来你好。
0: 上广告，米的林江，来你好哦
1: ，Hello，
7: 抛给你两个
0: 哈，你好，
7: 你看，他主要我听小公讲，咱台湾无啥查甫的去庙里面拜拜的哈。
1: 我是讲，我哪有在讲查甫的？我是讲，即卖

0: 教人郎。
1: 好，谢谢，
2: 好、欸、好, 好, 好，谢谢，
0: 嗯，我是安尼讲诶，我来讲查甫诶，少年人较无咧去庙拜拜啊。
2: 别岔题了啦，好，来讲一段0800775599，讲嘛讲讲，
0: 七七
2: 五五九九。
0: 你好，
3: 归根拢是
2: 好，谢谢。

0: 我都要讲迄个英国人吼，住伫台湾那个英国人嘛吼，啊，因爸爸去年退休了嘛，我那来台湾定居，吼啊，我那一起定居在高雄，啊，伊就顶礼拜伊就带爸爸去垦丁佚佗啊，吼，啊，伊讲啊，爸爸洗身躯的时阵吼，骨折。哦，后来他在讲那个经过啦，哈，不过结论我先讲，然后伊感觉讲咱台湾的疫情吼，真的实在吼很危险啦，哈，伊讲哦，第一，咱无干湿分离，哈，可能外国因为浴室都是干湿分离啊，咱台湾看啊，过来第二，伊讲咱台湾的浴室很多为什么都贴瓷砖，哈。瓷砖很滑，足骨的安尼吼，啊，佮若无干湿分离，澹澹的时阵，滴滴嘛咧湿大滴吼。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1: 你好，咱进攻个，
2: 我食你蒜蓉盖粉吼，
1: 哎哎哎，
2: 我拜三哦，即礼拜拜三，炖菇我倒，
0: 嗯，
2: 啊，我家仔无安怎，
0: 无安怎，好，好你家仔，
2: 九十岁啊咧，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你九十岁啊？
2: 系啊。
0: 哦，无简单嘞，听袂出呢。
2: 民国25年出生啊。
0: 哦，是哦，哦。啊，无你家仔，你有开始食钙粉？哦。啊，无这个年纪的人，等你下个会当规长好好。
2: 我昨叫我爹他讲，今早来看，啊，你说安怎无啦？
0: 嗯嗯。
2: 我无啦，卡准备了，叫我听听个。
0: 骨头那无安怎都上个阿弥陀佛啦哦。哦。哦，迄皮肉拢无啥吼。
2: 你说。加点啦，你袂使搬到来，你遐少，你遐搬到
0: 旁边做。好嘞，加载，好嘞，加载哦，好嘞，加载哦。
2: 你咧拍的是我买两
0: 组
2: 啊。
0: 哦，好好，买两组蒜蓉盖粉哦，你拢食去蒜蓉
2: 盖
0: 粉。
2: 嘿，
0: 我拢食蒜蓉盖粉。哦，好好好，
2: 这。阿伯，你叫阮早囝加买一组啊。
0: 是是。
2: 加买一罐啦。
0: 哎呀，人怎么讲呢？嘿，你来安尼啦。哎呦，你买一罐啊，无啦，无一三。
2: 啊，唔是你咧出钱。我咧出钱
0: 就加
2: 买
0: 来着，对啦，嘿啦，哦，多谢分享，谢谢，英雄。

0: 日本有一个顶级男神叫山下智久，你敢知？
1: 亚麻大批啊，我知道。
0: 是哦，嗯，哦，伊今年十一月份要降临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嗯。哦，
1: 日本、日本的歌星哦，反而比较少来高雄开演唱会，
0: 对，
1: 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去台北啊，然后你不能对于陌生的环境，他们是需要长时间去评估，所以话这几年来高雄开哦大型啦，我讲他大，较有名较大型啊，就是前两年的 One OK Rock， 嗯，但是我讲卖真猛嘞，一直来这个在高雄的开过万人啊，一张呢，通常会来高雄试运开的通常啦。对自己比较有信心，都会开到两场，嗯，但是他就开一场，哎，想没到一场哦 ，One OK Rock， 哎，这个 Engine 一场就封神之作啊、哦，包括这个主唱新的专辑的封面，因为刚播了吼，毛毛一刮了，哇，整个效果哈、嗯，真的是哈哦，是因为在户外，然后也有灯光、嗯啊，歌手的情绪、嗯、啊，跟现场的情绪都很满，啊，所以那一场是他这个世界巡回的。海外的第一场嘛，封神之作。嗯，我给你这个暑假期间，我冇去看，看台北，他有来重新来巡演，嗯、感觉就差很多，室内跟室外的感觉、嗯哦、就真的是差很多。
0: 对啊，哎、欸，刚一第二场来的台北哦，其实我看网络很多，两场高雄、台北两场都有看的、嗯，
1: 对啊，我的行程就那种看、啊，
0: 对，会觉得说，哎、欸，高雄那一场好像印象比较深刻。
1: 对啊，对啊，
0: 热哦，贵热哦，叫刺激的哈、哦，大家拢热情不减。
1: 还有主唱的状态也有差，一刚多少主唱他声音哦，就是有点感冒。
0: 在台北去场啊，
1: 台北去场，台北。嗯，
0: 小花有迄落吼，啊，所以好有吼，所以咱今麦讲了这个日本这个的山下智久吼，哦，十一月份要伫高雄举办个人演唱会，哦，这个消息曝光，哦，全台湾的山下太太们，今麦拢安尼，哦，哪个艺人很红，明星很红，查某的，那查甫的阿姨的粉丝的讲，哦，就是什么？太太哈，哎、哦，山下太太们哈、哦，这些女粉丝的刘龙就期待哈、哦、啊！昨天呢，这个山下智久呢，他没有预警，竟然在那个社群平台的翠哈的翠哈翠的那个社群平台抛出一个很暖心的炸弹，没有预警的晒出一封英文。感谢信哈，特别像高雄哈，特别像高雄的近景哈，这个日本诶熊本地震当中大力支援哈。弟兄的亲切的谢意，深切的谢意哈！哇，他写用英文写的感谢信，感谢高雄的，超有诚意的啦！哦，以这个激动呢，瞬间的网络上呢，转呢哈，造成轰动哈！这篇充满了爱心的发文。不但呢，真的是让好多网友都觉得好暖哦，好温暖，好感动，更加呢调出了高雄市长陈其迈哈，啊，陈其迈也亲自用英文留言跟他互动哈。麦麦市长特别强调说高雄跟熊本之间本来都有深厚的情谊啊，所以说彼此互助这是理所当然，并且代表全体高雄市民向山下智久致上热烈的欢迎，期待他来台湾期间可以好好的享受在地的美食小吃，体验高雄人的热情。结果麦麦市长的这边留言也超过万人，这个点按赞了哈，来。
1: 对啊，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哈、演艺圈跟所谓的经纪公司，他们真的是比较保守。不管是起码舞台表演上啦、歌曲上，真的输韩团差很多。那歌咏这几年拢韩团啊，大团、小团、无为不为，年轻的、资深的，像 Super Junior 还有很多西洋欧美的团体来办。日本的是谨小慎微，因为他们习惯哦台北的这个环境嘛，而且包括这个新北市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live house， 就是一个一间 live house 后边公司旗下是日本 Sony， 就等于日本在台湾的一个直营的一个live house， 就演唱会的场地，所以日本人很习惯去他觉得 安全习惯的地方。嗯、你别叫他忽然就跳脱舒适圈啊，来以后各用蓝博去办安全会，他就会显得这样子好像哦想很多。哎、欸，但是韩然后韩团就不一样，韩团来、嗯、哇一团两团三团四团，笑脸的有名的无名哎、欸嗯，还发现韩团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喜欢来高雄？
0: 嗯，
1: 光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高雄演唱会商机办得很好之外。歌迷的反馈也很实际啊、嗯，就简单讲、嗯，我贪你的钱啦，我贪你的钱啦，不然你不能就开始啊，谨小慎微哈、嗯。而且像说实在，日本的演艺圈现在的活力跟创意哦，输韩国真的是
0: 对啦，
1: 看有点看不到人家的车尾灯、
0: 嗯。你若讲纯输赢那，你要规定的那個
1: 你日本现在找找一个
0: 号召力可能就不太
1: 够对啊，你看像日本这种超级天团、嗯，像那个比如说什么 SMAP， 他也解散了嘛，嗯、退休了啊、嗯。然后另外一个，另外一团是阿拉西哦，蓝
0: 阿拉西，
1: 对啊，蓝也都四十几岁了，
0: 嗯，
1: 啊，比较年轻的，好像知名度又没有人家韩团来的这么厉害，
0: 嗯，
1: 哎呀、
0: 啊，好。嗯
1: 所以加油啦！日本他叫原来三驾自久，亚麻达 P， 他也41岁了。
0: 对啊，所以、
1: 好像好像没有有点断层哦，日本的演艺圈就断层。
0: 哎、啊，也没话讲啊，这几年不来的是拢韩星、韩系的艺人
1: 强势压境
0: 啊。对啊，那吼 一团又一团，一团又
1: 而且有一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小队啊。
0: 哎、欸，那你猜 Blackpink 第一次来，我们也不认识、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当然日本也有年轻的团体、欸，可是日本年、欸、比较年轻的团就 U2SOBI 嘛，哈、U2SOBI 那个团哦。
0: 你别讲啊！现在日本的粉丝嘛，拢去追韩星啊！
1: 对，我要不要讲我的事情？有日本的年轻人也去追韩星了，嗯、
0: 对吧、啊欸？的确是日系的这个歌手哈，已经断了啦，断层了。
1: 日本的演艺圈哦，哈，那个贵给哈日文化现在是韩流嘛、欸，对不对？演艺圈被韩国超越了，半导体被台湾超越了。
0: 哎，
1: 想想日本真的是日本还是在那个那种不太想要改变的状态，就真的是太困难了。
0: 嗯，在台湾的这个英国人因为他爸爸在垦丁啊，也去阿七头是在浴室跌倒哈。后来是根据因爸爸讲，因为因爸爸讲，迄阵一跌倒的时阵，伊完全袂当穿裙啊，也不能动，连手要举起来都不太能动。伊甲因囝讲吼，伊甲因囝讲，我那时候应该是摔昏了哦。伊家己有安尼讲哦，摔昏了哈啊。所以这一位英国人伊直接讲，因为他爸爸这一次的跌倒。然后他才讲，他说台湾的浴室真的很危险哦。第一没有干湿分离，第二台湾的浴室很多都贴瓷砖，瓷砖不是不好，你没有干湿分离，瓷砖就会很滑。
1: 对啊，对啊，对。
0: 所以你麦公有年纪的人，他爸爸好像是差不多70岁哈，这个英国人爸爸才70岁，而且人个高强大汉，又有一点胖哈，有一点胖哈，嘿吓一个哈，哦，所以浴室哈，老人家的浴室滑倒这种经验真的是太危险了哈。啊，也常常发生哈，真的啊，这一位英国人一家哈，语重心长地讲啊，讲啊，台湾的这个浴室哈，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哦，要么干湿分离，要么不要贴瓷砖，改用别的哈。啊吼，伊在咧讲这边因爸爸跌倒了哈。因爸爸吼跌倒了，那尾救护车送去病院，迄个伫恒春嘛，恒春咧病院甲伊检查查下，就讲没有怎样啦，就是没有怎样，都没有怎样。伊落尾伊讲因爸爸吼，因爸爸就讲没事，因儿子不放心，讲我紧载你回来高雄，因为他们是住高雄，来去较大间的病院去检查一下较详细咧。因爸爸讲免啦，爸爸就说不用啦，不用啦，而且呢，他说他爸爸就那一天晚上还去逛恒春大街，
1: 所以就还好嘛。
0: 对啊，这就讲爸爸就讲不用不用，但是伊吓到的是，伊是因爸爸甲你事后讲讲，迄阵应该伊吓昏去啊。哎呦，说啊，后来呢，就是回来到隔天，后来回来高雄了，一直都在痛。 啊痛，伊讲伊要带因爸爸去大病院检查，因爸爸拢讲免痛痛，哎，不用不用，然后熬了差不多三天。嘿，无法度，拢个咧听，拢个咧听，啊，所以落尾吼，伊就带爸爸去看，高雄一家哦，看起来很熟悉的一家骨科吼，骨科，哦，去啊做检查，马上检查，检查了解讲脊椎骨折，伊就甲因爸爸讲哦，你脊椎拢骨折啊，你刚讲无要紧，搁去踅街啊，唔是讲免痛几下，刚刚痛到伊讲痛痛啊，后来就是回来之后吼，两三天都在痛。原来一照就清楚了，脊椎骨折哦，脊椎骨折哈、嗯。然后呢，哈、哦，伊讲本来哈是以为跟他是啊，可能比较严重的肌肉拉伤哈、哦，但没想到呢，哈、哦，诶、啊，事后呢，听贵啊讲哈，啊，再去做精密的检查，才发现是这样哈、嗯。啊，后尾经过医生的评估了，医生改讲啦。伊讲吼，你若要较保守的治疗，就是啊免啥治疗，吼，都我都吼用，吼你食一个较止疼药啊。啊，伊这吼脊椎伊个骨折，家己慢慢吼也会好，吼慢慢我那会好。但是你爱卧床休息差不多三四个月，而且你会痛，你可能就是会痛痛的吼，安尼就对啊。但家己我那会好，你拢卖去个啥啊？食一个药啊，安尼就好啊。这个是保守治疗。但是呢，因爸爸讲啊，可是我就痛啊，啊，你要卧床三四个月哈，那这也太久了哈，啊，每天还要忍受剧痛啊，所以呢，医生讲啊，无你就是做积极治疗哈，两种嘛，一个啊，做保守治疗，积极的治疗就是安怎哈，伊就讲积极的治疗，你得家己做一个微创手术。好，安尼微创手术，唔免安尼直接开刀，我用微创的，大家知道，即嘛微创的手术哈。伊讲，并且酸溶的液粘着度比较高，掉落风险比较低的特殊骨水泥。哦，听众朋友哦，即下你来有骨科治疗过，哦，特殊的骨水泥，哦，诶，医材甲你甲因爸爸要进行治疗，哈、哦，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哈、哦，伊讲某一种较普通诶、较俗诶两万几块诶，吼，大家知影即嘛，哦，就是安尼哦，即个那动手术哦，伊讲较普通诶、较俗诶迄两万几块。啊，两万几块一种也是一种骨水泥，哦，就是也是骨水泥。嗯嗯嗯。但是伊个骨料伊可能得定期硬化之后会掉落，哦。嗯嗯嗯。啊，你那用这种啊这特殊材料的骨水泥，啊，伊当然就较好，啊，较好当然嘛是较贵，哈、哦。啊，但是伊这种诶，得当一期哈，较久、较久、较久拢不要紧，哦。嗯、好嘞，啊，但是呢，费用差了多少？108,000里，好，普通一般的骨水泥两万几块，嗯，啊，这种的特殊材料，后尾呢，吼，因爸爸的选择，伊就跟爸爸选择啊，用较好的就好啊，吼，嘿，那就是采用这种比较好的特殊骨水泥啊，进行微创手术，吼、啊，啊，大院一枚计工就好啊，就出院啊，吼，账单提出来，亮出账单。94,506元，其中迄个特殊材料的费用就占了14万，好，差不多14万啦，14万啦，啊，搁再加上什么检测啦、病房啦、麻醉费用，安娘为花了20万，伊较早伊那伫咱家看病，拢讲俗俗俗，哦，台湾的医疗够好够俗，这边讲20万开落去，哦，真的有一点心疼。不过伊讲整个的哈那个啊服务啦、流程。啊检查啦，甚至微创的手术啦，整个都非常的快速、哦、非常的好、哦、这一共如果在英国当然不可能，搞不好听几个月还没轮到你，所以搞不好就倒去了，已经都好去了、哦、医生不是说消极治疗就是卧床休息这样就好了，三四个月骨自己的骨愈合了、哦 好来，好、哦，所以讲这一次呢，花钱有一点心痛啦，哈、哦，花了差不多200,000嘛，哈、哦，200,000、嗯，所以就是跟大家讲，哈、哦，这个、哦、老人家这个跌倒，哈、哦，真的是啊，不过伊嘛真还是很夸赞，讲整个的这医院的各方面的品质啦，什么哈、哦、啊，这个服务啦，哦、各方面的哈、哦，这检查甚至开刀，哈、哦，好、哦，这微创手术啦，不是真的开刀，哈、哦，嗯，嘿，这样。
1: 刚才不选择卧床，
0: 对，有意
1: 思。你选择卧床后边啊，这、嗯、这后边问题愈大点哦，要照顾就是一个问题，痛、嘛，
0: 对啊，
1: 痛痛，这个三四个月接我，而且讲卧床、然后有些肌少症的相关的问题，
0: 对啊，
1: 简单开简单开款都不是问题啊，
0: 对啊，等于刚出院啊，带一枚啊，就开手术掉，微创手术，
1: 再休息几天，
0: 还要带因爸爸啊，都看嘞，都出院啊。
1: 我在猜，我没有看过这个。我猜他爸爸应该也是体重不是大体重的人。
0: 对对对对，肥大长啦，人大长阿哥有点胖嘿。哎呀，
1: 就代谢没有很好，然后有年纪代谢不好，然后可能肌耐力也不够、啊，骨头哈。
0: 重点，所以就是安尼，伊去讲到咱台湾的浴室啊，浴室的危险啊，吼，真正的吼，所以也惊啊，很多人在浴室。
1: 他今天他自己本身的状况没有改善，即使干湿分离，他也是会滑倒了、因为肌耐力不足嘛、然后身体大体重也是那个档，他肌肉量又不足，所以他可能骨头嘛没啥好、
0: 对啊，阿姨，
1: 对啊，
0: 伊以前多发生的是，
1: 咱他去头一条就没有去讲，讲伊食钙粉啊跋倒，啊等点嘛
0: 不带，90岁
1: 啊
0: 呢，
1: 对啊，
0: 都食咧，我所以都听了伊咧讲，
1: 卖看拖浴室啦，有时候是自己身体的状况，其实就是差那个压倒骆驼的这。跟稻草给那一点烟垢，干湿分离做得很好，他身体又
0: 可能习惯啦，习惯因为有干湿分离，无注意没有小心啦，咱家都是爱较小心啦，哎呀、好吧，所以讲哦，这哦都要
1: 体重的控制啊，肌肉的训练哈，
0: 所以浴室的安全哈很重要哈，浴室啊，咱台湾都是安呢哈啊，可以的话真的是干湿分离比较好啦，
1: 对啊，
0: 来你
1: 好，你好
0: ，Hello，
2: 你好，讲到诶，我得7月份那长两扎两棍，长两扎21,000。
1: 哦，等下我们开始的心跳，我能量够等能站哦，痛哦，
2: 哦，微创的呵，
1: 哦，对，
0: 微创啊，对吧？
2: 没能力的等
0: 啊，对，赶快呐吼，
1: 我祝你身体健康哦，哎，
0: 安尼你呐吼，伊个英国人听到也讲，哦，啊，我都比你更加俗嘞啊。对哦，你21,000，伊19,000多了，19,000瓜，伊都亮出迄、那个，好、哦、有秀出伊嘞、那個，这个医疗费用单哈、哦，有亮出来，来，讲到这单毛听众啦，伊讲啊，咱有一个听众哈，0952手机电话的，我去年伊讲伊去年下阶梯的时候，右脚翻船
1: 哦。
0: 边卡刀，啊鸟诶！哦，迄崴着，迄边卡刀，结果呢，第五节的尾椎骨折，然后去嘉义圣马尔定手术，
1: 哦，好痛哦！
0: 扛两支支架，哦，啊个加补水泥，就是咱讲，总共花了30多万哦，哇鸟喂，哈、哦，哎呦，这提哦，迄个英国人看讲，安尼恁爸爸个家仔啊了吼，啊鸟喂吼，不过伊是讲有扛两支支架，啊，然后再补水泥，吼、哦，对，咱也讲补水泥哈、哦，所以总共花了30多万，这是咱的听众讲的哈、哦。好来，另外还有一个。你们二位好，我从小就觉得为什么地砖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还有鞋底哈，哎对呢，经常也平滑的，尤其是高跟鞋，哈，一共这两种加起来真正很危险。 伊讲还好，这几年有鞋厂注意到鞋底防滑的问题了，所以今嘛可能有些鞋子都是比较有防滑，靠风滚安呢。好、哦、啊，但是就是浴室为什么要那么要那么光亮又滑又贵？
1: 其实不止浴室的问题，就是肌力不够嘛。你哪讲没去浴室？你讲你去体重伤重，有当下你落楼梯，落像咱头一个听到没有变卡的嘛？那就是你的肌耐力的不足啊，然后可能有时候体重要控制一下。你当其实咱人本身的体重压在咱的膝盖哦，还有我们大腿上，其实是很大的负担哦。啊，咱讲啊，没肌吧？这你跌落去时阵，干那阵卡头咧。在动，还是讲存这个咱的两骨在动，所以常常为什么会有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我们膝盖？有人说爬山啊，是会伤膝盖，其实不是爬山伤膝盖、是因为你除了膝盖去承受你全身的体重，没有其他的东西去帮你去撑。帮其他的东西帮你去撑体重是什么？就是肌吧。那个就是肌肉去帮你撑了、所以。
0: 好，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Hello， 你好。
2: 喂，
0: 来，
2: 我家里有去大瓷砖，浴室就是爱贴防滑，防滑都安全啦啦。哎啦，哎，有诶都旧诶拢无咧搭，拢啦搭系无防滑，你无怪太危险。浴室一定爱搭防滑砖，这样安全。
0: 对啊，吼、哦，唔好戴迄个金金骨，看起来的骨骨金金的、亮亮的、有光泽的那个，吼、哦，吼、哦，你爱戴迄种，对安尼较粗面的，还是较雾面的迄种，哎呦，就比较不会那么滑，吼、哦，哦，好，哎呀，所以，吼、哦、啊，泡沫上面不要撒在那个浴室的地板，吼、哦，啊，最好可以干湿分离，好吧？啊，阿你阿公无做干湿分离，阿你都辛苦了，你都爱个涂卡擦擦，那淡起爱擦落打。阿无真正有当时啊，咱人无一定讲时时刻刻拢足注意的啦。吼、哦，有当时咧赶工啊，碰哦，要变数，佮冲了一个砰哦，想到足恐怖。
1: 那个落楼梯是什么？
0: 对，
2: 暴力是嘛足恐怖。
0: 哈，你讲啥？
2: 代理照
0: 哦，代理照，
2: 代理照你若有水因为阮在大楼吼，在大厅吼有点啊水，我去干嘛出的？阮管理员惊死，要甲在我这边嘛。代理照嘛，足恐怖。
0: 对，代理照，对，代理照，哎呦呀、所以吼。时时刻刻哈，对啊，我当时啊，就是不小心呐，无咧讲时时刻刻惊，逐天惊咯，每一步你拢安尼的啊，小心翼翼的走，一定不是嘛？有时候会走快，有时候刮拱，有时候就不注，一闪神哦，所以大家哈。还是小心，又去淡淡的所在。哎，你不讲啊？阮公司的迄、那个啊，啥？迄、那个停车场啊，吼，你看嘛是安尼啊。最近啊落雨啊，感觉停车场迄、那个，尤其是若有人骑机车吼，拢会感觉讲哦，哎，要落来吼，在阮的迄个坡要下到地下室都有淡淡的时阵吼，就觉得有一点滑，会滚吼。所以我公司为着安尼吼，你看个定用啊，后礼拜个定用吼，啊无真正咧，啊来哦，骑车的人啊都
1: 对啊，
0: 就危险咧，
1: 对啊，个有车跌掉，
0: 是不是有车跌掉？
1: 我都卖跌掉啊，挂掉哦，都卖跌。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我跟你讲。这个浴室不管是干湿还是泰卤，这个都不是问题。我希望说，知道说家里不管怎样，一定要穿塑胶的拖鞋。
0: 对，入去浴巾啊，就穿那个塑胶的拖鞋啦。
3: 对，那再怎么样滑都不会。
0: 对，塑胶那种的，对，塑胶。
3: 哎，
0: 对，没错，不要穿有的会滑哈。
3: 对，出国也是一样，可以自己带一双啊。
0: 要不然就是那个嘛，入去浴室的是烫脚卡。
3: 那这样很太危险了。
0: 没
3: 有防滑的瓷，
0: 安尼你卡卡有迄个感觉哈，好，好，塑胶是较对啦，嘿，塑胶拖鞋对啦，来你好
4: ，Hello，
0: 来你好，嘿 ，Hello，
4: 我感觉吼，
0: 嘿，
4: 不管什么时阵吼，什么年岁吼，对咱拢足重要，
0: 是啊，
4: 系啊，
0: 无唔对，
4: 我阿婶吼，阿叔叔吼，阿伊媳妇吼，拢甲顾顾我足好哦，有一天吼，突然间我问讲。 啊，你一走，你就走来阮家吃饭啦。
0: 哎呀，
4: 嗯，怎甲新妇赶出去呢？
0: 好好好，
4: 哎，新妇吼无法度，先走去隔壁。
0: 嗯，
4: 过正十分啊，再
0: 过等来。
4: 嗯，
0: 系
4: 啊，
0: 啊等来。
4: 啊，
0: 无
4: 法度啊，
0: 伊个
4: 扫帚甲讲
0: 啊，
4: 讲你来阮兜来
0: 偷食饭。袂用的啊，哦，啊，
4: 真系。无法度呢，系啊。
0: 所以
4: 啊，补钙。上去安阳宴哦，我讲上去安阳宴哦，佫较可怜。
0: 嗯。
4: 伊拢甲你绑个，我甲你绑个面层。
0: 嗯。
4: 系啊。
0: 没错。
4: 拢手甲脚拢甲你绑个。
0: 没错。
4: 我你脚放无，我别走啊。
0: 没错。
4: 系啊。
0: 哎，对
4: 啊。
0: 系
4: 啊。哦，
0: 好，谢谢。所以好了。

0: 哎，今日哈，要入浴巾啊，浴巾啊，放一双迄落塑胶的拖鞋哈，浴室塑胶的拖鞋，真正是较袂滚吼。
1: Hello，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小官伯根，嘿。
2: 我甲你问一下，
1: 嘿，是，
2: 我甲两骨削削断高肌，
0: 哦，两骨削断高肌，
2: 我今麦要多滴病，多滴病床嘞，多四个月，
1: 哎呦，
0: 哦，已经伫病院多四个月啊，
2: 无啦，我病转两个月，啊转来厝里，
0: 哦，
1: 哇，
0: 啊未好，你无食钙镁砂哩啦，
1: 没啊，食啦，
0: 你无食钙镁砂哩啦，
1: 哎呦，这
0: 好，好，
2: 我再跟你说，我听你讲，
1: 好啊好啊好啊，吼，爱早日康复哦，
0: 嗯，
1: 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开钱无要紧啦，钱开了，但是身体健康紧啊，等阿伯，长期卧床真的不好，
0: 开六十万哦，哦，医疗。哇你啊这咋咋
1: 好啦、
0: 啊、
1: 好啦祝福你哦齁早日康复、嗯、身体健康齁、嗯、好不要紧齁加油加油加油
0: 齁祝福你齁好好好爱紧好齁

0: 定想要拼输赢吼，人吼唔好定定迄落吼，迄输赢的心遮尔啊，迄落对不？吼，安尼嘛是人，就是有输有赢嘛，对不？吼，啊嘛定要拼输赢，无拼甲赢都唔甘愿。安尼这种人吼，一世人嘿，好啦，是讲安尼嘛是安尼有斗志，但斗志搭到尾啊，搭到成咧小拍鸡啊，安尼搭袂煞，一世人为少年搭到老啊，是搁咧搭。安尼嘛唔知要讲好啊，歹啦，好啦，吼，个人个人啦，吼，家己的选择，吼，唉，输赢，吼，拼输赢，谢谢来，你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干一杯较重要啦！
0: 哎呀，周末啦，吼、哦，来了。

0: 上有人吼抱因阿母出去桌顶哦，伊讲哦，你看因阿母出去桌顶呢，阿娘话迄菜哦，啊，拢用迄种啊，做当顶生花啊底，圆桌呢，圆桌顶头佫抱一个花啊的塑胶桌巾安尼吼，伊讲阮阿母出去桌是要拜拜啦，吼，伊讲吼啊吼要拜拜，啊，毋过伊有讲，伊讲当我阴暗回来的时阵吼，伊食的都是要给我食的安尼。虽然是讲拜拜的啦，主要伊就等查某囝暗回来通好食，唔知查某囝后生唔知啦。伊讲伊妈妈86岁啊，吼，伊个迄边妈妈86岁，白发苍苍。伊讲啊，虽然我已经50几岁啊，啊，可以当食到阿母煮的吼，的菜吼，我也感觉讲啊，嘛是足幸福的
1: 啊，對啊，
0: 小确幸啊，
1: 啊，
0: 所以特别抱出阿母煮。
1: 赞吼，一个做那煮几道的物件。
0: 阿母咧，哦，这是几个人要吃啦，安尼敢袂收济？而且我一看拢做成几道拢肉呢，哦，有空肉，有鸡肉，你看啊，
1: 敢那过年的
0: 排骨肉，
1: 年夜菜这样赶快吼。
0: 我来看了，
1: 好吃啦，
0: 好温馨哦，好，谢谢。
1: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嘞，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 就是你犯规喽。
0: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空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灵修无量苦，得闻佛音声，不受一切乐，离不闻佛名。人生短短数十年，咱如果连做人做事的道理都无了解，那呢，就算讲一世人活到一百岁，嘛是那亲像白白来了一转。人生在世啊，人爱有信用，心中有信用的人，咱啊自然心中就有道理，了解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咱就知影这世人应该把握时间做一挂有意义、有贡献的代志。人世间人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每天享受就好，真正的享受是心灵的富足。如果心未清净，人就未平安，心若平安，人就快乐自在。人生在世有真多辛苦艰难，这拢是因为咱心中未清明，难未自在。俗语讲：“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生有当时也会拄着艰难困苦，如果伫困难的时阵，会当找回着自己心中的佛性，那安尼，咱就会冷静，甚至咱啊都袂紧张。了解到人世间的艰难，其实拢会当冷静来思考，想办法来解决。做人做事啊，咱爱有布施、乞丐、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道。如此，人啊，在生活当中对人好，遵守戒律、法律、道德，会向忍耐、冷静，会向精进打拼。凡事啊，用智慧来解决，人生就享用不尽。搁拄到什么艰难困苦，咱嘛有办法会当解决。做人做事，咱方向爱了解，人生才会平安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啊，请你来加养一困啊，0800-77-33-55，来听这条蔡依迪所唱的《命运》。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困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咱呢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向放轻松。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太平洋上的蓝屿。哎呦，陈药师哦，啊这吼、哦，这个台湾的蓝屿吼，这离岛吼。欸，真正要更不去过呢，真侪人更不去过吼。哎，当讲吼，这个蓝屿，伊不单单有几大片的蓝屿蓝，这种深邃海水，伊个完全无污染的星空，加上着伊个有达悟族的海洋文化，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这里，一定有真精彩的体验吼。今仔日陈老师特别带你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铁头。

后来今天难得的机会对着陈药师哈，咱呢来到兰屿哈，啊，这来到兰屿哈，你也发现着讲，这所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来到这个太平洋中的岛屿哈，咱台湾哈，哎，这个安尼一个非常特别的离岛哈，就是兰屿的时阵，你所看到的就是阳光、沙滩。看清澈见底的海水，非常有这种海岛的气息哈。那这度假哈，一旦讲是真正非常特别的感受，叫做冬青秘境。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你也发现了讲，南屿的景象哦，未输国外呢。甚至嘞，冬青秘境哈，这个海石洞哈，犹如天然的游泳池，伊咧有神秘的这个所在，而且咧会非常的特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哇，那亲。

天然的游泳池吼，因为伊吼，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呐纯天然的游泳池。唔过最先爱办咯，因为真侪人来遮吼，你最先唔办，有当时也发生危险。啊，唔过咧，非常的水，非常的漂亮吼，系啊，那亲像太平洋的目睭同款的。啊，这所在吼，伊咧有淡薄仔歹吹，吼，你咧爱讲探听一个较吹雾，好啊，来个遮吼，真侪人来遮浮潜。来家游泳，伊的那亲像大海，大海的眼睛同款，非常非常的漂亮哈。诶、哦，但恭喜一个真热门的景点哈、哦。第二个，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兰屿的野营冷泉哈、哦。哇，为着山林的岩缝当中，涌出来的沁凉冷泉，是淡水呢，唔是海水呢，非常特别哈。哦伊是山中的山泉水，所以咧，为着山旁流落来，啊，看到海水伫礁岩的这个当中吼，伫海水内底吼，看到海水这个交汇，变成着一个天然建成的蓄水池。啊，围绕伫冷泉吼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这礁岩较来，啊，甚至有青苔，啊，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拢爱小心，因为。礁岩进来吼，小心受伤。啊，不过非常水，非常漂亮。这个野营冷泉吼，伊咧是淡水哦，吼，而且是山泉水哦，非常特别吼。过来，带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来个兰屿哦，佫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伫兰屿的环岛公路顶端，这个所在吼，有一个所在是两侧岩石交叠。啊，岩池交叠吼，当中的时阵为着细缝内底，你会当看到蔚蓝的天空跟大海。夕阳西下的时阵，伫石头旁内底，会当看到落日景点，借落日的美丽彩霞。哦，真水真漂亮呢！这真侪人伫公路吼，遮休困吼，都来遮拍美照。啊，因为吼，这所在因为两个石头交叠吼，伫细缝当中看到蔚蓝的天空跟大海，非常的特别。所以咧，真侪人都在遮吼，会翕相吼，啊，车真侪，爱小心吼，啊，嘛爱小心安全的问题。过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搁对着丹尼尔叔吼，咱咧来到吼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东青湾。东青湾是兰屿最适合看日出的景点。日出的时阵，太阳诶为后边青人洞升起，啊，太阳升起的时候，金黄色的曙光。照耀伫沙滩顶端，配合着达悟族的平板舟，哎呦，真水真特别呢！有影吼，互你感受着这种男女特有的情境吼，这嘛是非常特别吼。过来，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青青草原吼，哎呦，这是男女最南端一处这个安那珊瑚礁台啊，这个所在吼，大哥大姐啊，不单单的草原。诶，另外一边就是规大片的海景，甚至你会看到野生羊群。啊，这所在都会当看到夕阳落日，暗时啊，佫会当观星空、拍银河，有赞无？青青草原非常赞哈！啊，最后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兰屿气象站哈、啊。哇，陈老师，哦，大家所在拢真水呢。啊，这吼野营冷泉附近有一个兰屿气象站，是兰屿的最高点。啊，这个所在日时啊，你看360度的海景；暗时啊，你看到星空、银河非常水，吼、哦，非常特别。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来个兰屿，不但有真珍贵的岛族传统文化，一个真水、真漂亮的风景。来个这个所在当中咧，你咧会当看到特殊的景致，包括平板舟，甚至咧，佮会当看到飞鱼记，甚至咧，佮真水、真漂亮的太平洋海景。吼、哦，好美不胜收，吼、哦，好民众诶，安尼吼，即、哦這个当中就流连忘返，找机会有时间，唔免出国来甲咱即个兰屿吼佚佗，嘛、哦、是一个足好诶生活行程哦，哈、哦，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诶哦，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继续进行咱诶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老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效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啊，做袂来回馈有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大个大志用，哎呦，陈老师，好、哦，平常时食你的产品哦，安尼哦，工程介绍，哦，啊哦，即个安尼几年通天，哦，这当中哦，只有即个机会吼、哦，会当哦，哦，熟遮尔济，无碰实在是真可惜吼、哦，有影，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平常时你一罐一罐叫。你进去要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呢。哎哟，安尼等于请我这做会好呢，有影吼、哦。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咧，这些人，这感恩回馈咧亚洲，平常时一罐一罐叫的人，进两罐做伙叫，得阁加上一罐细罐呢，加量不加价，等于七五折，非常非常的好吼、哦。这个时阵呢，爱赶紧啦，因为陈老师要甲伊提醒，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要搁碰不到碰不到的，爱赶紧，好、哦，咱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的感恩回馈的亚洲，咱活动进入到最尾波，真紧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食的人，你来趁进这个机会，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进两罐做伙叫，都搁加上一罐四罐的，爱赶紧，1000块你就加赚25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非常的好。长期有咧食的人，三立德酵素一年份5组，大三通一年份10组，心钙球一年份4组，碰到咧亚组拢是等于千五折，非常的好，加省足侪钱哈。电话要赶紧卡，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要慢一礼拜、慢两礼拜，拢会当甲助理做交代。错过着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咧都爱安那，都爱冤家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哟、哦、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公告。好来，大哥大姐啊，这个吼、哦、刷卡吼、哦、助理吼、哦、拢为你服务当中加派人唱吼、哦，电话加讲一句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算下电话加讲一群然后吼，碰好康爱赶紧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听这条飞鱼轻松唱的，真的好好想你。算下助理家你好，无电话加讲一群然后0800-77-33-55

我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媒体有一个报道哈，陈药师来跟听众朋友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有一位五十几岁先生，伊的生活习惯袂歹，伊无食薰，伊嘛无啉酒的习惯。啊，唔过咧，伊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大部分来讲排便都还可以，偶尔会便秘一下咧，偶尔会便秘一下咧。结果咧，当中咧

一百遍吼，其实咧，拢还算，要个还算可以哦。啊，只是八道吼，足够碰风八丈胀气，所以当下常常胀胀、积积。啊，这种的现象吼，伊拢想讲，啊，可能是消化较歹呢，伊嘛无去甲注意。结果有一天八道疼啊，甲真厉害，就是无当烟。结果去甲病院挂急诊，因为疼甲真艰苦吼。结果医生吼一照这个电脑断层的时阵，发现着讲，肠啊那就脱掉的呢，不怪伊八道疼，所以咧，佫合并着做大肠镜检查。结果发现着讲，哦，不怪这个人吼。伊会疼到遮尼厉害，因为肠啊内底一粒肿瘤已经咧用要将伊个肠啊阻塞掉呀，所以赶紧的吼，要进一步做检查，因为这粒肿瘤不单单是大肠癌的癌症，而且已经侵犯到周边的淋巴。经过着医生的确定了。这个先生已得到大肠癌的第三期。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个倒转来个回想吼，这个五十几岁呢，诶先生，伊无食薰，嘛无饮酒的习惯，生活习惯都还可以。伊平常时咧，其实咧大便都还算正常，只不过偶尔便秘。啊，上重要是伊的腹肚长期拢常常胀胀。肚肚碰风巴掌，所以等到有一天腹肚疼的时候，他咧挂急诊，结果医生一照咧讲，唔对咧，肠啊内底有物件脱掉的呢，做大肠镜，结果咧内底因为肿瘤已经增加规个从肠啊做脱掉的，甚至侵犯到淋巴，而且是大肠癌第三期。所以当你说讲我这时阵，真正就是啊，我都排便有顺呢。所以大肠癌跟我无关呢，唔是安尼吼，系啊。早期的大肠癌有当时啊，稀漏塞、稀便秘，甚至腹肚胀。所以你可能会发现到讲，我都排便呢，排便都正常呢，有塞问题，唔过真济人诶，持续。八道涨价涨风涨价真厉害，这当中呢是一个重要要义哈。啊，就是今日讲到这时阵，就是有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因为肠癌伊的成长速度真慢，所以大部分就是伊的息肉拢爱经过几啊年的演变。啊，伫这几啊年的演变当中，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你拢无感觉。你拢无感觉，啊！等到你发现的时阵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迄个时阵当然呢，已经呢，就是伤晚呀，好，已经就是伤晚去。所以，陈老师要讲给听众朋友听，就讲其实啊，吼，你看历史上啊，吼，历史上有真济人有大肠癌的现象，是不是？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拢会知影讲啊，有影。哦，这大肠癌哦，在咱台湾当中，差不多每半点钟都有一个人得到大肠癌。每半点钟，根据着统计啊，大肠癌发生的人数自2007年开始，已经连续16年蝉联着咱十大癌症之首。好、哦，一直到2023年，2023年的时阵，肺癌才超过。啊，不过伊要搁是前三名。啊，而且咧，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2021年的时阵，台湾的大肠直肠癌发生率每10万人都有38人，伊是全世界第六名，伊是全亚洲第一名。所以是安怎，台湾人大肠癌？竟然是全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六名。
咱台湾人到底你吃的东西是出了什么问题啦？像是嘛，讲啊，听就没有听过啊。你看低高粱啊，后一行李国修，因嘞东西得到大肠癌了，无话过得过星期，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真正吼，袂当无小心，袂当无注意。吼、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你看吼，系啊，好一行，伊进前发现着大肠癌的时阵，第三期，啊，又去手术，好一行又去手术，啊，手术了后吼，系啊，伊手术了，医生问伊，干卖化疗，伊干卖化疗。伊讲伊个考虑一下，爱想讲我的手术了啊，我家己保养就好啊，我无爱个做化疗啊，因为伊是艺人嘛。啊，你做化疗了，可能呢会有一挂副作用嘛，所以呢，伊咧得家己怎治疗。所以伊迄时阵伊想讲，我得食较健康诶，生活较正常诶，啊人较欢喜诶，好啊快乐来应对。像啥讲？伊已经大肠癌去手术啦，啊！伊只不过无配合医生做化疗呢，结果呢，到尾啊呢，嘛是大肠癌过身去。吼、哦，低高粱啊，发现着大肠癌第二期。吼、哦，结果呢，伊就想讲啊，我工课遐尼济，啊，佫真无闲，所以呢，我先家己呢，先养生保养兼治疗，家己找方法治疗。结果呢，拖两年尔，已经变末期第四期。是不是李国修第三期也是都熬不过病魔、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姊你就了解到了、哦、你再想看看、哦、你看好一行有没有他人生、哦、他回想起来他说他少年时候、哦、比较轰动、哦啊、他说、哦、那时候赚、哦、钱赚多、啊、也开多、啊、到尾、哦、他呢娶婆了后的时候伊较发现着讲，哎呦，好家在，娶这个某吼，甲厝内底经济帮伊管理了真好。较袂安尼较早吼，伊咧趁钱开溜溜，所以咧，伊咧怎将经济吼交我太太管，吼、哦、啊，所有的收入吼，拢直接的怎汇入伊太太的户头，所以咧，太太帮伊管钱吼，系、哦、啊，帮伊管钱。啊！伊个好朋友哦，于天啊，白冰冰啊，拢看你眼底，因为吼、哦，发现着讲，好样真正有改变咯、哦，吼、哦，好样真正有改变咯、哦，系啊，脱胎换骨哦，自从娶某了咧，其实咧，已经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家己咧，这个就是有特别去注意，啊，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特别小心，啊，不过咧，较会知影讲，较早过去，因为生活。包括着饮食，可能就得着伊肠仔已经有癌症啊，伊唔知，因为这癌症的物件，伊就是渐渐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发出去。所以像哈多啊，陈老师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也看卖，低高粱啊，好一行李国烧，这东西大肠癌过星期，而且呢，也拢无偌久的过星期啊。吼、哦，啊，生活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的讲，其实呢。肠仔癌最重要就是你的肠仔是不是有健康，肠仔有健康看三个方向，第一是不是常常在碰风巴掌，第二常常便秘，第三常常漏塞、哦啊、这三种其中有一种对肠仔都不好，碰风胀气、第二便秘，第三漏塞，你只要有其中一种，其中一种对肠仔拢无好，吼、哦！阿龙超市哦，我便秘足严重诶，啊，我请问你，你逐工叮当活动有够无？啊，逐工饮食照食健康无？啊，逐工食饭饱，你有当当诶活动一下，还是你拢坐条条？是毋是？啊，肠仔无咧叮当，肠仔无咧蠕动，食落诶物件，咱诶大便积伫肠仔内底，伊就容易呕去，容易臭去。就容易刺激到肠仔发炎，就容易刺激到肠仔生瘤。但就是一直在节目当中讲，啊，听众朋友大家嘛知影，啊，大家拢叫是讲啊，我的排便顺就好啊，
我都有咧代便就好啊，有咧代便无够，吼、哦，但你说来讲过啊，第一腹肚袂胀气，正常，吼、哦，第二，咱的肠啊咧会袂便秘，吼、哦，第三咧肠啊袂漏屎，因为这几个关键，这几个关键就是你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肠啊，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当无小心。吼、哦，因为超世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真正计讲啊，大肠癌的血便，大肠癌等下血便就严重啊啦。吼、哦，等下血便就严重啊，所以长期以来，作者肠癌伊可能伊的过程拢是真慢的。简单来讲，发现到是拢第二期、第三期，甚至第四期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真正讲啊，就是啊，万一等下干嘛？这个就是发现的时阵，吼、哦，甚至有诶，到时阵来做人工肛门，是不是？啊，不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讲，因为进医学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所以进等下干配合着达芬奇手术，吼、哦，已经吼、哦、帮助足侪等下干的患者，合理。就是肛门保护掉，唔免较早吼，过去啊，做些肠啊癌可能咧，你咧爱配合着做人工肛门，啊，因为进达文西手术也高解析度，看到放大视野，看到灵活的机器手臂，所以咧也当进行着精准切割，吼、哦、啊，所以帮助做些直肠癌的患者保留。伊个肛门保留掉诶，好、哦、保留伊个肛门保留掉诶。啊，进就是讲，当然啦，伊需要自费啦，好、哦，伊需要自费，好、哦。啊，这到底是不是当保留肛门，当然嘛爱看你个状况啊。啊，不过只要随便有听众朋友了解，就是讲，其实吼、哦，达芬奇手术吼、哦，伊就是更加精准，电脑开刀啦，医生用电脑开刀嘛是爱医生操作啊。唔过医生含电脑配合落去开刀，医生含电脑配合落去开刀。啊，时代咧进步，科技咧进步。哎、欸，大哥大姐啊，有当啊食老火啊，手咧开刀会错呢，对无？啊，唔过这医生做经验，啊唔过食老啊老花眼，啊甚至手会错。啊唔过进有机器来辅助，爱操作机器就会当啊。啊，机器来开刀，啊这医生的经验。啊，配合着仪器，是不是医生伊得当更加精准来开刀？啊，而且因为本身是有经验的医生，也当应付各种的状况。那安尼对着患者的保障是不是就更加好？好、哦，所以呢，咱近点点听到达文西手术，爱对机器手臂，这个机器来看机器的电脑手臂来代替医生的手。就是用机器手、机械手、电脑的机械手来代表的，来代替医生的手。所以，近目前达芬奇手术吼，伊伫泌尔外科、妇科、一般外科、大肠直肠科、个心脏外科，包括胸腔科，甚至偶尔鼻喉科，有真济恶性肿瘤的切除。吼、哦，迄当中吼，你癌症要切除的时阵，周边的血管做密集。啊，真侪肿瘤吼，遗传真，医生咧手术前真是，但你说来讲啊，足侪医生食老啊老花眼啊，伊要看清楚无简单呐、啊。唔过借由着达芬奇手术，伊把你的局部放大、放大，和医生较好判断，和医生较好判断，医生就会当看出着讲，哦，这个所在吼要切较对，吼会当切落清去。一旦切到前期，所以当你说要甲听众朋友讲哦，近几乎做者妇科手术拢透过达文西手臂来执行。好、哦，啊近吼、哦，伫医学上的时阵，达文西手臂伊也愈来愈专业啊。因为近影像已经为2D 变成3D 呀，好、哦、啊，所以咧以后吼、哦，这种达文西手臂的话，你可能会常常听到，好、哦，你可能会常常听到。啊，假使讲我听众朋友听容易来讲。时代的进步，科技的进步，所以万一身体发现到肝功病痛的时阵，配合医生的治疗，啊，配合到用心保养，
这开始健康之道，好、哦、啊，尤其肠啊癌这个物件，但有时拢感觉着讲，其实足侪人你可能无注意，你只要三个条件内底有一个怪怪，你都爱小心啊。腹肚常常胀气碰风，还是便秘，还是漏屎，这拢有可能会导致着肠啊变歹，甚至咧容易肠啊发炎刺激，容易咧产生着无好的息肉。所以你拢袂当无小心，好不好？哦、啊，你讲超市，那咧像你讲的，像那台湾人大肠癌是全亚洲第一名，全世界第一名，全亚洲第一名呢。但你说家己个人的见解啦，我自己的见解，我感觉讲台湾人普遍都是益生菌食无够，因为咱的饮食当中，咱台湾人食真好，啊，台湾人嘛真敢食，所以食咱。甘愿开较侪钱来食较好诶，唔过问题是生活当中你食无着好菌。真正讲超市，我钱都开来食，起来食山顶泰味，食燕窝鲍鱼，我是安那开钱来买好菌食。益生菌是保护咱诶胃肠黏腺，保护咱诶胃肠壁，互你诶胃较袂卫生刺激胃炎、胃食道逆流，互你诶肠啊较袂长期无黏腺，肠啊发炎生息咯。和你的大便会较顺，较骨溜，较骨松；和你的腹肚较袂碰风巴胀，甚至和你的胃肠够好，你较袂过敏，甚至你较袂搞紧张，暗时也较好困。所以这肠啊够好是真重要。如果你连一个上基本的一个胃肠你都够袂用，够袂好，当中呢不但困足歹困，先骨个拍架上脑皮水，皮肤上皮肤痒，甚至个性个真紧张，真熬急性。甚至肠啊，唔是漏屎，就是便秘；甚至胃拢常常未消化，碰风巴胀；甚至佫作呕一声。啊，生活当中，像那你的胃肠变安呢？因为你就是无好菌的调养啊。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讲，陈老师，逐天食好菌最重要，因为益生菌一段时间就会翘伊。所以，逐天补充好菌，而且补充专业的益生菌，甚至爱菌种愈丰富，功能愈侪种。所以，补充益生菌的爱多元化的摄取，各种的益生菌，各种的益生菌，不是单一一种、两种、三种、五种，不是。愈侪种的益生菌，伊的功能的愈完整。这就是补充益生菌一个健康的概念。你看，外国人食优格，韩国人食泡菜，美国人食酸黄瓜。啊，甚至有的人吃这个什么货啊？吃一挂这个就是那个发酵的东西。只有台湾人，台湾人生活当中，咱吃足好，吃足新鲜，不过咱吃不到好菌，所以台湾人的胃肠做到一生，做到碰风巴掌，做到便秘闹下，是不是？啊，原因在哪？就是因为咱肠啊无好菌，你讲是不是？好，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制作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吼，大哥啊，大姐啊，生活当中吼，陈老师感觉胃肠顾好是，逐天咱人生快乐健康的开始。不过，其实台湾人足注重食，食较好诶，家己要食食较好诶，所以三顿会食较好诶，吼足甘食，甚至咧，搁要食其他诶，食特别诶。不过生活当中，台湾人确实真少去注重着你食营养兼健康，因为肠仔内底已经需要专业的酵素益生菌。真正讲，陈老师，我开钱食这要创啊？逐天补充益生菌是你健康的开始，就那真像外国人逐天食优格同款。陈老师有一次我去希腊吼，所以去希腊佚佗的时阵，我就逐天，无论因为伊遐逐天都有希腊优格嘛，吼，我逐天在时拢食甲真欢喜，我逐天几乎都是一碗优格，我就对在地人，因为在地人就是一碗希腊优格，啊优格内底咧。也加啥？加一挂坚果啦，加一挂水果啦，加一挂蛋白质啦，吼、哦、啊，加一挂之类都是食物，吼、哦、啊，蔬菜，吼、哦、各种的营养，啊，得食希腊优格。唔过大哥大姐啊，你看希腊人哦，伊咧优格都占半碗呢，所以因逐工在希腊优格都占半碗。啊，你又知影讲外国人因外注重着益生菌的保养。啊，不过台湾人在生活当中，其实台湾人好菌吃了少，甚至吃山珍海味、吃燕窝鲍鱼，吃有饱，不过吃不到卡。用超市原来补充好菌这么重要，真的，我讲给你听，台湾人很多囡仔过敏，有无？很多人家己本身有过敏的体质，过敏的遗传嘛，因为老爸老母过敏的体质的遗传落囡仔。啊，囡仔过敏，做者大人就开始带囡仔去看皮肤科、抹药膏、目睭上看眼科、点目药水、鼻腔拍牙上看耳鼻喉科、食过敏药啊，是不是？所以一个囡仔过敏，啊要点目药水，啊要抹药膏，搁要食流鼻水的过敏药啊。啊，而且搁常常咧感冒。啊，这囡仔是哪常常咧过敏？啊，不是看一个医生啊？啊，食汉者药啊，抹汉者药，搁点汉者目药水啊，因为你无甲调体质，是毋是？过来，真侪中年朋友愈食愈大颗，明明暗顿食甲饱嘟嘟，坐伫遐看电视，要困搁食宵夜，啊，你暗顿食甲伤饱，讲你食伤饱，结果要困搁食宵夜，啊是安那？因为要困的时你搁枵啊。啊！你唔是食足饱啊？啥奈枵？因为你食嘞拢无消化，你食嘞也未消化，所以身躯吸收无够营养，伊就阁叫你主人过去食。啊！今仔日消化好的人较紧饱，消化好的人较未枵。所以真侪人，你讲奇怪啊？啥奈我拢常常想要食物件，啊！到中昼食饭啊，啥奈真有阁枵啊？因为你消化慢。你得常常腰常常想要吃东西，啊，愈吃就愈大颗。过来，做些妇女朋友拢吃袂落，吃一束啊，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吃一束啊，吃袂济，吃袂消化，腹肚就碰风巴掌，做好碰风，做好巴掌，做好一生。啊，是那你的胃肠这能够碰风巴掌一生，因为你的肠啊无酵素益生菌的帮助，所以咧，伊就做好胀，做好堵，做好一生。常常在胃食道逆流，常常在胃胀胃痛，腹肚常常在碰风巴掌，有够艰苦。啊，今仔日如果有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来帮助你，好你食了不但消化好，排便顺，未肚未胀，轻松舒适。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这个食着物件，身体会用劲。但老师拢甲听众朋友讲，长期顾你的肠啊，未碰风，未巴掌，顾你的胃好消化。吼、哦，袂益生，顾你的大便会顺时，吼、哦，袂便秘，袂漏屎。那呢，生活当中你会足好困，你的体质较袂过敏，你的心情较袂急性，你胃肠较袂碰风巴掌好消化，人逐天都足快乐足健康。那呢，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专业专利的益生菌，陈老师要甲你提醒，市面上益生菌满满是， 益生菌加点这种品牌，到底你要吃对一种？第一，你要选择益生菌的菌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伊的功能愈齐全。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善利德酵素。善利德酵素的益生菌，佮达到21种。这当讲是伫市面上难得一见的，真少会当找到遮尼专业、佮达21种的益生菌，佮加上着高科技低温萃取的酵素。请你食益生菌，你嘛甲成分看卖一下，有的成分啊，南南一大堆，甚至咧南一挂麦芽糊精啊、米糊米粉啊、南一挂牛奶粉啊、南一挂有诶无诶，啊你也知影，真食益生菌就是你食着就是专业的好菌，内底就是专业的益生菌。但有所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不但品质非常的纯正，人人食了拢真好乐。帮助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规家伙啊，甲身体体质拢调整好，价钱阁真公道。平常时一罐2000粒食几个月，啊，进罐阁陆续，因为陈老师当天活动，进只要两罐做伙叫，阁加上一罐细罐的，爱赶紧，因为活动真紧要结束啊。有咧食这罐三粒多酵素，要甲你的囡仔调体质，甲你的先生调身体，甲你的太太调胃肠。甚至呢，要甲你的爸爸妈妈友好一下，吃老好消化大便的顺序，吃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趁进来顶上俗，直接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做一个服务，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电话加强一款来找助理，0800773355。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7: 我是陪读班的彩衣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支。进前有一位大姐，伊咧问陈老师，伊讲陈老师，我胃食道逆，大姐胃食道逆流，伊讲陈老师，我胃食道逆流，我是不是当食米粉类的？我个人逐工拢食米粉啊，是安那胃食道逆流袂当食米粉？我个人因都拢食米包啊，啊问题是咱有足侪。米条米拍摄但有很多米条米粉类米粉做的东西有可能里面有人工添加物，所以一些人工添加物会导致到真济你的食物，伊产生变化。那呢，今仔日吼，陈律师吼，咱这个机会，我过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探讨一个问题，好无？我今仔个听众朋友讲，诸葛亮啊啦，贺一航啦，吼，李国修啦，真济名人，因拢大肠癌过身去，台湾大肠癌是全亚洲第一名。台湾人足侪人大肠癌，每半点钟就一个人大肠癌。不过大家讲着讲啊，你的胃肠好无？啊，我都会大便的，啊，无代志。我腹肚小可碰风尔，够要紧。啊，我小可最近闹塞便秘尔，够要紧。好，听起来那就不要紧对不？因为咱台湾人的肠啊好菌真少。第一，好，我甲大个大姐报告，足侪人食抗生素消炎的，好，这个准刷。我甲大个大姐提醒，威胁到肠啊的胎死，肠啊好菌的人工添加物，第一就是代糖。真侪物件，感冒糖浆，感冒糖浆讲无糖的，有无？有诶讲无糖的感冒糖浆，啊，食起佫会甜，结果内底含代糖、三氯蔗糖、阿斯巴甜。啊，这临床上、伫医学上，科学家拢发现着代糖这个物件，伊虽然袂呛血糖，因为伊食落食了甜甜，佫袂呛血糖，听起来足好对无？结果竟然杀死你的肠啊好菌，甚至杀死一半以上。所以你常常选择食一种代糖的，就是食落袂你。食落即个甜甜，暗个个无糖分的影响诶。但你说来讲，你免想歪，愈食愈无健康，愈食愈无健康。吼、哦，所以将代糖也开始肠癌好菌，啊，一个培养坏菌。最要求的就是这种代糖。这种代糖，你吃了根本都无较健康，和你的肠啊内底大肠杆菌、念珠菌增加，啊，长期哦身体愈啊发炎，啊，长期个你愈容易大颗，糖尿病风险阁增加。像说讲啊真愤慨，因为这代糖伊就是人工糖、化学糖呐、啊，化学糖吃落，没有你血糖上升。结果呢，导致到呢，有够要求的导致到你的肠啊好菌消费，啊导致到你更加容易糖尿病，更加身体容易发炎。听众朋友袂当无注意，你阁看到代糖这物件，人工甜味剂，你听到甜味剂，你都要小心啊啦，因为啥会叫甜味剂？人工的嘛，是不是？吼、哦。所以这物件加一挂甜味剂，你都要小心啊！作者咧都是代糖啦，吼、哦。来第二，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我真正无讲你唔知，因为作者食品包装食品内底，伊添加着作者人工合法的添加物，是合法的当添加。唔过，这合法的添加物杀死着你肠啊好菌，杀死咱台湾人的好菌，杀死有够侪。
第二对化学防腐剂，苯甲酸钠、亚硝酸盐，像上真巧啦，伊较有可能甲你写化学防腐剂。我这食品内底甲你写化学防腐剂，你看到你嘛惊死，是不是？伊甲你写啥？写苯甲酸钠、亚硝酸盐。亚硝酸盐恁真熟啊，唔免我讲啊，做些加工肉品内底拢冇亚硝酸盐。是不是？我讲哦，加工肉品的粘着剂，内底够粘着剂的。我以后有机会讲给您听，好不好？组合咯，高磷食品，食咖你钙质拢流失哩，拢无。真正有民众吼，真正你食唔知好，食唔知影的，你感觉这物件足好食，像像做咖这物件足好食，唔过咧，你确实食咖真无健康。所以吃到的组合肉，等下说来当跟你讲，只要是组合肉啦，一定有粘着剂，粘着剂就是高磷酸，有粘合剂就是高磷酸的人工添加磷，会导致到你钙质流失，你愈容易骨质疏松啊。啊，无肉片那粘袂起来，啊，这粘着剂来的高磷酸，以后我讲，我来讲化学防腐剂，化学防腐剂吼。苯甲酸钠、亚硝酸盐，下内你也感觉啊，这也不要紧啊。加工的肉品，加工的肉品，做在内底惊肉歹去，所以得加亚硝酸盐。真侪包装食品加苯甲酸钠，你看在，这拢会杀死掉你的好菌。第三，够一个真要求的叫做乳化剂。乳化剂这个东西，它会破坏肠子的黏腺，让你的益生菌没储汤大，是怎样？但有时候说给你听，乳化剂的东西，乳化剂这个东西就是让你的东西乳化，它的油跟水质跟乳化。我说一个较简单的，洗碗精，洗碗精你出来都有洗碗精吗？有吗？我这盘做油的，对不？我这盘做油的，是安怎？我滴一滴洗碗精落加露露的，但是水清掉，哦，油拢清掉啊，洗到够清气，油拢无呀。是安那？因为洗碗精内底有界面活性剂，界面活性剂一粘伫油顶管，伊就含油结合，伊就将油结合了。只要你呛水，水一落去，伊会阁含这个油结合的生化性结合做伙，油含水黏做伙，伊叫界面活性剂。油含水黏做伙，所以用水就当把你的油洗掉啊。所以生化性内底就是一个界面活性剂，会当把油含水黏做伙。我来讲了解吼，乳化剂嘛，感官界艺术。所以乳化剂也用得对，有油的物件嘛，是不是？所以咧，要看到哥哥嘛，卖油油嘛，油的物件只要油油，你规个油油，我要有你的油卖哥哥，我的油卖油油，哥哥卖油油，啊卖水水，所以要有你的油卖油油，卖水水，这种叫做乳化。我来讲听就没有了解，所以用的对，烘焙食品、冰淇淋，冰淇淋的一定需要乳化剂。第一，面包，正阿大姐讲，啊，要是我只要食面包的一生，因为你食着面包的添加磷跟添加物，面包内底加乳化剂会当哦油，油较袂油油。变成着乳化，面包会变嫩。蛋糕内底加乳化剂，会有蛋糕咧口感较绵。饼干内底加乳化剂，你食起来时阵较袂油油。冰淇淋加乳化剂，让你冰淇淋变成着高。

油的咪咪美乃滋沙拉酱里面加乳化剂，一些乳制饮品里面加乳化剂，泡面里面加乳化剂让它的油较稳定，甚至布丁慕斯奶油甜点我说不了，很多里面都加乳化剂让你感觉较好吃。这些乳化剂它很巧，常常很巧，我给你写乳化剂你就知道对吧，我给你写化学名，脂肪酸甘油脂、脂肪酸蔗糖脂，甚至聚三离脂醇、聚甘油脂肪酸脂，大哥大姐，这是什么？我哥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不是？你也知道是什么话过，常常都很巧给你写啥，写画面，让你看无啦。嘿，啊你看无咧，你就吃不知影嘛。啊，你用超市，啊我吃这乳化剂落去，敢无要紧？伊有你的肠啊黏上乳化的，所以肠啊黏上就落来，你就容易便秘，肠啊就容易发炎。胃就容易做容易疼，胃膜就变薄，因为它有胃的黏上，肠的黏上，直接的这个怎么样羊出来破坏去羊出来，我们知道益生菌它为着要带在你的肠，所以它要制作黏上，对吧？大哥大姐啊，今天你听你听陈老师讲这段吼，你真正赚到，我无骗你。你真正赚到，你也知影讲台湾人是安怎大肠癌第一名？因为生活当中你爱食，遐拢是咧台地的好菌。啊，你讲就是啊，那呢，我拢袂当食冰淇淋咯。陈老师讲过啊，爱食就甲食，我要食蛋糕。只要是嘛是食蛋糕啊，我嘛是食冰淇淋啊，我嘛是食啊。唔过我特工补充好菌，我至少甲好菌补充倒来。我无骗你，我特工补充好菌。吼、哦，啊你爱了解着，咱生活你人生食物件拢无食，你特工三顿拢食一寡即个，就是较健康诶。有当时啊，感觉咱像人生看着即个社会无多接轨。好生做囝，要甲你做一个生日，买一个蛋糕，你唔食。好生做囝，去即个风景区买糖仔饼回来，你唔食。只要是感觉讲，这是社会强健啊，对无？人咧烤肉行一条烟尘，你要食无？啊，嘛是食啊，对无？系啊，人咧食三明治、火腿，内底火腿你要食无？啊，嘛是食啊。目睭客客当作唔知影，甲食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真侪物件内底有防腐剂，内底可能咧有乳化剂，吼、哦，内底有人工色素、香料。我都阿咧讲过啊，乳化剂太广泛应用伫咱所有的食品内底，因为乳化剂添加食品会变好食，吼、哦，伊乳化了的秘密会变好食。所以添加着足济面包啦、点心啦、饼干啦、冰淇淋啦、烘焙食品啦，各种物件内底足济拢有乳化剂，我讲袂了。唔过乳化剂伊得食了，互你个胃黏上饱，互你个肠啊黏上饱。所以真济台湾人讲奇怪，我胃啥呐，常常胃会做会疼。你唔知讲你长期食足济乳化剂，你话我啥呐，我大便会便秘。肠仔是安尼便秘，你唔知讲你肠仔内底可能咧肠仔拢无黏上，乳化剂互你个肠仔黏上拢薄，你唔知。阿乔叔啊，听众咪讲，最后甲你讲解就好啊，吼、哦，因为太侪物件应用你好菌诶，吼、哦，人工色素、香料，吼、哦，这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袂当。袂当无注意，真正爱小心啦，吼、
只要是讲阿姐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概念，好不？那呢，尤其是乳化剂啦，我感觉上重要的就是乳化剂、防腐剂。好、哦，所以台湾人，你听丹尼尔叔去过过坑，你看这能够过敏，天天皮肤像这大哥讲丹尼尔叔，我皮肤病几啊年也拢未好，看医生我又个拢未好，敢奇怪？你皮肤病几啊年未好，因为你体质调未好啊。你的肠没好菌了，用消是谁那好菌的我的皮肤变好，好菌的帮助皮肤较袂呆，皮肤较袂发炎，皮肤会产生着一点保护膜的油脂，保护膜的油脂。经常讲啊，我胃病谁那几啊年也拢袂好，因为你的胃无黏性啊，没有黏液啊，胃黏膜拢爆起啊，所以你胃消化作歹，加上把的胃的做的疼的一生的艰苦。有人讲啊，是安那我便秘拢未好，大便拢未好，因为你的肠啊拢无黏稠，你肠啊拢无好菌，所以真正闹屎会甲肠啊黏稠闹无，便秘肠啊拢打起，可能你长期咧食一寡加工再一个乳化剂，你拢唔知，甚至你食的物件内底有防腐剂，你拢唔知。吼、哦，啊，像说要讲啊，你听下讲，无可能叫你拢卖食啦，人生啊拢卖食，真无趣味啦，所以。台湾人补充好菌是一个重要关键，好不好？啊，来第二，我找一天来跟你探讨磷酸盐，好不好？这磷酸盐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因为这都是合法的添加物，合法的添加物，合法的添加物的厂商只要在规定里面它会不用怕的，是怎样？我的照规定会当下偌济，吼，我下只类物件较袂歹。讲实在，这是咱真现代人的强点啊！我记细汉的时阵，吼，哎呀，哎，唔是啊，囡仔，做侪囡仔细汉的时阵，做侪囡仔细汉时阵，爸爸妈妈拢会买四角的气死给人家，有无？对不？哎呀，我讲给你听。我一个朋友，细汉，伊个囡仔细汉的时阵，伊个太太为着要甲囡仔补钙，所以拢买起司，给囡仔食，听起来真好，对不？用超市，啊囡仔食起司好啊，外国人食起司啊，对，外国人食起司，好、哦，唔过外国嘛啉牛奶，外国人伊有真侪钙质的物件。唔过，因食的起司，你去澳洲有看过嘛？吼，因食的起司甜空空，用刀啊烤，用刀啊切，是不是？你便利超商买的起司软过小，细细格格，软过小，软信不信？差别伫对？奇怪吼，啊，起司唔是甜的吗？因为伊就是牛奶吼，咧制作过程一直甲滴甲定嘛，对无？甲伊内底成分滴甲定嘛，这不管。啊，是那你的气势恁个少？做这大人，我讲我的朋友，伊就买一种四角的，正方形的有无？正方形的，嘿，啊，几大包，啊，伊吼去大卖场买，啊。买几克啊？啊，下伫冰箱，你敢知影囡仔哪只？因兜的囡仔细汉的时阵，这我的好朋友啊，吼，哎呀，因兜的囡仔细汉的时阵吼，伊太太买只气死互伊食掉无？啊，下伫冰箱啊，啊，规包规包的，一包内底那就八片啊，十片对无？八片啊，十片，囡仔逐暝看电视就让食一包。我是要知影，你敢知影？我有一次我去因家在泡茶，啊，我看到伊囡仔吼去冰箱摕一包，啊，咱要食啥？咱基本上咱袂当人管伤济嘛，咱嘛袂当啰嗦。啊，不过我看到伊囡仔吼，规包食了了，伊毋是食一片，我就挡袂掉。我讲啊，恁家好囡仔安尼食规包的啦，爱讲会怎样说好呢？
迄气势内底作者盖真诶高盖诶呢？我讲，啊，你呾看到伊诶高盖，你无看到伊诶高林，含着乳化剂。伊用超市高林含乳化剂，迄是虾米话个？迄是虾米物件？高磷酸诶，导致着钙吸收流失去，所以你诶钙无法度吸收以外，搁造成着你诶钙流失。来第二，伊内底搁有乳化剂，搁导致着囡仔肠啊钙歹，所以囡仔容易过敏。我问伊讲，恁家囡仔常常食这，伊有过敏诶体质无？伊讲哦，过敏足严重，过敏足严重。结果你敢知影？吼、哦，迄、那个囡仔吼，因兜迄个囡仔，已经啊，即我讲真诶，已经国中啊。结果伊诶身高就是比同学搁较矮，伊诶身高就比同学搁较矮。啊，毋是食足侪钙质来，因为伊太太就想讲，囡仔吼，囡仔国中啊大汉啊，啊囡仔伊逐摆看电视爱着抓规包偷起来食，食了了。啊！你个想法嘛？讲啊，囡仔就是因为无背惯，所以叫伊加食寡气势。啊，规包食了了呢？啊，结果咧，从细汉食到大汉啊，不但无较惯，而且佫比人较矮。像是讲啊，只听众朋友了解啊啦，吼，系啊，我无加讲啊。所以你咧补充钙质，真正讲，像是哪里台湾人咩啊补充钙质，台湾人普遍钙质拢无够。不是台湾人钙质无够哦，啊，无虾米原因？来，我讲给你听，是台湾人食伤济人工添加磷酸。人工添加磷酸伫咱一般足济粘合剂，我过已经讲过啊，组合咯，有无？粘合剂，啊是一寡即个就是膨胀剂，足济物件内底拢有磷酸，人工磷酸。人工磷酸是100%吸收，磷酸会导致到咱的钙流失，所以台湾人真侪人唔知讲你食的物件内底加工的食品内底，吼、哦，我甲你报告一下吼，你叫一公糖仔片内底靠磷酸呢？唔是，有真侪肉片，我都讲，防腐剂亚硝酸盐，就是肉片内底都有亚硝酸盐啊。所以你就知影讲，台湾人食食的人工添加物内底第一亚硝酸盐，啊第二，伊可能佫添加着高磷的粘合剂，甚至也佫乳化剂，啊佫一挂人工香料，啊甚至佫人工甜味剂。真正你食这物件落去吼，你的肠仔不但熬出歹，连你的钙质都流失去。啊，我来请问大哥大姐，请问听众朋友的。你啊，一般人个准煞，大哥大姐拢已经骨头歹啊，骨质疏松啊，啊，你搁食这高磷酸的物件，你会导致着什么效果？骨头的钙质流失愈紧，你安那补都补袂停。大姐讲奇怪，陈老师，啊，我都拢有钙啊，我逐工拢食钙啊，啊，现在我的骨质搁疏松，什么原因？有可能你饮食嘛是一个关键，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袂当无注意，好不？后来先我等着说广告节，广告节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不管啦、啊、哈，这是台湾人的工业啊，生活当中，咱无可能这个社会，你无可能讲我大行都卖假了。所以社会当中有真真济物件，伊融入伫咱的生活当中，对无？所以你为了当做就是我甲营养补充我有够，就等于说讲个益生菌酵素补充我有够以外，钙质爱食有够。人生五十岁过吼，钙质、胶原蛋白、Q10、B 群，请你食好有够，真重要哦。真正讲超市是安怎？食老上惊骨头歹，骨头关节歹。我嘛甲恁讲过，足侪人老倒灸，吼、哦，就是骨头纠位，唔是
骨头钉的未救啦，什么救伊？软骨啊救伊！咱的钉骨跟钉骨之间的软骨啊救伊！所以骨头跟骨头的相克相磨生骨刺，骨头会松去，骨质疏松，软骨啊会变去。所以你要有你的骨头关节软骨啊会当 Q， 那呢营养爱才有够。所以丹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讲：大哥啊，大姐啊，人生五十岁过，卖提起。你听丹老师一句话：台湾人逐工爱补钙，所以钙质较高 ，Q 弹较高，胶原蛋白较高，米群较高，你食老骨头较健康，啊，心脏收缩节奏正常，啊，肌肉收缩节奏有力。啊，人食老会出门，会行路，会爬楼梯，会爬山，食老较自在。但就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这款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但就是真正价贵的产品，你心钙 Q 哦，会当讲哦，哦，安尼哦，阮大人囡仔食甲拢作恶咯。心钙 Q 真好，尤其是五十岁过的人，台湾人。补充 Q10， 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米群。但就是钙质，心钙球钙质不是单单钙呢。每只心钙球有200毫克的钙质，再加两粒，暗加两粒，补充着一缸800毫克的钙质。一个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上重要，伊不是单单钙质呢。一个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一个有 UC2 胶原蛋白十足的成分，一般 UC2 胶原蛋白给给40单位呢。咱每只心钙球有40单位，再加两粒，暗加两粒，补充着你 UC2 胶原蛋白160单位。过来，心钙球够丰富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亦有查甫人需要的锌，亦有女孩子需要的维生素 C、Q10 胶原蛋白。女孩子吃丹尼素的心钙球会健康会水。较早过去真侪女孩子吼，少年吼做过头去，生囝生过头去，啊，所以食老啊骨头钙质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啊，你需要补充。五十岁过，你爱会向疼惜家己，你免阁生囝。你人生五十岁过，免阁生囝，你就是把你的骨头顾好，关节顾好，心脏顾好，身体顾好。人讲你七十岁啊，会出门，会佚佗，会爬山，要买菜，要佚佗，要散步，要运动，你拢比人骨头较健康，心脏收缩好，肌肉收缩正常。但你说心钙球有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佮加上上完整的钙质。十足补钙，要有你的心脏收缩，结束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非常好用，好不好？啊，这款心钙球，查甫人吃，五十岁过，查甫人你需要锌，你需要 Q10 跟米群，和你查甫人五十岁过，精神体力十足，行路够好行。老大哥、老大姐吃老的靠营养，骨头要健康，心脏收缩要好，啊，肌肉收缩有力，吃这款，和你吃老会爬楼梯会行路，吃这款心钙球。金杯上上，你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心态就要2000杯来关哦。你错过活动的机会，你都要2000杯来关。进活动已经要结束啊，接近尾声，所以你要订这款心态球，你要赶紧啊！我来讲哦，过无几天，咱活动结束，真歹势，大哥大姐，你心态球你都要2000杯来关。进订一千五折，两罐这位球，佮加上一罐细罐的。活动真紧就要结束啊，所以心钙球咧食人一年分四组，甲碰我脚，唔好错过活动的机会，真紧就结束。先卡电话免付费的专线，先甲助理订。你有拍入去电脑都准算，好不好？先甲助理订，错过着你点讲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给2000杯来关。你到时阵呢，你爱加开足侪钱，好、哦，咱心钙球进两罐，这位球都搁加上一罐细罐的，这罐真好用。那咧探进两罐做位叫，都加上一罐细罐的，加碰几组啊！等你赶紧卡找助理哦，错过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哈！心钙球你都爱关给2000杯来关哦，等你赶紧卡，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机养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

0: 我来，哦，时间无啥够，来关键的哦，陈老师吼，别来解放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在台南的黄大姐咧问，杨陈老师，麦的胆固醇相关要如何降？麦的胆固醇相关吼？咱一般来讲，标准是130，医生可能差不多160左右，医生会建议你吃药啊降。咱标准是130嘛，对不？吼，哎呀，麦的胆固醇就是 LDL 吼。一般来讲啦，吼，超过130，医生会甲你提醒讲爱注意啊，麦的胆固醇较悬哦。吼，啊，如果你这个到160-156，医生会建议你吃药啊降落来。吼，药啊大约当降三成。大约啦，吼，每一个人不一定，陈老师是算一个大约给你，吼，好，如果你86，对不？吼，啊，降三成，安尼剩偌济？112，就是为86降落来到112，伫130下骹。啊，你讲啊，出头天啊，我降落来到130以下标准啊。不过，近伫医学上，其实咱拢希望歹的胆固醇愈低愈好，所以。麦的胆固醇，如果你曾经有中风过，还是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咱希望你降到70。进问题来啊！像哈多啊，这大姐讲啊，陈老师啊，我都已经配合医生吃药啊，我为86降到来到101啦，安尼个无够，86降到来到101啦呢，标准是83呢，安尼个无够。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其实希望你会当降到来到70以下。啊，要甲歹胆固醇降落来到70以下，你可能要配合饮食、运动，吼、哦，佮加强着即个就是生活的保养，即个真重要。两超市是安怎？我身躯歹胆固醇的关，大部分来讲，对你身躯自由基较关。自由基就是导致着你的血管内底好的胆固醇来变成歹的。刺激你好的胆固醇变歹的胆固醇，这个和你的胆固醇，伊因为自由基会攻击到好的胆固醇，和你的胆固醇变成歹的胆固醇的一些重要的关键。真正讲，只要是自由基会过来，食，你食一寡高温烹调的油的、煎的、烘的、高温烹调的物件，油的、煎的、烘的。吃高温烹调的东西，它会容易产生到大量的自由基，所以呢，你吃的不健康，第一它会产生自由基，对吧？来第二，空气，空气当中，大哥大姐，空气坏 PM2.5 它也会让你的血管产生自由基，这都会导致到你坏的胆固醇，好的胆固醇变成坏的胆固醇。好，第三，心情压力大，身躯会产生自由基。好，所以要为这三方面来着手。这三方面来讲，第一，压力要疏透，啊，第二，运动要有够，第三，饮食要健康，第四，环境要健康，环境的空气也歹，你要小心注意。好，用像是啊，我挂口罩，口罩我都过滤空气啦，口罩只是当过滤脏污而已。好，了解意思啦，吼，也是爱家己爱小心注意，好不好？吼，尤其 有的厝内底霉菌侪，尘螨霉菌侪，拢爱小心。厝内这居家打扫拢真重要，爱摒扫。你啊，比如讲，有的落雨生菇对无？落雨生菇，生菇了后做怎样的？会清清的摒摒，安尼无够。好，超市甲你教恁一步。好，有的生菇的所在吼，你爱看啦吼。有的所在用酒精，酒精来带走水分。啊，我讲超市我用漂白剂、漂白水，会当杀死霉菌，这嘛会当。不过漂白水有毒，请恁用漂白水的时阵，请你一定要通风良好，通风良好，可以当用漂白水来清理出来的发霉所在，好不？所以你比如讲落雨过后，出来的湿气重，那咧出来的霉菌侪，霉菌侪有当下嘛危害咱身体嘛，对不？啊，你嘛容易过敏嘛，所以出来的你也当用吼，有诶会当喷酒精啊。有的会当喷漂白，会当切漂白水，吼、哦，也爱稀释哦。漂白水爱稀释，漂白水有毒，爱伫通风好的所在，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后来，阁有即、這个新竹的吴大哥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想到感觉最近脚足够酸软，足无力，足袂行，即通常得向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循环脉。因为台湾人其实太侪血管的问题，都得着咱大哥大姐生活当中容易中风、容易失智、吼、哦、容易心肌梗塞，甚至容易袂无力袂行。大哥大姐讲，主要是我现在无力，血无够，血不足，加上着真侪大哥大姐像陈老师安讲的，恁可能恁有咧食末梢血管扩张剂，血管一扩张，有当时啊血无够，所以平常时。爱食瓜、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第血清，脉胆固醇较袂悬，血较袂落，吼、哦。来第二，血通，血有够，血更加袂脱掉的，吼、哦。啊，血较充足，人较袂无力。所以先爱食瓜补血、活血、通血、清血，因为就是让你的血有充足，你人较袂戆，较有力，让你的血通。血更加袂阻塞，吼、哦，和你血清，血较袂卡油卡伤，是不是？血更嘛较袂发炎，吼、哦，血更歹，胆固醇较袂产生，保护你血更的软球较健康。所以生活当中，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最近吼做无力的呢，脚麻手臂呢，脚酸手软呢，腰酸背痛呢，拢无力袂行呢。足侪人其实伫生活当中，拢是你的血不足，血无够。现在血不足，血无够，血未通。因为像陈老师讲的，有诶食药啊，你药啊食落了，血管扩张，结果咧血就不够。吼、哦，我记一个咧吼，因为血管扩张剂，你做怎个食末梢血管扩张剂对不？食落末梢血管扩张，啊你血就流去末梢血管啦，啊你头壳的血就无够，头壳就晕，啊甚至咧头壳咧。就感觉会晕，啊，行路就袂稳，无力。所以这末梢血管扩张剂虽然和你的末梢血管伊较开，好缓解掉一寡末梢血管引起的神经病变、神经病变，好因为伊就是扩张末梢血管嘛，缓解掉民众的神经病变。唔过你嘛爱了解掉。如果一旦你血不足，血无够，所以你要食寡补血、活血、通血，来帮助你靠气力、靠活力、靠行动力，血更加软 Q， 血较袂落。吼、哦，这当中来配合，对看医生的药啊来配合，啊食一寡营养保养，这是真重要，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淡薄时间，我等你输下来，请说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的大三通吼，咱今年吼，这个已经没有听众朋友抢了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在吃陈老师大三通的人，你真正爱赶紧啊！因为陈老师要跟你讲，大三通可能会无够，吼、哦，可能会无够，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吃甲真好，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吃你的大三通了吼，我真精神体力较好，行路较有力，行路较好行，行路较大步，真正身体结束好呢。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要跟你讲，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你循环的通，让你精神体力较十足，让 互你行路较有力，行较久，行较远，互你咧身体咧，即公路较袂塌掉的。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超市真诶，我食你诶大三通食足好诶。一个大姐七八十岁啊，伊讲超市我食你诶大三通，食到我进七八十岁啊，我阁会当去印度尼泊尔佚佗十三天爬山呢，真牛吼！
1: 大三通啊，金带球啊，这拢有一只，真正拢真好啦。我已经食几年啊，吼，食这真体力真好。三月过去后，印度尼泊尔
0: 过去过
1: 三天哦。
0: 哎呦，加高加高，迄爱边呢？尼泊尔拢山顶啊。
1: 今日有做，咱日有做灵鹫山，我今年七十五岁。
0: 哎呦，加高，你看七十五岁过去佚佗，好好好，有够好吼，大哥。八十六岁啊！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食到健步如飞。
2: 我讲哦，我食大三通，你行路吼，我拢未起起，行都真紧嘞。嘿嘿，少年人家讲，哦，我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0: 八十六啊，
2: 无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现在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2: 我食大三通，食大三通了，我这个。下波啊，那个大波啊，个紧，
0: 讲
2: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种
0: ，有够好哈、哦！大哥啊，大姐啊，大三通爱赶紧啊，因为你大三通有咧食人啊，只要是我食你大三通食了真好，我食了行路较有力，较好行，好啊，身体循环较好，那你趁紧活动来顶上少。大三通今年可能会提早听众朋友抢了。你也赶紧，吼，直接找助理哈。两客做位叫做加上一客啊，四客啊。有咧，这下人爱趁钱，一年分十组啊，碰起来，找咱的助理为伊转刷，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好，来以上广告。我想个听众朋友问题会答袂来，哇，有听众朋友咧问吼，伊讲陈老师，孕妇吼。有新的人，孕妇的人，敢会当食益生菌酵素？当然是会当啊！桃园新屋的这个，这是范先生、范大哥，孕妇食上好，因为有新的过程，妈妈如果过敏，囡仔会容易遗传就过敏。好、哦、啊，第一，妈妈食益生菌，因为有新的较歹消化，啊，大便会较袂顺，啊，胃肠较好消化，伊身体营养较好吸收，身体较健康。只要是季节的吼，范大哥你得了解啊。比如讲，我记一个咧，有新的过程，敢会当食优格？优格内底有益生菌啊 ，A 啊。啊，有新的人敢会当食蔬菜水果 ？A 啊，蔬菜水果内底有酵素啊。所以有新的人，吼、哦，你伫生产的过程，食益生菌酵素，食优格啦，食蔬菜水果拢会当的。那呢，益生菌酵素对天然健康的食拢无问题，好不好、哦？后来今仔日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咱的助理啊，刷卡电话拢在线，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1: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指导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指导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阳，这段时间是在气候多变化了哈。保重哦，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地南投，流水坑吼泛舟啊，上尾两个球条都直升机嘛吼抬出来，那么当球条以后吼，都随到摄影馆，这个消防员出来面念休啦吼，都上尾是两个，有人讲两个呢。啊，唔想过个对啊，三个无来啦。我老公救过个安尼，三个无来，人去救是救恁五个人啊。哦，无唔对，有两个家己唔免人救，先过这个这边花嘛，好好。上届主要是救是三个，所以另外一边一三个吼加救，结果存这个信号上对完。是嘛，好好。不过这有人讲，有啦，素材人啦，啊，得念香啦，吼，有诶无，家己心意啦。你若认为讲买念香念香好，那么咱上尾前期在跩两个球条，这个受难犯错嘛，吼，都随到灵堂啦，大家念香。啊，这个妈妈，就是上王妈妈，吼，看两个人吼，当然我呐。人就是安尼啦，啊，就见面三分情啊吼，都现在回事地啦吼，我那目屎目屎滴啦吼，啊，我那妈妈在边啊讲吼，啊，人在来开念香吼，我那安心啊行啦吼，是安尼，哦，到了妈妈跟你讲，这几天拢困袂起啦，一定的啦，一定的吼，那么其中一个，就上尾救到两个，其中一个姓刘，这里吼，伊是专家呢。所以我来讲啊，专家唔好靠谁，伊是教练级别呢，就是姓刘这边吼，五个其中一个上尾救到，这先起出来的吼，伊家己本身是外口边犯错啦吼，啊背啦较伤啦，有诶无诶，甚至家己本身是救人连环啦，五个其中一个吼上尾救在迄个姓刘吼。其中一个家己本身是救人，你管属于中部啦，中部的搜救队的人员吼，因为真久无实际上参加来救援，所以讲人家车都过分吼，过分。但是我来整个团长啊，伊家己对水啦吼啊，迄个树林船啦吼，啊个户外活动相当好吼，啊飞来卡山啊，飞行伞啊有吼，真爱活动吼。第一句话，甲这个妈妈讲啦，伊讲我实在伤过靠水钓啦，讲出来吼，教练啦、顾问啦，外高种人吼，伊讲迄天去泛舟，就多落雨了啊，因迄一天去泛舟就多落雨了，安尼水唔较一天好天尔嘛，多拜六拜六多长好天尔吼，一日好天就水出去。迄进前落两礼拜吼，大水啦，有诶无吼？伊讲哦，都水带人过吼，英国诶人嘛，伊带头嘛，就即个姓刘吼，伊讲实在伤过靠水啦，结果胃也变救完啦，啊，即个姓吴消防员准死吼，伊讲讲啥物嘛无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即摆回去咧啦，起物件啦吼，有诶话迄拢无效啦吼，即个妈妈咧讲啦。恁也无咧看电图，也无咧看天气，也无听人讲，人咧考卷吼。恁这犯错的人，碰到困难，家己无承受，是你家己本身嘛是呀。这个妈妈就来讲安尼啦，你家己本身嘛是救人的人员呢，是退休红车的顾问嘛吼。你一个碰到困难，你无家己承受一下，安怎处理哦？啊，是不是会当动一下，最较消？他来叫小红，不是你第一时间吼，就是甲别人动作比较紧啦，对我上重要啦。所以讲，恁第一时间碰到困难的时候，随卡电话，这个搜救啦、消防队啦，有无？伊讲因囝就是安尼，因为你电话已经卡呀，让消防队这边救人呢，无出动也袂使啊。你若如果讲第一时间来，咱家己先看卖吼啊，即寡视频，唔是讲已经造成生命危险啦吼，有人分享变个人花的嘛，唔是最终啦。你若讲伫最终人的危险，只是个生命都要无呀吼，都不会讲呢吼。你人已经伫两边花，伫两边花吼，都虽然伫花啊，要食物件啥吼，无少停一下。你茫随叫的，你家己有在调处理家己的同时啦，
伊什么意思是讲安尼啊？啊，事实做你啊，咱家己会当处理家己迄个时阵，咱先处理一下，唔免得讲一定第一时间，你第一时间电话卡来，人消防队就要出动，你电话已经卡来啊，我有记录，我无出动啊，该落惨啊！哎，就是安尼，伊讲啊，即马讲这拢无效啦，事实有影吼，唔只你个看，即个。这五个人发生泛舟危险吼，结果损失一个家己或者个救护人员，对个消防队吧吼，连所有救人员外国加到救人的这个跑山所都没干啦。伊讲你把别人的生命当作啥物呢？别人不要紧，只要我一通电话吼，我直接休困一下吼，啊，树仔卡啊，非得别人在甲救，别人甲你救，伊在冒生命危险甲你救呢。对不对？你伫树仔卡，你已经人已经无生命危险嘛，只是袂当随等下尔吼，因为大水啦、落雨啦吼，啊，哎，家己顾忌唔对吼，啊，阵组队弄乱吼，你当时第一时间并无生命危险，你咪先停一下，你无随停一下，你随卡电话，你电话卡过人，救人人员消防队都在出动，都袂当无甲你救啊人，啊，要甲你救，都用命落去拼啦。你个看啊，真系人上尾唔敢讲啊！这个所在别等个罚金，别等个处罚，排工冲啊，一些不阿多，一些叫做水上活动。水上活动吼，在咱的自治条例里面无这个法律啦，就是水上活动，就要看你家己程度啦。大家听有意思无？咱今目前所有的活动吼，足济水上的活动吼，拢差不多看你家己，就是你会当落去海边啊。你也当落去水，你也当落去瀑布，对，深水，迄拢不要紧呢，拢不要紧，这自由嘛，人灵魂自由就是呢。但是咧，看家己程度，家己程度无够也唔当咧，乌白，但是法律未当家己管制，法律是讲啊，这伊都家己对啦，所以讲啊，法律未当家己发，因为这是灵魂自由，伫台湾的国家，你是台湾的人民，什么所在你都当去吼，深水啦、爬山啦、什么话吼，已经大开放嘛，你根本都无法律甲你限制吼。但是人一定后边有一条真大条甲你讲，你爱看家己的程度啦。啊，大家都拢先去爬山，爬到一半吼，拜托个太再直升机甲载者，伊甲咱的救难直升机当作计程车啦吼，你都无在条爬关山。啊，对人爬山爬到一半，打电话，直升机甲载者吼，深水啦、瀑布啦、海边啦吼，那实在不爱上，第一时间大家拢想讲吼，啊，叫相对万灵的啦，都叫都水来得滴啦吼，伊即嘛讲款，无大件人会骂，就是骂讲，你家己本身是这种人呢。五个犯罪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一个专家级的，伊家己本身嘛是救人出身，你家己本身嘛是救人出身的人吼，你第一时间，你看，你拢甲当作讲，啊，只要一通电话就睡觉啦，你光因卡种电话吼，啊，恁是只树仔卡遐，人都无危险嘛，伊人唔是水中啊，伊人伫香槟的花，树头啦，对迄个所在是袂当过来呢，好好，伊第一时间嘛不会先去一个睡觉。这个消防队啦，啊！你电话卡过消防队，那接这个电话就随时动啦。唔只能国界都美加啦，美加讲这个迄个犯罪吼，或者讲真正害死人啦，啊，无多啦，这吼实在完全无风险啦，无天气啦吼，啊，无这种这个生命。甲别人当作这个危险程度吼，这种叫做愚蠢的行动啦，愚蠢的行为啦。就是呢，唔知你看外国人吼，你看这个跑山所迄、那个，伊讲到上对吼，大风大雨打过了，过灯光都随走去外口溪啊，底下咧迄个泛舟吼，这种吼实在唔是甲家己的性命，是甲别人的性命当作开玩笑，真正有影真爱。我讲啊哪呢？这个消防队迄个救护的吼。干嘛当卖出动？当然袂使啊！你若卖出动，真正因底下加过一工，代志就来啦。哦，对，消防队吼，阿翁家叫啊，吼阿伯来啦吼。哎，阮底下吼，火网顶啦，火鸟鼠也加啦，有无一头队来加人命？当作啥？你跟来迄个消防队就叫用病假

唔厌啦，我就甲你讲过啊。人就去问啊，咱的法律内面，什么自治话啦、地方管区所谓，这个所在敢会当卖我里面好有诶无？你若无发布任何，你当当你迄个时阵是无发布洪灾消息，什么话、什么话先吼？你就无法律人家限制咧。除非当当拄啊发布什么大雷雨啦、什么话限制，这个所在你袂当去洪灾吼，陆地、海上洪灾，这个所在袂当过吼。若无发布洪灾，无法做怎个？你未当法律更限制啦，就是安尼啦。正咯，南投市听，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一回进来啊，我心心脏可以啦。我看迄看迄个 B 个 Q。
2: Q 和 B，
1: 然后我甲看迄个真人，你要看哦。伊甲讲安怎，我唔知。伊甲讲伊个人起袂歹。
2: 真正赞啦，
1: 嘿。啊，伊讲整迄件是保养的。
2: 嘿，不要保养。
1: 我唔管保养，我讲迄有疗效的，迄有有卫生组的机构的。
2: 哎，对哇，对哇。
1: 哦，我甲讲安尼啊。啊，因为啊，伊要开个就。因为我食十外单啊吼，啊我是伊讲较早甲我就是我心脏有即块即块突着安尼啦，
2: 好安尼啊，哦，
1: 啊讲要去开同位路我食，你同位路我食足久啊，我就想我当阿人起来咧，
2: 哦安尼
1: 啊，系啊，即个你甲讲，讲你来食你又无食同位路吼，其实我系更好安尼啦，
2: 不要紧啦，你甲食，医生开嘛甲食啦，
1: 食得得食尔啦，
2: 不要紧，医生开嘛甲食，安尼嘛甲食啊，
1: 好啊，我想我哩食这真。我食两罐面啊，我感觉头胶基底有较好，
2: 比较好哈。
1: 有较袂讲。
2: 哎呦，咱都爱做伙，那想要更好，就是希望讲大家一定爱做伙，伊是共一个线路吼，上到小牵连啦哈。源头在这个澎湖啊哈，这个美国进口 QMB 卖大车蛋吼，卖安尼白白杂杂像个石头底底，开始是像安尼，过来就串啊嘞。行两步路哦，喘甲喘平平吼，喘甲滑平吼，那伤严重吼，已经喘甲会疼会痛吼，迄搭赶紧做医生咧。你们搁在么倒呢哈？想要讲，咪想你想要讲，脚咧疼吼，啊大疼小疼吼，啊脚啊哪疼大疼小疼不是疼啦？但这个所在疼大疼小疼就无相关啦哈。咱咧美国进口 QMB 来吃，尤其这位人吼，人到这个年岁上高退化，上高一直无去吼，到这个手头啦哈，加高咧。咱吼会当加食几啊年，然后伊个体话吼，到美国整个起源边吼，甲要特别做咱加上一个清洗个半罐轮吼，到特别做个时间正常价有吼，正常特别贵吼，后来派时搞个地站吼，这是个太闲嘞吼，特别咯大家一个时间，而且希望讲大家唔能无在哈，咱到派时搞个地站，所有特别做美国整个起源边。跟咱的国立民宿，跟咱的联国清雪利用吼，买二送半的吼，买三片送三片的特别做吼，都全部拢要结束，组织报告员吼，大家把握，赶到小铺子里哈。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着，买好着，啊，甲加送一两组，加做会好哈。啊，谢谢，以上广告。

啊，恁是四年前有两个警察，尸体拍到酒岛东港哦，东港一个台南的哇，你看看哈、哦，这个凶手叫林姓吴啦哦，一姓加判两个死刑，两个警察啦、啊。两个死刑吼，二审伊吼用迄个精神问题啦，吼大概小小来未拄好啦，吼无大件吼，讲爱鉴定，除了精神问题以后，这个人后盖出来，就法官上爱讲个叫做教化，一旦个教做变好人无啦吼，已经够二审，二审就高天万年嘛，二审带人。李姓法官长拜托的大学的教授组成一个团队吼，那么针对伊的精神啦、鉴定啦吼，有无包括啥？上个重要就是讲，这个人那如果无判死刑，总有一天有可能出来吧？总有一天吼，虽然我未少话啦，那真正台两个警察死吼，那真正关出来我那未少啦吼。但是那如果真正无够判死刑，总是有一天出来先吼。是不是当甲教好就对了哈？研究外久呢？大学的教授啦，组成一个团队啦哈，对这个凶手林姓吴嘛，林姓吴这里哈，甲精神鉴定，包括若无判死刑哈，是不是有可能出来变好人啊哈？教授总报告，甲法官讲，无可能。有人讲，迄人哦，那做个那条差不多，看盘啦，啊，两点过山啦吼，啊，你决定死刑啊！既然人讲你都无可能变好人啊，这个不能教化。法官上爱讲个一句话，无判死刑，就讲这个人可以教化。你个杀人浪荡，然后做啥抢劫无吼，上尾无判死刑，规家拢死人，人甲你写讲，上爱写一句可以教化嘛吼。你这人是不能教化的，完全不能教化的，就是袂当变做好人啦吼。那么鉴定团队是一个团队，包括大学的这个法律的啦吼，心理的啦吼，犯罪科的啦吼，都有诶无哦，真侪教授吼，差不多五六个啦，组成团队鉴定啦吼。那么教授鉴定吼分归都虽然吼我法律部分、精神部分、心理部分都有诶无吼，落去做。综合的这个报告嘛，吼，那么这个人吼，的凶手，个人姓吴嘛，大家在姓林嘛，姓林吼，伊过去的强盗啦，做贼吼，啊，关美国那边吼，因为也拢做歹呢吼，因老母当时开始呢，过年都无去看伊啦，因老母吼等于无这个后生啦，而且自头到尾。进前多了因老母，哎，甲看，因老母嘛，一般袂甲看嘛。因老母自开始过年，开始过年，就无伊甲感觉甲看吼，无大劲。人家统计吼，过年趁天，因老母来甲看，就因老母，因老母就来无甲看以后吼，过年趁天多一个朋友啦。伊身躯边下来甲看多一个朋友啦。我这人，实在我呐。真害啊啦吼，这也当讲完全伫社会袂当徛起啦吼。另外，这个管理员吼，加偏高吼，也当讲这个有够搞怪啦，唔听话啦，人家咧讲啥讲都唔听吼啊，都规定伊想讲伊绝对稳死个啊，人就是安尼啊，我死都唔惊啊。唔是唔惊啦，就是我都已经死人啊嘛，所以讲你即摆管理员咧甲我讲吼，迄扣啥到少平说，伊拢无咧听，无咧听。所以讲管理员买当评估呢，就是管理员就上直接，你管理感觉我逐工咧看你起起行动吼，甲评估，这个人无路用呢，这个人吼拿出去社会吼，原来是一只虫啦吼。管理员的评估，包括教学评估，结果人够长嘛，甲法官报告。李姓法官，台南高庭法院，李姓法官，这个人吼，唔好甲放出来啦，唔好甲放出来讲，伊这个人要甲嫁做好人的程度是真低啦，实在无可能。所以讲，那两个死刑犯罪维持啦，那两个死刑免啦，一个就死啊啦，人就是他命嘞吼。这件案件发生伫四年前，大家猜，四年前的八月二日，中昼时间，这两个警察到位。看到这个姓林的这嘛吼，东西开始用呢，就是伫安龙谷嘛吼，台江大道
阿婆发现讲，你们讲，伊是同一番嘛，伊跟头干老多摆啦，伊跟阿为着头干老多摆，但是进前在面做啥假毒，会不会一大堆将官官那边嘛？伊唔敢去用官啦，伊讲官了足艰苦，你官了足艰苦，唔敢用官，唔敢用力，又搁咧做歹，啊人是安尼足奇怪，你得官较会惊，所以讲头干老多摆，头干老多摆了吼。船一直走，警察开始约，在南区炸掉，台东炸到吼，火一无安保附近吼，这个林姓哦，船开刀，身躯炸刀嘛吼，船抬迄个警察姓大嘛，身躯甲大十四套死啊，叫支援后壁到位，一个开车诶，我若赶到位，伊头前我都系先走嘛，啊后壁开车支援到位吼，伊船当时抬死第一个警察姓。甲抢先啊！抢先了，甲开先，先较大，后壁开车一个大一个受伤，无多。伊身躯倒啊，过过，甲堵三十八刀，两个总死啊！拄啊伫毛阿宝这个所在，两个警察为着要抓一个，结果两个警察拢要大死啦！啊，讲话可怜吼，当时四年前嘛，大家知吧吼？过段工伊就开始走路，人警察伫新竹抓着吧。三家半暝了听吼，啊，关到即马吼，这段时间啦，已经四年，因老母吼来个看三遍啦，一年看一遍啦，但是四年看三遍，到五年开始，老母都无来啦，因老母都无爱甲看这个后生，而且这段时间四年来个看的朋友吼，多多一个来个看一遍啦，唉，唔只来讲吼，这个人吼。你就看半你的性命，我讲本来就应该命啦。你讲杀死两个警察，你是应该赔两条命呢？是你杀了人一条命呢？你甲看，你安尼杀死人，迄好警察，人为着要甲你，你头工都要做杀啦，吼，通缉犯啦，吼，要甲你抓，你讲杀死两个人，哇，真多吼，都当然不是假。第一遍啦。反正不止第一遍啦，吼，只讲有无报出来，无报出来啦，吼。人迄、那个五六个教授组成团体的吼，作为鉴定，会讲无你嘛讲有一两个啊，无同款的情况啊，有啦，伊吼小瓜个有效啦，吼，唔是六个佼佼，全部东西啊，法官给你报告，这个人袂当教化，啊，那袂当教化就是死刑啊，无免啦办对不对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这
2: 算
1: 的
2: 算
1: 的
2: 痛的啦
1: 吼，哎，拢好个呀，伊，对，
2: 拢好
1: 去啊啦。哦，安尼哦，你讲你食 QMB 个真型安
2: 尼哦，对啦。
1: 哦，算的痛拢好个呀，但是安尼啦，阿桑，你敢要听我甲你讲咧？你吼，甲减一半量就好啦，莫全部停啦。啊，你那个骨啊边骨啊边个扣弯头咧？
2: 我想甲停看卖。
1: 好啦，不要紧。
2: 你那个生豆面酱。
1: 好啊，你那要听看卖，我唔敢甲你多讲吼吼。
2: 啊，我是拢食，我即马拢食轻轻啊尔啦。
1: 哦，食轻轻啊啦吼。
2: 诶、欸，我自己咧就经营食三粒啦。
1: 啊，你本来是酸痛是对啊。
2: 肩胛头啊，迄落脚酸头腰遐
1: 啊。啊，即马拢无呀伊。
2: 诶，即马未啊，小款俩。
1: 啊，小款俩无呀吼。
2: 有时诶，有时拢好，啊，有时会搁酸一个安尼啦。
1: 啊，所以我们才甲你讲卖中甜，甲食较轻的就好啊。
2: 哟，安尼就定食。
1: 那皮啦，定食就定食，本来身体就在靠保养哩，对不对？那你连工那个又大了起来嘞，个翻翻头转来嘞，对不对？吼、
2: 啊哦啊，我是讲这酸痛，这肩胛头了要咧疼
1: 哦。啊，你都知影五号都五号
2: 了，酸啦，啊无食是五号，拢要好起啊，
1: 拢好起啊，
2: 嘿。啊，我是讲嘛是讲这医生给我检查一关，讲有一点嘛是迄个关的。
1: 诶、欸，嘛有可能哦，有可能，嘛会得着啦，
2: 嘛、欸、有可能。诶，水龙盖安尼苦苦啊，艰苦艰苦。
1: 诶，嘛有可能啦，嘛有可能
2: 哈。对，嘛是迄个关的因。诶，
1: 啊，不要紧啦，好个在恁基本比今年你食到即马酸甜还拢好个呀吼。但是我是甲你鼓励，甲减量啦，啊，甲继续砍啦，好唔好哈？吼、哦，诶，安尼较好啦。
2: 啊，这个
3: 美国。警告 QMB 一定要做源头呢，以所有的基础啊，规身躯的总数量的质量吼，一定要先做基础吼，啊其他个加，比如讲加经营啦，加其他吼，安尼个加吼，都跟这个出来有牵连啦吼，上大牵连的经营啊，规身躯的血路啊，唔只鼓励，我特讲鼓励，美国警告 QMB 上好就是加经营这个血路的物件个加做血吼，上好你讲我这个阿妈。做听话呢，咱咧美国警告 QMB 做基础，达工价，啊，甲尽量配做个吼，哦，好加足济吼，好足济，就是因为你有咧食，头好。阿公阿妈，我甲你讲一句话，你也听有。咱就是有咧食，有咧顾，有咧保养，达工甲顾条。我遐个平平转啦吼，婆婆食啦吼，啊，人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啊，唔敢爬楼梯，爬两层啦，即马唔免，即马拢爬到三楼八楼，就是因为你咧顾，才会好。你们讲阿东好啊？啊，全部停掉！我特别了钱，莫安尼啦。你无加固，伊来个高温头等就大了人呢。第二遍、第三遍，佮等下就大了。所以讲，唔才鼓励吼，咱身体食好，是因为你有固加固加好。啊，即、這个固的物件才继续加固掉。美国增加 QMB 吼，加要特别做啦，特别做吼，咱就加上一个清洗过半罐粉底下吼，就买二送半嘛吼，就咱特别做。特别延十天加拜四到月初十吼，特别延的时间就是予大家加款贵做吼，唔通买斋啦，啊有买斋加款两做吼，都爱加斋哦，加斋我个加款两三做吼，安尼加赚足济吼，得咱个一个特别做，美国增加 QMB 买二送半，咱个特别做活力民宿嘛，特别做买二送半吼。得力连高精，得力血量满干款，弄特别做买二送半吼，一年多一遍尔。咱来代表做成长，那继续就继续哦吼。无上侪卡来问，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八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加上我对，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功课。

在我的礼拜嘛吼，就人咧讲这个选举，我也算大选举，真大选举九二一嘛，有九个选举的对象吼，都所谓管市长，除了总统立委无选俩，所有总选啦吼，九二一就除了总统啊甲立委无选吼，都所有管市长啦吼，议员老话大家选家滴吼，选举当然台湾人较热衷啦。因为台湾的政治不稳定，你若无热衷的，对政治无热衷的，迄个国家拢足稳定。我讲啊，对政治无热衷，佮足稳定，你唔知哦？你像日本，日本即马是较有对政治可能有人个调查吼，那无日本吼，那投票率变啦，像这个选举投票拢差不多三成，啊都足稳定。我定我不管啥物人对，我对国家都是非常非常足够足够照顾，是无所无共款呀吼。在台湾唔是啊，台湾若选唔对，迄规个台湾都要出一堆吼，反正上好别人都有可能啊。所以讲咱我若算足侪登记的这个日子吼，有一个上重点，足侪人登记啦，足侪关市委机关啦啦啦吼，足侪吼，咱一个上个重点就前总统蔡英文全台湾人气上好个啦。吼、哦，那目前全台湾吼，一旦讲大家上介个人得这个蔡英文吼，咱陪民进党要代表出来选台北市长迄个沈波阳去登记嘛吼，哇，身躯边徛个专人吼，当然有人讲沈波阳这段时间你甲看咧，我是唔知恁，那我咧看吼，哇，实在一个真好的人选呐，人才。人选真正有影吼，袂太高，袂安尼歪歌词，错袂安尼哦，都看起来是安尼啦。当然是有人讲，都在做落去，再无唔对啦，吼无唔对。但是那人的人格特质吼，你安尼甲看吼，你会当发现讲，伊边啊，唔是真正咧个。你若讲人面对镜头，我知影讲人咧甲看，我会记性嘛。人就是安尼，像我公认个卖啊。那讲，你若讲甲我投入，我公认个真正一面吼，家长配我一边走啊，对不对？这就最真实嘛吼。但是你若讲公认啊，那伊看镜头尾，你若要翕相，你知讲要翕相哦，你就透明写一下，迄个假身吼。所以你看，伊人甲投入个所在看偌济啦，就是伊根本无注意嘛。所以头一辈讲，伊嘅生活当中，甲长辈啦吼，甲政治人物啦，甲啥物人，甲市民啦，有无？所以，佮讲伊定个吼，就是安尼讲，甲我若算，像这个人吼是真袂歹啦吼。我能讲，讲伊啊，你咧讲推销，唔是，我是咧讲人啦好啦吼。台湾吼无乱嘅机，免哪讲，人讲佮你。无乱啦吼，袂当呢，这个放松的这个条件啦，你不比其他大国家呢，咱台湾吼是真正完全无乱，近两年已经两年啊嘛，那到今年年底的两年啊，到今年选举十一月二八选举嘛，吼，安尼算年底啊嘛吼，那到今年年底两年吼，你看台湾近两年有乱无啦？都大家心宽啦，知啦吼啊，唔请特别请大神的呢啊！你看这个前总统蔡英文吼，安尼看替偌济人来做这个选举参选吼啊，出来这个伊就是伊嘛知啊，伊嘛知讲台湾哪不过好在好人，各个客都转来吼，台湾无乱的条件啦，事实有影，先讲到这就好啦。那不爱听政治的人，你当作我咧有白讲啦吼。好嘞，你有电话讲吧，讲8689999，小等开用。那有任何需要服务，请多多使用，甲超开，0800-8689999，小等，咱这个继续。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烛落笔，甲烟钱，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08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啊，来，先个听起来，喂，
1: 哎，
0: 哎，你好，哎。
1: 啊，蔡妈妈。
0: 哦，蔡妈妈，嘿。
1: 啊，我想要叫你加加一个狐狸秘书哟。
0: 哦，你买大组的、规组的，就一罐一克就好。
1: 一克，我也毋捌食过。
0: 哦，你捌食过。
1: 我甲你讲，迄目睭甲面哦，讲一直了啦。
0: 一直了安尼哦。
1: 啊，你一张啊，无了挡袂掉咧。
0: 啊，你无去有医生看一下，看是啥物问题？
1: 诶，有啦，迄个顶摆去做迄疫苗伤着的咧。
0: 哦，安尼哦。哎
1: 呀，看医生都无看袂好啊。
0: 啊，你咪看医生一下呢。哦，一克就好。迄个蔡妈妈，你敢捌甲我订过产品？
1: 哦，我唔该
0: 改订几偌多钱？哦，好，不要紧。蔡妈妈，我来寄一克啊，过就好啦哈。
1: 哎呀，你遐应该有资料嘛？
0: 有啦，恁有订过有，订过有哈哈。
1: 有啦，你就是种啊，不是迄什么 QNP 啊，是啥物？
0: 好。
1: 啥物？
0: 哦。好啊，好啊，我甲你加一克就好啦，一克啊，好不好？
1: 真
0: 食好
1: 嘛
0: 个。不要紧，不要紧，加食康巴哈，好。
1: 食康巴个。
0: 食康巴，一盖食一包得，哈，一盖食一包。
1: 哎。啊，早啊。哎，
0: 蛋。你会当食早嘛？就加食一早得好安尼哈，哈。
1: 你
0: 什么什么年纪啊？
1: 可能
0: 爱甲
1: 食早
0: 嘛？袂要紧，好，你先好食两遍，袂要紧哈。啊，一遍
1: 拢
0: 食一包，
1: 你
0: 哈，好不？
1: 时间
0: 真正
1: 改食一遍
0: 啊，好啊，冰嘞，伊个阿袂食了，伊个冰嘞，安尼哈，甲冰当冰箱哈，好不哈？
1: 哦，你是讲啊开开啊？
0: 开开了，迄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冰较好，冰嘞较好哈，好不哈？哈。
1: 啊，先那开着个冰起来。
0: 对，好，好不哈？哈。
1: 啊，要食在去冰箱提
0: 啊。啊，对，好，好不？
1: 好，
0: 谢谢哈，谢，好。啊，来，给我等一下，电话给我等一下。那我无上一个问题要问哈，问我清楚，咱买哈，买到开完淡淡啦哈，唔太对啊，唔对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2: 喂，丁玲玲。
0: 你好嘿。
2: 阿嘿。这开刀啦吼，开刀迄个手啊，阿嘿，迄个做经营的敢会使食？开刀都十天啊。
0: 手骨咩是无？
2: 有迄个手骨头。
0: 手骨头也都酸酸硬硬的呢，唔吼。
2: 无开刀，伊开刀即个腰半刀啊，开刀即个手骨头。
0: 哦，蛮常食的哦，蛮常食的。
2: 啊，大鱼啊，安尼会使食未？
0: 蛮常食的哦。
2: 经营。
0: 蛮常食的，十天尔嘛吼。
2: 有十天尔。
0: 啊，人出年也袂。
2: 出
0: 年啊吼，不要紧，我上好啦吼，上好是咱差不多两礼拜过个食啦。
2: 哦，两礼拜过个食。
0: 我咧想吼，你得过好一礼拜，得后礼拜拜。
2: 哦。
0: 后礼拜你啦，得你经过今仔拜四啊嘛，对不对吼？
2: 对。
0: 你经过十天迄个两礼拜了，迄个拜才开始食呢，吼。
2: 哦，啊，伊像关药啊，使食。
0: 迄个不要紧，迄个不要紧哈。
2: 啊，迄个过心脏的迄个。
0: 迄嘛拢不要紧的啊。
2: 哦，迄种拢无要紧。
0: 啊，都食轻量，唔好食重量，食几粒几粒安尼，好不好？
2: 有，拢几粒几粒，我甲你请教买下咧。
0: 啊，你伊即马即已经叫我咧加医生药啊吧，对不对？
2: 有啦，有咧加医生药啊。
0: 对啊，所以讲就食较轻的，唔好食伤重，吼。
2: 哦，啊，伊像关药啊，伊对药剂较好。
0: 哎，都关到咧过药剂咧。
2: 哦，
0: 关到一个过油剂，
2: 对，
0: 会炖，
2: 会炖，
0: 会炖，对，吼，甲食一下较好排解，好不哈？吼，
2: 好，谢谢啊，
0: 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不要紧，你若无爱去咧山顶，咱就稍等，报瓜再去卡，吼，报瓜可以听下刷哈，不过超开头呀，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谢谢，来，咱讲到产品算广告。过来听一首歌，阿兰小等，归站再来开讲新闻。

咱转来现场来新北一个案件已经拖两年吼，到新北十四有那个白云寺，应该当地朋友该知啦吼，都一个寺庙啦。伊内面改成是火像啦，火像吼，迄、那个查甫火像非常的吼，两年前啊，一件命案呢，人死伫遮，到五十一岁师傅啊吼，甲一个六十一岁拢。港这个所在咧装修嘛，吼、哦，拢已经咧，有剃头的呢，有剃乌厘头、厝规点的这吼、個，这个师傅啊，吼，一个五十一岁的师傅啊，一个六十一岁吼，两个就相差十岁啦吼，两个拢是去学煮鱼吼，甲派伫对咧派伫灶卡咧煮饭，就是安尼啊。即维护即念经维护即啥维护即吼啊，恁两个吼，都拢伫迄个灶家吼，摒扫灶家啦吼，啊宽菜等吼，食饭啦吼，啊过来洗碗嘛，都负责迄个灰色即种面吼，结果为着啥物代志呢？当然咱无伫当场毋知啦，但是伊所写按照检察官所写吼，两个师傅啊吼，为着洗碗啦。我讲洗碗嘛真困难掉啦，别来讲师傅阿弥陀佛咯，就是小 A 啊，可能洗碗洗到配面也是安怎，我洗到这洗到这個，这个咱是唔知吼，啊，这个较少年的，一个五十面嘛，一个六十面吼，准两个烧火了，迄个少年就较 A 啦，较 A 迄、那个较侪岁迄个师傅啊吼，啊本来反正两个在烧火了烧 A 了吼，准。都像牙哭掉，后国妇女呢，搁请假，妇女搁请假才上班，无你就放个妇女，人关解生去病，你即马妇女了一个呀，还搁请假，人个情况无代志呀，伊阵继续搁食饭呢，伊你煮食红食人哦，拢食上尾嘛，就一个新妇啊共管啊吼，啊伊这事啊嘛共管，事啊你负责煮物件哦，即个规个寺庙白云寺嘛，哦你食哦啊食起来了吼，应该上尾食，伊嘛继续去食饭呢，结果等个房间困，唔知影讲一个困中倒起来，就未知啊啦，啊人咧点名点啊点冰冰，才知看哟，奇怪咧。啊！迄、那个六十几岁迄个师傅啊，吼，解无出来吼，准去个房间看卖，倒伫涂骹啦。准关上病，一礼拜死吧，死伫病院。有人讲啊，这个防 A 扩掉，佮有关的当然有关的啊，解无关的，绝对是非啊引起，足侪安尼啊。我去个物件，小块物件丢掉，个伤不要紧，结果内面内出血你唔知啦，足细坑啊！你若大坑的出血就水灾，足细坑就是安尼。所以我在讲，很多我唔在讲笑呢。你开始放个婚礼，人就甲你送去病院，或者检查掉。你即马人个婚礼一个呀，尔一两秒，佮白家伙迄人个当中啊，可能无代志啊啦。啊，伊佫继续食饭个咧吼，啊，佮等于会困两头咧，结果唔知讲困一个钟头会继续流，准规个头壳准倒落嘛。啊，人开始心里吼，即、這个。讲诶，迄个五十岁少年诶书啊，吼，甲半十年啦，甲半十年，上手讲伤过紧，因为两个东西相拍啊，伊甲我火，我甲火吼，我是摔一个大力，唔知讲到甲骨啦，我敢会知讲伊嘛甲我摔呢，是我无倒伊倒啊，啊，结果唔知讲我伊倒向牙准，是即个上手吼，人赶快维持，就是十年呀，爱关十年啦，我未当伫寺庙修行啦。在里边加个修行吼，这个书啊，这个。

食饭食到拢无代志，好开始生活，就是生活的命走开时候，人人烧火。所以讲我咧讲工课，唔只靠古早人咧讲啊，古早讲吼，做花香收烟我来共管啦。那一个花香吼，就较水家己食，啊家己较家己食，对唔对？拢免烧烧公家，啊那两个都要烧烧烧光啦。你要食水无？有啊，我多开无爱食水，你若要食水，就大家倒光哦。你忙干来叫我光呢？你得两个倒光，得两个花香，得两个得个倒光水啦。啊，三个花香，得看要哪食水，得哇，得做个人轻温就是安尼。我讲啊，唔得舒服啊吗？舒服都阿袂清啊，舒服都阿袂修养到迄个清哦。所以讲，你若真正清啦，都袂消化溶毒啦。你讲对唔对哦？啊，即嘛想我啦，生我啦，清早加吼，哇，总改去配面啦。啊，配面了较少年，当较少年啦吼，都总加 A 啦吼，啊伊嘛加 A 啦，啊佮 A 一个较济位即份倒啊，倒伫涂骹以后差不多两三秒的时间全部去，就是等于人昏迄个感觉，但是佮再恢复啦，啊佮再恢复以后吼，他佮懵懵的吼，想讲无代志吼，伊佮去继续食饭，人就是看伊继续食饭嘛，想讲啊，都绝对无代志啊。啊，无伊开始继续下当食饭吼，到中昼要个煮中昼的时，人家咧找讲奇怪咧，啊，迄个书啊，伊开始无出来咧，伊伫咧煮中昼，啊嘛无食中昼的时间啊吼，啊开始无出来吼，准你房间啊看卖倒伫涂骹啦，已经倒伫涂骹流血，已经流到五六点钟嘛，到六点外时间咯，人关上一边一阵，大院一礼拜死嘛，到头壳伤过严重，头壳。这个所在出血吼，是吼好，人开始来调查，原来都是这件代志进前有发生的，都两个人伫灶家烧火，伊嘛坦白承认，伊讲吼啊，无唔对啊，但是我两个是烧火呢，法官，我两个当时是为着唔知什么灶家什么代志，不管是生活啦吼清洁啦，会不会就滴，伊嘛加 A 啊，我嘛加 A 啊吼，而且我加 A， 伊有跋倒，倒向也确定，无唔对，但是伊个有爬起来呢，有爬起来以后吼，他个懵懵个继续食饭，我讲不管，因为伊会造成这个问题，人医生有讲嘛，都、就是因为跋倒磕着头壳嘛。啊，道理讲 A 啊，这个因果关系啊，你若无讲杀起来，伊就袂跋倒，就袂骨头骨。所以讲，人判决十年吼，甲判相当，上诉的心钢管定案啦，对吼，袂当再有任何改变吼，就是十年的杀人罪啦，你是伤害致死，无甲你用杀人罪啦，用伤害致死啦吼。哇，你甲看咧，所以讲吼，剃胡里头啦，大家阿弥陀佛啦吼，我那脾气不好啦，你茫看咧，我吼一半边啦，都拢会去有朋友，招去菜堂内面，唔是伫厝内面家己食菜咧，伊招去菜堂食菜吼，迄个阿得加些书画啦，画什么啦画，你茫看咧，迄书画做个错呢，迄落做个社会性吼，迄都书画有分较。较资深嘛，人拢同款啊。较资深的，我伫这时要较久的时间啊，已经看东看西看有够侪啊啦吼。啊，但是书啊嘛，较新的啊，就是新加入的吼。你敢知影要新加入的迄个书啊吼？我咧讲迄个不管查甫啦吼，迄个年糕还是迄个啥，迄个花香的迄种种书啊吼，伊毛啥，我摕一笔大笔钱，200万、300万出来有钱，但是我是足爱出家。所以讲，祖先也有钱哦，伊就给200-300万来寄寺庙来，伊就伫遐做啥呢？做啥物拢免做个遐。对我干来穿一个，迄个衫，迄个灰熊衫、尼姑衫吼，啊剃胡里头吼，啊就伫遐念经吼，啊煮饭也免煮饭，摒扫免摒扫，啊你煮了好食歹食，我去当甲你嫌啦。嫌讲，你今仔日煮这较无够咸食呢吼，啊就是煮甲配面，你这新卡来。无叫书记，无叫什么会吼，无叫师傅，我直接过了十年的时间，你哪来呢吼？是你靠你祖国上有钱给钱来寺庙吼？你搁敢嫌我煮，我足够累呢，你蛮乖书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吼，人就是人啦，真正有影吼。伫新北迄个白云寺啦，白云寺这个案件吼，现场电话0800-0800-08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讲了之后，我台边哦，两三天放不出来。
2: 安尼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1: 对呀、
2: 啊。哦，阿舅妈嘞。
1: 两下就放出来
2: 了。哦，舅妈我较顺啦哈。哦，活力民宿哈。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他哎当套出来，那偌舒服呢哈。
1: 哎、欸，对啊。
2: 哦，恭喜啦，恭喜哈。
3: 活力民宿嘛紧哦，
2: 活力民宿阁如何？你即马都好食，因为咱人开
3: 刀。我开刀之前，我嘛是照食呢。
2: 好安尼吼。
3: 嘿、哦，无我多放呢。
2: 好啊，即马有，即马有好放啊，袂好放袂。
3: 有啊，哦、有一天有一放两届三届呢。
2: 哎呦，介好呢，啊无较早无。
3: 早安鸟的，一早拢一礼拜，啊无两礼拜，啊无一个月哦安鸟的。
2: 啊，遐久哦。
3: 对啊。
2: 哦。安尼啊，吼吼吼。哦，好加载，好加载哦。
3: 听你报时阵，我就随去买啊。
2: 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
3: 我拢食两包。
2: 哦。
3: 早顿一包，啊暗顿一包。
2: 对，食较重嘞。
3: 嘿嘿嘿嘿，哎呀哎呀，都开始啊，今嘛正常啊，我就食一包。
2: 好，阿弥陀佛，好，吃好吃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哦，叫做活力民宿，稍微看一下。但是我咧想一个题，订单啦，那到那指定的房哦，当个指定的房都是下无别行，那益生菌活力民宿，得咱的活力民宿哈，那我特别做啦。益生菌这个物件食长期，听我鼓励，阿伯阿姆，咱要生一段胃病，咱身躯要生一段好人吼，你才食一个长期，愈生一段愈侪，咱胃病的数量会比歹人较侪，唔只有说来个赶走嘛，歹排便吼，唔好用电哦，你赶紧食那活力平素，甲食一阵啊，哦，主人排便吼。那无有个人是边食物件就装边做个体啦吼，那无就食物件食了哦，一酸啦、肚肚啦吼，诶，消化无讲介拄好吼，感官咱的活力民宿，搁有一项上重要，大人做些，就囡仔大人，大家就唱唱唱唱唱唱，有个人讲啊，烧了空气也是啦，啊，早空气你袂唱 A 啦，咱上侪嘛唱两个啊，正常是安尼，伊是唱一百个嘿啊。那边唱就唱几百个声出来吼，啊，唱到老平水呢吼，像这种这活力民宿的食吼，不管囡仔大人吼，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啊，甲买特别做诶，特别延十天，甲后礼拜四，即、这个九月七十吼，延时间就是要大家当加款一下吼，那无吼，唔当无菜啦，哇咧，再来再加款，一两组啊就派天啦吼，就好派出门啦吼，咱特别延一个十天吼，哦，大家靠出手吼，到咱的特别组买产品、送产品，一年多一遍尔嘛吼，咱的特别组吼。美国进口 QMV 啦，咱的活力民宿啦，咱的德利天鹅庄、德利雪地王弄特别组买二送半。加上一半分，唔免钱要送给你吼，就送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全部绝对无个人，就结束，一定要把握吼。那无上侪客人问，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唔通无在，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爱等下现场咧，无得多吼，即爱定位先定起来，不要紧。听不完，咱小等报挂随卡啦，报挂我拢会随接电话吼。好、啊、来，谢谢。伫礼拜三工前四工啦，今日拜谢吼。明日晚里啊，一间地人暗时啊用点酒单，用迄个秘鲁干啦吼，啊，入汽油吼，安尼点。定地行汽油弹了吼，差不多向前一公里吼，过一间芝麻店，会去用去装下甲讲破嘞，讲袂破，这无啊简单，即马芝麻店迄个破嘞吼，你若用人装下讲吼，讲袂破嘞，无像甲只破嘞，讲平起来随破，因为这芝麻店迄个破嘞拢特别反正嘛甲清洁拍袂过吼，迄种破嘞吼。警察就报案抓到啦，抓到吼，就带着带伫迄个台中，大家各两个啦，两个，一个43岁姓李，一个10多岁姓陈，甲问讲，恁是安怎吼？迄、那个43岁讲无啦，我都食饱上瘾，你甲看这种人吼，这个关我头毛洗煞无啦，是讲也袂当安尼啦，啊，就嘴讲就嘴讲，无必要哪办？啊，真系吼，那警务叫你讲。伫礼拜四工程8月30到8月底吼，暗时6点外，即落报案。明日晚里啊，有一间提案用点汽油弹，是用迄个秘鲁干啊，迄、那个玻璃干啊，加入汽油哦，好啊，甲点迄个布条吼，蹲点咧，6点半左右啦吼。结果一个布料尔吼，共即个所在共条路吼，差一公里尔，安尼个人提红砖啊，加建警察即落报案。差不多20分嘛，这两个案件，人想讲同一个人的款哦，同客汽油弹点地行吼，过来无入去创啥吼，佮走头前一公里外吼，佮同客人怎啊牵几码店吼，结果无同人啦。警察做宣传的小组，我那叫其他派出所配合吼，锁定就是两个人啦。到这个姓李的同用汽油弹。定地行吼，另外这个姓陈的骑红灯啊，共牵迄个金马店啦吼，好啊。但是两个人是毋是熟？两个人熟识啦，就是姓李开车去载这个姓陈的19岁这个啦，就安尼啦。两个人吼，就是做伙开车小载，然后姓李的骑汽油弹定地行吼，过来了姓陈的骑红灯啊啊，去定金马店吼，有人讲拢无成功啦。迄、那个汽油弹第一个点地人吼，一个点过火就花伊啦，啊，这个两公啦，伊想讲火吼烧着油，伊这可能唔是用汽油，你用汽油就变个啦。汽油迄个物件火花才足紧嘛，所以讲你若汽油，伊反正唔系点什么油吼，伊起码点管倒煲啊吼，用迄个玻璃干啊用汽油弹吼，结果点过了火就花伊吼啊。未送，准向前差不多1000公尺，一公里嘛吼。准搁在电网装啊，叫迄个19岁少年家用电网装啊，共牵迄个起码点玻璃，结果我那讲无破，起码点买玻璃无哈看哈简单，你电网装啊个得牵得牵未破吼。但其实那种犯罪啊嘛，准开始你啊吼哇，我讲啊掠着都身躯全毒啦 ，K 大命啦，安慰大命啦吼，啊什么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迄、那个物件伫身躯啦，我能讲这干咪在。食毒食到头壳空空，无影空空啦，空空是空空对啦。啊，你食毒品啊，你看地毒哦。但是有影要做歹是有影啦。那讲事实，伊若互伊做成功，安尼汽油弹兵有烧，反正走入去枪杀都有可能啦吼。哎、哦，食害，你看这食毒的，拢在食毒咧做歹代志。食毒食到头壳安尼空空。安尼，笑笑吼，啊，就啥都袂唱啦，有诶无诶啦，我袂懵啦，我袂客啦，我袂。结果甲看起吼，平日做歹代志，绝对甲毒收敛做伙啦。介少讲做歹代志无食毒诶啦，足奇怪。都即食毒个拢做歹代志吼，足奇怪吼。0800-8689999，老产品药房问题，请多多使用。

0: 那一天就来讲个。
1: 啊，我要带兵咯，我两间放一间呀，啊，即马放会出呀啦。
2: 哇，就好。你讲迄个火力民宿是吧？
1: 哎呀，
2: 火力民宿啊。
1: 我记得无按足，你都系吼，拢放未出个。
2: 安尼哦。
1: 拢放个一晚一晚啦，啊，即马有放出呀，拢两间安尼。
2: 哎呦，火力民宿。
1: 哦，系啊。
2: 火力民宿哇，安尼我舒服呢吼。
1: 嗯，我买偌济呢？你咁睇下啲个，我前迄阵买甲钱买偌济呢？买咁买几十万嘛有啊？
2: 你好，恭喜来火力民宿，哎，食甲排便就顺来就好啊！嘿嘿，好。
0: 个得火力民宿唔能买唔掉哈，火力民宿哈，伊是益生菌啦，但益生菌有差呢，有分啦。益生菌呢，有吼甜甜棒棒食了以后都无注文哈。咱的火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认证，你要体来真正变胃病啦，真正会整理肠啊吼，大家食物件歹消化，肚肚来一阵哪个下边都歹排便吼，哦，硬地吼，歹排便，得咱的火力民宿哈，这咱是足济国家认证的，咱的火力民宿真正有效吼，无大件店关都唱唱唱，台湾人足济啊，囡仔大人吼，吼，大家都唱唱，干那下在时一直出房间门吼，就唱要几百下子吼，得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一定爱吃哈，闲话的话，我那个那贵宾那边假说一说吼，唔能无菜买唔到吼啊！那如果买吼，尽量甲加买贵州，起码贵州佫都特别做啦，特别做就加上一个清洗锅、半价问题内面吼，买产品、送产品，一年多这边俩吼，你出两块钱，五千六，特别做五千六吼，咱会加上一个清洗锅伫内面，到咱的火力民宿，美国进口的 Q&B 毛特别做，有加上一个清洗锅，搞出了。半块半罐在里面，这种是现在特别多精神，得力人口精，得力雪力旺，我若特别做，我若加上几千块分在里面，就都特别做，这四期产品，咱本来应该结束了，但是因为落天了，大家派出去，不再特别延，大家加款的时间，特别延十天，我若剩一礼拜而已，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下礼拜是全部结束，咱来特别做正常，大概全部结束个吼，绝对结束，绝对无可言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着，买好着，得较加买贵族卡上好着，那无真无彩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人讲落雨落甲安尼，唔是两礼拜呢，关只几个月啦，那要算个几个月吼。你讲咩？这个落雨吼，全台湾落上济哦。有人讲，我阮只毛做济着，对落上济，你讲在屏东呢？屏东吼，那人咧个估计吼，就讲屏东你若认为讲吼，我这个所在吼，不咧高雄对不对？话啊，台中的。对落上济，你也认为讲，我这已经落够济雨啊，屏东都落你的三倍啦。屏东的雨都落你即嘛，你认为讲，我这雨已经落够足济，屏东都落你的三倍，人无咧挨个半句，哇，足乖吼，所以讲，较乖咧吼，唔通讲，这个好天啊，赶紧哦出动，唔通安尼啦，好过一阵嘛吼，那无你个看，人打咧咩尔，唔忙过顶工就走去咧各船啦、生客啊、吼，啊个海人安尼啊，真正真吼，较乖咧，知唔知？无我都唔知你哦。好啦，到这，那有要甲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8-999，阿伯阿妹，咱吼，这个特别做拜师，到个车站吼，赶到宣传一下，尽量加款两座吼，那无即个结束了，结束了，绝对无个会啦吼，那无到时阵，我阿无彩，无彩。就爱好加载，我有加个款一两组，人闲的时间加款一两组吼，就真袂无彩啦吼。0800-8688-999，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学历旺，美国进口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有最好的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好，明天见。

0: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1: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0: 犯规！
1: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0: 犯规！
1: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0: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0: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开动咯，
5: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有的代志呢，吼，当夫妇的准都刷，讲叫做算了吧，吼、哦。有的呢，吼，虽然无讲介大个代志，但是吼、哦，法令就是法令啦，吼、哦，咱台湾是法治的国家嘛，这里、個、看似没有什么吼，但呢，你若强调这個。有的人呢，是一种要被 受尊重，一种呢，就是呢，阿妈白目啦，啊，这其实呢，你若修法，什么也可以安怎白目，还是什么会拢总不要紧，反正呢，我们该怎么做，哈，啊，行为呢，就是自己要去负责。你讲算了吧，哈，其实呢，台湾，哈，台湾的这个。啊，蒜头呢，吼、哦、是真正足有名。你像就讲吼，咱一寡进口的蒜头，加着台湾的蒜头，迄、那个煮食吼、哦、味道哦都不同款哦。台湾的蒜头呢，欠香啊，都特别香啊，而且呢，吼、哦、就是那个辛辣度也不一样。哎，来讲到呢，吼、哦、蒜头。咱来讲到一阵吼，这个十波人刚偷窃到七粒的蒜头，爱赔偌济你知无？付出的代价呢？吼，爱八千几块，惊死人，惊死人！嘿，一粒呢？吼，安尼就是呢？吼，爱赔出到百倍啊！这是中华一名姓黄的男子，经过着芬芳乡，一个人喺门卡口吼巷仔底。底下呢吼，咧拍蒜头，因为台湾咧去偷食盐嘛，啊，所以呢吼，有个人买咧蒜头，加拍无打会崩个，哎，底咧吼，家己迄个钉啊卡啦吼，啊，底下拍蒜头，伊竟然起了贪念，总啊咧吼顺手，啊，刚起着七粒的蒜头，七粒的蒜头吼，底咱。市面上咧买大概差不多60块左右啦，好60块左右。哎、欸，啊，这里吼、哦，这里咧拍蒜头，他也很厉害呢。吼、哦，你也讲吼，从我这神经大条诶，减起5-6粒、6-7粒，我嘛看无。但这里拍蒜头诶店诶，迄个主人，伊确实呢吼，看到讲，伊个蒜头吼、哦、有咸哦。总阿哩去一个去报警，中华地方法院因为讲咧，姓黄的这个男子偷窃人的蒜头，佮讲咧吼食完，欠罚的呢，就是一种尊重他人财产权的观念。伊就得切刀，该拘留8天，一颗罚金呢吼需要交到8000块。同时，佮要来兑回掉呢迄啊记得。60块，吼、哦，诶，这个价额，边金啦，偷窃一粒蒜头，大概超大付出掉咧1000多块，翻了吼、哦、上百倍呢，也是功德不偿失。这个代志呢是发生伫今年四月份啦，姓黄的男子吼、哦，经过人到门卡口，看人咧拍个蒜头，安尼吼，啊，一万啊一万，真水。手吼、哦，猫啊，刚偷窃到七粒，结果人去用呢物主吼、哦、物主来事后发现，总啊来报警，警方调阅着监视器，掌握着呢姓黄的男子伊的特征，甲包括着伊的行踪，顺续将着呢伊传唤到派出所来做着笔录。这个姓黄的男子伊嘛有承认，讲呢伊有家人吼、哦，窃到呢这蒜头啦。啊，这蒜头嘞，哇，拢伫北斗内底拢消化，拢放了了啊呢，哎，啊，中华呢，地方法院的法官强调，姓黄的这个男子为着呢满足着家己的私欲，窃取着他人的物品，欠罚的是尊重着他人财产权的观念，法治纪律，哈、哦、啊，比较淡薄。对着呢吼，咱的法规藐视，可能着呢吼，伊已经有承认讲伊有共偷窃，这个态度我那不讲该恶劣啦吼，没有讲安尼啊，一直编一直编，但呢吼，较起码阿未敢背伤被害人呢，伊就着切刀，阿该判着拘留8天，一天伊着呢吼1000块一颗罚金。
吼，甲伊关起安尼。所以呢，吼，看人去门卡口吼，咧拍衫，啊，有诶呢，吼，诶，因到种花，吼，啊，都看伊足水，啊，甲慢一下安尼，吼，啊，要迄迄有阵时啊，人甲要甲伊追究，就是不行啦。哦，讲到这，我顶几工我就看，哦，有一种吼，迄个花吼，像一个多肉的吼，啊，拢安尼，生甲吼。这个生见到日头吼，它就生。啊，伫阮迄厝边遐吼，我看因迄荷花安尼开甲足济，啊，就是很茂盛就对了。我想讲，一种花吼超真嘞，你啊只要来插地头来对伊的话，我想讲吼，伊这安尼只大棵，我只想要吼甲万能机啊，因为吼太茂盛了啦，规个安尼吼伫个花卡内底，规个双甲拢总是。我都嘛是足惊的呢，惊讲吼，我来敢办吼，啊办办的，像安尼去予人割着切刀，看要安怎？过过过两工，哇！那迄家的主人把遐花呢吼，拢烤了了啊！啊，就是无看到嘞，迄主人引出来了。你若看到主人出来讲啊，这个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哈，恁这敢会一点啊，会当一点啊借我钱哈，这样子就可以。啊，但是咱就惊嘞哈，咱也惊，你也强调这哈，人也要甲咱徛，台湾的法律，就是。偷窃就是偷窃嘛，所以呢吼，咱也看到人迄物件，草啊啦，吼花啦，吼足水的，你著等因兜的人伫个遐，吼你才敢讲，这样子呢吼就不算偷窃了。这嘛是一种吼啊、法治的概念啦，吼。好，来另外，这是发生伫台南，台南一名45岁的妇人，人去到医美，吼、哦、买来割眼袋，吼、哦，咱年纪侪啊，迄、那个眼袋吼拢会生出来，那突然间呢，呼吸困难，为大量出血，住院11天，总安呢，移民去天国，这名45岁姓李的男子是伫。这个上个月呢，吼，去到台南中西区一间医美，讲要挂眼袋，姓李的这个女患者麻醉了后，突然间呼吸困难，医生看到伊的目睹，吼，安尼规个拢肿，吼，啊拢肿胀开，吼，那先给插着鼻胃管急救，再个叫救护车送去到。病院来抢救，那这个姓李的女性患者呢，比较发现伊的胃内底已经大量的出血，爱开刀，住院11天啊，被讲已经亡身。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姓李的女子伊未婚啊，在生之前呢，吼，就是从事着呢这个房地产的房仲，平常时啊，活泼啊，又个爱睡过去，吼、哦、嘛，曾经捌做过着微整形，伫咧面内拍玻尿酸，最近呢就讲吼、哦、眼袋安尼看起来较老，所以呢，伫顶个月啊，八月底时阵，就去到台南中西区一间医美，吼、哦、要来挂眼袋，那怎样？麻醉下一个住累了后，呼吸的困难，规个面吼拢总肿开，身体感觉无爽快。诊所的医生看到这个型呢，吼，总啊赶紧的，先甲插着鼻胃管急救啦。姓李的这个女患者表姐在咧讲，因为呢，吼，伊的表小妹以前啊，巴肚呢，吼。有擦挫伤，吼、哦，就是讲有迄个着曾经捌呢听过，啊，嘛有拍过着，嘛有住过着呢麻醉下，拢无出现了过敏的反应，无相信讲啊，是因为呢麻醉剂来导致着呢昏迷的情形。那对着呢吼，做着割眼袋，加着呢吼胃，吼穿孔破空。大量出血的情形呢，吼，伊是质疑，质疑讲是毋是呢？这个医美诊所伫咧急救的过程当中疏失，姓李的这个患者家属呢，都去到呢这个大庙啊，求签啦、问神啦，对讲啊，讲怎样讲呢？吼，这个就是这个死者，伊吼无甘愿讲伊的名，就是因为安尼吼来结束掉，决定去到警局。对着医美诊所，包括着这个医生，包括着护理师，提告过失致死罪，哈，这是一件
这个医疗的纠纷哈，为着做医美，所以呢哈，大家这个开刀手术哈，眼袋呢哈，就是伫迄、那个咱的皮肤的表皮尔，为什么会搞到说胃穿孔，还是呢哈，就这样子讲对着吧，最济呢哈，贵宾的济，有的人哈去开刀，医生来讲讲，你以前开过什么刀，就是要了解讲你是不是对着麻醉济呢哈有贵宾的情形，当然然后麻醉师很多的评估，所以呢麻醉师哦拢总是足歹考的，而且薪资足悬的。缺乏麻醉师，在等的当下，就是我在开刀在等那个麻醉师有空，身高啦、体重啦、各种方面，拢爱算甲足精准的，包括在开刀的时间，吼，什么时阵麻醉，吼，什么时候该醒，迄拢爱算甲足精准的，就对哇，哈。好了，另外呢，吼，我不忍了，屏东一个阿嬷，讲来啉到35吨的家暴，吼，提出到要离婚。屏东一名60岁的阿嬷，嘿，民国80年，就甲伊的翁婿结婚，总共呢吼生着3个后生查某囝，啊，这3个后生查某囝拢已经成人啊，婚后啊，伊的老公吼都是长期对着伊精神暴力，这个阿嬷为着讲家庭要完整，以及着照顾着呢细汉吼，当时囡仔三个拢还阁细汉嘛，所以呢长期隐忍着因翁对着伊的控制，包括着呢情绪勒索，因老公吼都、就是常常吼讲话安尼侮辱啦、恐吓啦。啊个质疑啦，就安尼讲吼，你外口是不是有呢？吼，偷客兄啦，外口是不是有小王啦？你呢吼，嫁到呢吼，对面的迄个是安那吼，变一个笨蛇，就爱个讲话，就笨蛇变变就回来就好啊。你去菜市啊，那遐久哈，你起码是一堆，就是这样子，非常的疑心病的对哇。这个阿嬷呢吼，35年来，身心受创。必须呢，爱去精神科来看医生。好，这个呢，114年的时候，阿嬷就申请到保护令，但是伊这个翁婿犹原透过着主入来给干扰。阿嬷呢，八啊，在忍无可忍的状况之下，提出着诉讼。

0: 你太太完全无尊重，私人的物品呢，吼，拢总是安尼吼去看，包括着呢，太太出去甲人讲一个话，伊交朋友的情形状况，哦，什么都要呢，吼，安尼过门爱干涉一下，用着呢言语，吼，来甲伊羞辱，啊，佮有恐吓，这个啊，原告等等这些行为，这个。太太就讲啊，伊已经忍受着三十几年啊。那即卖咧吼，囡仔拢已经大汉啊，成人啊，吼，以前是讲囡仔细汉都较委屈咧，啊，即卖囡仔咧吼，大家拢已经三十几岁啊，所以呢，伊提出着勇气，要来申请着保护令，在114年不准咧吼啊，因翁咧吼，佮佮用着咧言语的暴力。那不但呢吼，要求着银行未使搁再骚扰伊，阿妈未使甲卡掉呢。吼、哦，就是呢吼，你做你，阿我做我，尾啊呢吼，这个啊，翁婿为着吼要挽回着这段感情，个人吼用手写，即马拢写拢拍来啊。这个的先生呢吼，搁亲手写着呢吼的承诺书啊，讲你不爱搁再干了啊。啊，无呢吼，愿意离婚，伊就呢吼，念在多年，阿某的征婚，所以一时心软吼，撤回着呢离婚的诉讼，但是呢，因翁婿迄个啊个性，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啦。伊翁婿呢过一段时间，颠倒呢变本加厉，对伊呢吼，安尼呢会改跟踪，伊若要对呢吼，敢若参像柯南，安尼改跟踪，啊个刷落去要改讨到财产。甚至讲伊甲着同事吼去做伙聚餐食饭，因翁婿竟然呢吼向着。这个呢吼，同事家讲啊，你是安那吼，家庭呢吼，杂波咧食饭安那那，哎，个同事呢啊，较奇怪什么啦，所以呢吼，尾啊大吵又大闹的，这个提告者吼，就是原告者，伊就讲吼，伊最后不爱忍嘛，不爱忍嘛，吼，少年是囡仔细汉，啊，即卖咧囡仔拢大汉啊，不忍了，吼，要来离婚啊，法官呢，我那遵照着呢，原告判伊两个离婚。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吴太太，
1: 彩珍啊，
0: 是，
1: 我请讲一下吼，
0: 嗨，
1: 像我一早是白起，啊，我食你的，
0: 系两行，系，
1: 迄两行吼，
0: 嗯，
1: 啊，即卖我食了，我出早餐完。啊，我干嘛当随时吃那个高血压的药
0: 啊？可以啊，
1: 可以吗？
0: 嘿，可以。
1: 不要隔一点钟、半点钟吗？
0: 哎呀，因为你有吃饭，你改隔开吼，这样子应该是 OK 的。
1: 嘿嘿
0: 嘿嘿，
1: 好好 OK,
0: 谢谢你，好 OK, 拜拜。来，安排这首歌曲呢，吼，叫做《北海道之恋》。听歌，啊，咱那些的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几百，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回助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喂，财政你好。
2: 你咧咁来啊？
0: 阿妹，吼，拿油来就会爆嘿。
2: 油啦，
0: 安尼你等我。

0: 谢，感谢哈、哦，抱歉呢，嘿，抱歉哈，拍摄拍摄，来吼，才真咧接电话，速度拢总足紧嘞。啊，咱刷卡，因为咧吼，电话变线啊，咧讲话吼，速度赶较紧，然后服务不周的所在，才请大家多多海涵一下哈、哦。我拢啊，紧嘞紧嘞吼，啊，赶紧嘞，谢谢，好好来，明仔再收，明仔再收。那接无电话。接不到的，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多拨多利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论山顶海边，装卡到都市，咱明仔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就甲咱客家互相啊，吼、哦、啊，卡电话，卡这个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打电话不用钱，吼、哦、啊，给咱去叫，明仔载就好咱收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1: 我要请教你哦。
0: 嘿，
1: 我卡
0: 上
1: 这个，哈，卡上这个事情。
0: 嘿，
1: 啊，听卡落去安尼，
0: 哎，接骨神经，
1: 对哦，
0: 嗯。
1: 哎、啊，就听卡落去呢。
0: 系啊，迄一骨神经啊。
1: 系啊。
0: 你等我，你慢车过啊！你先过来，你又进无声，吼！啊，你慢车过哦，哈，好，好，好。喂，财政你好。哎，春香。
2: 哎、欸，你好。
0: 哎，拍摄都食半山哈。哎、欸。
2: 请问一下哈。
0: 嗨。
2: 我迄个有哪要食抗生素，敢会使食这两种？
0: 哎、欸，可以啊，你家隔开就好啊。
2: 隔开多久？
0: 哎、欸，差不多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
0: 啊。嗯。
2: 啊！像我即马过来要去食抗幽门螺旋杆菌安尼免啦。
0: 抗生素你甲幽门杆菌迄无做伙食吗？
2: 没有，那个抗生素食了才要食幽门螺旋。
0: 安尼你拢甲讲，让医生西药的迄，你得爱问医生呢，嘿。
2: 可是啊，我可以吃这两种吗？
0: 可以啊，可以吃啊，啊，你得改隔开一个小时就好啊。
2: 哦，那饭前的饭后安得
0: 噻。嘿，对对对对对。好，
2: 可以吃啊，
0: 可以吃，当然可以。
2: 好
0: 好好，谢谢啊，不客气，拜拜哈。喂，雅音，还有拍水拍水哈，电话卡侪，所以吼，你咧怪心机，我是
1: 嘿。食咱的油会使。
0: 啊，你个食你就知啊，因为吼，迄个坐骨神经伊就是伫脚床头遮延续到咱的脚尖头啊，啊，迄你若无。好伊咧吼，迄、哦那个软骨啊生出来吼、哦，啊，甲迄个膀胱而开，它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唔是安尼尔，其他一年啦，咱的迄个退化骨膜的软骨啊，它就会一直摩擦，一直摩擦，啊，问题会愈来愈侪，啊，会酸痛，佮愈来愈严重，哈、
1: 啊，
0: 嗯，
1: 啊，真痛咧，
0: 啥唔知？系
1: 啊，系
0: 啊，还痛开，但是啊，痛到没事，拢袂困一，都袂倒一咧。
1: 我再来讲讲吼。我有油脂不好的哈，
0: 哈，
1: 哦，嘿，啊，佮有糖尿病安尼，
0: 哦，这个遮拢袂影响到，等到伊给你调整呢，
1: 对啊，
0: 嗯，
1: 爱上位也袂，
0: 袂啊，袂拢袂，我讲吼，脾胃较无好诶，咱唔是讲吼，哦，迄脾胃食落会好，但是呢吼，这两行咧食，等到脾胃较无好诶，伊嘛甲咱做调整，
1: 对
0: 啊，嘿，对，安尼。
1: 我想讲要来食看卖
0: 啊！好啦，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啦，系啊！你若听，你就知影。咱这两行你都唔免问讲啥物货，伊对机、
1: 啊、差不多几工食就会知。
0: 这唔敢甲你讲啊！但是呢，吼，在食你若咧喘气的这速度足紧啊！你有迄个坐骨神经痛，伊若咧好转换，连牙开较酸较痛，你袂使惊到哦。迄、那个气要甲伊喘好过吼。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有诶咧喘哦，足艰苦足痛。啊，有诶咧食呢吼，像我咧食，我嘛拢无感觉有啥物反应，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有诶，你食第一组无反应，第二组无反应，第三组开始一直咧甲你反应，迄种个拢有可能性。
1: 安尼啊？
0: 嘿，对，每一个体质无同款啊，啊，爸母啊，所以恁遐弟姊妹，大家身体嘛未使同款，所以体质无同款，伊咧食过程、反应、调整好诶程度拢无同款。嘿、
1: yeah.
0: hey, ，对对，好、哦，安尼你要爱一组吗？
1: 无甲结束了，我食看嘛。
0: 好啊，好啊，啊，你会记得哦，明仔载若收到吼、哦，一项拢两粒，啊，一顿就是四粒，你也照三顿食。
1: 嗯、hey,
0: 哦。哦，饭前饭后，饭前饭后拢袂要紧。
1: 嗯、hey.
0: 哦。好，拢会当食，因为这水溶性的。
1: 我有食迄慢性药啊。
0: 啊，你得甲伊隔开啊， 你慢性，你的慢性处方签拢崩熬啊，啊，咱这崩前就会吃一啦。
3: 哦，
0: 嘿，你只要甲隔开吼，半点钟过一点钟拢可以。
3: 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哦。
3: 半点钟
0: 哦。嘿，半点钟收，你若有时间就一点钟啊，啊，若咱要赶要冲啊，是迄落吼，就是半点钟安尼。
3: 好，
0: 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啊，若无清楚，还阁随时敲电话登来问哈。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来进广告。
1: 嘿，阿姨讲也要一组，安尼我都要买两组。
0: 好，安尼就是一班就对哇。还用讲情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阿今麦只只是安那。
1: 爬楼，我都爬楼梯呢，拢爱两只脚安尼爬一层，两只脚安尼爬一层。
0: 嘿，
1: 阿都爱换迄手把，
0: 嘿，
1: 我都爬啊。好，阿听讲啊，我讲啊，安尼看要安怎？
0: 嘿，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咧讲吼，足侪人咧敲电话拢讲，拢食了有差，啊，我讲安尼我马上来食，不食袂使啊。
0: 对对，
1: 今麦我。都白啊！
0: 哦，今麦我都白啊！
1: 系啊，目睭嘛未涩啊，我本地目睭拢涩涩咧。
0: 嘿嘿，
1: 今麦白啊，有改善，真正有改善。
0: 嗯，啊，你做
1: 你这产品真正都好啦，都好。
0: 就是安尼好，恁爱白开讲啦，大姐。
1: 嘿，
0: 你啊，你啊想吼，海王精清通，唔是单咧食酸甜啦。你啊看，你安尼吼，酸涩的问题，目睭酸涩，安尼食食噶才好吼。
1: 呀，啊个我个保安来带司机。
0: 嘿。
1: 我伊讲伊要家己卡，我讲啊，我抄电话给伊，讲伊神经地掉啦，要听，讲伊爱食啦，我食都有效啊个，
0: 对对对，
1: 我甲伊讲啊，啊伊讲好啊，伊要卡，
0: 讲着无量，讲着无量，你
1: 对，感谢你呢，因为真正有效啦，
0: 好安尼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1: 明仔载两组，
0: 好，明仔载一班咯哈，
1: 好
0: 好好，谢谢你，来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4: 食了袂歹啊，我就。头骨都拢唔是啊，牙酸疼嘛。啊，那拄只去用注射，我即马食你个歌，我都唔捌去你煮啊啦。
0: 你是听你对个啦，对。
4: 对我伫即个街边即个。
0: 啊，大腿头只啦。
4: 哟，街边即个胖吼，啊，总变成拢会酸，酸痛会酸痛，啊，会痛痛的过来用注射。
0: 好，注内固醇的物件对不对？
4: 对啦，啊，注射注足的吼，啊，这样等啊，我以后我拢唔敢食呢，我拢敢去注射呢，我唔敢食伊个。一开的药我等下拢单掉啦，
0: 规单
4: 啦。啊，今物怪食你个，怪就较无发清啦。
0: 无啦，是讲吼，你安尼去注射，安尼疼，安尼今物到即个吼，诶，要食我的产品进前，安尼总共贴几单啊？
4: 哦，几啊单啊啦？
0: 几啊单吼？
4: 我感觉拢同安尼听你咧讲，我怪拢食你个吼，我今物食了袂歹啊。
0: 嗯，要开掉我拢钱吼。
4: 对啊，感谢你啊。来啊，我所以我厝我拢会讲讲啊。人财真哦，伊袂去做药啊，互我食怪安尼，我讲吼，人啊。母亲节啦，少少迄个吼，我拢有买啦。
0: 哈、啊，对对，對放烟火的时阵，大家蹲会开店对哦。
4: 哎，我都看唔捌去煮啊。
0: 对哇，阿哥唔免吼，瓶瓶罐罐，食食一大堆咧。
4: 对哇，
0: 嘿，唔免把都当作有毒。
4: 听听我是我拢甲人讲，我讲我才真的有啊，绝对好诶。哎，你人啊拢买着拢几啊万。
0: 系啦，最主要是安那，咱开这个钱，爱有迄个鸡蛋买去提钱，弄破别人油多安尼啦。
4: 我拢甲讲我才真哦，真正袂歹，阿哥伊个油啊好。
0: 哦，对，
4: 家也有关啦，别过来加杯。
0: 好，好，好，谢谢大姐。
4: 谢谢啊。
0: 你讲海王精全通吼，你安尼食，你是改善对部分啦。
1: 我是太爱困，唔免食，爱困，唔免食，爱困了，唔免特工食，爱困了
0: 啊
1: 啦。
0: 哦，啊，你以前拢依赖爱困了啊，你
1: 困了，但食一半安尼啦，啊，点啊倒未去，啊，即马会啦，即马是困了个，啊，但是。我精神来讲嘛是有较好淡薄，啊！你走路，因为我本身就两只脚拢有开刀啊嘛，啊有开刀，我本来我就是上好走的人，上好运动，我就唔惊疼，直直行，直直行。就原来较简单，我也有体力，啊！这个血糖哦，我嘛讲医生甲我讲讲，也唔免食药啊嘞啦，
0: 吼，
1: 伊无用药我食。叫我自己控制安尼吼，啊！所以我即马阿妈关节嘛，较袂讲安尼酸有差啦。
0: 哦，还有肩前痛这家真正好哈。
1: 有差。
0: 好，谢谢啊！参照拄只，咱迄个新同学咧讲诶，哎哟，啊伊有糖分咧，吼，伊有咧高血压，咱来海王精精通调整体质，调整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糖分诶人，就是咧吼新陈代谢症候群，所以咧吼你咧食。机能啊正常，代谢正常，代谢啊正常，咱的身体就健康。海王精精通，唔免瓶瓶罐罐。 不用一杯买一药，你就安尼坚心、耐心、信心，拢就摕出来，豆豆啊吃，顺顺啊吃，伊会吃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就喝到对。海王精清通哦，爱的买回掉。海王精清通，他等你滴家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啊，若要考汤头，三罐一千块以上公告，谢谢。来安排这首歌，哎哎，阿、啊、好，我的歌，我的歌走一堆去啊，人家找到了哈、哦、啊，跑到哪里去了嘞？嘿，对嘞哈、哦，我拄只吹一首歌，很好听呢，哦，怎么不见了？好啦。啊，就这样子啦，吹一个啊歌哈，啊，这首歌讲叫做什么？好，夕阳山外山，好不？好、哦，这老歌啊，不然我刚刚哈找到一首歌超好听的哈、哦、啊，但是呢，今嘛电脑唔知要搞吹你对起啊啊，来来来来来来，继续，好、哦，继续应该播来哈，讲、哦、叫做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的你啊！咱、哦、出去外口，什么拢会使啉吗？什么拢会当原谅哦？对厝内底上介爱的人呢？哈、哦，就是呢，没有那个耐心呐、啊。对家己的翁某也好啦，对家己的是大人也好啦，拢安尼大细声，真的很不应该。别把最坏的脾气留给最爱你的人。

0: 好好，这首歌其实也不用听太多哈，内底的歌词啊，真正啦，歌名呢哈，就清楚甲咱讲啊，卖甲你上介歹的脾气，老好上爱你的人哦，咱也去朋友遐哈。哦啊，人哦，安尼吼，迄落叫一顿啊吼，较好诶，吼，安尼吼煮一个较青草诶，吼，咱顿啊讲哦，咱阮咧当时呢吼，去阮朋友遐去对一个朋友遐，吼，诶，两个阿婆对阮偌好呢，吼，啊，煮着偌青草互阮食，吼，灌上介好诶酒互阮啉，吼，啉迄个茶是偌好食，哦，一直念，啊，连毋知几年拢毋知影。啊，咱拢想啊，恁厝内底吼，诶，迄个老婆已经煮几十顿互你食，啊，你拢感觉讲理所当然诶。啊，咱个阿母啊，吼，自细汉就甲咱安尼煮，互咱食，互咱用，吼。啊，那你阿爸讲，哦，阮阿母啊，对我有够好，哦，安尼吼，落来呢，嗷嗷待哺，也袂用放，也袂用食，安尼一点一滴甲咱饲，吼，安尼洗洗六尿。所以讲呢，吼，这个，对外口的人一点点啊，吼，受贿你拢藏伫心内，啊，若出去开讲就拢念红听，啊，结果嘞，厝内底人其实呢，吼，对你是上该好诶，哦，当然啦，那不是讲，你的欠口拢对外吼，出去拢甲人袂斗阵子，但呢，吼，你若讲对着厝内底人较无耐心、较无耐性，还是讲要生气进前，咱就甲想看卖，吼，深呼吸，吸一口气，吼，怀着感恩吼的心，啊，对着是大人嘛爱感恩呐、啊，对着咱的吼这个另外一半嘛爱感恩呐、啊。对不对？哦，有人讲哦，哦，那出去呢？吼、哦，到个困难的时阵，哦，啊人到我好急用的时阵，借你三五千块，啊，你感恩一世人，啊，你无想讲呢？吼、哦，哎，家里面的老公，啊，你做有做没，做家安尼带心命，哦，咱拢感觉讲是理所当然，吼、哦，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咱拢好时时刻刻啦，身躯边的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要感恩呢，哦，从我嘛是足感恩的呀、啊。感恩呢，吼啊，石董啊，执行长有这个机会给我，哦，给我伫微微笑广播网，爱当来为大家服务，可以当小赛家尼亚些，吼、哦，咱这班的同学啊嘛，感恩着咱这班的同学，大家对着彩珍的这尼亚支持啊，这尼亚疼痛啊，假好安尼倒小报道广告，和我减出足侪力。真正吼，安、哦、尼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一百个报吼。哦一千个报一万个，一万个报十万个，十万个报一百万个，安尼我是咪减出足侪力？啊，恁咧讲诶，佮比我较有迄个 power， 恁咧讲诶，佮比我佮较有力头。哦，因恁一句好看呀，才赚一百句而乐嘛。啊，这书底下咧倒小报，吼、哦，这个影响力。比我伫咧线上咧广告影响力要佮较大哦，所以讲我们都是要有那个感恩的心，然后爱有感恩的心。好，来吼，遮有一阵的吼，哎呦吼，现在的人我拜托我咧讲，人命是财还是人命是轮呢？哦，我昨看到吼，迄、那个福华大饭店。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呐、啊，廖国宏，正一个55岁呢啊，吼啊，就在那个。这个前几天啊，已经往生去了呢。吼、哦，这是福华集团前台中福华大饭店吼，诶、哦，这个动作廖国宏伫顶个月15日传出着讲，发生了呢，吼、哦，发生了意外，吼、哦，诶，这个啊，抽血救紧，送去到病院，竟然呢，吼、哦，是呢脑栓塞。这两天啊，传出着不停的消息。喂，彩珍你好。
1: 喂，海顿啊。
0: 嘿，是。
1: 啊，麻烦你给我去要报一条苏某的形影好不好？
0: 苏某的形影，这个时阵无点挂了，嘿。
1: 哦。
0: 系啊，系、哦、啊。
1: 我们当时干点？
0: 爱第二点钟呢，嘿。
1: 第二点钟。
0: 系啊，系啊，第一点钟无咧点挂哦，哈、哦，哈、啊，好好好，好，谢谢哈、哦。来啊、这两天啊，传出着不停的消息，员工啦，包括着台北顺丰社哈的成员，透露这个消息讲吼是真呢，唔是谣传哈，因为现在的媒体有人拢会谣传啊， 这个呢，吼，福华大饭店第三代的接班人抢救十外天了，不幸来离世，吼，来离世。啊，廖国宏呢，吼，就是呢六年级生。1971年生，吼，今年加一个55岁尔，也就是呢，福华创办人廖钦福家族内底成员。第二代呢，吼，就是廖宗信，吼，这个老七的长子。2012年接手着福华集团核心的管理，积极推动着呢老牌的饭店内部改装，包括着呢吼数位的转型呐。曾经多年伫台中福华大饭店呢吼，诶，这个担任着呢吼福华饭店诶这个动作，包括着呢旅游界业界人士透露讲呢吼啊，这个他的这个接班人呐、啊，哈、啊、廖董，就是呢，顶个月15日发生了抽搐，送去到病院抢救，哈、哦，证实就是咱咧讲的哈，脑干出血啦，啊、这个脑中风，哈、哦，伫个脑干遐，所以讲咧，吼、哦，无法度开刀，脑癌咧，吼、哦，标管。生命摧毁啊，家伙被绑住了10几天了后，哦。啊，不行，也是来走去呀。都这个上届咧讲啊，这么年啊少年，这么年啊年轻有为是啊，真正咧吼啊，又个唔甘，又个伤心嘛。廖国宏就是呢，福华第三代的接班人，曾经担任着台北、台中福华大饭店的董事长，台北呢顺风社的经社长，伫这个业界公认吼，这是台湾饭店界。来的精英，想要到呢吼，已经传出着讲吼，不幸来离世。吼，这我这是安尼看着吼，昨天我在呢吼，迄个电脑内底个看着，就是讲这个廖国宏才55岁而已吼，伊就坐飞机啊，啊飞机呢吼，坐拄我好落飞机吼，啊就昏去啊，昏去然后赶紧的送去到病院，还是没有办法。救回来吼，所以讲，咱命找找啊，吼，讲找啊，做找啦，讲轮啊，就轮啦，啊，平常时啊，吼，平常时啊，财政还是跟我们讲一下，吼，这有可能是迄个飞机内底吼的气压问题，吼，咱的迄个血管，唔是咧食清肺通肺重要呢啊，食咱的血管有弹性，吼，血管一定爱有弹性，要多管齐下，哦，什么叫做多管齐下？可以呢，吼，抗氧化。抗氧化呢，吼，咱的功劳就较袂生身，哦，迄个铁汞那氧化，伊就会生身啊，斑驳啊，脱落啊，迄个铁汞就会熬啊。啊，咱人的血管嘛，同款爱抗氧化，骨皮了有这个弹性，搁再加上着呢，吼，迄个血内底会只杂质，三酸甘油酯啦、血脂肪啦、胆固醇，吼，啊，咧豆豆啊，甲咱清。哦，跟他参照咱咧清洗着水塔同款，安尼豆豆清，啊，唔是清一盖就会当准度刷有通就好，血压那正常就好。其实呢，血管的弹性很重要。好，来，要来啊，血管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清肺油、通肺露、降血压、降血糖，包括着呢，血管有弹性，血管清豆腐第一名，世界上最强的抗氧化食物，哈、哦，啊嘛是上盖清气行为，而且在食物链的末端，完全呢无重金属污染的困惑跟这个可能性。好、哦，伊就是足清气想诶，所以呢，一定爱买回掉，才真还是呢吉利。好、哦，超推磷虾油爱买回掉，买掉呢，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无买规桶油去买。真诶，好、哦，这样子风险比较大一点啦。好、哦，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小蕉来去 KTV》。来，小蕉来去顾健康，等你个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财政各地山卡来跟咱接电话哦。

0: 好，来小小来去 KTV 高等待刚上。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疙瘩，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锵锵棍，锵锵棍哈！啊，咱转场八卦山卡，赶快锵锵棍，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哈，个电卡，等你卡机把加强起来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是大哥好。
1: 啊，我苏大路740。
0: 嘿，我知影。
1: 啊，加。加一万好了，
0: 好加一万啦，哈、啊，好，阿明仔早班好你哦、喔。
1: 好 ，OK。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嗯，你好，我加四罐那个海王精。
0: 哦，四罐，好、哦，四罐弄海王精哈。
2: 哎，
0: 好，好啦，好，安尼明仔仔。
2: 哦，好啦，
0: 好，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以上功德哈，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电话阁继续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欢迎收听咪咪阿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有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好、哦，先过来，安尼，食几枚，食几捧的，哦，啊，免一杯买一药，从我都食，哦，咱咧转电话时阵，好、哦，我接电话，阿就讲啊，好啦，安尼大哥，明仔载好你收啦，哈、哦，伊讲啊，讲别紧啊，我即马拢伫厝吼，反正我即马吼在佚佗啦，佚佗嘛爱佚佗，好伊水呢。七头那七头会飘偏呢，七头爱七头会人生呢得菜得猪，少年呢吼怎么做怎么拼怎么干活拢袂要紧，食老呢吼咱也退休了后，退休了后老人的生活引发生活吼、哦、这点较重要。对吧？少年那个有体力，个有气力，个有人吼，本钱他好盖一边啊。食老人吼，就是安那凡事凡事吼，拢真正爱靠家己，啊，个都耍落去爱想未开，唔好连想未开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你好哈，
0: 是
3: 可以麻烦帮我寄一个产品？
0: 好啊，可以啊。你要寄5000。
3: 对，
0: 啊，5000各两瓶这样子，对不对？
3: 对，各两瓶。
0: 好啊，好啊。那明，
3: 帮我寄到那个，
0: 你两个地址吗？
3: 对，就头屋乡的那个。
0: 哦哈，寄头屋啦哈。
3: 对，张俊鹏那边的。
0: 好，那我就寄头屋这边哦哈。
3: 对。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
3: 拜。
0: 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
4: 凯盛，
0: 喂，这里妈妈，
4: 我跟你参详一下无？
0: 好，好，你参详。
4: 我今嘛吼，
0: 嗯，
4: 我今我迄顶了遐，遐讲无爱食，要叫去摕印刷，伊无甲我摕印刷，甲我藏咧。
0: 嗯，
4: 我藏我做我食，我叫讲你甲我这先见他有参详啦。
0: 嗯。
4: 啊，伊吼，我讲你甲你甲赞助我食啦，我食这都敢若袂歹，即摆无食卡拉乌啊拢软啊。
0: 嗯。
4: 啊，即摆吼。
0: 嗯。
4: 伊讲唔免赞助我互你。
0: 好。
4: 伊讲甲我摕去厂，即摆摕出来又我食。
0: 嗯。
4: 我即摆叫你食你个，我想即摆吼人。人搁较虚，啊！即马搁记忆较无遐迄个，啊！即马干呐食迄个海王精济，
0: 产品服务嘿。
4: 啊！即马伊拢
0: 来妈妈，我讲广告的时间，你讲重点啊无吼？你甲我讲着产品，我广告我用靠广告时间呢。啊！即马你要甲我参详安怎？
4: 参详我即马干呐食，伊即马。冲两顿，我做即摆叫我了，讲伊即摆用。
0: 好啦，以上广告，你莫阁阿讲产品名，伊你讲的拢唔是我的产品的重点，安尼我会扣足侪广告时间呢，嘿，来。
4: 啊，我即摆甲食安尼
0: 会。会使，你若有食，有食就有惊去。 啊，你也含恁家参详，唔是教我参详，因恁一个同意，一个囝同意，一个囝无同意。你爱吼，甲伊讲，你讲你有咧食，吼，你的身体状况安怎？啊，即马吼，恁甲伊应该你敞开，你无食安怎？你爱讲，互恁囝了解，吼。
4: 啊，伊透早就去店诶
0: 啊。啊对啊，啊你因为你接受恁囝会到，你我接受袂到啊，所以你也甲恁囝讲好，你也甲恁囝参详，唔是甲我参详哦哈。
4: 参详我即马。
0: 袂要紧。
4: 你安尼食有好无？
0: 会啦，会啦，我讲有啦，有食都有惊去。啊，你遮济岁啊，遮济话日子总是爱过啊，咱活一天就算。
4: 我想讲错了。我三年吃三年，这三年两个困我就好了。
0: 对啦对啦，安尼就对啊啦，我着吼较困我，安尼较重要啦。
4: 啊，我即摆暂时遐，遐食，即摆叫我食两顿啦。我想讲，我顶下买还阁有。
0: 好，啊你遐食完。
4: 啊我想讲要阁食三顿。
0: 好啦，会使啦，食三顿好哈，吼，啊我来接电话哦嘿。好好好
4: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妈妈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嗨，你好，我彩珍。
5: 哎，彩珍好。我叫海洋晶甲青通五千。
0: 哦，好，产品服务海洋晶青通五千哈。好，啊，明仔载好你哦。
5: 明仔载。
0: 早班。
5: 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啊，来以上广告，啊，阁有接无到的呢，吼，甲咱讲抱歉，吼，甲咱讲抱歉。啊，参像拄只这个妈妈吼，啊，星期六会打进来，人家老大人吼，就是安尼啦。啊，咱很多很多小朋友吼，囡仔，唔是讲小朋友，恁厝内底囡仔无清楚、无了解，啊，咱就爱家讲个详细。你甲我参详，我答应嘛好哦。你甲我参详，我答应嘛好。你要食嘛好，啊，不爱食嘛好。好呀，我袂当勉强啊。你甲我参详啥，我答应拢好啦。哦，啊，你若怀疑不爱食，啊嘛袂要紧啦。啊，这个妈妈吼，她的情况比较特殊。哦，这个妈妈情况较特殊，因为我无伫线上讲过吼。现在个德华和妈妈上线，因星期六那一天吼，伊就有那卡两三通。哦，等下来咱线上个在学姐学长吼，可能比这个妈妈年纪还轻一点。啊，年纪呐愈来愈侪吼，他的那个记忆力啊吼，包括着啊思维拢会较退化。啊，之前迄个妈妈就是我跟你讲哦，因迄就是安尼啦。囝一个吼要回家，啊一个不爱回家，啊不爱家，迄个就不爱回家，迄个意见就真侪。啊，就讲吼，这个妈妈讲，有个人吼较唔敢开钱啊，啊有个人是讲，吼啊是大人啦，好就好啊，吼对不？迄无什么对甲唔对，是讲吼你也对待着代志，还是讲对着是大人，吼他的需求，吼啊诶认同无同款。角度无同款，思维无同款，判断无同款，决定就会无同款。所以呢，吼，这个妈妈之前就是有那甲我讲，伊就食甲本来食甲足好诶。即卖因囝呢，吼，看着讲，吼，啊，你拢买些电台药啊，安怎，怎啊，禁止无啊好食，啊，禁止无啊好食呢，吼，伊就吼退化，啊，骨啊钙来，啊，就搁食一个人一个，吼，从拜了我就甲讲，你若要食一个人一个，食一个人一个，这无彩钱，吼，你归去呢，吼，唔好买。你也甲恁囝沟通好，好势，吼，啊，你才来买，啊，你食，你就持续加食。后一届妈妈就甲我讲讲吼，哦，伊呢吼，因囝讲拢禁止伊食，啊，遐唔知要安怎，讲伊要去吼，客户人去。迄个弱势的啦吼，啊是啥物人要食，啊是讲要送互我食，啊是咱线上的吼，看啥物人买，讲要讲寄转来公司，讲叫我去用食，我讲唔好，你唔要寄转来互我，哦你唔要寄转来互我，我伫我家贩售出去，你搁寄转来互我，吼咱无贪，但是呢吼，迄个熟悉一个呀，啊你要弯巧，吼要。啊，冤枉还是什么货吼？等下互因家讲好，我就是拢咧怪老人的钱，我搁接落个承担，我嘛唔敢甲客呢。吼、哦，啊，这个妈妈就伊阿讲，我讲买，吼、哦，你看是你讲的，你若要送好人，你 信任你的狗，你送给人家，还是说呢，看你他说没要单调，我说要单调你也不可以给我，看你要做什么处理，你不要经过到我这关，妈妈就放了，后来就说，哎哟，他们家跟他说，还拿出来吃，还吃得很好，因为他是老大人，他现在有一点呢，迷糊啦，有一点迷糊，所以呢，他也没办法跟他们家沟通这一块，在那个什么年纪大了哈，有一些哈，你甲囡仔大聚会有甲囡仔大聚会的烦恼，啊，无大聚会嘛，无大聚会的烦恼。反正呢，吼，我讲啦，健康这一块呢，吼，就是愈早来吃，愈早来保养，吼，是愈好。因为呢，吼，每一个人会老啦，你有在吃嘛是会老，无在吃嘛是会老，但是你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比较较健康。咱的头壳会较健康，身体会较勇健。哦，像拄只，迄个妈妈虽然吼，她的记性比较不好，伊嘛讲啊，我若个会当加食三年啊，吼，啊，我食这产品，好我呢吼，过即三冬会当较快活，会当较呢吼，啊，较健康诶，安尼就好啊。啊，对我人就是安尼啊，吼，总是有一天呢吼，咱会。迄个移民去天国嘛，移民去天国，这几年啊，咱就过了较快乐的，过了较健康的，安尼就够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讲话吼，讲话我讲的，讲话吼足直接的，啊，这嘛是呢吼，大家爱面临着，佮日后佮我也是要面临到的。你若愈早知影讲哦，咱人一生就是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自然就袂惊啦，袂惊呢吼，你就勇敢吼，行完咱这世人。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这首歌，结果叫做《饮淡薄》啊。人哦，一生吼，敢那亲像饮酒安尼啦，饮淡薄，有一点忙。啊，不会太忙，啊，有一点迷糊，不会太迷糊，啊，有一点呢，吼，较成功诶，啊，嘛，唔好想过个计较，哈，对吧？

哼哼，安尼明仔载吼，总共八罐。哎，对对对对，一万，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哈，哦，刷卡呢，哈，满线满线满线，哈，等你啦，卡几百，给养一个呀，啊，假设彩珍接不到的话，咱家呢，搁订卡都等来，0800776699，人讲呢有月圆月缺，啊，有月圆。月缺啊，咱人呢吼，都敢那参像呢吼，一年四季同款，经过着呢一轮一轮，春夏秋冬，春夏秋冬，一直在轮更，一直在轮更吼啊，轮更到有一天吼，咱那年纪侪，哎，拢无咧拼，无咧拼，什么人较好嫁，无咧拼讲什么人呢吼？你以前权威偌大啦，即便呢吼，你搁做个总统吼，嘛有呢，迄个。啊，乌阴的一天对无？所以呢吼，人讲啊，少年靠用，食老你就靠保养。为什么爱保养？保养着咱的身体。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吼啊，年轻的时候伫咱的政坛嘛是足活跃，而且讲呢，伊的身份地位嘛是举足轻重。前几工啊呢吼，就发生了呢。啊！伊呢，跋倒，吼，规面呢，吼，伊就跋倒，弄落安尼呢，吼，规个乌青乌绿安尼就对哇。哎，沈富雄吼也87岁了呢，哎，87岁呢，吼，我那算这里呢，吼啊，年纪有一点增长。那呢，吼，针对着这个跋倒方面，唔是打伊呢，每一个人拢总同款，哦，每一个人拢总同款，食老，食老。就是爱注意，唔好跋倒。这个前立委吼沈富雄，互人感觉讲吼，伊就是咧吼，一个身体足健康的呀。一年啦，伫迄个谈话性节目，伊嘛同款啦。虽然年纪侪啊，唔过咧吼，他还是通告很多。互人感觉讲，伊是一个身体健康啊，充满着活力的印象。最近咧吼，传出着讲啊啦，伊意外跋倒，意外跋倒吼啊。这个神父上好诶，上好，伊个人去加翕相拍，哦，我规个鼻啊、啊、睛啊、嘴、嘴啦，伊个目睭、吼、眼角遐啦，规个呢吼，拢种老血。啊，神父上正咧讲啊，讲啊，讲啊，真正，即个跋倒呢吼，伊就感觉真正，伊是老啊、老啊、老啊，吼、哦，真的老啊，就对话啦。足侪人咧以为讲跋倒只是一个无细节，只是一个无小心，念念。其实呢，吼，真真正正，包括着呢，吼，咱这个专业的医生，拢跳出来讲，真正的问题，唔是无细意，唔是无小心，正会跋倒，是因为现在超高龄社会，年纪侪，咱呢，吼，拢要顾着筋骨啦。要顾着吼，讲啊啦，酸痛，哎呦，有咧艰苦啊的时阵，有咧酸啊，有咧痛，你才知影艰苦，才知影讲要来做治疗，才知影讲要来开刀，才知影讲咧吼买买什么来吃。其实咧吼上界惊就是咧无形的杀手，无形，安尼，逐工逐工逐工逐工，点点点点，偷走着你健康，就是什么肌少症。其实你老咧听我的节目。哦，咱财政伫节目内底嘛，足强调着肌少症的重要性。咱咧做囡仔的时阵，有一种咧吼沙中有无？吼伊啊用的种细细啊，啊到咧吼一个很鲜艳的那个颜色吼，迄、个沙啊，你家揢个顶刀头，爱到吼慢慢啊老，慢慢啊老，慢慢啊老，吼、哦、那个沙中，咱的肌肉。咧流失，就敢那参像迄条沙中同款，还敢那参像沙咧流同款呢？啊，那一点子，你看伊细细工啊，你待会老的时阵，少年阁无感觉。你若来食老的时阵，咱节目内底吼有一个大姐咧讲，敢那参像乌人咧消风，迄几个消去呢？咱你的气球无？气球呢？吼，伊那大大粒，吼足金的，迄个敢那参像咱少年同款。但是气球，闹一空啊，囝咧老的时阵，你也看，慢慢慢慢，吼，迄个气球消风去。其实肌少症就敢那参像安尼。
四十岁，咱人四十岁了后，你的肌肉量就开始在消失啦。但迄个时阵，佫无足明显。过了五十了后，过了五十了后，肌肉在流失，就会足明显。因为呢，每年在流失，而且呢，吼，你要吃，吃三顿，要把这个肌肉量补倒回来，不是那么的简单。那伫遮女性朋友阁更加爱注意，因为呢经年纪了后，咱的雌激素下降，肌肉加着平衡感，拢会退化速度，真正足紧的，迄速度足紧的。啊，即卖人阁拢安怎？爱水啊，行大裤啊，吼、哦、啊，食呢吼，有的人就是哦，营养不均衡，营养不均衡，阁再加上着呢吼，四五十岁。四五十岁咧，吼，其实身体还袂崩败到某一个程度，伊拢袂想讲要去食。但你一旦啦，一旦乎你感觉讲，你大腿加着核心肌肉无力的时阵，脚底行已经咧背背啊，吼，迄个加着咧大脑没有办法连线，大脑都要行，脚唔行，大脑都要翘会知，脚底乎翘袂知，伊。跟不上大脑的指挥的时阵，迄个时阵拢足严重个呀。过来就是呢，肌少症。肌少症呢吼，除了讲老化、退化、肌肉流失，你的饮食以外，佫有一种就是安那，你食着呢吼药物，你食着呢慢迁，这种药啊副作用在干扰的时阵，这嘛是造成着呢咱老大人肌少症跋倒。的风险，作势呢？中辈时代，卖讲中辈时代啦，有的呢吼，从阮同学，毛迄落呢吼，三四十岁就开始咧食着，迄种有一个国外闺蜜吼，那个从高中到现在了吼，而且讲阮两个上介好个啦吼，以前就是看到伊就看到我，读过高中的时阵就是安尼，他从三十几岁、三十几岁的时阵，伊就开始咧食控制血压的药啊。而且呢，吼，伊个人细细粒仔子，吼，关度嘛无外关，吼，啊，安尼散啊，安尼尔。当初吼三十几岁，伊讲伊咧食着个控制血压的药啊，我家己嘛错一条，因为他们是一个遗传性的，因遗传性的高血压。你若长期，尤其是呢，吼，你咧食着降血压的药啊，咧食着安眠药啊，咧食着身心科抗忧郁的药啊。这拢会去干扰到，他较会戆，会软脚，啊是呢吼，姿态性的低血压，那一旦久了爬开，满天钻烟条，要啥无半条，搁会平，搁会戆，搁会晕，拢足危险的，足个跋倒。好、哦，他这个就是呢，吼，你长期咧食着这药物，所来干扰到它的副作用干扰，过来就是呢，吼，环境潜在的危险呐、啊。譬如讲，老大人有诶呢吼，都较欠啊。暗时啊呢吼，内底拢七家咧暗飕飕。啊，即卖诶厝，即卖厝甲着咱古早迄种砍厝起来厝无同款诶。以前是啊，逐间拢总有窗啊门窗啊好照光。即卖毋是呢，日时啊厝内底就敢若亲像暗时啊同款。啊，有诶人呢吼都欠啊，无爱切电火啊，吼、哦、感觉讲看有就好啊。啊，人就是唔惊一万只，惊万一，惊了无细意去搭着刀啊卡、椅啊卡，或者是迄个搭呢吼无病大大细坎，你惊了唔对，崴着就跌倒。一惊啊内底吼有水骨骨，所以呢国民健康署在咧讲啊，跌倒老大人跌倒，诶，这个环境啊，唔是你去外口去采集啊。你无熟悉的环境，大部分跌倒拢伫家己的厝内底，一惊啊啦。房间啦、啊，客厅啦、啊，吼、哦，这是咧时常跋倒。客厅有熟悉无？有啊。房间你有熟悉无？有啊。一间啊，逐工拢爱去个呀。这就是咧吼上界最跋倒的所在。那咧吼，甲咱建议一下，厝内底一定爱光线拍好开。其实咧，台湾的电钱足省的啦。你莫咧一个月欠欠迄个咧吼几百块的电钱，发生着危险，住院。大院开刀开了足贵个，请一个看护，一工要三千起跳，对无？医疗费用、特赔听迄种卖讲，啊，
换一双较好的鞋啊，紫华的。哎，你一件啊，放一只紫华垫，因为一件啊呢吼有水，通常拢较搞跋倒吼，也是讲你会当请吼人去来用一种紫华的吼，这个瓷砖吼，也是贴条，通通可以。其实呢吼，拢爱。做预防啦，参就才真咧甲咱讲，为虾米我会鼓励恁讲吼，得食着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唔好放，唔好冷。迄就是呢吼，有一天，咱的年纪咧退化速度足紧，你若即马咧食，加着日后经过着三档、五档、十档、二十档、三十档，你会发觉讲有咧食，加无咧食，会差别伫个地。健康的迄个程度、迄个指数，你有法甲讲好加在，好加在迄个时阵敢投资，好加在就是好话吼、哦。啊那，迄个未知，哎呦，未知我著趁少年著好保养啊，未知著伤过慢啊。啊，几岁来保养最好？其实呢，吼、哦，四十岁了后，你著加加减减。爱保养啊，像咱拄只迄个妈妈，我要食两顿会使无？会啊，你要食三顿无？上盖好啊！哦、你都有家都有家去有小兄都有保庇。来总结根据着咱的卫生福利部拨到65岁以上的中价。65岁以上的中价。这是占掉呢吼老大人死亡原因的第二位。拨到上盖家的可怕问题是伫对。伫后壁后续引发开刀。啊，有的带着糖尿病，哦，愈合能力无好，感染倒伫门层，有的开刀了，就倒伫门层爬袂开呢。肌肉萎缩的速度呢，吼、哦，真正速度足紧的，互你呢难以想象。尾啊呢，吼、哦，有的就拖垮所有的经济，哦，拖垮所有的生活品质，哦。不是自己个人而已，是整个家庭哦，哈。0800-77-6699 0800-77-6699来安排这首歌叫做搬过翻山越岭唱情歌翻山过岭唱情歌，于天于大哥的歌声哦。

0: 好，好、哦，来来来，吼、哦、吼、哦，电话咧，吼、哦，边山边山，吼、哦，安尼强强棍，歹势哦，哈、哦，啊，因为咧电话较济，啊，所以财政咧接电话速度会比较较赶，哈、哦，好，吼、哦，拢会赶紧咧，哦，紧咧，紧咧，紧咧，吼、哦，啊，安尼速度较紧，来，啊，甲咱少年阿祖，哈、哦，讲抱歉一下，吼、哦，因为咧电话线，吼、哦，真的很多，哈、哦，电话，吼、哦，诶，这个，这个。强强棍吼，所以咧关键咧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好，来需要财政做服务，等咧个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财政做服务，等咧多多改卡回通吼啊，那安尼因为吼，我拢足爱去甲咱开工足久诶，爱甲咱服务足好诶。啊，但哦，电话哦，真的电话量很多，所以呢，吼、哦，那电话一直入来的时阵，我的速度就较紧，请大家卖见怪，好吧？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食安怎？
1: 食落几只顺时个啦，
0: 阿未食进，
1: 我安尼。
0: 哦哦，你
1: 即摆几只顺呢？
0: 哦，你阿未食进前，你行路是弯个弯个安尼。哎呀，
1: 我个要食食食久啊。
0: 冇人啊呢，爱持续个食呢。
1: 哎哎，
0: 好，
1: 即摆几话顺嘞哦？
0: 是呢，
1: 几话顺时个？
0: 有几只欢喜无？
1: 有哦。
0: 哎，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行路弯个弯个，啊，你对你个迄个睏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好，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1: 嘿嘿，你去困，咱只较袂安尼，嘛只金金人相见。
0: 嘿，啊较袂搞忘掉掉。
1: 嘿嘿，
0: 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得上啊，出去唔知样等来呢。
1: 嘿嘿嘿，我妈妈社会啦，七十公岁。
0: 哦，七十外岁啊，佫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补哦嘿。
1: 好，
0: 谢谢大哥讲得不了。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了袂歹是食对部分。
2: 我检查啊吼。家己买遐食了吼，哦，手骨头足轻松的。啊，如果酒精有较好，目睭嘛较金。啊，我拢一工，我拢食两粒、两粒、两粒安尼。
0: 嘿，对，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安尼个食。
2: 嘿，
0: 对。我讲阿如，伊个吼在调整吼，伊拢会一轮啊一轮走。你像你手骨头只，因为咱年纪也有啊，吼，啊毛病算较久啊，伊会吼走一轮了，伊个该走第二轮，一直走一直走，未通的所在，伊就豆豆啊通，豆豆
2: 啊
0: 通。
2: 点点听，就讲紧听。啊，听了中啊，未歹，甲你问一下。啊，我是倒脚有过开刀吼，哎，脚底吼弄个那个那溜皮安尼，嘿，无啥话舒适。
0: 不是，你脚底溜皮嘿吼，迄是安那？你开刀吼，迄个气啊吼推落，伊个即马开刀了吼，迄个气吼阻断，啊，咱的迄个循环较无好。伊即马吼溜皮了后，一阵嘛伊就好啊。迄算开刀后的，迄甲食产品无关系。
2: 嘿啦，啊是，我是无怪讲食产品啦，我是讲应该是血气行较袂。
0: 对，开刀了，伊开刀了，咱有迄个气呀，系呀。
2: 啊，麻麻呢。
0: 开刀过吼，迄个筋啦、毛啦，咱的迄个肌肉的组织，差不多爱麻麻麻，爱差不多麻迄一年半、一年半过才会较好。
2: 哦，爱麻苦的呀。啊，我是拢无个休困，拢有个无紧食啦。
0: 哦。
2: 啊，我嘛放莲花，我冇买呀，我都买一个万倍啊，搁一个高清的。
0: 哦，系啦，啊，未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啦。
2: 嘿啦。到来，我是讲问看你呀。
0: 好，谢谢阿如。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食到有差啦。
0: 安怎有差？对行差。
3: 就是糖分有差，啊，面色嘛较好色啦。
0: 哦。
3: 啊，无，逐年拢面色无好啦。
0: 哎，糖尿病人面色拢会较无好。
3: 哎，阿即卖食了面色较好，我叫一组食，剩两顿安尼啦。
0: 好，安尼赶紧赶紧嘿。
3: 哎，安尼我即卖订三组啦。
0: 好，订三组吼。好，啊，你等下寄一个哦。好，谢谢，要爱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这通电话卡回通，身体健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我要订迄个清通卡，迄个虾油。
0: 哦，好，产品服务要爱海王精加清通一组五千安尼吼。
4: 那个阿哥，迄个
0: 好汤头，
4: 汤头一，
0: 好，安尼总共六千啦，哈。
4: 对
0: 对，好，谢谢慧萍姐，
4: 哦、
0: 嘿，我彩针对，
4: 第一摆你接的，
0: 哦，哎，你拿这个时间卡来拢我接的，
4: 哦，安尼啊，
0: 嘿，对，好，阿舅、你给，不拉你，祝你健康哦，
4: 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
4: 好，拜拜，
0: 来，谢谢医生公哥哈，在咱这节目的现场，哈，拢彩珍来甲咱做服务。那时间我来彩珍啊，录节目了后，一天24小时，健康不打烊，健康哈，无咧休困的，一天24小时要注文定岗，卡这三拢总可以，0800-7-6-6-99，健康不打烊，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心花香》。听歌，哈、哦，安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苏门高官叫回作文，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欢迎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6-6-99等你哦。

0: 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哟，大姐你好。
1: 我要请教哈。
0: 嗨，
1: 伊看呢，伊讲在卖什么海洋？
0: 哦，来商品好不？海洋精全通，我本人在卖。嘿，
1: 你讲迄两行，我要买两行的啦吼。
0: 嘿，买两行叫两行大做伙食。
1: 我
0: 跟
1: 你听，
0: 迄个食安怎呀？迄个食，迄个食吼，亲像安尼，咱若老的时阵吼，一挂老人啊病，无论酸痛的，无论讲三高的，无论讲退化的，啊是呢吼，少年做过台，做过头，未来做了无好，就是总共一句啦，食老人啊症啦，安尼啦。
1: 我跟你听吼，你吼，甲我寄迄款的吼，安尼两项。哎，夹来，
0: 好，两行，安尼一行两罐，吼，啊，两行四罐，原价6000块，邮台5000块，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吧？
1: 我听你吼，等下迄小姐来吼，有无吼？你来问我吼，假算讲我有该登记，讲专门有该登记啦吼，啊，你还没做伙食的好啊？
0: 无，我这你爱明仔载哦，明仔载才会收到哦。
1: 我唔是，你再问迄小姐，我讲。
0: 伊哦，要食
1: 个
0: 啊，好，好，
1: 迄小姐讲个讲，昨昏个时，我有含伊恁个服务迄小姐对个，啊，我有个讲叫伊加叫伊加食个，啊，伊个讲当小姐食，也袂甲我讲个，啊，你哦，我含伊做伙食，
0: 好
1: 啊，好，
0: 好，
1: 啊，你你知吼？
0: 哎，我知影，哈，好，啊，你会记哩，迄个小金姐。你若收到产品吼，一行两粒，按两行四粒，你甲照三顿食哦，吼。
1: 好，
0: 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拜拜，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恭喜哦，恭喜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家，加一个人出文，分开记忆啦，立刻滴落啦，哈，啊，买得食，吼，满满是，食来食过去。啊，你甲比较看卖一下，咱的新同学哦，你比较着讲，甲你过去咧食的产品有啥物无共款，有啥物呢吼与众不同，有啥物呢吼这个神奇，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啊确确实实呢吼要救人诶。啊，人讲吼，巧会顾身体，戆会顾家伙，啊你咧食着这两项，身体顾会着，啊家伙搁兼顾会着，真正叫做省钱诶。哦，你就打减遐瓶瓶罐罐，你就省足多。后来才真嘞吼，来甲咱讲到吼，这个肌少症，二十米也加到嘞吼，林小友在食，唔是讲嘞吼，咱拄只在讲诶，吼啊，新同学啊，食安怎食到吼，都老人有诶通病，吼在食拢会当做调整。这个肌少症比你一般吼，诶，这个毛病也搁较恐怖。这医生都讲啊，肌少症比呢吼流感也搁较恐怖。伊是呢吼偷，敢那参照呢吼，咱拄只讲诶，迄个沙中同款，甲你偷家呢，你不知不觉，等较严重诶时阵，已经代志大条啊！来，二十米内底，因为有汗风咧拍底，喘路喘气，生肿造喙，痒鼻、痒肝、痒油脂。走的是肝经、腰子经，加着鼻经。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得食，安尼头头啊疼，头头啊痒。来，伫中医内底咧讲的，诶，这个肌少症，你的肌肉有够力无？你的肌肉有够顶单无？你的肌肉群组织是毋是好无？加着你的气血，加着你的。总副隆中有密不可分，就是呢，无法度分开的关系。中医对着肌少症，诶，这个脾里吼啊有分呐、啊，总副来的就是呢，脾加着腰子，脾主肌肉。中医咧讲诶，后天之本，后天之气呢，吼、哦，就是伫咱的脾，气血的生化之源，气一定爱饱，血一定爱足。脾胃负责着消化食物转化变成是呢气血所送到规身躯，无论讲咧细胞，无论讲肌肉。如果你的脾胃若较虚弱的人， 鸡巴伊就未生啊，未生就肌少症啊，消散的巴无力啊，吼、哦，伊就会呢吼萎缩啊。咱咧讲诶，像你个气球消风，拢安尼呢软软，啊皮呢愈来愈薄，啊多好一个皮呢，一个骨娘娘。那腰子呢？腰子就是猪骨，骨呢吼就会生着咱的骨精髓，这叫做咧先天之本，嘛叫做先天之气。但呢，随着年龄增加，这个肾气自然的衰退，肾精不足，咱的骨头就怕，咱的骨头就缩，肌少症伊就会病发，肾阳不足。无法度呢，吼，滋润着咱的脾阳啊，进一步影响着消化，连食物件你都食袂落，卖讲吸收袂吸收，连呢吼食你都无法度吞，所以呢，肌少症的人严重，一连食一连吞，伊都无在调，所以呢吼，咱人是铁啊，饭是钢啊，你要互咱的身体会用件，你无食哪有可能？人讲吼食会落。食下落，你唔只法度来用咱的身体，肌少症呢，唔是吼，脚袂行，唔是酸痛尔呢，连吞连食伊都困难，所以呢吼，肌少症是安那呢，即个专业医生讲，讲比癌症也个较恐怖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hey, ，阿月姐。
2: 我要叫五千的一组
0: 啊！你要叫五千的一组哈啊！明天早班给你好吗？
2: 好好好，
0: 啊、可以哈，
2: 可以。
0: 啊，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啊，谢谢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啊，安排一首哈，讲叫做《苏波的形影》，我们石董的歌声哦。

0: 谢谢，感谢，来吼、哦，刷卡吼、哦，游玩平山吼、哦，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吼、哦，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落接不了后，电话继续卡，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定岗。咱到的电话0800-77-66-99，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等你的电话甲。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都是你犯规喽。
1: 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在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在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在欢喜街市场口三角窗。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秘密切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波传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我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这部开始话题呢，今后话题要来讲到皮肤老化啦哈。讲皮肤老化唔是常常发生的啦，嘛是累积出来的对啦。真侪人拢当作腰纹呐，啊是讲松弛啦，哈，啊下垂啦，哈，啊是讲咱这个边看起来，但咧乌身乌身呐，哈，就是暗沉呐，应该是说，好好啦，哈，啊，这个年纪大嘛，年纪造成的嘛，哈，其实，今日要甲你讲这篇，就是讲真正影响着皮肤老化速度的，应该年纪是一部分。但是你有听过一句话叫逆龄膜，逆龄膜，也就是讲会当逆转的啦。啊，所以这个逆转，就要包括你每一天的生活习惯，吼，啊，加你是不是？